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定成功。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它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

0: 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1: 哎，我们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 slogan 了。
2: 对，我们俩就是一个哦哦，
1: 一个喵。
2: 啊，你这个喵可以啊，会唱歌哎。
1: 喵，其实有的时候它的叫声有的时候比较短，比如说有的喵喵，有的就是喵。
2: 但是我那个汪好像不会汪汪。
1: 你那个分品种，因为狗子品种很多嘛，体型大小也不一样，有的就是嗷，
2: 那是狼吧？
1: 哈士奇就这么叫
2: 哦，那哈士奇长得也像狼。
1: 然后那个萨摩耶有的时候也是嗷嗷嗷的叫。
2: 那个半夜听到这个声儿吧，就有点抖火。
1: 曾经我的爸爸，当时我还没有毕业嘛，还在上学哈，应该上高中还是高大学的，就是也是有一只狗子直接冲到我们家门口，哇，就是一只萨摩耶，
2: 就这样的吗？
1: 然后天天在家里嚎叫，
2: 哎呦，
1: 啊，就被投诉，
2: 扰民了，
1: 扰民了哈，没错，那个时候我。

0: 我有一个好朋友家里面养了个二哈，然后就三天两头去捡一只鸡回来啊，他爸就是一只两百一只两百就赔人家钱啊。这没办法啊，那你
1: 身价又涨了不少。
0: 对啊，他家那只二哈叫阿毛。
1: 哦，
0: 阿毛不容易，阿毛那个二哈14年
1: 啊，可以哦，也算是长寿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中大型犬活到十二三岁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她是个女生，可是她巨凶无比，凶得不得了。然后当时我给她取了一个名字，我说你怎么像个母夜叉一样的，怎么那么凶呢，对吧？但她看家本事真的很好。完了之后就是今天出去叼只鸡，明天出去叼个什么，然后她爸看到叼回来就去赔邻居钱，到后来已经习惯了。但凡他叼一个东西回来200，叼一个东西回来200，就这样赔钱。
1: 爸爸也是那个家产万贯的。
0: 有什么办法吗？你养了他，你就要对他负责任。他犯了错，你就要知道要为这个错误买单。
1: 他从来没有想过说带着二哈去上学是吧？
0: 因为在农村没想过什么上学不上学这件事儿。以前你说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哪有什么上学不上学这一说呢？
1: 也对，
0: 对不对？不像现在有宠物训练学校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以前没有啊。
1: 也对也对，因为毕竟呢，你说二哈如果养在城市当中啊，每天呢受累的就是你了，你要去遛它。
0: 对啊，
1: 或者你就像很多那个网红小姐姐，她是怎么拍那个视频的啊，是她自己坐在一个小板车上面哈，那个狗拉着她在公园里跑奔跑，回去之后呢，狗也累了，他也开心了哈。
0: 狗睡了，他玩了。
1: 哎，对，所以这种感觉也是不错的。你要想尽各种方法，让狗狗能够把他的精力啊发泄出来，
0: 对，
1: 他就不拆家了。
0: 是的，我们来看看大蓝鲸上面 gift 小姐姐说，我今天也穿的是粉色啊。然后呢 ，PPW 说，我今天也穿了粉色 T 恤和嘉哥成了情侣装哈。我说我粉色是为了想提提气色，装装嫩。
1: 哎呦，粉色是你的专属色，现在我要找一个我的专属色。反正
0: 粉色是我的专属色，
1: 对，
0: 反正不是绿色就行。
1: 我就在想，反正别给我对穿个绿色，但我其实很喜欢绿色的。
0: 我也很喜欢，因为绿色很清新。
1: 本来很喜欢绿色的，
0: 岂不是最近大家都知道哈？这个、
1: 大家都知道哈，
0: 所以就是绿色最近算了。最近我们办公室看到谁穿绿色进来的时候，我会声讨他一下，你为什么要穿绿色？
1: 对，就差上手了。那不是是声讨吗？就是手讨、
0: 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心里面是咬牙切齿。
1: 可不嘛，
0: 对，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然后生活当中有的时候需要一点绿，我们现在不需要，我们需要一点红，好吗？谢谢各位啊，
1: 谢谢各位。你想说的是？谢谢那个所有陪伴我们的家人们啊，尤其是呢，在绿色海洋当中陪伴我们的家人们。
0: 真的是这样子哈，所以呢，现在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荔枝宠物家的企业微信号，
1: 是的，
0: 二维码就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那很快8:30的时候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江苏广电全新打造的一档萌宠类节目，叫荔枝宠物家。
1: 其实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呢，直接搜索荔枝宠物家啊，它有一个那个相当于是专区，打开荔枝宠物家之后呢，会有一个专区，然后上面写着收听直播哈，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一时段接下来啊，从8:30到9:00的专属的一个时间段的 live 直播。
0: 对，里面除了有养宠干货啊，还有一些盟友的故事，还有养宠的难题，每天半个小时是承包你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你现在就可以搜索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上8:30，有宠有爱有陪伴。当然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所以大家不仅可以听到还可以看到哦。
1: 是的，预告一下啊，接下来的8:30呢，我们会连线到贵为品牌的新媒体抖音运营万晨，然后他会给我们讲呢他和他的狗狗之间的一些故事、
0: 是的，
1: 主题是赛场那么大，他只走向他。你就可以散发一下想象，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好，那这首歌是张欣要听的潘玮柏和张韶涵的快乐崇拜。我们半点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荔枝宠物家，我们一会儿见。

红枣如今妥妥是美食界的顶流网红，不管是红枣馒头，还是红枣发糕，又或者是糯叽叽的红枣大福，但凡在美食中加了点红枣，那直接是香气翻倍，人气拉满，老人小孩都在抢着吃。可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或者在外面吃，总是绕不开红枣的小麻烦。枣皮糙，卡牙缝，枣核硬，硌牙，吃一颗就要吐一次枣核，直到新疆雪诺枣的出现，直接把吃枣的快乐拉到天花板。无皮无核，软糯纯肉，堪称是红枣顶流的懒人福利。这款新疆的雪诺枣长在昆仑山下，昆仑雪水灌溉，沙质土壤，矿物质足，枣肉更加厚实更糯，超长的日照时间让植物的光合作用强烈，每天长达10个小时的日光浴，光合作用拉满，糖分攒得足足的，昼夜温差大，白天热夜里凉，糖分只进不出，越晒越甜。全部精选当季大枣，现在打进4007101909，到手10包只要99块。当然更加推荐您可以整箱带走，25大包只要225，算下来一包还不到10块钱。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南京鼓楼区的刘女士是个面食达人，每天在家变着花样做各种的枣花卷枣糕，说之前的孩子不爱吃主食，现在也是爱上我做的枣花卷了，而且做面点消耗枣子量大，要赶紧再订2箱囤一点，说这个枣子用来做面食特别省事儿，不用自己费劲儿去皮去核，直接打开包装揉进面粉里就好，而且蒸出来的花卷枣香味特别浓。来自徐州的林女士说，在这个三伏天带娃又累又热，总想吃点甜的，但又怕不健康，说这款雪诺枣家里囤了有3箱，无皮无核，小孩自己拿着吃，不用担心卡嗓子，自己下午犯困的时候吃几颗就精神了，也不用担心长胖，都是零蔗糖零添加剂的，现在晚上还会用这个枣子做点冰粉银耳羹，说直接拆开包装方便不粘手。确实是这款枣子去皮无核，真的戳中了很多人的心窝，雪诺枣直接吃，或者用来做面食、煲汤、做火锅锅底都可以放2颗。现在打进4007101909，到手10大包才只需要99块。家里爱吃的赶紧多囤一点，家庭装1箱25大包只要225块钱，算下来一包也就9块钱。现在打进4007101909，可以让工作人员帮您订购。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这款枣子我自己吃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啊，它比普通的红枣更顺口，普通的红枣皮硬，嚼完嘴里还会有残留，而且吃多了嗓子不舒服。这款雪诺枣去掉枣皮以后，枣肉香甜，能够更直接抵达味蕾。

0: 口感也更加的软糯，吃完嘴里干干净净。雪诺枣这种小食，甜甜的，软软的，刚好适合夏天不想吃重口，但是又想有点滋味的状态。天热，人出汗多，容易脱水体虚，提不起精神。这时候吃几颗软软糯糯的红枣，比吃其他冰的凉的更健康，肠胃也更舒服。而且红枣本身就含有多种的维生素以及铁、锌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刚好可以弥补夏天出汗多流失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就像老话常说的，五谷加红枣胜似灵芝草，日常吃几颗枣子，日子能过得更舒坦。今天这款雪诺枣赶上限时福利，货源也是跟着季节走，错过这一波，再想拿到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十包雪诺枣只要99块，现在商超一包雪诺枣就要卖到29.9块，这一包才不到10块钱，而且都是新疆昆仑山下的正宗雪诺枣，去皮去核的设计，低脂健康，吃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家庭装一箱带走只要225块钱，内含25大包，一包算下来才只需要9块钱。新疆当季的原料产量有限，备货并不多，可能随时断货。想要给自己囤一点营养方便的夏日舒服小甜食，或者用红枣做成美食，全家都能一饱口福的，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天。

0: 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可以继续锁定江苏广电全新萌宠类的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啦，萌友们。
1: 没错，
0: 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关注啊。
1: 对，没错，依旧打开来之后呢，发现我们的荔枝宠物家已经赫然在列，点开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呢，有很多可爱的小宝贝们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了啊。
0: 是的，当然在我们的 live 话题下面呢，有一张我们荔枝宠物家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我们的企业微信的二维码，大家保存然后呢扫一扫就可以添加了。添加之后你会发现啊，里面以后会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各种各样节目当中的福利啊，或者是大家在养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我们也会请专家到节目当中来解答。
1: 没错，
0: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还会有幸运听众，可能就会砸到你的头上就会有好玩的东西给到你。
1: 没错，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特邀的嘉宾哈。你会发现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养宠的朋友非常的多，但正儿八经因为这个喜欢，或者是说呢到底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他做宠物行业可以做六年的时间哈。年轻人，同时他有一只非常可爱的狗狗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一下他哈。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为品牌的新媒体的负责人万晨，以及他要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哈，就是哎呀很温暖，当然也是鸡飞狗跳的一个状态哈。最开始的时候鸡飞狗跳的一个状态啊，赛场那么大，他只走向他。接下来让我们邀请万晨。万晨你好。
0: Hello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现在你的照片和你的狗狗的照片已经在大蓝鲸的互动话题的下面。
1: 没错
2: 啊，看到了，
0: 看到了
1: 是吗？万晨的狗狗叫做盖威，我昨天还问他到底说中文还是说英，没有学拆东西，那肯定胡老师他们应该是不会教他拆东西的。
2: 对，
1: 只是他说呢，之前应该是没有进入过家庭，然后家里面发现，哎呦，这个东西也不错，那个东西也不错，都很好奇，那我们就咬一咬吧，撕一撕吧，于是乎就这么状态了，
2: 是吧？对。然后他就是释放天性了嘛，放飞自我了，然后这个是让我觉得当时那一瞬间就血压就上来了，
1: 血压180，
2: 血压就上来了，真的，然后后来呢，有一次是出去就是出差回来，看到他一个他家里面的，我什么也没说，他就扑过来，我就舔我脸啊，然后舔我手，要跟我玩互动，我觉得这个场景还是很值得的，互动感还是很高的。
1: 狗狗还是很想念你的，当然虽然不耽误他在家里拆家啊，但是还是很想你的。
2: 对，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啊，你刚刚说呢，它既会随地大小便，就是随地大小便，对吧？然后呢，同时又拆家啊，垃圾桶也能拆碎，然后沙发什么的这些东西应该都是无一幸免的哈。那它后来是怎么好了的呢？或者说你去怎么教它的？
2: 是这样的。我当时呢，我也在做了就是比较多的这个功课，我在网上啊，还有一些学校的老师啊，我也问了他们这个情况因为他这个环境不同，确实是气味因素太多了就是狗的天性是这样的，对吧？然后我就首先呢，我就带他在一个小的围栏里面带有这种气味的东西呢，我用这个玩具给他我告诉他就是让他跟他玩玩具，然后同时呢也把那个这个鞋子啊放在旁边，对吧？但是他会慢慢的被我这个玩具的吸引用玩具去替代因为玩具带有声音的比那些好玩多了对吧，
1: 玩具有声音，对，就是那个有比如说可以会叫，或者是有那个种砂纸的声音，对，这个你很专业你在贵为吗？很多的玩具
2: 是的对，然后我就带这种玩具给他。第二个呢，因为他是边牧就是他的精力是比普通的这个狗狗要高特别多的然后我会加一些小零食的，就是藏食的玩具让他嗅闻，因为他狗狗是通过这个鼻子去进行嗅闻工作所以他通过鼻子去闻气味的时候呢，他会非常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慢慢教导他。然后这个定点呢，后来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尿垫嘛，在这个上面我会把它比如说它尿的时候我拿那个就是湿尿纸吸完之后把那个气味我把它放在上面然后让它 觉得那个位置是他上厕所的位置。
1: 慢慢
2: 才教导回来。
1: 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教导的他在这个时长上，就是形成他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啊？
2: 差不多有七天。
1: 七天，一个礼拜。
2: 七天这样。
1: 对，那算是比较聪明的一种状态嘞。
2: 对，
1: 哎，你要换一种狗狗对吧，你换个这个哈士奇可能就是七个月所以说也算是在你呢自己的努力之下，因为其实很多的狗狗啊是因为呢主人家长没有特别了解他的一些这种行为习惯，然后呢没有教好他造成的，所以一般的狗狗都是能训的啊，绝大部分的狗狗都是能训的哈。这就是万晨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他养 Gavi 之前的想法和真实的情况啊。你看，就像我这个劝南通宋慧乔一样哈，我说有的时候，你看他可爱对吧，或者说你觉得很有缘分啊，结果呢你养回家之后呢不是那么回事儿哈。当然我想问一下呢，这个万晨作为贵为新媒体的负责人6年的时间，你觉得对于工作上来讲哈，比如说你在养宠之前，养 Gavi 之前和养他之后，你对于工作的一些理解呀。

0: 包括你自己做真正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变化理解上？
1: 这个确实是有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在我们公司呢，我们公司首先我们老板呢，他是养了一只金毛和一只这个银渐层，就是然后我们公司呢，首先它是可以带宠物上班的。之前呢，对，没有养过宠物啊，只在视频啊，就是线下啊，看到别人养宠物的时候呢，觉得是一个比较向往的这个事情，对吧？但是当实际上你养的时候呢，需要对宠物，首先你得懂它的行为，对它的学习，对吧？然后我当时还不懂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我还去学了这个狗狗的犬行为，然后去了解它们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它吠叫。
0: 吠叫就是说他会
1: 在家，
0: 对，就是吠叫的话就是不想让他叫，然后他在家里不停的狂叫，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行为，是吧？
1: 对对对对，因为狗狗它叫，它叫声频率啊，还有这个声调啊，包括它对的是物体还是对人，都不一样。对，
0: 说白了就是你研究了一下狗狗的语言体系啊。
1: 对，我研究了一下他们的这个行为。它就是它包括它的声音、动作、尾巴、体态，然后后来呢，我了解过之后才知道，狗狗其实在于对于这个吠叫，它是它的天性，它有警惕，有这个狩猎的这个情况在，然后呢，在这个工作中呢，因为之前呢也是跟很多我们这个客户啊、达人、博主啊去对接沟通他们的一些小狗情况，就是我们留下来之后呢，只是觉得。宠物呢，就是一定要在了解它的行为有问题啊，包括一些事情，包各方面了解全了之后，我觉得才可以去养宠物。
0: 没错，
1: 对宠物负责。
0: 我跟你讲，是对它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对吧？
1: 是，不然，是的，是的。
0: 我想问一下万晨哈，你就最开始的时候，他三个月回到家里面，大概损失了多少钱？
1: 以前是大概这个一周可能做个大扫除，后来是一天每天都要做大扫除。
2: 是请人大扫除还是你自己做？自己做。
1: 我自己对。
2: 损坏的物品的价格也不菲吧？
1: 对，反正基本上什么鞋子啊、裤子啊，这个换了一批又一批。
0: 给了自己一个花钱的正当理由。所以其实你看，说到这里，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劝退的一种方式哈。你要是不太了解呢狗狗的这种行为习惯，然后呢你发现它做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你又无从下手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说那我就不养了吧，对吧？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些这种影响哈。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还是请万晨啊来说一说该位比较可爱的瞬间哈。就觉得哪一个瞬间，比如说你那天心情很不好，或者说呢他真的是给到了你，让你觉得养他很值得，一定要跟他永远的陪伴下去的这样的一些小故事。
1: 是的，是这样的。之前呢，我们在一些这个去户外的一个公园去玩的时候，就是在那个老山附近，但是不是在老山里面，在那块。然后去玩的时候呢，就是把狗狗带着嘛。他当时第一次坐车，他可能有点紧张。然后我当时我们坐的是那个宠物的，就是专车，我们坐后面了，然后他有点紧张，然后他就贴着我，就是倚着我，把我腿当枕头躺在我身上，
2: 好舒服，
1: 他跟个人一样，对，然后带他去那个户外去玩耍，去旅游啊，以前呢出去其实频率不是很高，可能一个月去1到2次，去这些户外去玩，去跟朋友一起玩。后来之后就是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去跟宠物跟盖维一起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去互动，去一些去露营啊、钓鱼啊这些活动，
0: 这是
1: 我觉得还是
0: 非常不错的，是吧？
1: 对，是的。
0: 也就是说盖维呢也结交了很多好朋友。
1: 对。
0: 那现在可心情就好了，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哈。所以说养狗狗的朋友呢，很多都喜欢出去旅行的，就是带着自家毛孩子啊，有一些特定的线路可以携宠的啊，他们就非常喜欢哈。
1: 对，
0: 好啦，那这个万晨呢，作为贵为新媒体的负责人呢，其实呢他这个之前也跟我们分享过一些就是 贵为的一些好玩的玩具哈。我想问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 Gavin 最喜欢的玩具是哪一种？
1: 最喜欢我们 Purple 系列的飞盘。
0: 飞盘啊？
2: 哦，就是咬的那个飞盘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啊，扔出去然后接住。扔出去接住，
1: 对的对的，
0: 那个飞盘据说对于边牧来讲啊都是很难咬坏的。
1: 对，嗯，因为那个飞盘呢，我们当时采用的是英菲尼的材质啊，它是高弹，韧性也高，
0: 嗯，
1: 最主要的它就是很耐咬。
0: 对，没错啊，这个呢，我们也是期待着说万晨给我们带一点样品过来啊。
2: 福利福利福利福利！
0: 我们直播间不能带宠物，但是呢，我们可以亲自咬一下。
1: 好，
0: 好了，谢谢万晨啊，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好嘞，好嘞，
2: 嗯，好，
1: 感谢感谢主持人，
0: 祝福你和 Gavin 可以一直这么幸福快乐啊，彼此陪伴下去。
2: 好，那刚刚讲到了飞盘，说我们要自己咬一下哈，我改天也想试一试，它那个材质说是边牧都咬不坏，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呢？
0: 很 Q 弹，然后呢？
2: 哎，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啊，荔枝宠物家的企业微信啊，大家可以呢直接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下面会有一个二维码，就是我们荔枝宠物家的企业微信，大家保存添加之后，然后你可以去看到有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福利呀、啊，
0: 对，
2: 或者是
0: 我们慢慢会为大家上线，也会严选一些这个产品。为什么说上线会慢一点？就是因为呢，我们要自己先尝试，
2: 对，
0: 我们要试用一下到底好不好用，
2: 嗯，
0: 然后呢，为我们所有的荔枝宠物家的这个家人们啊，我们的这个粉丝们，包括呢我们的家长们哈，去选择严选出来呢这个品质非常到位，而且性价比很高的这些产品，好不好？
2: 对，在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你都可以先添加。之后你也可以在右下角的神最右点击一下，然后呢就会看到有我们荔枝宠物家的一些官方的信息了。
0: 没错，先搜索江苏健康广播，然后点击一下关注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右下角呢会有一个神最右啊，神最右里面呢是有我们荔枝宠物家的企业微信，也有荔枝宠物家的产品。我们每天在节目时间段当中呢还给大家放出了啊优他宠物乐园，也就是我们优他宠物训练学校，和我们荔枝宠物家 IP 首家线下门店的一个体验券。
2: 是的，
0: 这个体验券当中呢包含着35公里之内主城区的接送一次，
2: 还有
0: 一天的日托，
2: 对，日托，还有一次游泳，
0: 对，这个游泳啊，
2: 三样的价格已经400多了。
0: 对，
2: 但是
0: 你想想35公里正常你打车多少钱吧？
2: 对啊，一个来回70公里要打车要多少钱，一次游泳多少钱，
0: 对，
2: 然后再加上一个日托班多少钱，一天的原价要400多，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只要66块钱，66块钱你就可以团一次了。
0: 没错，
2: 你赶紧先把它团下来，完了之后你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就去用。
0: 是的，没错哈，你哪怕去那边逛一逛 shopping mall， 看一下荔枝宠物家我们线下的 IP 门店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哈，它是在南京建业五月广场的负1楼哦。
2: 所以呢大家还是先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之后啊，你就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的福利了。这个只是我们一个福利。
0: 对，
2: 今天不是李行刚刚还跟贵为的万晨还在预约吗？
0: 对，
2: 下次要带一些宠物的玩具过来。
0: 贵为的玩具大家都知道啊，应该是 top 级的，
2: 对，
0: 非常非常厉害的。
2: 所以可能你加了这个企业微信之后，下一个幸运的人就是你。
0: 没错，
2: 我们会直接快递给你哦。
0: 没错没错，大家更加积极的分享一些你和自己家里面的小动物的一些故事哈，我们才会去抽选一位幸运的观众哈，听众哈，给我们的家长们
3: 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解压又治愈，小小拼凑成年轻的新宠，造景贴纸手搓创意 3D 打印科技赋能，市场兴起指尖上的情绪新消费，手搓经济为何能火爆出圈，记者带您感受当下最潮新消费，消费主张。

0: 自游戏圈，是指不借助快捷键、外挂或辅助工具完成高难度动作或任务。手搓的魅力在于，它让每个有想法的普通人都能更简单、更自由地把创意变成现实。周末，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三里屯商圈的一家手作集合店。记者看到，店里可以体验近两年流行的各种手工项目，包括奶油胶、毛线编织、土耳其灯制作等等，而拼豆最受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喜爱。色彩缤纷的小颗粒，按照图案一一拼接，再经过高温烫压，就能变成钥匙扣、挂件、摆件等等。店长告诉记者，最近一年多，拼豆热度持续走高，高峰期排队等位成了常态。
1: 这几年的话，人最多的时候就是店里是需要排队的，然后排队排很长，然后要等位，可能要等一两个小时以上，这个样。
0: 记者在店里遇到了不少拼豆的忠实爱好者。这位小姑娘平时在国外念书，最近趁着春假回国，两周时间就来了四次。
2: 为什么喜欢？
3: 解压。
0: 记者发现，拼豆还成了新的社交方式，情侣、闺蜜、亲子家庭边做边聊。这位80后妈妈陪着刚考完试的女儿放松，买了全天的拼豆票，两个人在店里一坐就是一天。妈妈告诉记者，看似简单的拼接让人特别投入。
4: 那你也玩一天啊？
5: 每次都来，上次也来了一天，很快的，就这个时间是你在旁边看我们，你觉得这个莫名其妙啊，然后一拼拼一天，这有什么好弄的，一堆小豆子。但你真拼起来的时候，它时间过得特别快，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过来的时候差不多不到12点，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你没有时间的感觉。其实手搓的话，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过程比成品的，就是意义更大的那种。你其实享受的是过程，就是你不是享受一个你买到的一个成品的乐趣，它完全不一样吧？我觉得。
4: 那入门的门槛很低。
5: 非常低，非常低。就是你就是去填充，你就是去完成，然后它一定有一个成果。它很简单，但是你确定它一定会完成，我觉得这个过程就会让人觉得很爽。
0: 记者发现，拼豆的主力人群是学生和年轻上班族，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动漫、游戏、明星形象进行创作，既能放松心情，又能收获成就感。
6: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成就感吧，因为现在大学生都就是很难有一种成就感，大家都很想追求这种感觉。
7: 感觉就是像拼图一样，能自己手动手拼出来一个手动手拼出来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然后可能上手难度相对来说比较低，什么年龄段都可以整，然后可以从很容易的就从零基础开始入手这个事情。
6: 对，
0: 其实拼豆并不是这两年才有的新鲜事物，早在10年前就已经出现，只是近两年突然走红。简单易上手，耗时可控，花费不高，再加上网络传播，让这项手工迅速出圈。
1: 然后拼豆的话，就给大家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所以说大家都喜欢做这种又简单，然后又很快能得到一个及时的反馈的一个活动嘛。1小时39.9元，周内全天是90多块钱，周末的话130多。
0: 与最初的立体拼豆相比，现在流行的平面拼豆更好上手，还衍生出毛巾烫、格力特闪布烫等多种效果。小小拼豆拼出的是图案，更是简单的快乐。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拼豆相关商户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增长，拼豆等多个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10倍，搜索热度 TOP 五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人群结构上，00后参与度更高，其中20至25岁人群占比最高，接近37%。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里的这家文创店，一进门就是拼豆体验区。
8: 因为现在拼豆的话比较流行嘛，然后我也自己今天选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图案，然后自己来坐在这里拼，能拼完就更大的感受就是自己很有成就感嘛。
9: 因为我觉得很解压，然后又非常实用，很可爱，
3: 然后我刚刚已经拼完一个了，很可爱吧？
8: 嗯。
3: 花费的话，我觉得很实惠，39.9可以玩一整天。
9: 其实这种我觉得有一种像是练字帖的那种感觉，然后一方面你可以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

0: 另一方面的话也可以就释放压力吧，应该叫。
1: 在长沙甚至还出现了新型无人自助拼豆店，
2: 拼完之后是你把豆拿过去，在那个自助熨烫机那里按照它的流程盖一下布，然后按一下那个按钮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跟其他的拼豆店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个人站在那里，他帮我们烫这个流程，你自己来试一下的话会发现你跟着他的流程来做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很简单，操作起来没有那么想那么困难。
1: 烫豆是偏豆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各种偏豆的工具、烫化机等也在不断升级，智能烫化机销量迎来明显增长。
3: 目前其实我们这烫化机系列的产品大概销售也近亿了，然后出货其实已经稳定在每个月1万件2万件的这种水平了，所以相当于也可以看到我们消费环境的一个上升趋势。
1: 在安徽合肥的一家手作店内，不大的房间里坐满了前来拼豆的年轻人。店长告诉记者，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几乎座无虚席，从今年1日营业至今天天保持着高人气。
4: 最多是同时在场是130多位客户。原来在拼豆不火的时候，拼豆可能只是作为我们店铺一个小项目啊，但现在拼豆火了之后，在拼豆这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我们选择把拼豆作为一个单独的专利项目，把它拿出来专门开个店。
1: 另一家主打拼豆的手作店同样人气爆棚，周末人流量能达到400人次以上。
5: 风口确实把握住了，我们现在江苏安徽这边已经开了有16家店了，有3到5家店正在筹备当中。
1: 据了解，合肥的拼豆手作店大多推出不限时不限量的体验模式，10几到20元就能玩一整天，较低的价格让消费者没有负担，多种玩法也让大家可以随心创作，
4: 像挂件啊、冰箱贴啊、悬空的那种都会有。这个的话其实是拼豆一个衍生玩法，可能更多的看客户自己的想法。
6: 做书包挂件还有钥匙扣之类的都挺好看的，然后就喜欢上做拼豆。
7: 有一次画画课有拼豆的活动，我尝试一下就喜欢它了，会让我变得有耐心，很仔细，做事不会马虎。
1: 拼豆的热销不仅是市场需求，更契合了人们当下的心理诉求，也反映了年轻人对及时满足和个性化表达的消费需求。
8: 拼豆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一个比较重复的手工劳动，本身就是安抚人心，简单的拿起放下的这个动作，在一个不评价有边界并且有及时反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人获得了一些成就的感觉，实际上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就是我们从思维的脑转换到了一个情绪的脑。
1: 电商数据显示，2025年拼豆搜索量同比增长近500%，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社交平台上与拼豆相关笔记日均发布量同比增长2162.93%，日均搜索次数同比增长4662.15%，拼豆持续走红，相关配套产品也迎来热销。在浙江金华市金逸新区，聚集了10家拼豆厂商，每天从这里打包的豆子超过50吨，约25亿克，发往全球。
9: 从去年9月份开始，就很旺很旺了，根本就来不及生产，产线也不断的在加，订单量是爆发式的增长的。大概增长了20到30倍左右。
1: 厂家最初只生产少量颜色、单一规格的散装颗粒，在市场需求爆发后，豆子的颜色与材质也在持续创新升级，
9: 包含了温变啊、光变啊、夜光啊、高透啊，能满足广大玩家的需求。
10: 拼豆呢，现在呢，国内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个亿左右。最近2年呢，拼豆这个单品在国内是翻了5倍。
1: 不过拼豆虽然解压有趣，但是也暗含一定风险。湖南省消保委发布消费提示，正规厂家的拼豆多采用 PE 或 EVA 材质，在高温下相对稳定，劣质产品则常使用 ABS 或回收塑料，加热后可能释放甲醛等有害气体，建议消费者购买时应认准材质标注，优先选择明确标示 PE、EVA 材质的产品，警惕仅笼统标注环保材料的商品。购买拼豆玩具时，务必认准正规。

0: 合格产品，坚决拒绝购买三无商品，尤其是配套加热设备。儿童使用加热工具时，家长必须全程贴身看护。和拼豆一样，造景贴纸同样凭借低门槛强出片的效果俘获了不少年轻人。一把镊子，一块底板，一叠精细磨切的贴纸零件，在方寸之间层层堆叠，就能搭建出江南巷口、古风茶室、烟火小吃街等立体微缩场景。眼下这种以立体堆叠、微缩场景为核心的造景贴纸走红，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在短视频平台与社交社区，沉浸式造景、解压拼贴等话题播放量持续走高。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的这家文具店里，五颜六色的造景贴纸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价格在5至20多元不等。那么哪些风格的造景贴纸卖得最火呢？
1: 一个是带 IP 的，小朋友比较喜欢，一个是古风的，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这种动漫的。这个板块今年我们的增长趋势是非常大的，每个月啊，它最起码就是说可能有个固定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
0: 店主告诉记者，造景贴纸的爆火始于今年年初，如今深受学生与年轻上班族的喜爱。不少顾客在网上看完视频后专程进店挑选，复购率节节攀升。
2: 过年的时候我在抖音上面刷到了嘛，然后看到很多人在玩，然后我就被这个吸引住了，然后我到实体店之后我就买了很多这种造景贴纸，很好玩。今年大概买了2-3次，然后每次花费在200-300块钱左右，但非常的沉浸，非常解压，因为你在做的过程中很解压，而且做好之后它就是一幅成品画，我会把它裱起来放到我的家里面。
0: 从拼豆到造景贴纸，一段时间以来，手搓万物火热，成为年轻人创新的试验场，让创意从想法到实现的门槛越来越低，也让创意实现变得更加高效和自由。 3D 打印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过去提到 3D 打印，人们的印象是超高的技术门槛和昂贵的硬件设备，然而十多年过去了，3D 打印技术门槛迅速下降，设备价格不断下探，曾经的工程师工具已经变成普通人家里的大玩具。北京的机械工程师小张就用这项神奇的技术，把自己的一个个奇思妙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物件。
3: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是你给他们做的？
4: 这个大个的猫爬椰子树猫爬架是我给他们做的，你可以看一眼上边有三个大椰子，然后底下是个类似于动物的一个
3: 脚和肚子，
4: 对，
3: 它还可以钻进去，
4: 从这儿钻进去。
3: 这是一块一块打了很多块，
4: 对，拼装起来。用的榫卯，里边有榫卯的结构，是不用胶水。
0: 除了这个猫爬架，小张还为他们亲自设计并用 3D 打印了农场主题的两个碗。所有这些宠物用品都是小张在他的核心创作空间完成的。一开门，几排整齐的 3D 打印机让人眼前一亮。
3: 这全都是打印机？
4: 对，就是最早2023年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台机器之后，然后因为在那个 MakeWorld 上边，我们去分享模型，大家下载的话，然后会给我们一些积分的奖励，然后我们拿积分又可以去换取这个新的打印机，所以我就一台一台的就慢慢累积起来。
0: 在这个家庭打印间，像这款机型一模一样的有9台，此外还有2台更大尺寸的专业机型。小张为什么要购买这么多打印机呢？
4: 因为我做的东西是家用的，然后都特别大，可能一个模型要打印100个到200个小时，这样的话我把它每个分件分布到每个机器去打印，这样的话我比较节省时间。
0: 十几台 3D 打印机的总价大约要50000元，但是小张告诉记者，购置这些设备他仅仅花了5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3: 这台是最开始买的？
4: 对，这台机器我已经用了将近9000个小时了，没有修过。
3: 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
4: 当时买的时候大概是4000多块钱。
3: 4000多哈？
4: 对。
3: 然后你一共也就投入了5000块钱？
4: 对，后边的材料投入
3: 啊，反正就是 这一台相当于启动资金，
4: 对，
3: 自己投入了一点启动资金，后来这些全都是
4: 靠他换回来的。
0: 原来小张通过自己设计 3D 模型分享在相关平台上可以获得积分，而且用户下载的越多，他得到的积分就越多，这些积分可以在平台上换取更多的打印机以及打印耗材。如今的家用 3D 打印机操作也十分简便，无需手动调试，用手机即可一键打印，简单的一个手机支架只需要一小时就可以打印完成。 3D 打印不仅便捷，成本也十分低廉，日常小物件花费极低。
3: 我们看看这个手机支架成本是多少钱。
4: 32克、
3: 嗯、
4: 一块
3: 一毛二，然后加上电费可能一两毛钱，就是说不到一块五毛钱就可以打这样的一个手机支架，而且想打多少打多少。
4: 对，
0: 自从买了 3D 打印机，小张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投入五六个小时进行 3D 打印创作，近一年半来从未间断，累计设计模型四五百个，在平台上分享近200个，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对他而言， 3D 打印不仅是爱好，更是把想法快速落地的快乐源泉。
3: 没白天上班，
4: 对，
3: 只能晚上做这些。
4: 对，起来赶7点摩托班车。
3: 那每天能睡觉的时间可能就6个小时，那不困吗？
4: 嗯，可能兴趣爱好驱使着我去做这件事儿，它是一个正向的反馈，所以就没感觉到那么累。它能帮我把我的想法去很快的实现，
3: 嗯，
4: 因为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然后我就可以建模打印，可能从我有想法到我出来实物可能只需要5-6个小时，
3: 嗯，
4: 我就完成一整套的闭环了，
3: 嗯，
4: 然后我就又再分享上去。
0: 随着 AI 技术融入， 3D 打印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普通人也能轻松实现造物自由。

0: 样，用 3D 打印点亮生活，在动手创作中感受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北京丰台的建筑设计师任杰有一个5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他利用 3D 打印把自家客厅变成了小型造物工厂，专门给孩子打印各种玩具。2024年8月，任杰购入第一台 3D 打印机，不到2年时间，他已经独立设计出近30款作品，小到玩具摆件，大到场景模型，每一件都独具匠心。
1: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什么？
2: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我给孩子做的一个玩具，
1: 嗯，
2: 然后其实就是一个那个仿照的一个粘毛的滚子，
1: 嗯，
2: 然后就是因为他是那个我们家孩子当时老是去啃那个床上粘毛的滚子，
1: 嗯，
2: 然后就是我也是怕不安全嘛，所以就仿照那个滚子做了一个玩具，然后因为他可以滚，而且又很黏，
1: 嗯，
2: 然后所以就是上面写了几个字，就是财源滚滚，好运年年。
0: 而这个小夜灯是任杰在孩子生日时为幼儿园同班小朋友量身打造的礼物，完美还原幼儿园外观，点亮后温馨又别致。
3: 这个是操场
1: 啊，
3: 这滑梯。
1: 滑梯。那你是在哪上学呢？上课呢？
3: 我是在2楼 K3B， 应该差不多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啊。
2: 然后这个是我给那个我们孩子的幼儿园的小朋友，我的孩子很喜欢这个，然后他在他们班的地位一下就提高了。
0: 在孩子眼中，爸爸是能变出各种玩具的超级英雄。孩子喜欢飞行棋，他就打造立体场景棋盘；孩子爱玩小火车，他就打印配套车站与大桥轨道，让普通玩具拥有无限拓展可能。
2: 然后这个是一个飞行棋，然后其实也是因为当时孩子正在就是学下这个飞行棋，然后他很感兴趣，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网上卖的一些其实都是平面的嘛，然后就是我就是按我的想法做了一个这种立体的，就是有一点这种就是场景感的这个棋盘。
1: 这个是
2: 这个就是也是一个车站的一个模型，然后和后边的这个大桥其实算是一个系列的吧，就是它都是可以去结合一些现在市面上卖的那个火车轨道，然后就是去拼在一起玩。
0: 通过平台分享模型，他还获得了不少补贴，实现了耗材自由，甚至用积分兑换了打印机。但比起收益，他更享受创作过程的快乐与被认可的成就感。
2: 大概做了不到2年，差不多得有个5、6万了吧。
1: 那他是解压带给您的快乐多，还是说赚钱带给您的快乐多？
2: 解压带来的快乐多。就是这个 3D 打印吧，它有一个这个 3D 打印社区，然后就是在上面有很多这种就是 3D 打印爱好者，就是他们会去分享一些自己的设计，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也会把这些模型分享到平台上，然后就是说如果有其他的人打印我的作品，然后并且就是留言说喜欢我的作品，其实我还是很有成就感。
0: 在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品牌旗舰店里，不同规格的 3D 打印机价格从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卖的最好的是4000到5000元价位的家用机型，操作简单，用手机扫码就能直接连接打印。
1: 第一，它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呢，它又上手比较简单，所以的话呢，有一些家庭用户啊，包括一些刚入门的这个新手啊，他都会比较喜欢，而且大小适中，放在家里也比较合适，然后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0: 目前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价格较3年前下降了60%。2025年9月，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将桌面级 3D 打印设备纳入数字产品消费范畴，享受国家补贴政策。丰富的使用场景、亲民的价格，助推了 3D 打印机的热销。
4: 现在也是比较新潮的东西嘛，对，比较潮流的东西，还是想接触一下。可能打印机体型的话，在以后再缩小一些，或者打印的时间会再缩小一些，可能会更好吧。
5: 其实我们家已经有一台小小的 3D 打印机了，我们自己会去打一些小玩意儿，比如说手机的配件啊，这种支架呀，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徽章。他是想给自己的孙子买做一个礼物，让他自己能在家里做一些 DIY 的手工玩具，或者是做一些新兴的发明创造。他是希望通过这个机器能够实现孩子的这个动手能力跟创造能力的提升。
0: 从解压手工到科技造物，年轻人正在寻找实现专属创造沉浸。

0: 是疗愈的解压新方式，他们愿意买单的是一段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光，亲手打造作品的成就感，以及打卡分享带来的快乐。
1: 手头经济或这个前几年呢，这个意识企业的情绪经济或者情绪消费等等，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利用这种非常简单的工具，来这个完成一些国事这个需要用复杂工具完成的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情绪。我想，可能这是一种体验式的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形式。这三个实际上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具有社交功能，一个是具有传播功能，第三个是具有功能性。
0: 专家还提醒年轻消费者，情绪消费作为近两年发展起来的新型消费，与传统的实物消费有很大不同，市场还不规范，需要小心消费陷阱。
1: 整个这个市场规则怎么来初步的完善，而且能够什么合规，而且质量保证。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创意啊，因为这种现在这种创意的这个产品，这个出来以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很容易同质化。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所以这个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监管部门来讲，知识产权我们怎么来保护的问题。情绪消费的话，这个有冲动性，有成瘾，还有一些攀比的心理，所以怎么呢引导这些年轻人不要成瘾，把它作为什么的，作为是一个缓解压力一方面，不要完全依赖于这个东西，是非常大的事情。其实什么实物消费是看得见的，但是情绪消费它可能会出现什么，出现一些那种一些比较这个不规范的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怎么来规范市场的问题，怎么来规范这个平台的行为，规范这种社交媒体的行为，还是要把这个情绪消费或我们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产品、更多的功能要结合起来，把我们的情绪消费可持续发展，可能是这个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服务消费、消费升级的一个方向。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个儿大肉厚，一口爆汁儿，国产大樱桃新鲜上市。
2: 果子上面全部都是带点儿的，这个是好货，这就是满天星，而且你伸手摸一摸，大大硬。
1: 大连樱桃曾卖千元一斤，为何能卖如此高价？
3: 它是一个颜值和糖度兼备的樱桃，
4: 它糖度能达到26斤。
1: 樱桃该怎么挑选？还能解锁哪些风味美食？消费主张。

0: 辽宁大连樱桃有着北方春果第一枝的称号，颗颗多汁鲜嫩的大樱桃令人垂涎欲滴，在春季水果市场占据了 C 位。大连樱桃不仅走俏国内市场，还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国际市场。眼下上市的是30年前从美国引入的早熟樱桃品种美枣樱桃。普兰店区四平街道是大连樱桃的核心产区，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年的收成和品质怎么样吧。
1: 一来到樱桃园呢，就感觉心情都变得特别好，看到我们的大樱桃像红宝石一样镶嵌在每一棵的树上，它每一个个头呢都像这个鹌鹑蛋一般的大小，都特别特别的大。
2: 对。
1: 现在在摘的樱桃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2: 是美枣。
0: 他家的美枣大樱桃果实饱满硕大，鲜艳欲滴，记者忍不住想尝尝，看看树上刚摘下来的樱桃味道到底有多新鲜。

0: 好甜呀、啊！我这个
1: 特别的甜是吧？
0: 是的，而且刚咬到嘴里的时候，你就能听到那种嘎嘣脆，一咬它的汁水呢，马上就一下就喷涌而出。这个糖度能有多少？
1: 这糖度能达到20个左右吧。
0: 嗯，
1: 如果要是好，再说再烤熟了深点，能达到24、25个左右，25、26个左右都可能。
0: 嗯，
1: 哇，对，
0: 在这个樱桃园，你可以实现樱桃自由。吃完一个以后，你还想再吃第二个，不想走。而且我们这个樱桃，因为现在的温度还是比较低嘛，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这个大棚呢，哪怕是暖棚，它的温度也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吃，感觉我们在一个天然的大冰箱里面在吃这个樱桃。
1: 对。
2: 樱桃进入采收季，果农通常从凌晨便开始采摘，忙碌至清晨。由于夜间气温偏低，果实硬度足，糖分积淀充分，采摘的樱桃品质也最佳。
1: 一般是在凌晨3、4点钟的，还有2、3点钟，因为如果量大的话都是1、2点钟就起来摘。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晚上摘？
1: 晚上摘它这个耐储藏。
0: 嗯，
1: 哎，带一个量，完了要是到白天温度一上来，那摘就不行了，果膜有时候发软。
2: 采摘过程中手法轻柔细致，避免果皮磕碰损伤，连同果柄一同采收，最大程度保留果实完整度，也更利于长途储运。
1: 摘果啊，基本上把这个果瓣摘就是说不上果，保险。
2: 梅枣樱桃什么时候才算成熟，才可以采摘呢？于叔介绍说，颜色红到发紫色、黑紫色，就说明可以采收了。
1: 现在标准就是大红带紫，这样标准就可以采摘。你像我这一串果啊，你看也有大小不拒，可是这个小一点它也成熟了，也到成熟期了，所以它小一点它也防止了，那也可以摘。那咱走三万，带你上其他朋友再看一眼。
0: 于叔还有其他的品种
1: 啊？还有其他的美国红。
0: 今天又有口福了，跟着于叔可以吃到很多的品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行，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那于叔口中的美国红又是什么品种呢？
0: 品种呀，肉眼可见，我们这个棚里面的樱桃它是黄色的。
1: 对对对，这是美国大红。
0: 美国大红。
1: 对对对。
0: 啊、哦，但它看起来现在还不太红。
1: 对呀、
0: 啊。嗯，是黄色的。
1: 这个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到成熟期了啊，这个果就足足一点变成红脸，它总体的样子是黄果。
0: 啊、
1: 哦。对对，它口感好，特别好。
2: 这款美国大红樱桃可是高端樱桃品种，春节前后要卖1399元一斤呢。这是晚熟樱桃品种，果皮呈黄色带红晕，颜色多为红黄相间。这款樱桃到底贵在哪儿？与早熟樱桃的口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它特点它就是这个口感好，现在糖度还不够，刚才颜色现在还算可以。铺这个地膜，这个反果膜就是为了上颜色，一个上口感，再一个你尝一下口感。
0: 这个跟大连梅枣是确实是不一样的风味，它咬上去的也是嘎嘣脆，也很清甜。
1: 对 对, 对，
0: 而且它是没有酸涩感的，它是纯甜的。
1: 对，它纯甜。对，
0: 嗯，
1: 对。
0: 那它的糖度能达到多少呢？
1: 它糖度能达到26、7个糖度。
0: 那很好，它是一个颜值和糖度兼备的樱桃。
2: 美国大红樱桃果肉呈黄白色，糖度高，酸度低，风味独特。随着陆续成熟上市，价格比春节期间大幅下降，但在市面上仍然属于高价樱桃。
1: 它现在这边非法价可能基本就在没低于200。
0: 哇，200一斤。
1: 对对 对, 对。
0: 那可想而知，到超市的话，可能它又要再翻个1、2倍。
1: 对呀、啊，到超市就更贵了。
2: 在榆树的樱桃园里，还有一种樱桃，造型看起来更像是一颗爱心，这是什么品种呢？
1: 萨门兔。
0: 它的这个颜色的红度呢，没有大连梅枣那么的红。
1: 对，没有它那么红。
0: 嗯、但是它个头也挺大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它吃口感是酸甜口的。它的边界管理产量高，基本上到成熟期啊，它基本没有什么下采。但瘦果的吧，再基本也不用选，那直接就可以装走了。
0: 酸中带甜，
1: 对，酸中带甜，对。
0: 喜欢这种酸甜口樱桃的消费者会喜欢这种品种。
2: 萨米托樱桃是中晚熟品种，果实大，果皮红色至深红色，酸甜可口，有独特的风味。大连大樱桃经过140多年的发展，品种越来越丰富，已成为全国上市最早、供应期最长的樱桃产区。大樱桃核心产区四平街道已建成3750座设施樱桃大棚，大樱桃年产量达900万斤，年产值近5亿元。在四平街道，有2/3的人都在从事樱桃种植。 看到家乡大樱桃种植的良好前景，2014年大学毕业的刘怡林放弃了在校当老师的机会，回到了家乡，帮助家人一起种植大樱桃。
3: 我回来以后呢，就觉得变成地灌、控水、控肥这种形式的，使大樱桃品质提高了。然后糖度提升了，控温这方面的就是利用数字化控温。
2: 通过学习改良种植技术和果园数字化管理，从2014年至今，他家樱桃种植面积由最初30亩逐步扩建至60多亩，不仅总产量实现翻倍，樱桃品质也大幅提升。
3: 这一大球果里，咱现在看能有30来个果，那里边整体来看就能有个5、6个果，它有的是有坏果，比往年要还好很多。算出来应该是15%到20%的产果率，正常来讲，它产果率会达到30%到40%。今年这个整体气候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产量同比去年能增长10%吧。
2: 大连雨热同季，四季分明，昼以沙壤土为主，有机质含量高，透气保肥，特别适宜樱桃根系生长和营养吸收。在涉事樱桃产区，哪怕外面冰天雪地，棚里也依旧是春暖花开，靠的就是传感器实时监测、手机控温、浇水、卷棉被等智能设备的定温护航。
3: 气温够了，主要是要控制好它的温度，让它温度低一点，然后晚上让它温度比白天更低一些，然后让它温差在14度以上，这样的果子这个糖度会更高。
2: 四月中下旬，暖棚大樱桃渐渐进入采收尾声，即将下市。那么五月份以后还能吃到大连大樱桃吗？别担心，各种涉事大棚技术的发展有效拉长了国产大樱桃的供应周期，让更多人能品尝到大连大樱桃的清甜风味。
3: 你看我身后这个，就是这三个棚啊，能看到这三个棚属于暖棚，它是有后墙的，然后面朝南。这个暖棚有后墙以后啊，包括棉被这方面的保暖性比较好，所以暖棚。然后你看那一种啊，就是它没有后墙，它两面都是这个大膜的，就是面朝东和面朝西两面的，它属于冷棚啊，这个情况。
2: 暖棚的大樱桃因为温度可控，每年率先上市。那么冷棚里的樱桃现在长多大了？多久能供应市场呢？
3: 一个冷棚啊，能下到7-8千斤果。这冷棚相当于两个暖棚。现在它已经挂果，应该是2个月了。它这个果形挺长的，将来以后可能长大果。如果长的是圆形的，它长就比较小了，因为它这个樱桃是一个向上拉伸的。它要是圆形，它就长得就小。现在冷棚产量我看是相当不错的。
2: 刘怡林家冷棚里的樱桃再长1个月左右就可以上市了，正好弥补暖棚樱桃的空缺。
3: 水果就是要赶这个时间差，暖棚卖到4月20号以后，不能叫它没有果子卖啊，就有人研究出来这个冷棚。冷棚在卖完以后，到陆地它不又有空暖气吗？就有人研究出来寸棚，然后就陆续的让这个大樱桃从2月10号一直到7月20号一直有樱桃吃。
2: 近两年，随着国产大樱桃名气越来越响，根本不愁销路。随着智能化设备覆盖率逐年提高，产出的大樱桃品质也越来越好。
4: 这样站哈，它下面有这个土壤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土壤的温度、湿度、EC 值、pH 值，还有单磷钾。上面有监测空气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强跟二氧化碳浓度，还有一个苗情检测，它会每半个小时收集一下数据，每个棚都有。它所有的数据都传入我们这个平台上。
2: 这些智能化的设备逐渐成了四平樱桃产业的标配，未来甚至将会实现 AI 指导农民种大樱桃。
4: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采集了2年的数据，通过这个收集这数据、分析数据，未来借这大樱桃的 AI 生长模型，然后最终用这数据指导生产，提高我们的产量跟质量，怎么精准让我们糖度更高、品质更好、硬度更好、裂果更少，应该我觉得至少得3到5年吧。
2: 在樱桃园里，种植户成了自家樱桃的代言人，忙着向全国的网友介绍大连大樱桃。
5: 超大的销量，一天大概在几百斤，从现在开始到五一陆续销量会更高一点。
2: 国产大樱桃在线上销售时，按照进口车厘子的分级标准销售，特级果对应的是 4G， 一级果对应的是 3G， 二级果对应的是

0: 二 G， 三 G 国对应的是单 G，
1: 很大很沉。来，我们来看一看，它能有多少克呀？
2: 就是净重，
3: 净重在16克往上。
2: 16克往上。哇，你一掰开这个
3: 汁水特别特别足。
1: 测试一下。
2: 哇，这个好甜呀！这个是18.1，
3: 特别甜了。正常西瓜大概14到16左右。
0: 随后，崔彦超继续用测糖仪测试了其他等级的樱桃。测试结果，他家大樱桃糖度在15至16左右，略胜西瓜一筹。
3: 啊，14往上的都很甜，樱桃因为是吃起来口感又脆又甜又新鲜的，而且价格相对来说比其他水果更高一点，单钩和双钩大概在60到80左右，然后3钩到4钩左右大概在90到100左右。
0: 科技托举了大连樱桃的稳定品质，而这份从枝头到舌尖的奔赴，还需在分选与包装的分秒之间急速送达每一份鲜甜。
4: 我们现在流程是凌晨向棚里采摘，然后采摘回来我们在现场当天分拣出来，然后当天发到全国各地，我们基本上是到今天晚上就能到全国各大市场，然后商超电商的话我们今天也会发出去。
0: 清晨收购回来的樱桃会按等级分选，并且选果时的温度也要控制在20摄氏度以内，确保流通到市场上的果子每颗都是精品果。
4: 把这个产果就是有一种小裂口啊，或者不够脆不够硬，然后我们就是虽然它很大没有生，但是它稍微有一点点手感了，就是我们一捏它有一点点软度了，我们这种就要挑出来了，然后我们保证我们发出去客户吃到是嘎嘣脆的，保证它的新鲜。
0: 今天这批要发往省外的梅枣樱桃价格是多少呢？
4: 18克以上的我们叫果王，然后这是15克以上我们叫特等，然后这个是12到15克的我们是一等，然后这个是10到12克我们是二等，然后8克以上是三等，6克以上是四等，我们都是区分好的一个一个称出来的。我们是一等、二等、三等，这是属于常见就是流通货最多的果王，一般就是60，像这种特等的一般就是50到60中间，然后这个一等就是50块钱左右，然后二等果40到50中间，因为我们这个果呀每天价格都会有浮动，所以说大概就在这个区间之内。
0: 随鸿杰家的樱桃多数发往批发市场和生鲜超市，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挑拣发货，一刻都不敢耽误。
4: 这个是5斤装的，我们是发往市场的，然后这个是2斤装，我们也是主要走市场的，走一级市场，这个也是发往市场的，然后一级果，这种是发往超市的，都是礼盒装的。这个一盒是1斤半，然后我们就发往超市。我们现在主要城市有北京啊、成都啊、重庆啊，有很多了。现在我们现在装这个是发往高碑店市场的，然后我们这个礼盒，然后直接中午的车，我们晚上就能到达高碑店市场空运，然后我们就会装车发往机场，然后我们直接空运到达上海。像很多南方城市，我们大部分都是走空运。
0: 记者随后来到了位于河北的守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这里是京津冀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各类瓜果蔬菜从这里分销到北方13个省市自治区。这里的国产大樱桃的销售情况如何呢？
5: 鹅巴梅枣，鹅巴是这种的，黑的，它是把长的带尖儿的，梅枣是平头的，它口感要比梅枣的甜，肉质要脆一些，里面的果肉是黑红的。
2: 那我们的这个梅枣，它不是能达到20个左右的糖吗？
5: 这是达到28、29、30多个糖，它肯定要比梅枣高一些糖度。
0: 储蓄家销售的大樱桃就来自大连，这种俄罗斯8号大樱桃是从俄罗斯引进的优质大樱桃品种，糖度高，色泽深，个头也大，最大的能长到30克，是樱桃中的高端品种。
5: 这个是最大的，120左右，
2: 单果克重多少？
5: 25克以上，就是比去年稍微便宜一点点，但是今年销量比去年高。梅枣小苹果也比去年稍微价钱稍微低一点，但是销量比较高。
0: 隋红霞是市场里最早一批做

0: 国产大樱桃的商户之一，他家的大樱桃一直卖得很好。
1: 大连的樱桃呢，它的口感好，它的个头大，它的亮度鲜度都好，所以说它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果子上面全部都是带点儿的，这个是好货，这就是满天星带点点的。完事儿，它的把子特别绿，又短又粗，这种货它就特别甜，而且你伸手摸一摸，嘎嘎硬。樱桃它跟大小没关，主要就是以颜色为主。
0: 隋红霞的档口主要卖的是来自大连瓦房店式的樱桃，樱桃每天都会在早上四五点钟到达市场，各地来的采购商在上午九点钟之前就会把樱桃抢购一空。那么今天的批发价格是多少呢？
1: 现在批发价的应该是在65左右，反正15家的是在50左右，12家的是在42.5块左右，进果的价钱，再下一个等是35左右。
0: 刘文英早在今年一月份就在市场上销售大连大樱桃了，那时候大樱桃属于抢早上市，价格可不便宜。
2: 不是一月份的时候能接受的人太少了，那个都能200块钱一斤，是吧？100多块钱一斤，现在你就像40来块钱一斤都差不多都能接受，
3: 同斤200-140。
2: 对，
0: 进入四月，大樱桃价格陆续趋于平稳，销量自然也上来了，
2: 还挺强的，不能低估这消费者的水平，该吃的东西他也会吃啊，因为它确实是好吃，这个确实是口感好，脆甜，一口爆汁儿。
0: 在市场上，不仅大连大樱桃销售的火热，山东的大樱桃也开始上市了。
4: 山东临泉，山东樱桃现在刚下来，就是说硬度好啊，不容易拿回去，客人没有什么投诉啊，什么烂的。
0: 山东樱桃品种也是以梅枣樱桃为主，因为刚开始上市，再加上今年产量并不大，经常断货脱销。
4: 下来一直打不下来，可能就是说这货比较少，但是今年产量就非常的低。我们这两天贵，现在产地都厂封了，连好多人都来不了货，他抢不到。
0: 山东也是国产樱桃的主要产区之一，不过山东产的大樱桃销售周期并不长，每年从清明节后开始上市，到六月左右结束。今年山东大樱桃的价格比往年高一些。
4: 现在一般的情况就是20到35，8克往下的大概就是20块钱左右，8克到12克的大概就是27-8，9克或者10克往上的到17-8克，大概就是30多点。
0: 马丽萍告诉记者，等五月之后，山东陆地大樱桃开始上市，那时候价格会更划算。樱桃虽好吃，但冷鲜保存的最佳赏味期也只有3至5天左右，若是长期保存，可以将樱桃洗净沥干，冻硬后可以保存数月。樱桃上市季，甜品店都会推出以樱桃为主的产品，精致的甜品自带氛围感，受到很多年轻消费者的喜爱。这家专营贝果和烘焙甜品的店铺都有哪些正在热销的樱桃甜品呢？
5: 这个蛋糕叫春日序曲，采用的是巧克力口味的蛋糕皮，然后抹茶和草莓口味的奶油，中间夹的水果是草莓、樱桃和蓝莓，这几者结合呢，颜值非常的高，也会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甜蜜体验。
0: 柔软的蛋糕夹层中塞入满满的蓝莓、草莓和樱桃，蛋糕不用再抹奶油，主打看得见的新鲜。这款春日序曲蛋糕能否打开您的味蕾呢？
5: 现在正在制作的是樱桃可颂。首先呢，可颂它呈现牛角形，反复折叠面团加黄油起酥形成的一个千层酥面团，口感比较酥脆蓬松不油腻。在制作的时候呢，在中间夹上奶油和新鲜的水果，既有面包的麦香、水果的清甜，也有奶油的奶香浓郁。
0: 将打发好的奶油均匀灌入可颂内，再点缀樱桃加以装饰，樱桃可颂精致好看，口感香浓，樱桃自带的果酸刚好中和酥皮与黄油的油腻，入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甜而不腻。梅枣樱桃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烤肉呢是大连几代厨师的传承下来一道老菜，在大连是比较有名的。在大连呢，樱桃肉呢就代表了像东北的锅烤肉是一个道理的，也是一个酸甜口的一道菜品。
1: 脆甜可口的樱桃与五花肉能碰撞出什么滋味？这道老菜樱桃肉可是大连人吃不够的味道，也是岁月变迁中最难忘的回忆。
0: 肉呢必须要选择五花肉，五花三层呢，它吃起来炸的不会让里脊肉那么干，然后还有五花肉的白肉的肥肉出来那油脂那么香啊，香酥嫩才能出来这个口感。切这个樱桃肉呢，讲究的是要板凳块，
1: 将猪五花改刀，顶端要改切出来一个小十字刀，然后再切断成一个 1.5 到 1.8 厘米的肉块，这就是大厨口中的板凳块。这样改刀后的肉在腌制时更容易入味儿。用料酒、酱油等调味料腌制五分钟后就可以炸肉了。板凳肉要下锅炸三次，
0: 150度下肉，定型了以后捞出来以后，来160到170度以后请炸。肉完全的熟透以后，高温就在180到190度，高温30秒，迅速的让肉的那个外壳更脆。
1: 长时间浸透油炸，将五花肉本身的油脂逼了出来，让肉更酥更香。最后再加入整颗樱桃和用樱桃汁调制的料汁一起翻炒，快出锅时加入一些冰块，让樱桃肉的汁迅速冷却。这样吃起来外皮有冰冰酸甜的口感，里面的肉又是酥嫩的，让人回味无穷。
0: 这道菜是樱桃锅爆虾，所用原材料是当地的梅枣大樱桃和我们当地产的海青虾，虾的鲜味和口感，肉质更秋弹更鲜美。
1: 樱桃锅包虾参考了锅包肉的制作方法，为了让虾肉吃起来外酥里嫩，在处理时要将虾肉对半切开后再均匀敲打一遍，敲开青虾的纤维组织，这样在炸肉时虾肉才不会变形。
0: 拿那个葱姜水腌制一下，去点腥，斩干水分，再挂糊，
1: 挂好面糊就可以炸虾肉了。
0: 第一遍油温也是在150度，这个炸在1分到1分半时间。第二次呢也是高油温180度到190度，在15到20秒。不炸有几个，一个呢是要炸口感，让这个糊啊更酥脆；第二个呢，高油温紧炸呢，把这个油啊逼出来，吃出来这个东西啊不包油。
1: 炸过两遍的虾，色泽金黄，外皮酥脆，虾肉软嫩。这道菜的最后一步很关键，要翻炒挂上酸甜的料汁儿。
0: 这里也多少加了一些樱桃汁，然后和这个樱桃在一起翻炒出来酸甜口。
1: 不一会儿的功夫，大厨就盛上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樱桃美食，用一口饱满果香解锁春日浪漫，让清甜滋味丰盈您的整个春天。

0: 红枣是去皮吃好还是带皮吃比较好？平时秋冬季节吃干枣，大家习惯连皮带肉一起嚼。其实从营养上来说，枣皮里面确实有膳食纤维、多酚类物质，但是三伏天脾胃虚弱，消化慢，枣皮又偏硬偏粗糙，吃多了容易胃胀不消化，甚至扎嗓子，老人和孩子尤其不舒服。所以三伏天吃红枣更好的方法就是营养要留住，枣皮要去掉。咱们这款新疆的雪诺枣就是把营养的果肉留下，难消化的果皮去掉，吃起来软糯好吸收，不伤脾胃，不堵肠胃，三伏天吃着更舒服更安心，既能够尝到红枣的香甜，又不用负担枣皮的粗糙，这才是夏天吃枣的正确打开方式。这款雪诺枣都是采用新疆的优质大枣，甜度满分，现在只要59元就能够到手5大包，买2组到手10大包才只要99块钱，平时商超一包都要卖到20多块，这一包还不到10块钱呢。现在打进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参与选购。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夏季养生智慧真的是非常的通透，四季吃枣吃法不同，秋冬吃全枣，三伏天吃雪诺枣。夏季吃枣的核心原则就是留住果肉所有的温润营养，去掉果皮所有的消化负担，这也是咱们这款雪诺枣专门为三伏天量身打造的关键优势。普通红枣是原生态带皮带核，秋冬炖煮滋补，而雪诺枣经过精细的去皮去核工艺，更加适合空口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撕开就能吃，也不用找地方吐枣核。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陆先生说，家里的小女儿就特别喜欢吃这款雪诺枣。
1: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聊聊小区的物业费，一个让许多业主头疼的话题。物业费本是用来维护小区环境，保障日常服务的，但现实中业主常常抱怨交了钱却看不见服务，物业公司也诉苦成本高难运转，双方矛盾时有发生。如何在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建立信任？近年来，成都探索了一种新的物业管理模式，让小区的环境和秩序有了明显改观。这背后有何奥秘？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的小区，看看他们的解决办法。
2: 成都常住人口2100多万，其中近70%居民在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小区已经成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和最小细胞。这里是郫都区枫林秀色小区，2009年建成。据业主反映，以前小区里经常看见蛇和老鼠，500多户业主与原来的物业公司矛盾重重，甚至拒交物业费，对抗时间长达3年。
3: 这个小区它闹的这个程度，给我的感觉不亚于战争。之前缺乏监督，所以说整个小区的基础设施基本上已经毁坏完了，像我们的监控、门禁，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停车道闸系统，全部都已经处于瘫痪状态。
2: 2024年，原物业公司撤离后，新的物业公司入驻小区。半年后，小区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物业费收取率达到了98%。
4: 我觉得这个他们付出的劳动，然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他们的管理模式，也看到了效果。然后所以说呢，这个他们得到的报酬，我觉得还是可以。就大家都同意。就是以前小区乱的时候，那是因为大家都不认可。

0: 华苑小区2003年建成，共有400多户居民。7年前，原物业公司突然撤离，新物业公司随即入驻，并全面接管小区运营。业主们对现在的物业公司普遍很认可，物业费收取率达到99%。
1: 把它管理的还好，还可以，管理的还挺可以的。有时候，跟他提了意见以后呢，把这些。他都会做一点，
2: 马上做
1: 还是可以的。
0: 刘强是风华苑小区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深耕物业服务已经有6年时间。他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接下几十个小区的物业服务。
3: 目前公司在管的项目是52个，净利润大概在500万出头的样子。在我看来，这种新制度的植入是历史的洪流，这是不可阻挡的。
0: 刘强现在最希望把他们的服务模式引入更多小区。为什么在别人眼里小区经营是烫手的山芋，而在刘强眼里却是大有可为呢？采访中，记者发现刘强的物业服务模式是成都当地政府正在推广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由4个核心点构成。一是小区物业收入回归本位，不再是物业公司的收入，而是小区居民的共有资产，拥有独立银行账户。二是物业收支公开透明，小区收支的预算和执行必须事先表决，及时公示。三是依法建立小区自治体系，通过民主协商的5方联动协商议事会机制，及时化解小区各种矛盾。四是坚持党建引领，小区、社区、街道基层党员和党组织必须介入上述每一个环节，但不替居民做决定，只起到监督和帮助的作用。根据成都市统计，6年时间，采用这一新模式的小区数量已经达到1200多个，平均物业费收缴率超过98%，业主满意度超过98%，小区矛盾纠纷平均下降95%。
4: 我们多的时候，有些小区1天100多件投诉件，就对于社区而言哈，应该是大部分时间在小区的矛盾处理，然后街道呢，至少1/3以上的精力在处理小区的矛盾上面。
5: 改造完的小区每年需要处理的矛盾
4: 几乎没有，像这种小区一个都没有了，
5: 矛盾一个都没有了，
4: 这个我可以绝对保证，没有矛盾了，他们自己全部化解了。
0: 那么点赞无数的新物业模式究竟是如何设计的呢？这种模式怎么规范物业服务，又如何化解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呢？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模式如何运作，记者在成都继续走访。这里是郫都区的蔚蓝卡地亚小区。2025年9月，这个小区的原物业公司突然撤离，小区一度陷入瘫痪。
6: 之前交的钱全部被物业卷走了，物业说撤场他就撤场了，就没有人了。
0: 为了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小区所在的皮桶街道望从社区基层党委第一时间向业主推荐了一家物业企业进驻。很快，蔚蓝卡地亚小区业主与初步选定的物业公司协商，共同制定出新的物业服务预算，并在小区入口的公告栏中张贴公布。
7: 现在我们基本上，我们小区80%以上的人都是支持的了，不容易啊。
0: 记者看到新的预算表中，小区全部收支明细被一一列了出来，包括物业管理服务人员的人数、姓名、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公共设施的电费、水费、电梯运行费、消防及排水、强弱电等各系统的维护费、保洁、垃圾清运、化粪池清掏、绿化、保安、办公用品等各项费用的价格和总额，接受全体业主的审核和监督。记者注意到，在这份总收入为599.3万元的物业预算中，业主和物业公司约定，物业公司年度酬金为13%，也就是77.9万元。在公告之中，这笔年度酬金和传统物业公司获取包干制利润不同。包干制下，物业公司的利润是指物业费总收入减去实际运营成本的差额而产生，也就是说，在收取业主上缴的物业费后，实际运营成本越少，物业公司获得利润就越大。这种模式往往会产生物业公司故意压缩实际运营成本、降低服务质量的现象， 而新模式下年度酬金则是业主明确支付给物业公司的利润，这笔费用相对固定，物业公司的利润

0: 和实际运营成本被有效的分割。
1: 因为这样能公开透明的让业主知道我们的钱每一笔钱用在哪里。
0: 目前蔚蓝卡地亚小区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还在进行当中，为了观察这一新模式引入后的小区变化，记者来到了中航城小区。这个小区有2000多户居民，2025年年初原物业公司撤离后，基层党组织迅速引入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目前新物业公司进驻已经半年时间，业主们的感觉如何呢？
2: 比如说这个草坪要维修，那么物业他就会清晰的把它发到我们的业主群里边，会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并且呢他们比如说找了几家的公司来对比，这个便宜一些那个便宜一些，我们小区居民还可以自己投票。比如说小区的居民他说，哎，我找的那个更便宜，那我们小区居民还可以自己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大家都特别和谐，所以之前的那种黑暗的东西都不存在了。
0: 新模式下，小区的物业收支公开透明。记者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看到，物业收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并且是查询取款双密码账户，取款密码由物业公司管理，方便物业公司服务时取用，而查询密码则向每个业主公开。业主不仅可以随时查询银行账户每笔开支的明细，也可以随时通过小区公告栏以及天府市民云 APP 中的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平台查询该小区物业公司每一笔支出。
3: 这是中航城12栋电梯维修费1980块钱。
4: 对， 对，
3: 这是办公用品4-5月开办采购5696.9块，
2: 他哪怕用了1块钱都在上面可以体现出来。
3: 这是管理者酬金6%。
2: 对，
3: 6%是16万7574.92。
2: 对，
3: 这就是物业公司的利润。
2: 对对对，
3: 他就只有这么多利润。
2: 对，
0: 物业预算公开表决透明公布，不仅每笔开支都放在了阳光下接受监督，同时物业承担哪些服务不承担哪些服务也都清晰明了。这种双向透明的管理模式有效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物业与业主间的矛盾冲突。记者在成都走访时，桂东社区的居民正忙着投票表决单元楼道灯的改进项目，旁边的白板上详细列有每栋楼需要改进的事项，比如楼顶漏水、灭火器丢失、线路老化等一系列问题。
5: 参与预算的编制，也能看到小区里面的每笔然后账目的支出，
6: 对，
5: 就知道然后物业公司它只承担哪些项目，
6: 对，
5: 那么然后有些项目我就是要居民来承担的，
6: 对，就是居民承担，然后那个居民也认可，业主也认可，也愿意出这个钱。现在收费率也高，我们现在收费率已经达到96%以上了。
0: 小区业主薛春鹤告诉记者，传统物业模式下，由于物业公司不公开预算和账目，因此大家往往会认为这些项目是小区物业公司应该承担和改进的项目。但现在小区居民通过查询公开预算和物业服务合同后，清晰地知道本小区的物业预算中不包含这些服务，于是大家痛快地决定自筹资金解决这些问题。
5: 双方都没有误解，
6: 没有，
5: 这个矛盾就不会产生。
6: 很少了，没有公开透明的吗？
0: 记者在成都走访多个小区，看到物业费公开透明是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这让记者有了一个疑问，如果物业公司不公开账目，或者社区相关工作人员不作为，该怎么办呢？
5: 如果说有一些物业公司他故意不公开这个账目，
7: 那么他会面临两种情况。第一种，被小区的业主们诉讼，你偷了我们的钱，你要还回来，你要进行相应的补偿。再一个就是你会面临小区的革命，把你赶走，信任会瞬间破灭掉，让你在这个小区干不下去。
8: 他想要破坏这个制度，他这个范围内的小区呢就会大量的矛盾继续的这个演发，那么12345啊这些大数据就会很快的就会把这些区域给显出来。
0: 参与研发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的姜维告诉记者，通过多年研究，他们发现小区中的矛盾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实践证明，物业预算的编制和执行

0: 做到阳光透明，能轻松化解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矛盾。那么新的小区治理模式怎么解决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呢？记者来到郫都区鹃城小区时是下午2点，小区广场上几十个人正围成一圈讨论部分业主私自从楼上拉电线下来给自家电动车充电的问题。由于危及公共安全，这样的行为引发了其他业主不满。
1: 他从5楼到1楼，他就这样没有办法，已经宣传很多，就是告知很多次了，
2: 发挥群众的力量。我看见他充电，我就把电给他拔了。每个人都坚持这么做，真的他充不上电，他自己就不充了呀。
3: 你去给他爬了，爬了过后他就找到你噻。他在这儿骂人打人的，你就可能。
0: 会议上大家七嘴八舌，亮明自己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在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下，这种会议叫做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通常由社区党组织、小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居民代表组成的核心成员参加，根据需要可以邀请社区民警、律师、下沉干部等参与，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及时化解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
4: 不管是社区或者我们物业，大家一起劝导他都不听的，我们就让我们的片警上门解决。
0: 这次会议大约半个小时，大家充分讨论后认为，非线充电的根源是小区内充电桩数量不足。要彻底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增加充电桩数量。业委会主任刘明甚至很快就想好了安装充电桩的位置。
1: 我们会在就是在这个正常通道的用到1米5至1米8之间，会在这面留出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做一个棚，估计这个地方能停30台车左右。
0: 公开讨论之下，非线充电的问题有望得到尽快解决，而像这样的议事会方式正在越来越多的小区得以实践，发挥重要作用。一品水轩小区原来存在个别业主高空抛物、乱扔垃圾、宠物狗随意拉屎等问题，这也是业主与业主之间非常容易爆发的典型矛盾。小区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讨论后的解决办法是安装监控摄像头。
5: 我们有监控吧，我们就在群里面给他曝光。我们有时候就是业主给他照相啊，这些在群里面曝他的光，曝了几次之后，这些业主他就自觉了，哎，他还是有脸面嘛。
0: 小区内乱停车甚至堵塞道路，这也是业主之间经常发生的矛盾点。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讨论后决定，乱停车15分钟后就罚款，
5: 每一次10元钱，但这个款10元呢是交到我们的公共账户，所以全体业主所有，我现在都停放得很整齐了。
0: 在祁隆社区，一些居民喜欢在小区绿化带里种菜，其他居民则认为这样的行为影响了小区整体环境。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决定把小区部分绿化带改成菜地，种上了生姜、香葱、茄子、黄瓜，但同时要求种菜的居民必须保持菜地干净整洁。
6: 我们总共规划了99块地，如果你荒掉了，如果你没有种好，如果你是杂草丛生，那我们就得退出来让别人来种。通过这样的机制的话，一个呢居民得到了实惠，第二个呢居民的身体得到了锻炼，第三个呢降低了我们小区物业的成本。
0: 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下，一个个小区变得更宜居，而规模较小的小区开始主动合并为中大型小区，实现治理资源整合。以一品水轩小区为例，环境变好，邻里关系融洽后，周边两个商品房小区居民很是羡慕，他们送走了以前的物业，主动提出3个小区合在一起。记者看到小区之间的院墙已经拆除，修成了互联互通的连廊，小区治理好了，资产价格也因此提升。
7: 这3个小区哈、合二为一过后，客户一来哈、感觉这个进小区物业管理比较好，人车分流啊，电瓶车没有乱停乱放，垃圾桶那些摆立得很好，至少它比同一时间修的哈、至少要多300到500一个平方的一个价格。
0: 就在桂东社区忙着合并小区时，成华区兴源华盛2期小区的业主们则忙着募集资金，给自家小区升级换新。这天， 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正在讨论老旧电梯更换的议题。

0: 街道和社区书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1: 其实议事会上呢，他们多方的博弈还是很多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里面是监察人这么一个角色，那我们更重要的是监督他们有没有走偏，有没有人有失心，
2: 只听监督，
1: 对，是我们不做决策，最后的决策交由我们居民。
0: 这个小区已经建成。

0: 金。第四次募资百万，则是把以前像垃圾场一样的地下车库翻新为标准车库。
1: 原来车位卖三万，现在车位卖好多位，八万，还没得空位啊，今天发出来明天卖了。
0: 自己的资产自己保值增值，尝到甜头的居民觉得老旧电梯也要升级，于是发动了第五次募资百万的行动。
2: 哇，这用了很多年了，
1: 27年了，08年交一房，
2: 这天花板都已经锈成这个样子。
1: 锈了，哎呀，有可能你打了5楼，它要给升到18楼；有时候打了7楼，它也给落到1楼来。特别是老年人、小孩，还要那个。除了是找到物业闹，找到地主闹。
0: 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上，参会的业主最终选择了一个一线电梯品牌升级。
2: 你们没有去选最便宜的电梯？
3: 不会，我们觉得还是一线品牌，还是一线品牌。我们要换就换好一些。
0: 而在金牛区的公交院小区，记者看到每户家庭的大门上都干干净净，没有张贴任何广告。同时每个楼道都被设计成了不同的风格，这也是居民自筹资金改善的。
2: 按照这个楼道一共要
4: 多少钱嘛？这个不等，是根据自愿，没有规定，有出100的，有出200，有出500的，它是根据居民自己愿意，根据家庭基本情况，不做硬性要求。
0: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成都多地，每当一个小区爆发矛盾时，基层党组织就向居民推荐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成功引入后，矛盾往往快速消失，并且很少反弹。
5: 前3年我们经过努力实现了信托制物业的小区23家，那我们今年1年我们就要新的推出去17家，这个速度明显的加快了。以前是一个街道，我们现在是多个街道同步的推进了，老百姓都感觉很满意。每次我们去，他们都是看到都是笑容满面的，说都点赞，都觉得做得好。
2: 以前你们是不敢进社区的？
5: 以前到这个小区里面去了，都是去跟一去就是提系列的问题啊，我们小区环境呐、小区的就是管理啊。
6: 很多小区的居民，还有一些业委会，他主动找到我们社区链接社工部都讲，希望治理我们小区。
2: 我们街道一共管了多少个小区？
6: 安置小区14个，
2: 14个小区。
6: 今年我们剩下的全部推行。
0: 目前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已经顺利进入成都1200多个小区。记者采访时也不断见到基层党组织忙着引入新模式的身影。
7: 这些小区如果不用一个制度去介入阻止它的衰败，让小区常常能够得到维护和更新，它就会加速衰败。
0: 记者在金牛区采访时还碰到成都市党校率领50多个社区书记到不同的小区参观学习。
8: 我们每年对他们的社区工作者包括两位干部都要拉通进行培训，那社区书记呢就是其中的重点的这种培训对象，所以他是一个推进这项工作在基层做群众工的骨干力量，他得懂这套方法，他得从内心去认同这套方法，他才可以给群众去无障碍的交流沟通。
9: 物业费的核心矛盾往往源于信息的不透明，业主不清楚钱花在哪里，物业缺乏动力提升服务，陷入恶性循环。成都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通过打破信息壁垒，让每一笔物业费流向透明可查，业主成为资金的监督者与决策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深入群众，搭建协商平台，推动各方形成共识，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这种阳光账本不仅重建了信任，更激活了居民的共建意识。当业主看清服务与资金的匹配关系，自然愿意为优质服务付费。透明既是信任的基石，也是社会治理的良性起点。这一实践证明，党建引领下的信息透明化不仅能化解物业纠纷，更能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共创，为现代城市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没人管到给业主分红，这个网红小区自制有门道。
2: 头一次分红我们分了8个月的管理费，第二次分了10个月。
1: 业委会成立了，小区自治还有哪些烦恼？
3: 万一要是遇到其他情况我们要赔的话，就基本上都赔不了。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个非常特别的居民小区，这个小区的管理没有聘用物业公司，而是由业主自己管理。小区的物业费不仅很低，业主还能定期拿到分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区？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去这个小区看一看。
1: 入秋后，广州迎来今年第16号台风奥陆。第二天一大早，玉兴苑小区的一位业主发现家里的地板被水泡了。
2: 水从下水道那里涌出来，那整个这里都泡了。
3: 我马上安排人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小区的一天从一场紧急抢修拉开了帷幕。
3: 他家就住在这里，那个水流不走。流不走了，一查原来全部都走不了，那水最后发现啊，这个渠
4: 塌了，
3: 所以这水走不了了，这里没水了啊。现在呢，我们就把那个渠重新做好。
5: 今天能做好吗？
3: 可以的。
1: 忙着解决排水问题的陈伟良是玉兴苑小区的老住户，从2018年开始担任小区业委会主任。玉兴苑小区没有物业公司，全靠业委会自己管理，每平方米收取1.5元管理费，这个价格在广州市各大小区管理费收取中处于中低标准。记者走进小区，看到小区干净整洁，并没有因为低廉的收费变得破败。不仅如此，小区业主每隔一段时间还能一起分红。这是前段时间召开的业主分红大会视频，一度火遍全网。
3: 交物业费多少，返款多少，按月。头一次分红我们分了8个月的管理费，第二次分了10个月，那就大家都舒服啦。
1: 返还10个月的物业管理费，最多的一户返还2136元，最少的也返了625.5元。236户居民，人人都有钱拿。这个别人家的小区让不少网友羡慕不已，物业费不涨还能给业主发钱，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展开了调查。玉兴苑小区1999年建成，此后10余年时间里，像大多数小区一样，也是由物业公司管理。
3: 物业管理的不成功，就是他们收不到钱，就肯定不帮你管理了，不帮你维护了，管理费的1.25块吧。想加到1.5块呢，都没办法了，不仅加不上去，还更多人不交了。
1: 收不上来物业费，小区运营难以维持。2011年，原物业公司主动选择撤出，当时其他物业公司也不敢接这块烫手的山芋。
3: 我们就

0: 跟居委会商量有什么好的方法，居委会就给了一个答复，就是你们可以成立业委会，而且业委会也可以自管。
1: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由社区组织，那么对义心院进行了一些群众的摸查，摸查出了这个符合条件的几位这个熟悉义心院运作和流程的一个业主，那么推举他们作为业主代表，就成功在2012年成立了义心院的第一届业主委员会。
2: 第一届业委会成立了，但同样面临资金的难题，物业管理费收入勉强支付最基本的保洁和保安工资，小区的日常维修保养开支举步维艰。丁学能是第一届业委会成员。
3: 我是不想做的，真的不想做。
4: 为什么不想？
3: 后来如果不想做，他就解散了，因为太难了。那个
2: 2018年业委会换届选举，老业主程伟良主动参与竞选，并顺利成为业委会主任。
0: 那时候我就先不动用他们业委会的钱，需要搞什么我来出，大概2万块钱以下吧，也不多，这个因为人工不用钱嘛，我带头出来砍树种树，跟着那就很多人看到我们这样来都来帮手。那时候如果你请绿化公司砍一棵树5-6千的，我出不起。
2: 新一届业委会成员总共5个，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想出了招募志愿者的办法。在程伟良看来，这样做不仅增进了业主对业委会的信任，更能唤醒大家对小区日常运转的关注与重视。然而光是节流还不够，在外企干了半辈子销售主管的程伟良也打起了让自家小区有钱挣的主意。
0: 好了，这些坑坑洼洼我都开发了停车，1个月480，基本上一台480啊，这两个呢我们有收入的，加起来呢差不多500块一个月。
4: 几栋点？
0: 哎，入嚟，
5: 我唔够胆入嚟住。
0: 唔紧要，五个梯，以前这些都是空下来的，没用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
4: 堆废料。
0: 哎，对，那我们把它清理好，搞成车位，我们20块钱一个月。月保
4: 20，
0: 哎，那就很整齐了，你看看。
4: 你现在有多少电动车呀？
0: 75台。
2: 开发小区车位，利用电梯做广告，经过5-6年的努力，育兴苑小区的造血行动初见成效，闲置资源不仅被盘活了，家底也越来越厚。
3: 加起来一个月固定的就基本5万块左右，值班啊、卫生啊，这总共有10个人。就要3万左右一个月，业委委员补贴就有4300，一个月，加起来就34000左右这个支出，还有这个电梯维护啊、门禁维护啊，还有垃圾费啊，那些就有5000多，要求加起来就4万左右。
4: 那等于每个月
3: 就每个月就基本上有1万块左右的结余。
2: 丁学能是小区的前管家，每隔2-3个月，经过第三方审计公司清算后，他就会把小区的收支明细张贴在公告栏里。大到商铺管理费、车位管理费的收入，小到几十元钱小区维修所需的工具支出，他们都在公告栏里公示的分毫不差。公共收支从以前的糊涂账变成了如今的透明账，业主们对业委会的工作赞不绝口。
6: 解决了停车难，又增加了业委会的收入，减轻了业主的负担，
7: 挺好的啊，很有兴奋感。那个花园的搞的了，他们天天都在搞，那个管理了那些人啊，每天都搞这里搞这里，那个卫生也可以了，他们管得很好。
2: 今年7月，小区停车场新增了20个车位，带来了12万元的收入。快递柜、电梯广告收入有5万元，再加上通过优化服务节省的7万元清洁费，更是带来了24万元的收益，全部分发给了业主。从2011年物业撤场的混乱，到如今事事有。

0: 年年有分红。育兴苑小区的自治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把小区当自己家的实在。陈伟良已经连任了两届小区业委会主任，管理经验越发游刃有余。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广州市相关物业管理政策也越来越完善。
1: 广州市啊，在2020年的时候颁布了《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就对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进行了一些法定的一些规定，这里面就包括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那这里是比较明确了。
0: 物业管理条例第十条对业委会成立程序的规范和第十六条备案效力的明确，意味着业委会从自发组织变成了依法成立的自治主体。那么业委会如何合法行使小区的管理权，对接外部合作，甚至打理公共收益呢？
2: 我们成立业委会的时候呢，
0: 开裂电线乱拉，居民连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成了难题。五个月前，莫达进和张小伟通过业主投票当选为小区业委会主任和副主任，还没来得及熟悉所有流程，就遇上了旧房翻新改造的硬仗。对于他们而言，旧改不只是修修补补，更是要趁着这个机会把上届业委会没解决的民生痛点一次性啃下来。
3: 现在是20多年了，将近30年了，确实小区就变得破烂不堪了，不管是绿化了，包括地面了，包括那种生活用水了等等，
4: 包括一些体育器材，原来也用，后来慢慢不能用了，现在篮球场就改成停车场去了。
0: 旧改这件大事是在两届业委会换届交接之际展开的，改什么怎么改，上一届业委会没有落实到位，自来水管网的改造就没有被纳入旧改范围内，导致小区业主们的意见很大。
5: 完全是没有自来水的改造的，这种东西是我们业主跟那个街道跟居委会约的那个住建局过来，一定要他们搞上去，这个是关系着我们小区的民生啊。
0: 张小伟告诉记者，业委会五位成员，四位都是兼职人员，大家白天要忙本职工作，只能把小区自治的活挤到晚上和节假日。就像这次自来水管网改造，他们之前从未接触过工程对接、方案审核这类专业工作，既不懂施工标准，也不了解审批流程，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5: 也不是专业的，
3: 我们自己就慢慢摸索了，包括我们这边
5: 都一起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来一起研究，一起去动，去行动。
0: 小区需要开立社保账户，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定能力。用工招人难，发生工伤或纠纷，业委会可能面临高额赔偿风险。
4: 保洁那一块的话，我们因为经常还是劳动强度有大嘛，我们就可能采用那种外包性质。我们现在不是外包嘛，也存量
6: 上。现在是
4: 专职的，4000多块钱呢。
6: 那你们怎么跟他们签合同呢？
4: 就是劳务合同啊，我还给了他们社保补贴，一个月700多块钱社保补贴。
0: 虽然张小伟他们给两位专职保洁员每月发着4000多元工资，为了弥补不能上社保的客观因素，还额外补贴700多元社保费用，尽量保障员工权益，但这种曲线补保障的方式还是让业委会提心吊胆，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劳务合同不适用劳动法相关保护条款，一旦聘请人员在工作中出现意外，既无法通过工伤保险报销医疗费用，也不能享受停工留薪等保障，这笔巨额赔偿款只能由业委会想办法承担，最终还是得摊到每一位业主身上。
7: 万一要是遇到其他情况我们要赔的话，就基本上是赔不了，所以这就是法律上的一个空白。
0: 一边是旧改后把小区管好的期待，一边是没资格签合同、没能力担风险的现实。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小区的日常管理，更消耗着业委会的精力。要让小区自治真正走得稳、走得远，还需要更完善的政策支持。
8: 用工方面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资金的使用啊，那这个里面呢，在政策上呢也还是有一些空白点，短期间内我觉得改变组织的性质的可能性不太大，所以呢，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可以有地方的政府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探索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面去保护双方的利益，那能够去规避一些风险。

0: 在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邢宇宙看来，业委会是未来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搭建起业主、物业、街道居委会之间的沟通桥梁，是社区治理从被动管理转向主动自治的关键。
1: 不管是这个企业的主体啊，还是社会的主体啊，还是居民的自治的主体啊，大家都参与进来。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中介性的组织的存在，可能使得我们未来的社区居民跟居民之间的关系，居民跟服务商之间的关系，居民跟我们的社区管理者的这些关系越来越紧密。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小区在自治管理道路上的积极探索，但需要认识到，业主自治只是小区管理模式中的一种选择，它并非一把万能钥匙，也无法适用于所有小区。现代小区管理本身是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从日常维护到专项设施管理，都对管理方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无论是自治还是聘请物业，专业化的运营和透明的监督机制才是共同的核心。自治的真正意义从来不止于分红的喜悦，更在于通过清晰的权责、专业的支持与广泛的参与，让我的小区我做主成为一条可持续的通往宜居家园的务实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前段时间一段新闻真是让人看着揪心，一个6岁的小朋友暑假在家，看着家里的红枣香甜，忍不住抓着就吃。孩子年纪小，咀嚼不仔细，连皮带核一口咽了下去，结果小小一枚枣核就直接卡在了孩子咽喉的食道里。枣核两头尖，质地坚硬，就像一枚小小的钉子，死死卡在喉咙处，孩子瞬间就呼吸困难，哭闹不止，幸好家里人及时送医院，才捡回一条命。跟大家再三提醒，红枣枣核是家里的隐形危险，给孩子老人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就是红枣带皮带核吃更有营养，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来说，去皮无核的枣子吃起来更健康更安全。尤其是三伏天，人的脾胃本来就虚弱，枣皮坚硬粗糙不好消化，枣核会导致上火，所以夏季吃枣首选新疆无皮无核的雪诺枣。来自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机器去除坚硬的枣核，孩子吃没有安全隐患，也没有枣皮，老人牙口不好，肠胃虚弱，吃起来也没负担。现在打进4007101909，新疆无核雪诺枣只要59元就能够到手5大包，99元到手10大包。当然更推荐您整箱带走，25大包只要225块钱。现在打进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徐州的赵女士一直回购这款雪诺枣，说早上用这个雪诺枣打豆浆特别方便，女儿特别喜欢喝，自己用料干净方便，还不用额外放糖，雪诺枣本身的甜就足够了。是的，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都是天然的雪水灌溉而成，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枣子保留了最大的甜度，不用额外加糖的红枣豆浆喝起来更健康。南京江宁区的许先生家里开甜品店的，枣糕一直是店里的爆品，说之前光要去除枣皮枣核就要浪费掉好几个小时，自从换了新疆的雪诺枣以后，做出来的枣糕更香甜还省时间，现在每次订购都是20箱起，真的是我们雪诺枣的大客户。鼓楼区的王阿姨也是这款雪诺枣的老客户了，说自己一直特别爱吃枣子，但是上了年纪，普通的枣子吃着枣皮老塞牙，这个枣啊没有核没有皮，一口下去全是软糯香甜，这次要先拿10包，等吃完再来买。感谢大家支持，想要订购或者回购的朋友直接打进4007101909，让工作人员帮您订购，59元到手5大包，99元到手10大包。家里常吃或者是喜欢用红枣做美食的，您直接整箱拿走，1箱25大包也才225块钱，平时啊商超买一包都要20块，这一包还不到10块钱。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刘阿姨上次买回去五包雪诺枣，平时用来炖鸡汤、熬小米粥或者做火锅底料，不到一周就吃完了。这次回购说得多买点，儿子儿媳妇都特别喜欢这款雪诺枣，给他们一箱，我自己留一箱。这个枣真的是太方便省事了，小孙子也特别喜欢吃，现在带他去逛公园都不用带其他零食，直接带几包雪诺枣就行了，无皮无核，吃着没有安全隐患，特别放心。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胶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新疆独特的地理条件孕育出软糯又香甜的雪诺枣，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C， 抗氧化，美容养颜，里面的钾元素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多种微量元素铁、锌、硒、镁都有，温和补气血，提体力，平时在包里备几颗，饿了累了随时随地拆开包装就能吃，身材管理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都是零蔗糖零添加剂的，不用有负担。雪诺枣软糯香甜，清甜的口感，不腻不齁。现在打进4007101909，到手五大包只要59块钱，买两组10包只要99块钱，更有家庭装更划算，一箱二。

1982年，人们在田野上看见丰收的希望，在荧幕上看见英雄的模样，在歌声里听见温柔的向往，而在城市的街巷里，另一种关于生活的希望也在悄悄破土生长。1982年，武汉汉正街率先突破政策限制，允许个体经营批发业务，稳稳拿下天下第一街的名号。个体户郑菊选成了汉正街最早的万元户，销售额、纳税额、捐款、认购国库券四项都拿了第一。与此同时，温州申领个体户执照的人家突破了10万户，市区里冒出了铁井栏、环城路、木勺巷三大市场。1982年11月，浙江嵊县的召开两户经验交流会，表彰奖励。

荧幕里有了新故事，大街上也有了新的风景。1982年，牛仔裤开始悄悄流行。这种来自大洋彼岸的结实布料，给刚从灰蓝单调里醒过来的中国添了一道鲜亮的色彩。北京一家百货商场里，牛仔裤被摆在柜台角落，标签上写着出口转内销。年轻人小刚花12块钱买了一条，穿回家的时候，父亲皱着眉头问，这裤子怎么绷得这么紧？小刚没说话，把裤脚往上一卷，露出里面的红线头。

0: 那一年的确凉也还在流行，女孩子穿碎花的的确凉裙子，男孩子穿洗得发白的的确凉衬衫，袖子随意挽到胳膊肘，街上行人的衣服颜色终于一点点多了起来，像春天慢慢铺开的花。城市的面貌在变，以惊人的速度拔节生长。到1982年3月，深圳特区与客商签订的协议项目已经有600多项，引进设备6000多套。6月，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二线，正式动工。全长84.6公里，铁丝网高近3米，把深圳划分成了特区内外。原定半年的勘测工作20天就干完了，原定3年的建设工期2年半就交付使用。工地上，四川来的民工老陈每天扛着水泥袋上下奔波，他不懂什么叫特区，也不明白二线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在这里干一天能挣2块钱，比老家种地强得多。晚上收工之后，他蹲在工棚外，就着昏黄的灯泡给家里写信。这里天天在盖楼，到处都是人，到处都在修路，等钱攒够了就接你们过来。那一年，无数个老陈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在漫天尘土里挥汗如雨，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亲手建起一座叫做奇迹的城市，只知道手里的活计连着家里的好日子。1982年9月25日，秘鲁利马，第9届世界女排锦标赛决赛现场，中国女排对阵东道主秘鲁队。此前小组赛里，中国队曾经0-3不敌美国队，局面一度十分被动。主教练袁伟民果断启用年轻队员，从复赛开始一场一场硬咬，半决赛3-0横扫日本队，决赛面对秘鲁更是打出15-1、15-5、15-11的悬殊比分，再一次3-0拿下胜利。这是中国女排继1981年世界杯之后斩获的第2个世界冠军。2年后，洛杉矶奥运会夺冠，成就3连冠。再到1985年世界杯、1986年世锦赛，最终铸就了传奇的5连冠。女排精神这4个字。在1982年，已经不再只是一支球队的荣光，它是一个正在奋起的国家，向世界发出的声音：我们能行。简短的广告过后，我们将继续回到《美丽夕阳》那些年那些事第5期，一同回到1982年。
1: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

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一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一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订成功。

0: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1: 继续美丽夕阳，我是南燕。我们的特别单元《那些年那些事》第五期，一同回到1982年。1982年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宏大的数字，而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普通人的瞬间。是凤阳小港的严洪昌，蹲在门槛上，听完大喇叭里的一号文件，把碗里的红薯稀饭喝干净，起身走向自家承包地的背影。他不知道一号文件四个字背后有多重的分量，只知道脚下的地是自己的了。是益阳的初中生小周，从影院出来，迎着太阳比了个黑虎掏心，撒腿跑向学校的脚步。他不知道李连杰后来会成为国际功夫巨星，只知道荧幕上的少林和尚真的太厉害了。是深圳工棚外的老陈，蹲在地上一笔一画给家里写信的模样。他不知道深圳后来会变成什么样的大都市，只知道在这里多干一天，家里的好日子就近一天。是广州的建

0: 筑工沈小岑，录完请到天涯海角来收拾东西下班回家的轻松。他不知道这首歌后来会让他登上春晚舞台，他只知道今天唱了首还不错的歌。是汉正街的郑菊选，守着小摊一件一件清点货物的认真。他不知道万元户会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只知道日子正比一天更一天的红火。1979年，中国人开始学着好好生活。1980年，中国人开始敢于大胆表达。1981年，中国人开始由衷相信我能行。1982年，中国人揣着满当当的希望大步向前走。这一年，希望从一份文件里飘出来，飘进田野，飘进工厂，飘进影院，飘进街巷，最终落进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下一期那些年那些事，我们将走进到的是1983年，去看看第一届春晚的诞生，去听一听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如果你有属于那一年的故事，欢迎在微信公众号去往绿洲留言。
1: 盖沙质土壤，矿物质足，藻肉更加厚实更糯，超长的日照时间让植物的光合作用强烈，每天长达10个小时的日光浴，光合作用拉满，糖分攒得足足的，昼夜温差大，白天热夜里凉，糖分只进不出，越晒越甜，全部精选当季大枣，现在打进4007101909，到手10包只要99块。当然更加推荐您可以整箱带走，25大包只要225，算下来一包还不到10块钱。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南京鼓楼区的刘女士是个面食达人，每天在家变着花样做各种的枣花卷枣糕，说之前的孩子不爱吃主食，现在也是爱上我做的枣花卷了，而且做面点消耗枣子量大，要赶紧再订2箱囤一点，说这个枣子用来做面食特别省事儿，不用自己费劲儿去皮去核，直接打开包装揉进面粉里就好，而且蒸出来的花卷枣香味特别浓。来自徐州的林女士说，在这个三伏天带娃又累又热，总想吃点甜的，但又怕不健康，说这款雪诺枣家里囤了有3箱，无皮无核，小孩自己拿着吃，不用担心卡嗓子，自己下午犯困的时候吃几颗就精神了，也不用担心长胖，都是零蔗糖零添加剂的，现在晚上还会用这个枣子做点冰粉银耳羹，说直接拆开包装方便不粘手。确实是这款枣子去皮无核，真的戳中了很多人的心窝，雪诺枣直接吃，或者用来做面食、煲汤、做火锅锅底都可以放2颗。现在打进4007101909，到手10大包才只需要99块。家里爱吃的赶紧多囤一点，家庭装1箱25大包只要225块钱，算下来一包也就9块钱。现在打进4007101909，可以让工作人员帮您订购。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这款枣子我自己吃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啊，它比普通的红枣更顺口，普通的红枣皮硬，嚼完嘴里还会有残留，而且吃多了嗓子不舒服。这款雪诺枣去掉枣皮以后，枣肉香甜能够更直接抵达味蕾，口感也更加的软糯，吃完嘴里干干净净。雪诺枣这种小食，甜甜的软软的，刚好适合夏天不想吃重口但是又想有点滋味的状态。天热人出汗多，容易脱水体虚，提不起精神，这时候吃几颗软软糯糯的红枣，比吃其他冰的凉的更健康，肠胃也更舒服。而且红枣本身就含有多种的维生素以及铁、锌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刚好可以弥补夏天出汗多流失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就像老话常说的，五谷加红枣胜似灵芝草，日常吃几颗枣子，日子能过得更舒坦。今天这款雪诺枣赶上限时福利，货源也是跟着季节走，错过这一波再想拿到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10包雪诺枣只要99块，现在商超一包雪诺枣就要卖到29.9块，这一包才不到10块钱，而且都是新疆昆仑。

0: 山下的正宗雪诺枣，去皮去核的设计，低脂健康，吃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家庭装一箱带走只要225块钱，内含25大包，一包算下来才只需要9块钱。新疆当季的原料产量有限，备货并不多，可能随时断货。想要给自己囤一点营养方便的夏日舒服小甜食，或者用红枣做成美食，全家都能一饱口福的，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北京时间12:0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今天是周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中啊，会有两位专家在现场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啊，也是关注两个近期的热点问题啊。第一位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的苏燕主任医师啊。苏主任呢，要和大家来讲一个事儿啊，重点关注的是这个孕妇朋友们啊。我们有一位孕妇朋友在冰箱里啊，喝了几口开了封的牛奶。开始是轻度拉肚子，但是后面呢，高烧不退，最后诊断呢叫李斯特菌感染。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这牛奶啊，明明放在冰箱里，为什么还会有细菌感染？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中跟孕妇朋友们来提个醒儿。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啊早孕方面的问题，一样可以在节目中请苏燕主任啊给大家答疑解惑。今天第二位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行政副主任薛亚红副主任医师啊，薛主任跟大家聊的这个问题可能普通人关注度会更高啊。今天呢，我们要讲讲到了夏天之后啊，一些肛周的问题，比如说肛周皮肤的湿疹问题。大家可能说这个问题跟我有关系吗？如果您特别喜欢使用湿厕纸的话，那可能就和你有点关系了啊。最近反映啊，使用湿厕纸比较多的、比较时间久的一些朋友当中啊，出现了一些肛周皮肤湿疹的问题，瘙痒啊、疼痛啊等等等等。那这个和这个湿厕纸的使用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本来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一款产品更好的清洁，但是好像这款产品之后会有一些问题，真的是这样吗？咱们今天呢，在节目中请薛亚红主任啊，给大家来现场的讲解一下。同样啊，各位有相关的肛肠疾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Live，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未来三天，江苏淮河以南地区较多强降水过程，空气的湿度明显偏高，尤其是21号，就是今天的夜里，江苏中部局部可能再度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

0: 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增强，23号到24号朱雨带将有所北抬，到时候江苏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多雷阵雨，沿淮地区雨量中等，25号到26号淮北地区仍然是以多云到阴有雷阵雨为主。要提醒大家哦，这次降水的过程啊，大都是呈现出面弱点强的特点啊，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局部地区的强降水和强雷暴的天气。来看一下南京啊，南京今天到23号，南京今天啊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小雨到中雨，温度是25度到31度。明天的南京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温度是25度到30度。后天的南京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温度是25度到33度。
1: 熏风蕴藉饮新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鹰始至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星、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6月初6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免疫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2: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0: 最近呢，在杭州啊，有位孕妈啊，喝了冰箱里开封了几天的牛奶，当时呢只是轻微的拉肚子，没往心里去，但是一周之后突然高烧到39度，浑身酸痛，到医院一检查，确诊是李斯特菌感染。这牛奶呀，明明放在冰箱里，怎么会被细菌感染呢？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苏燕主任医师，给我们的孕妈妈们提个醒。苏主任你好。
3: 你好，各位孕妈好。
0: 要请苏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信息当中说到的李斯特菌呢、到底是什么啊？它和普通的细菌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哎，给大家来讲一讲。
3: 好的，好的。其实呢，李斯特菌呢，它并不是什么一个新出现的一个病原体，它本质上呢就是一种细菌，我们医学上呢叫做单核细胞增生的李斯特菌，是一种呢食源性的低温的病菌，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耐冷，所以呢对于我们大多数的细菌来说呢，我们冰箱其实呢它是起了一个暂停的键，但是对于李斯特菌来说呢，冰箱呢只是我们说的凉快一点的一个房间，它依旧会存在。
0: 我听说这个李斯特菌孕妈是这种菌群的高危人群啊。
3: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孕妇，我们的李斯特菌啊容易中招的这个人群呢，主要是一个孕妇、一个老年人、一个新生儿和婴幼儿，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一 这些人群呢，它有一个特征，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健康的人来说呢，它的免疫功能呢是处于一个低下的状态，所以呢，它会很在我们接触了这个少量的这个尼斯特菌之后呢，它会引起一些反应。而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些成年人来说呢，在接触这个尼斯特菌呢，很多我们身体上呢是能够自行清除的，所以呢，它就像一个机会主义者，不是说所有人。接触呢他都会感染，只有一些这个免疫防线较弱的人群呢容易中招。
0: 那如果是孕妈感染了这个李斯特菌之后，会不会通过胎盘呢传给婴儿感染婴儿啊？
3: 对的，因为李斯特菌呢它是能够通过胎盘来传播给我们胎儿的。所以其实孕妈呢她本身感染之后呢自身的症状呢可能比较轻微，但是我们的细菌呢有可能通过这个胎盘呢影响到我们的胎儿，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发生我们的流产啊、死胎啊、早产还有新生儿感染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担心的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这个宝宝。
0: 所以我们一般会提醒哈，尤其是针对一些这个孕期的朋友们，会提醒他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你要忌生冷啊，刺激性的食物啊。但是其实我们还需要再有一个提示，就是在夏季的时候，或者说其实也不仅限于夏季了啊，就是包括这个在冰箱里的这个吃食啊、熟食啊，你看像这个牛奶啊等等，那可能在使用的时候比普通人需要更加的谨慎一点啊。
3: 是的，
0: 更加的谨慎一点。李斯特菌这个菌群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概念？就是你看这个牛奶放在冰箱里，按理说我们知道冰箱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啊，
3: 对，
0: 但它也会被细菌所感染。这个方面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就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类细菌的感染？
3: 因为这个李斯特菌呢，我刚才也提到它是一个食源性的低温的一种细菌，它主要它会入侵我们的这个人体的一些单核的这个细胞，引起我们的一些感染。那么对于这类菌群呢，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也在说呢，经常有一些我们有一些的去吃呢这个冰箱里面的一些食物，特别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呢，主要就是我们一些冷切的熟食，就是我们在超市里面经常会买的开袋即食的这种肉制品啊，冷藏的这种烟熏的三文鱼啊，还有一些味精巴氏消毒的这种奶制品，可能这方面的感染呢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对于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饮食呢，也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开袋即食，时间长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吃，然后长期冷藏的这种食物啊，我们的孕产妇呢是不要吃的。另外的话呢，在有一些的这种食物，我们在冰箱冷藏呢，在吃之前呢，我们要把它加热，加热完了之后呢，再进行吃。
0: 这个李斯特菌它是害怕高温的是吗？
3: 对对对，我们经过高温的加热呢，它就会有这种杀灭这种李斯特菌的这种作用。
0: 好，跟大家来说说感染了这类菌群之后，患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会是什么啊？我们看到这个咱们案例当中的这个患者是有一些轻微的拉肚子，这也是因为太轻微了，所以他根本都没上心，但是一周之后突然高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高烧的情况下，其实对于孕妇对于胎儿来说其实都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啊。
3: 是的是的，
0: 这个感染之后早期会有哪些症状，怎么跟普通的感冒拉肚子区分开
3: 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啊，这个李斯特菌，就像我们刚才的主持人说的这个病人一样，他最麻烦的地方呢，就在于他非常的，他不像一个这种李斯特菌。很多的患者最开始的表现呢，他仅仅就是有一些发热啊、疲劳啊、肌肉酸痛啊，或者头痛，或者是有一些恶心、腹痛，腹泻啊，不是不少患者只是说，感觉我是不是感冒了，还是前两天吃坏肚子了，这些。比较轻的一些症状，然后很难呢，我们与一些普通的一些感冒跟普通的一些肠胃炎进行一些区分。那么有几条线索呢，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普通的感冒是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些呼吸道的这些症状，比如说咳嗽啊、流涕啊、鼻塞，而李斯特菌的这种感染呢，更常见的是一些发热加上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些症状。 啊，就是一有发热也有胃肠道的这个症状。那么其次呢，我们要去结合我们的一些饮食的一些情况，
0: 嗯，
3: 啊，不，你会去想一想，我们近期是不是有吃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食物，
0: 嗯，
3: 就是冷藏在我们冰箱里面的这些食物，啊，如果说有这些食物呢，饮食。

0: 识呢，我们也是需要你们及时告诉我们医生的，我们医生也会提高对这个李斯特菌感染的这种警惕。
1: 嗯，
0: 啊，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也要注意哦，就是李斯特菌它的潜伏期可能会是比较长的，有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吃完当天就会发病。那大家知道有一些腹泻，我们吃完了很快它就会感觉出现这个症状了。
1: 嗯，
0: 而李斯特菌呢，我们可能几天甚至到几周我们才出现的这些症状。
1: 所以要跟大家来做一下提示啊，就是这个毛病如果到了医院之后正规治疗之后，它的恢复怎么样，康复怎么样？
0: 其实对于大多数我们的这个病人来说呢，他大多数呢会停留在我们一些胃肠道的一些阶段。
1: 嗯，
0: 那么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孕妇啊这些，它有可能会进入血液引起一些败血病，
1: 嗯，
0: 或者是甚至是侵犯了我们一些中枢神经系统啊，
1: 嗯，
0: 啊，或者是影响我们的胎儿。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尽早医治，这样的来说呢，会及时的通过一些及时的治疗，还是能够很好的控制的。
1: 好的，
0: 嗯。
1: 如果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0: 在我们孕期呢，如果出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发热，伴随着腹泻，还有发热啊，伴随一些我们的肌肉的酸痛啊，恶心呕吐明显加重啊，尤其是近期有过这些相关高风险的这种饮食史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及时的就医。特别是还有一些我们有这种胎儿感觉腹中的胎儿胎动明显减少啊，或者是我们的孕妇有一些阴道流血或者流水啊这些情况，这个呢是本身我们也是需要及时到我们的妇幼保健院啊，到我们妇产科来进行一个就诊。
1: 嗯，好的。孕妇这个群体确实是哈，他们自身应该说也会关注很多，担心很多，比如说在自己治疗的过程中，他也会担心所使用到的药物啊，会不会影响到小朋友，影响到这小胎儿啊。所以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他往往是不是希望能够尽少尽量不要用药，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自愈呀？啊，高烧的话我可以通过物理降温来进行降温呢，等等。我不知道您的这个门诊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给他一些建议啊，是不是更科学的有效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呢真的是如果是一些普通的感冒，
1: 嗯，
0: 普通的一些胃肠炎，通过我们一些调整比如多饮水啊这些调整啊，可能他会自愈大多数呢会自愈，也不需要过多的去干预用药一些有些胃肠炎啊，我们也会就是说吃一些孕妇可以用的，比如蒙脱石散剂啊，或者是我们的清淡饮食，他自然而然就愈了。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李斯特这个影响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孕产妇呢及时就医，如果人真正是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治疗的。
1: 嗯，
0: 我们的有些像一般像这类药物呢，我们是用青霉素类的这种抗生素，这种病菌的感染，像这种的抗生素呢，在我们的孕期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1: 好，大家刚好也补充了一个问题哈，说那这样的话牛奶拿出来之后是不是得加热，加热到多少度，要烧开吗？我们借着这个问题刚好给大家做一个更加细节的提示啊，就是我理解像我们一些朋友，比如说这位孕妇，我理解她的路径可能也不是说把这个牛奶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咚咚咚的喝掉啊，可能大概率是什么呢，这个牛奶放了一两天看上去挺好的，我拿出来加个热，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宣传就是牛奶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成分啊，可能并不需要或者是也不适合把它烧开，所以很多朋友拿到牛奶之后可能微波炉里稍微加个热啊，小奶锅上稍微温一下就喝了，大概率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怎么跟大家来做一个更细致的提醒，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做好预防工作，那冰箱里的这个东西怎么处理才是安全的，是加个热还是要告诉他可能这个温度需要加热到多少多少度或者烧开，我们来做一个细节的提醒。苏主任，
0: 我觉得这个牛奶我们经常还是，不然的话就可以买那种小罐的牛奶，我们开一罐，不需要买那种大桶的，买那种小罐的牛奶，然后在保质期内我们就经过巴氏消毒的这部分的牛奶实际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你开了盒之后呢，开封之后呢就把它喝完，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再开另外一盒，这样的呢既能保证我们的牛奶的一些有营养的成分，又能防止这些放在里面这个引起的一些李斯特菌的这种感染，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1: 好，

0: 以及功能性疾病的诊疗。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关心一下啊，就是到了夏天啊，可能容易出现的一些肛周问题。比如说有一类问题叫做肛周皮肤的湿疹啊，这个毛病非常让人苦恼啊，会痒会痛啊，很不舒服。然后呢最近我们也是了解到啊，在网络上有一个热搜啊，就是肛肠科的医生啊，在临床上接诊了不少这种肛周瘙痒的病患，然后溯源之后呢，会发现其中有一部分人在长期使用或者频繁使用湿厕纸，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中会请徐亚红主任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各位啊，如果有相关的肛肠科的问题、肛肠疾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热线号码再跟大家说一下啊，025-844-5594和025-844-5423，这是两部热线。大蓝鲸 Live 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面找到大蓝鲸的互动入口，大蓝鲸 Live 啊，找到正在直播的名医座堂节目，就可以参与我们现场的互动了。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现场的专家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行政副主任薛亚红副主任医师，我们有请薛主任。薛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薛亚红主任呢是第七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从事结直肠、肛门及盆底疾病的科研、临床和教学工作已经15年了，非常擅长结直肠、肛门外科良恶性疾病和功能性疾病的诊疗。今天呢，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哈，稍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赖舞，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薛亚红主任啊，能给大家做一些夏季啊肛周问题的这个提示啊，我们怎么来应对，怎么来保健。薛主任，我们最近呢也是了解到，在网上有一个非常热的帖子啊，这个原文就是“越擦越痒，越痒越擦，湿厕纸到底是否长期使用啊？到底是否适合长期使用？”在很多临床的这个接诊上会遇到不少肛周瘙痒的病患，那溯源之后呢，发现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频繁的使用、长期的使用湿厕纸啊，所以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因果的可能啊，我们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您有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薛主任。
1: 大家好，其实这块的问题像这样子患者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在平时上门诊的时候，可能要近20%-30%的患者，其实可能都是以肛门瘙痒这样的主要的症状来就诊。那么大部分的病人这样子的呢，我们给他做查体的时候，都可以发现肛周的皮肤呢都会有一些粗糙啊，或者红，或者是苔藓样的一些改变。那么就是跟比正常的皮肤可能要更粗糙一点。那么患者呢，也是主要是表现在肛周瘙痒。那么如果有些病人伴随有一些外痔的表现的话呢，也会显示出这些外痔看上去就比较肿，那么有些

0: 很多病人都觉得是不是我痔疮发作了，那么其实医生一看呢，这个皮肤呢就是说比较符合，就是肛周湿疹的一个诊断。然后我们在追问一些病史啊，其实我们现在临床上也是关注这些，比如说有些病人是不是喜欢用今天要讲的这个热点的话题，就是湿厕纸，对吧？是不是就是说经常会用，就习惯用这个湿厕纸，已经是 脱离不了。还有呢，有些病人呢还喜欢就是用冲水的马桶啊，就是说冲洗，对吧？因为从自己的角度来讲，是这个地方一定要保持卫生，保持干净，就很清洁度的这种意识是很强的。那么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发现，很多病人肛周湿疹确实是用了长期的使用了一些湿厕纸而引起的。
1: 湿厕纸当中除了一些水，它有很多湿厕纸它不是说单纯的水啊，那么因为它要保证它一定的这个成分在里面，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据我所了解的，比如说一些保湿成分，比如像甘油啊，还有一些我们芦荟的一些提取物啊，那么相对来讲这些的话加入进去呢还算是比较温和啊，刺激比较小。 那么还有呢，有一些防腐剂类的药物啊，益菌啊，就抗菌防腐的，比如说一些苯扎氯啊，或者是一些防腐剂，那么它是会防止一些湿巾的一些滋生一些细菌嘛，因为它也是在一个潮湿的环境当中。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刺激性的添加剂，有些湿巾它会添加一些，比如说酒精啊，或者是一些人工香精啊，它会闻到一些香味嘛，有的是宣传的那种，还有一些薄荷啊之类的这些。
0: 这些草本类的那个物质在里面，那么不是说这些东西，对每个人的皮肤都好，每个人的皮肤，每个人的肛周的这些皮肤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有的人可能他用了，他没有感觉，但是有的人的皮肤的敏感比较敏感度比较高，他就用了这些，比如说有的人用芦荟，或者是用一些这个薄荷啊，或者刺激性的东西，他不会感到不适，但是有些可能肛周的皮肤碰到这些东西以后， 它就会出现，比如说红疹啊，或者有一些敏感的一些表现啊，所以呢，就是说，就是不是说这些东西适合所有的患者，也不适合所有的患者长期去使用啊，长期使用以后可能会引发，比如说导致一些肛周皮肤破坏它的一些表皮的一些保护的一些油脂的成分，对吧？保护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屏障，从而会诱发一些这个肛周皮肤的一些瘙痒啊，进而湿疹啊，皮肤的一些肛周的改变啊。
1: 所以它不是光光是水，它肯定是里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在里面的啊。其实大家现在也有一个习惯哈，其实感觉是应该说生活更加的精致啊，觉得像有一些习惯也在变，也在改变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一些日用品也是在越来越精致化，像这种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觉得，比如说在清洁的时候，就觉得心理上 一定要把这个人清洁干净啊，就一清洁到什么都擦不到的时候，他才会觉得哦，真的是，可以到位了。就是这种习惯，您觉得是好习惯啊，正常吗？所以这种还是刚才就是主持人您讲的，就是心理上觉得彻底干净的。其实我们经常跟病人解释，病人讲， 我为什么得痔疮？我为什么得湿疹？我平时很注重卫生啊，对吧？我每次大完便以后，我都要清洗啊，我都要用湿厕纸去擦干净，对吧？为什么我还会得这些问题？实际上，你说整个一个肛周的部分，它其实

0: 它的影响因素是很多的，我们说它是一个出口的位置，对吧？而且它是一个你长期久坐一个部位，长期受于压力，这个有受压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很多就从我们中医上讲，还有比如说你这个饮食啊，或者是你是一些辛辣刺激的啊，或者是你这个排便不注意，它都会引发这个，都会影响到这个肛门这个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部位啊。那么，试测指出现以后呢，就是很多患者 他感觉用了以后呢，哎，感觉清爽，感觉心里舒畅，就感觉自己好像是把这个卫生已经尽到位了，就相当于把这个肛门已经擦得很干净了，对吧？那么而且相对于这个湿厕纸，相对于我们平时用的一些干厕纸来讲呢，比如说各种的摩擦性啊，可能会更小一点，那么病人用上去呢，肯定是感觉哎柔软啊，水润啊，可能更方便啊。那么再加上这现在很多 朋友都出去外出啊，就是通勤啊，比如说出差啊，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很方便，所以就经常会随身携带啊。那么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老年人或者是行动不便的，对吧？那么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家属啊或者会给他使用一些这样子的方便的相对是一些湿厕纸。那么可以用，但是不是说不建议，一般是不建议是长期使用啊。那么因为长期使用，就像我刚才跟各位朋友就是说的，就长期使用它里面的一些成分会损害到肛周这个比较娇嫩的一个皮肤，它会引发这些问题啊。所以呢，就是使用呢，使用呢也要有一个度啊，而不是说是我依赖于这个东西，依赖于这个东西。因为它肛周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环境，有时候我经常跟病人解释说，你要想让它很干净，或者是让它很无菌，这个
1: 不太可能的啊，因为它的这个部位的解剖在这个地方啊，部位的解剖在这个地方，影响因素比较多啊。嗯，好，我们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哈，这个留言也挺有代表性的，他说这个便后总擦不干净，是不是体内的湿气太重？很多人有这种心结啊，就会觉得这个擦不干净之后肯定是自己身体哪哪哪出了问题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咱们
0: 专家啊，我们肛肠科的专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真的是在预示着一些疾病信号吗？这个总是擦不干净的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大便他本来就是说黏腻，就是说不是很成型的那种，对吧？那么经常到门诊来就诊的患者也会讲，哎，我这个医生我大便经常不成型，我有的时候偏稀或者是大便很黏啊。那么这种上讲，就像刚才这位患者朋友讲的，湿气很重， 那么这个呢，从湿气很重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说就涉及到我们中医的一些内容了。那么像比如说夏天啊，暑湿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会观察患者的一些舌苔，对吧？那么舌苔的话呢，它会有比较厚的这个腻的苔。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考虑患者湿气体内湿气比较重。还有一些患者呢，他本来体质就比较虚啊，那么我们中医上讲，脾虚啊或者气虚，它也会导致这个湿气的产生啊。那么也会导致，那么这个湿气会往下跑嘛？
1: 所以我们肛肠上的疾病很多的，我们讲的中医的这个所谓的症型啊，都是以湿热下注为主，嗯啊，那么所以说肛周疾病与湿还是镇离不开，镇离不开，确实有点问题啊，也是个信号。对，那怎么看待这个信号呢？
0: 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有些一方面你观察大便嘛，它有的人是这个黏腻啊，不成型，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湿气比较重的话，身体会比较困重， 啊，比较困重，比如说有的时候就乏力啊，就是说或者是饮食不香，吃东西都不香嘛，这样子的一些表现可能会就是体内可能湿气会比较重。当然如果是更专业一点，可以建议患者到医院啊，比如说给尤其是这种中医院、西医中医院的医生去给你看看你的舌苔啊，或者再把脉啊，可能就是说考虑你是湿气重啊，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些呢，病人呢，他本身就痔疮，那么痔疮呢，尤其是外痔， 外痔呢，我们说外痔有皮赘啊，有一些炎性的外痔，或者是结缔组织增生的这个外痔，还有一些静脉曲张的外痔，拖在外面，那病人他自己能够触摸得到的。那么这个长期在外面呢，你想这个一方面呢是大便的刺激，另一方面呢这个老是磨啊磨啊这个裤头，他呢也会导致有的时候大便会粘在这个上面，会擦不干净，那么进而呢会引起一些湿疹啊、瘙痒的表现。 还有呢，就是肛周的皮肤呢，不是想象的那么光整的啊。其实各位朋友也是知道，它有褶皱在那个地方，肛周的，它皮肤是有褶皱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有些粪便呢卡在褶皱里面，可能不太好擦干净，那么病人也会有潮湿的感觉。所以呢，病人就喜欢用湿厕纸。为什么呢？可能干的干纸可能不容易把一些小的细微的这个

0: 便便能擦干净，但是湿厕纸呢可能就是更好的能够清洁到肛门部一些小的一些褶皱里面的粪便，所以它就感觉湿厕纸越用越好越擦越干净，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认识。
1: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科学的认识啊，就是一方面呢确实要保持清洁，但另一方面绝不能清洁过度啊，不然会引发一些麻烦。
2: 对，因为刚才就是一个本身就很特殊的部位。
0: 我们来看看还有小朋友的问题哦，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小宝宝呢
2: 屁股总起红疹子，因为他的擦屁股嘛，小朋友擦屁股是用湿厕纸好多年了，儿童能用湿厕纸吗？有没有专门给孩子用的湿厕纸？那小儿的屁股就更娇嫩了，更娇嫩了。你想他比我们大人，他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全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小孩那个有的时候患者比如小孩得了痔疮什么，或者是那个我们都不太去轻易的手术，因为他 这个肛周的这个皮肤组织还是很娇嫩更娇嫩了。那么像小孩我是不太介意去用湿厕纸啊，而且就是说，而且像你平时选择那些像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像老一辈的人为什么都喜欢用一些布制的那些这个尿不湿，对不对啊？那你以前小孩都没有，基本上这些问题都很少啊，很少，因为它是透气嘛，因为现在的尿不湿还有一些尿不湿呢，就是说它不透气嘛，
0: 它也会长期污了以后会导致这个肛周皮肤的这个问题。你像它湿厕纸当中虽然外面生成的各种湿厕纸可能纯水的呀，或者是各类的，但是我想的应该是肯定还会有含有一些不同的成分在里面。那么一些小的成分可能对婴幼儿来讲，小孩来讲可能会刺激性会更大，那么可能会更容易会导致一些肛周的发红啊，或者是小的一些皮粉。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于婴幼儿来讲，我觉得还是用传统的方式，你大便完以后用温水清洗，用温水清洗揉揉的毛巾给它擦拭一下，我觉得就很好。最自然的方式，我就觉得是这种湿厕纸啊，到底适合哪些人群？我们还有朋友问到说家里有老人常年卧床，确实也在使用这种湿厕纸，那怎么样做好清洁工作啊，怎么样能够不要让这个湿疹发生？
2: 湿厕纸是可以用的啊，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些肛周疾病的患者，痔疮和一些肛裂的患者，那他确实比如说肛周他会肿物突突啊，或者有裂口，他比较疼吗？那么像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让患者在治疗的短期内，治疗期间内可以用这个纯水的湿厕纸进行擦拭，这样呢可以减少对这个痔疮和肛裂的一个摩擦的一个进一步的损伤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刚才讲到的这个大便有些病人确实是体 湿气比较重或者大便它就是长期是不成形或者黏腻的，也可以比如说短期的使用一段湿厕纸，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再换成用温水清洗啊，或者是柔软的这个纸巾擦，但也不要介意长期用。那么还有呢一些肛周就是术后恢复期的患者，因为他这个有创面在那个地方嘛，怕疼啊，或者是怕擦拭，也可以短期的使用一些这个创面的这个湿厕纸。 那么还有刚才就讲到的这个行动不便的人群啊，尤其是卧床的老年人还残疾人，因为他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冲洗这个粪便，那么这像这种情况下可以用湿厕纸去简化这个一个护理的一个操作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嘛。那么这个呢就是也是说是方法尽量选择市面上相对来讲确实是纯化一点，就水纯化的一些湿厕纸，就是含有成分 比较单纯的一些啊，你这样子呢你可以勤换勤使用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他的一个大便的护理嘛，比如像这部长期这个卧床的病人可能有便秘啊，或者是有拉稀的一些表现，对不对？那么尽量通过一些安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饮食呢，能够让患者比如说我每天排便一次，这样子的话呢我可以清理肛门一次，这样子呢减少对这个湿厕纸的使用。
0: 这也是对他肠道的一个管理，也是很重要的，我是觉得。下季呢也是一个肛周问题要多发的时候，所以我们呢也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啊，比如说这个肛周不适啊，我们刚才除了这个清洁过度这个问题之外，像引起比如说肛门瘙痒啊等等这样的常见的肛肠科的病因，还有哪些需要警惕？
2: 还有哪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像肛肠科啊，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便出血嘛，因为便血是患者 过来肛肠科就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大便带血的情况下呢，就是患者要注意。那么常规的我们一般都是认为是常见的肛门病，比如说痔疮啊、肛裂这样的。那么病人会同时表现为一些肿物的突出啊，或者

0: 有明显的诱因，比如说病人就讲我就是劳累了，或者是熬夜了，或者吃辣喝酒了以后他就犯啊。那么这样，而且是呢血呢一般是血红色的血啊，纸上插了有血或者是滴个两滴，接下来他就不出血了。
1: 嗯，
0: 而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常见的良性的肛门病为主啊。那么如果是出现一些暗红色的血，而且同时伴有一个短期内出现一个排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一会儿便秘，排便不尽，或者是这个。 一会儿又出现就是大便次数增多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结合他的一些家族的一些，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结直肠肿瘤的病史，那像这样的患者要重视，要到医院要让医生要给你查一下，要直诊一下，摸一下看看啊。那么还有一些症状呢，比如说疼痛，
1: 嗯，
0: 肛周疼痛也是患者就诊的原因啊。那么这样疼痛的情况下，一方面呢也是像我们刚才讲的痔疮犯啊，或者因为现在其实这个网络都很发达。 那病人出现症状的时候，他都可以通过痘疤或者疾病去进行说，那么有些病人可能一看他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痔疮，对吧？那么痔疮肛裂还有一方面的急症的问题呢，大家也是要注意的，比如说肛周脓肿啊，肛周脓肿患者也会早期会出现肛周肿痛的情况。那么肛周脓肿相对来讲属于肛肠科属于一个比痔疮和肛裂呢相对急的一个症状，因为它会出现肛周的包块，短期内会发展成比较。
1: 比较感染的一个炎症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像这种如果肛周出现红肿、疼痛有包块，而且疼的比较厉害的话，建议患者还是要尽快的就诊啊，因为肛周脓肿要早期要进行手术干预的啊，手术干预的。那么其他呢，还有一些肛周的一些破损性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湿疹的问题、肛周的皲裂啊这些问题，还有呢就是说。 患者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排便不尽、肛门坠胀，像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做盆底疾病做的比较多一点，那么这类的患者也比较多。就诊的时候经常说我肛门坠，肛门坠胀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类这个症状，并且也是比较多。那么有的病人是患伴有这个大便困难的便秘的啊，那么这类的患者呢，以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中女性为多见啊，那一般考虑就是说盆底功能障碍为主。
0: 啊，那么如果是很影响患者的情况下，也建议呢到医院呢让医生看一查啊，是不是有这类的问题，或者还有伴随一些其他的一些肛周的问题啊。
1: 好的，嗯，来看几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有听众请问，肛周瘙痒如何治疗？
0: 肛周瘙痒，我经常在临床上诊断这类的问题的时候，我经常会跟病人讲。 这个疾病呢是比较顽固的，
1: 嗯
0: 啊，你一旦肛周湿疹形成了以后，肛周皮肤粗糙了以后呢，它会反复的发作啊，比如说你饮食不注意，辛辣的或者吃些海鲜发的东西，或者是熬夜，它就可以出现了啊。那么在临床上，我们常规使用呢，我们一般的治疗的目的是控制、缓解和控制症状，
1: 嗯
0: 啊，那么有些病人在用药以后，然后再结合自己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呢，它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状态，可能好长时间它都不发作。 啊，不发作。那么在临床上，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呢，有几类。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中医中药用的比较多啊。临床上，因为考虑是这个湿热下注啊之类的问题，我们会用一些中药的清热除湿啊，那还有呢一些这个祛风止痒的药给患者坐浴啊涂擦。那么其实从长期的临床经验来讲，这部分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基本上也没有副作用啊。那么给患者一个疗程中药坐浴以后呢。
1: 它的这个皮疹呢，它会慢慢的恢复啊。那么还有临床上有一些痔疮膏啊，有些药膏也是可以用于这个肛周的一些湿疹的。但是药膏在用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建议要让患者到医院来让医生看一下你这个皮疹的情况。不是说所有的痔疮膏都适合肛周湿疹，那有的痔疮膏用了以后，患者的湿疹反而会更加重，会加重啊，因为有些油膏它是不适合肛周湿疹的患者使用的。
0: 嗯。 那么这个情况呢，也要让病人要到医院来给医生看一下子他的这个湿疹的情况，因为他还有不同种，有的人是湿疹很厉害的，皮疹很厉害，可能甚至有的出现了溃疡啊，有的人可能只是说轻微的发红啊，所以呢，这个在用药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还有一些呢，激素类的药物啊，激素类的药物，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也是比较熟悉的啊。那么可能会还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用了以后呢，它可能控制在控制症状方面效果会比较好，但是不建议长期使用。 不建议长期使用，因为一段时间如果是不养了以后就要把它停掉，就这样子。好，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刚刚我们也是讲到了，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女性啊32岁啊，平时比较喜欢喝奶茶，喜欢吃辣，发了肛周脓肿，所以想问一下肛周脓

0: 肿啊是怎么形成的，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肛周脓肿呢，是我们应该是属于一个肛周的一个器质性的疾病了啊。那么它的主要这个现在发病率也是蛮高的，尤其是夏天啊，因为我们从中医上讲，它是火热蕴结的一个表现啊，火热蕴结的一个表现。那么它的病因也是有很多种的。那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饮食不注意，就像他刚才讲的，他喜欢喝奶茶，喜欢喝辛辣刺激。那么到了夏天以后，小龙虾啊、烧烤啊、喝酒啊之类的刺激性的食物进到消化道以后。它的这些辛辣的成分、湿热的成分都会下注到肛门啊。那么有些东西下注到肛门以后呢，我们肛门肛管这个地方有一个解剖结构叫肛窦啊，肛窦靠着肛管，它是一个凹下去的一个小凹。那么这些有些粪便残留的这些组织，如果滞留在这个肛窦这个部分呢，就会引发。
0: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呢到这儿告一段落。和大家介绍一下明天我们的内容安排。明天在节目中，我们将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血管外科刘佳丽主任做客节目。刘主任呢在节目中啊会和大家来讲一讲下肢静脉曲张的防与治相关的问题啊，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回听节目大家关注大蓝鲸 APP， 找到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谈。我是沈颖，感谢各位。线下有问题的话，添加我们的 QQ 群34407275，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明天再见。

红枣是去皮吃好还是带皮吃比较好？平时秋冬季节吃干枣，大家习惯连皮带肉一起嚼，其实从营养上来说，枣皮里面确实有膳食纤维多酚类物质，但是三伏天脾胃虚弱消化慢，枣皮又偏硬偏粗糙，吃多了容易胃胀不消化，甚至扎嗓子，老人和孩子尤其不舒服。所以三伏天吃红枣更好的方法就是营养要留住，枣皮要去掉。咱们这款新疆的雪诺枣就是把营养的果肉留下，难消化的果皮去掉，吃起来

0: 软糯好吸收，不伤脾胃，不堵肠胃，三伏天吃着更舒服更安心，既能够尝到红枣的香甜，又不用负担枣皮的粗糙，这才是夏天吃枣的正确打开方式。这款雪糯枣都是采用新疆的优质大枣，甜度满分，现在只要59元就能够到手5大包，买2组到手10大包才只要99块钱，平时商超一包都要卖到20多块，这一包还不到10块钱呢。现在打进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可以参与选购。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夏季养生智慧真的是非常的通透，四季吃枣吃法不同，秋冬吃全枣，三伏天吃雪糯枣。夏季吃枣的核心原则就是留住果肉所有的温润营养，去掉果皮所有的消化负担，这也是咱们这款雪糯枣专门为三伏天量身打造的关键优势。普通红枣是原生态带皮带核，秋冬炖煮滋补，而雪糯枣经过精细的去皮去核工艺，更加适合空口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撕开就能吃，也不用找地方吐枣核。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陆先生说，家里的小女儿就特别喜欢吃这款雪糯枣，不会把枣核吐得到处都是，也比吃其他的糖果薯片更健康。钱阿姨喜欢下午喝茶的时候拿雪糯枣来当做茶点，下午闲暇的时候来一壶好茶，配上几颗软糯香甜的雪糯枣，真的是很惬意。看得出来钱阿姨真的是很会生活了。这款雪糯枣因为生长在新疆昆仑山脚下，用的都是天然的雪水灌溉生长的，加上新疆独有的气候条件，所以不添加任何的蔗糖，枣子本身的甜度就足够，所以有血糖担忧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零蔗糖零添加剂，小孩吃起来也放心。现在打进4007101909，只要59元就能够到手5大包，99元到手10大包。家里常吃的，建议您直接拿一箱，一共25大包，只要225元。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即可送货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这款雪糯枣虽然是去掉了果皮，但是营养一点不打折。红枣果肉里面富含维生素 C 和铁元素，能够改善气血，提升脑部供氧，还有黄酮类物质温和镇静，能够舒缓情绪性失眠，多种的矿物质能够弥补流失的电解质。三伏天吃雪糯枣，去掉硬皮，减轻了肠胃负担，适配夏季虚弱的脾胃，去掉硬核，杜绝卡喉的风险，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新疆原产，保留纯粹果香，软糯清甜，不齁腻，零蔗糖零添加，干净纯粹，全家可吃，四季可吃，三伏天更合适。杨阿姨说，这个雪糯枣吃了以后，其他的枣真的是入不了口了，用它来做银耳，
1: 却藏着超吸睛的潮流新消费场景。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南头古城的攻略介绍也非常多，从路线到推荐美食、种草好物，再到分享感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体验。姚新宇今天的体验会如何呢？有没有他在网上看到的那么好呢？在这家聚集了30多个品牌的集合店里，姚新宇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商品，因为钱包有限，不能都买回家。不过遇到没见过的或者很喜欢的，他都会拍照记录下来。姚新宇今天拔草的第二家店是一家颇有民族风情的小店，店里陈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手工艺品。看似普通的布挂日历，居然可以和远在云南的手工艺人云交流。
2: 您可以看到它的主理人向你来亲自来介绍这个产品，不同的布料之间它们有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所以通过这个设计的话，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到云南的一些民族的生态，还有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物品。
1: 最终姚新宇选中了这款有多重功能还有体验感的日历，准备买下来挂在家里。很快中午饭时间到了，别急，姚新宇也早有安排。他来到提前种草的这家牛腩火锅店，这家餐厅小姚可是做足了功课， 餐厅灯光要够氛围，菜品要能出片，器皿要够别致。火爆的

0: 这种蔬菜造型小玩偶，它为什么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呢？
1: 蔬菜放到锅里，而且他们都会有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表情啊。卖的比较好的一个是这个大葱，然后这个是比较一个开心的一个挂件表情，然后就是我们比较好的，然后还有这个香菜，然后这个香菜的话，可能有很多爱吃香菜的人会比较喜欢。
0: 它不仅是一个小玩偶，还是一个小挂件，这种情感投射使得玩偶不仅仅是玩具，更是陪伴、安慰、减压的玩伴。
2: 我就特喜欢这个，然后各种小表情放一块儿，我觉得特别可爱。
3: 啊，看到它之后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0: 集合店里售卖的这款亚克力的宝剑也很受欢迎，它不仅具有装饰性和趣味性，还能帮助消费者缓解压力，提升心情。
4: 就是拿着剑可以指着说你最好和我好好说话，
5: 我觉得结合得很好，可以释放自己的压力，然后也可以搞怪一下呀，都挺不错的。
0: 在这个手作店，您还可以花费20分钟的时间，拥有一只独属于自己的手作小狗。
6: 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给的是情绪上的价值更多一些吧。嗯，然后自己亲手制作的话，对自己来说也算是一种小小成就，
7: 非常的放松，跟你平常上班的那种就是心情呀，或者是说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家店里的玻璃画、肌理画、拼豆也都是不错的解压体验。
8: 像玻璃画啊、肌理画啊、拼豆这种东西，大类上其实都是差不多，总体。

0: 是有8到9个主题，然后每个不同的主题呢，它针对的这个运动呢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说我们有地面格子类的，它主要是通过下肢以及说一个手眼结合，然后包括投掷篮球，它主要就是上肢的一个手臂的一个控制，包括还有一些综合类的，就比如说激光，它是整体协调性的。然后包括这个潜行方面，潜行的主题呢，它就是说配合以及观察类的。
1: 这种新型的运动游戏方式，借助短视频与生活服务平台进行线上推广，精准对接年轻消费群体。
2: 这篇视频大概有2000浏览量，2000万浏览量，然后点赞也是30多万，都是艾特自己的好朋友啊，闺蜜啊，然后一起来艾特这个视频，让他们去带他们去玩。
1: 记者在这里遇到了组团来玩的康奥利和他的朋友们，
3: 就很暴汗嘛，暴汗的同时呢又能抑制，然后跟妻子和朋友一起玩都特别开心。玩完了之后会发朋友圈，然后朋友也会问我在哪玩的，因为他们也能看到这个是明星同款。
1: 在情绪消费、颜值经济影响下，场景打卡体验的吸引力往往超越消费本身。为了心仪的体验与出片效果，年轻人愿意接受相应的溢价消费。
4: 其实因为有很多的用户在我们平台去分享他们的生活，分享他们的兴趣，包括分享他们各种体验，所以其实在不断的激发体验经济在小红书上的爆发。包括像到了今年，我们会看到像拼豆啊，然后像这个养一些异宠啊，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兴趣类的东西都是在以10倍甚至是100倍，甚至是我们看到有些趋势是以1000倍的这个速度在增长的。表现最好的三个品类，第一个是跟玩相关的，特别是在旅行这个象限上，然后第二个呢是跟学习相关的，就很多年轻人我们会发现他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去学艺，然后会去学习很多新的技能，然后还有是跟吃相关的。
1: 年轻一代消费观念的转变，从购买一件物品转向购买一种心情和定义一种状态，消费不再单纯为了实用功能，而是为了获得情感共鸣与心理满足。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体验经济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5年11月末，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达18.4万亿元，同比增长22.6%。
5: 体验经济和我们传统的经济相比，体验经济功能性的需求逐渐下降，情绪性的需求、非功能性的需求会越来越上升，所以体验经济一定是以消费者自身参与的更多指向我们精神文化层面的，不只是物质层面的这方面的消费需求。我们的体验包括对传统的文化的体验，也包括对科技和一些当地生活方式的体验，所以我们的体验的对象是越来越泛化的，越来越多元的。
1: 年轻人热衷于将线上激发的好奇与热爱转化为线下的具体行动，他们会因为钟情一个热门 IP 而专程前往一座城市打卡，将影视游戏中的虚拟元素变为一场主题旅行，乐于跟随社交平台的推荐去探店，完成从线上种草到线下体验再回到线上分享的完整闭环。眼下一场由体验经济主导的线下消费变革已悄然来临，体验经济以消费过程中的感官愉悦、情感共鸣和参与价值为核心，正从根本上重塑线下消费的场景形态、商业逻辑与价值内核。
5: 今天年轻人正在创造新的文化业态，就新大众文艺、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项目开始让我们有更多的体验感，让年轻人可以跟着音乐去旅行，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有更多的体验感。那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我们说现代科技，包括一些人工智能啊，一些大数据啊，虚拟现实技术啊，哎，让我们有一种融入到其中的感觉。那再加上一些主题公园、度假区，他们的主动的打造这些场景，让年轻人更有参与感，更有沉浸感、代入感。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年轻人爱上国风，非遗消费站上市场 C 位。
2: 通过我了一个小时直播，我们就卖了将近500盒，创造了20万元左右的这个销售额。
1: 煎茶、烧博、竹编、熟解，从博物馆走进朋友圈，一年超1000亿的非遗消费，谁在买单？年轻人买的究竟是什么？
3: 快乐、惊喜或者放松啊，这样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1: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告，2026消费新观察。

0: 2025年，情绪价值正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消费逻辑。在这场情绪消费的大潮中，一个看似古老的赛道异军突起，非遗意外站上 C 位，汉服出行，簪花刷屏，鱼灯巡游出圈，非遗市集一票难求。年轻人从非遗中获得了文化自信和满满的情绪价值。当年轻人涌向非遗市集，穿上非遗，带上非遗，走上街头，他们买的究竟是什么？购买非遗商品背后的消费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惠山泥人是江苏无锡的彩色泥塑艺术，最早始于明末，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它被誉为无锡三宝之一，并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00后女生史一凡第一次见到无锡惠山泥人，就被这份温润可爱的非遗技艺深深打动。憨态可掬的大阿福，眉眼生动的手捏小马，每一件都藏着江南的细腻与灵气，让他从此爱上捏泥人。
1: 非遗给了我一个慢下来的正当理由，在一次次的重复与必须保持专注中，我感觉我终于夺回了对时间与自我的掌控。手停下来的时候，脑子才能停下来。在这里，我不是谁的下属，只是一个单纯捏泥的人，偶尔带着手艺人的温度和灵魂，最终成为孤独心灵的陪伴者。
0: 在如今网络发达的年代，
2: 术可以让我忘却所有的烦恼和不开心。
0: 无锡精微绣是苏绣的重要分支，2008年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精微绣呢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卷幅微小，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精益精湛，第三个呢其实它的造型精巧啊，小作品也能呈现出大气势。就像我手上这幅丝绸之路，你看这幅丝绸之路啊，它其实宽只有18厘米，长只有38厘米，但是呢在这个不足0.07平方米的这一个卷幅上呢，这里面呢其实它是有24个人物啊，21匹骆驼，有4匹马，5头驴，还有3只狗。精微绣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人物的开相和开脸。
0: 精微绣每个人物不同，神情不同，绣的时候凭空开相开脸，一次成型。乱针绣、湿毛针、平绣、滚针、斜缠针、套针，10多种针法。
2: 这个作品其实绣制时间要长达1年，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你会发现小小的一幅作品，但是呢它其实里面的用线和用色也非常的精细。它的线呢其实我们大概是用了300多种线啊，尤其是你看就这么一组人物，人物的一个服装，这个服装其实我们就用了10多种颜色。其实这幅作品啊，如果说我们在市场的售价至少它要在上100万啊，但是因为这幅作品呢，其实因为它兼具了我们的文化价值，然后呢它又是我们丝绸之路，又是历史价值，所以这幅作品其实它是被国家博物馆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啊，还有一些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0: 和惠山泥人一样，无锡精微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只是一门指尖上的手艺，更藏着江南匠人那份精益求精的执着。如今这份细腻雅致的美正悄悄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里。
1: 家长们会觉得我们不喜欢传统，其实不是的，我们是不喜欢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传统，而刺绣这一项传统恰恰就在我们

0: 们的身边，比如说在我们的衣服上就会有一朵刺绣的图样，在自己的包上也可以绣上一朵刺绣的小花。
1: 像赵涵宇一样的年轻一代，在与非遗的相遇中，让古老记忆焕发青春活力，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2: 我们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年轻人对于那些需求和情绪价值，进行了产品化的升级。那么去年呢，我们通过产品化的一些创新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爆款，就是我们熊猫的胸针，通过网络一个小时直播，我们就卖了将近500份，创造了20万元左右的这个销售额。今年呢，我们整个文创又进行了新的升级，因为今年是马年，大家看到啊，我那个也带了马的胸针，那么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刺绣，用我们最软的这个丝线，结合着我们精微绣的工艺，绣出这种金属的光泽啊。那么年轻人呢，要的不仅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更多是可以带在身上的情绪。年轻人需要被看见，特别是非遗的这些记忆，带在身上呢，拍摄好看，包括我们朋友会夸，送人也比较有面子。那这个正是年轻人需要的情绪价值。那我们在整个非遗产品里面，把这个跟年轻人的当下的这个快乐经历的好的结合。
3: 过去呢，老百姓的消费呢，可能更看重的是功能，而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的极大丰富，老百姓的消费呢，更看重的是从消费的过程中，比如从商品或服务中获得更高的这种心理的感受，比如说快乐、惊喜或者放松啊，这样一些心理上的慰藉。
1: 如今年轻人的消费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据2025青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超过70%的90后、00后表示，情绪价值是他们做出购买决策的首要因素。他们买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能承载的情感、体验和自我认同。江苏省省级非遗绒花就精准贴合了年轻审美，引领国潮风尚，成为当代青年的时尚新宠。
4: 我们店的话，主要是会有胖绒的产品和扁绒的产品，分为这个两大类。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一个胖绒的发簪，它整体的造型的话会更加立体可爱，也更加毛绒，它会更接近于几百年前的一个非遗绒花的感觉。不仅是有佩戴价值，有一个收藏价值，然后它的售价的话是在500左右，对。然后这款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扁绒的发簪，更加方便大家去日常进行佩戴和保存。然后颜色的话也非常好看，它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00左右。那我们整体的扁绒的产品也会比胖的产品更加的便宜一些，更接近于消费者的需求。
1: 绒花是传承千年的经典工艺，绒感蓬松饱满，质感温润，保留了传统雍容雅致的气韵，自带仪式感与文化底蕴，满足了年轻人对古风氛围感的追求。扁绒为当代创新技法，经压绒定型，线条利落，轻薄灵动，更贴合现代简约审美，可做成画夹、胸针、耳饰，兼具实用性与设计感。
5: 像消费者来店里面，他不知道选择什么款式的时候，我一般会给他推荐我手上这个扁绒的这个款式，它的花也是非常的好看，还有再加上它的这个颜色是金黄的，就非常的大气的一款，它可以戴在头发上，也可以当胸针戴在衣服上，就是多用性，就是体验在这里。然后我手里另外一款是我们店里胖绒的耳饰，不管是在样式上还是在颜色上都是非常的好看，这个颜色也是比较亮一点的，戴在耳朵上就是很有色彩感。消费群体的话一般偏年轻啊，或者是白领之类的会多一些，他们一般会选择就是想来体验一下这个绒花的一个传统的文化。然后还有就是送一些就是外国的朋友或者是顾客呀，就是他们的客户之类的，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各地非遗相关商品在2025年销售火爆。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非遗相关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增速超过20%，远超许多新兴消费品类。更值得关注的是，90后、00后贡献了超过60%的消费份额。在四川成都的这座非遗小院里，煎茶、烧钵、陶艺等经典手艺齐聚，鲜活的非遗技艺打破时空界限，凭

0: 界独特文化吸引力成为年轻人热衷体验的潮流打卡地。
1: 今天我们体验的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之一的唐代煎茶。我现在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会要有的步骤，然后我们分一下角色，大家体验不同的角色来扮演。
0: 充满巧思的年轻人为传承2000年的煎茶古艺注入新潮创意，他们将时下流行的角色扮演与古法煎茶巧妙融合，让千年茶韵焕发出青春活力，吸引更多年轻人沉浸式融入其中，真切感受煎茶技艺的独特魅力。
1: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茶饼已经烤制出了蛤蟆背，那这个状态以后呢，我们就要把它夹出来，放在一个密封的袋子或者一些容器里面，让它保香，然后降温。
0: 茶饼经炙烤后碾成细腻茶末，筛去粗渣，留存精粉，将茶粉舀入沸水中，不断搅动沸水，稍事即可舀出，一碗古法煎茶即成。纸碗清澈，甘醇回甘间，尽是千年记忆的沉淀。
2: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这个研磨茶的一个精髓，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就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每一个文化都有它很细腻的一方面。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然后让在我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0: 烧帛画又称贴帛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唐代金属工艺，历经千年传承，是东方金属艺术的瑰宝。
2: 把这个胶水非常均匀地抹在空白的地方。
0: 烧帛画曾用于宫廷造像与建筑装饰，如今已走入手作，融入日常。年轻一代用创意激活了这千年记忆，让烧帛从庙堂之上走入寻常生活。
3: 很有意义，因为我是第一次体验，然后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的，我以为很简单，然后但它其实过程就是还是挺繁琐，整个过程的话就是还是需要很耗你的耐心，但是整做下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4: 我也是第一次做嘛，然后这里就有点坏掉了，但是我觉得坏掉了也还是蛮好看的。我本来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啊，但是做完看见自己的作品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0: 在快节奏与高压力的当下，非遗正成为年轻人情绪消费的心灵归宿。相较于短暂的娱乐消遣，非遗体验自带一份治愈人心的力量。远离喧嚣与电子屏幕，年轻人在煎茶的氤氲、烧帛的璀璨中专注于指尖技艺，让浮躁的心慢慢沉静。这种亲手创造的过程是压力的释放，更是精神的疗愈。
5: 现在情绪消费的市场规模在快速的扩张，特别是年轻人在情绪消费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主导的力量。而且年轻人在消费的过程中，他的情绪消费呢更多的是悦己啊，让自己高兴，让自己放松，让自己的这种心理呢更加的舒畅。
0: 道明竹编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四川崇州道明镇，是长江上游农耕文明的活态传承，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它以当地特有的瓷竹为原料，竹节修长，纤维细腻，柔韧如丝，是东方竹艺的瑰宝。
6: 大家来到竹艺村，不仅可以看，可以购买，还可以停下来喝杯茶，然后去感受一下这项传承了千年的技艺，然后他们编织的东西还可以自己拿走。有了这项服务之后呢，很多人来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这些产品已经不贵了，因为它本身就要通过我们很多次的这个工序去编织，所以每一件作品呢都是有手艺的温度，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来之不易了。
0: 普通消费者想要做竹编会不会很难呢？
6: 其实我们的这个竹编体验呢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今天我打算让你去感受的就是这个我们做的一个小挂件。未来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一直来，我们可以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然后一直一直让你去编。
7: 我之前也是慕名前来的，我是从成都过来的，时间越来越久，我学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0: 当传统非遗遇

0: 现代科技，指尖记忆与数字智慧碰撞交融，传统文脉在创新中焕发新生。在四川成都， AI 成为孰简孰秀的新款加速器，让消费者成为共创者。
1: AI 的技术的加持也让我们锦绣的非遗工艺的这个发展上了一个新的这个台阶，让人人都可以参与到锦绣的这个制作过程，他自己就可以制作自己相关的这样一些作品。那么同时由于 AI 的这个加持，也极大的缩短了产品制作成功的这样一个周期，也让越来越多的孰简孰秀的作品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0: 在校大学生滕爱琳、杨秋霞作为年轻人初次邂逅传统非遗，真切感受这份古老技艺的独特魅力。
2: 当我也要设计一副属于自己的耳饰，
3: 这完全没问题，当然可以。
0: 用 AI 将消费者的照片转化为专属纹样，机织打底，奠定精致背景，绣娘精绣点睛轮廓，形成独特的锦中有绣工艺。以此为基础开发的耳环、胸针、围巾等轻量化文创，让每个人都能把专属故事带在身上。
4: 因为我平常喜欢穿汉服，认为蜀绣和汉服很搭，我今天呢是想在手帕上绣一朵小花，对我汉服的进行一个搭配。然后我来到这里发现蜀绣蜀锦这种非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跟着时代在变化，比如融入了我们 AI 的技术。刚刚呢我也体验了一次
0: 非遗，带给年轻人的不仅是情绪的沉浸，更是寻找自我个性化的价值认同。
5: 我感觉非常有意思，很鲜活，它能让人的心情从浮躁然后慢慢变得平静下来。
0: 非遗藏着岁月沉淀的匠心之美， AI 科技让这份美好触手可及，数字赋能打破记忆壁垒，让更多人走进非遗，创造非遗，让传统文化从遥远的符号变成人人可参与的生活诗意。头戴簪花，脚踏余光，在泉州巡捕，簪花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情绪解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如何从渔家女的日常变身当代人的消费新宠？
6: 哎，泉州这边知道咱们簪花是特别有特色的一种体验嘛，然后了解到咱们巡捕村这边簪花是一个非常好看而且也是非常古朴的一个渔村，就想过来尝试一下簪花的造型。
0: 簪花是福建泉州巡捕村一种传统民俗头饰，以鲜艳的鲜花或人造花装饰女性发髻，形成华丽绚烂的造型，象征美好与祝福。如今这一传统习俗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成为泉州展示闽南文化魅力的一张亮丽名片。古老技艺与年轻人的喜好深度融合，催生出引领时代风尚的新潮流。从短视频平台的刷屏到朋友圈的打卡热潮，巡捕簪花早已不是小众民俗，这座千年渔村因一朵簪花成为年轻人的情绪打卡地。他们跨越山海而来，只为带上满头繁花，费场与传统之美的约会。
7: 今天在我们巡捕村花了40块钱体验这个簪花，真的觉得太值了，因为买了我一下午的这个快乐，而且拍了非常多好看的照片。
8: 虽然花了300多呢，但这些照片会成为我最珍贵的回忆，之前啊花的心甘情愿。
0: 当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成为年轻人愿意买单、愿意分享的生活方式，它便有了永续的生命力。非遗的情绪消费，消费的是美好，传承的是文化。各地持续推动非遗创新表达，紧跟消费潮流，激发消费新活力，让非遗走出博物馆，融入潮流市集、沉浸式场景等烟火日常，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让非遗消费持续火爆。2025至2029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达到2.72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为情绪买单，向热爱出发。专家认为，消费者要先读懂情绪消费的特点，再结合自身情况理性消费。

0: 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非遗、国潮、美食以及各种各样的地方特色，这些都有潜力成为老百姓喜欢的情绪消费的对象。
1: 情绪消费具有双重消费属性，既是物质消费，更是精神层面上的消费，既关乎市场活力，也关乎社会心理。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情绪经济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就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活力与秩序的关系，确保在合规的框架下，让这一新经济形态行稳致远。

0: 吃，或者用来做面食、煲汤、做火锅锅底都可以放两颗。现在打进4007101909，到手十大包才只需要99块。家里爱吃的赶紧多囤一点，家庭装一箱25大包只要225块钱，算下来一包也就9块钱。现在打进4007101909，可以让工作人员帮您订购，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这款枣子我自己吃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啊，它比普通的红枣更顺口，普通的红枣皮硬，嚼完嘴里还会有残留，而且吃多了嗓子不舒服。这款雪诺枣去掉枣皮以后，枣肉香甜，能够更直接抵达味蕾，口感也更加的软糯，吃完嘴里干干净净。雪诺枣这种小食，甜甜的软软的，刚好适合夏天不想吃重口但是又想有点滋味的状态。天热人出汗多，容易脱水体虚，提不起精神，这时候吃几颗软软糯糯的红枣，比吃其他冰的凉的更健康，肠胃也更舒服。而且红枣本身就含有多种的维生素以及铁、锌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刚好可以弥补夏天出汗多流失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就像老话常说的，五谷加红枣胜似灵芝草，日常吃几颗枣子，日子能过得更舒坦。今天这款雪诺枣赶上限时福利，货源也是跟着季节走，错过这一波，再想拿到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十包雪诺枣只要99块，现在商超一包雪诺枣就要卖到29.9块，这一包才不到10块钱，而且都是新疆昆仑山下的正宗雪诺枣，去皮去核的设计，低脂健康，吃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家庭装一箱带走只要225块钱，内含25大包，一包算下来才只需要9块钱。新疆当季的原料产量有限，备货并不多，可能随时断货。想要给自己囤一点营养方便的夏日舒服小甜食，或者用红枣做成美食，全家都能一饱口福的，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一场扔铜挑战赛引发人们对安全健康饮水的思考，极限净水挑战背后有哪些技术支撑？市面上净水设备经历了哪些更新换代？还有什么样的方案能让饮水省心又安全？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2026年3月22日是第34届世界水日，3月22日到28日是第39届中国水周。在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之际，一场独特的扔桶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
1: 你看这个物件您熟悉吗？您家里有没有？它是不是也是您家中和办公室里的标配呢？随着消费的升级啊，不少消费者需要选择和它告别，把它通通丢掉。我现在就在河南洛阳格力的首届扔桶节的现场，这里的活动是别开生面了。您看这些的小伙伴们，他们都要排着队把桶来回的运输，以快为胜啊。这边呢，咱们不少的消费者呢，他们要把桶当作保龄球，看谁记得多，记得准。
2: 好厉害呀！
3: 我家还有个二宝，非常讲究干净的水，细菌霉菌全部扔掉。
1: 为什么要把桶扔掉啊？
4: 想参加云集这个代金券，然后不买一台净水机。
1: 现在有几个了？
5: 两个了，
1: 加油！我的正前方呢还有扔桶大赛，他们把这个桶当做了球，比谁能够扔得远。
3: 觉得这个桶装水搬运很费劲，然后再一个就是开了以后长时间不用，感觉里面好像有一些絮絮的东西，很不卫生感觉。
1: 目标多少米？
3: 目标15米，
1: 加油。哎呦，真的饿了。
3: 用的也是桶装水，然后桶装水用完之后，里头不是有那种绿色的，也不好清洗。然后我这次趁着我们家装修，然后就都换成了那个净水机了。
0: 活动将健康科普融入趣味互动，消费者纷纷带着家中退役的旧水桶踊跃参与，还能赢取净水机、电饭煲等丰厚大奖。两天的活动吸引超3000人参与。
1: 那么现在新型的净水器能否解决消费者这些痛点呢？现在我们来到了格力的展台，格力的净水器号称能够有很高的过滤效果，是不是真的？
6: 对，我们这个产品的名字就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个产品叫格力6个9净水机，然后呢，检测机构是给到我们的证书的，我们的证书上面写的是细菌100%去除，但是格力的科学家们认为我们自己要给自己一份这个往前的动力，所以我们自己给自己减掉了0.0001分，就变成了99.9999%，所以叫6个9净水机。
0: 6个9净水机真的这么神奇吗？接下来一场极限的净水挑战马上开始。
1: 我看到现场上已经摆上各种各样颜色的水，您
6: 茶水豆浆，你看茶水这个其实还好了，它里边就是一些茶叶本身的染色物，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有非常非常轻松的一个事情啊。
1: 是吗？
6: 然后呢，豆浆呢，可能这里边也就是一些悬浮物质啊、脂状物质啊，它但颗粒比较大呢，纯白色。像豆浆，它的这种混合程度是比较复杂的。
1: 这么白的也能给净化了？
6: 对，还有酱油，好。酱油这个物质就复杂，
1: 不可能吧？这么黑，不敢相信。你们呢？相信吗？
7: 不相信。
8: 对，我也不相信。
6: 待会儿要不？
7: 怎么可能？
8: 确实不太敢相信。
7: 我们很期待一会儿的实验。
8: 对，想看这个实验。
9: 奇迹的发生。
6: 等待奇迹发生，好。
1: 是吧？
6: 啊。
1: 那您说了。要是不准确，我们观众都看到了呀。
6: 如果不准确，我就把它全直接喝了。
1: 是吗？
6: 我就直接都给喝了。
0: 那么格力净水机能经受住挑战吗？眼前的测试装置连接着格力6个9净水机，这3个水槽分别要装净水、测试用水和废水。
6: 这个水净化完之后，自来水通过这个净水机，这些废水就会直接通到这里边，它就会排出了。然后呢，从这边排出就纯水，所以水龙头流出来就纯水。自己选。
7: 我先酱油，我闻闻看看是不是酱油
10: 啊？没有，还是新鲜。
7: 嗯，确实是酱油。
10: 酱香浓郁，来吧。哦，大致往这边倒。
7: 哦，这酱油一倒进来，这水真就毁了呀！完全是酱油的
10: 了。
7: 这么多都行吗？
6: 哇，这酱味直接飙出来了！这酱油这品质还蛮高的，这高品质酱油。
7: 好鲜香啊！
1: 我们能不能检测一下它的几点？
6: 刚才我们
8: 一般来讲，酱油因为含盐非常多，这样加进去，它虽然显示的500，其实已经爆表了。
6: 对，它最高就到500。
8: 对，就是我们这个 TDS 比它最高就显示到500，但其实它测试值可能已经1-2000多了。
0: 第一个接受考验的是酱油污水，它颜色深、杂质多、含盐量高，远超指引标准，格力净水机能应对吗？
1: 哇，这是变
5: 过来了，这样
6: 变过来，大家看到了吗？
7: 不会把秒变？
6: 你看，这个废水就排出了，看到没？它直接下来了，把它上吸收出水了，就直接就这样出来了。
5: 对，
6: 那老师闻一下，
9: 闻一下有味没？一点味道都没有，
7: 特别的洁白。
6: 我给你检查一下它的 pH。
8: 你看，现在是一个18，是吧？16，哎，
9: 是这么强调的一个数据。就是它对于这个盐分啊，这些包括盐分的参与率已经非常高了，非常高达了90%以上。
6: 谁就写数值给大家来感平移一下，感觉口感怎么样啊？
7: 能喝的酱油水。
6: 一杯能喝的酱油水。
0: 酱油污水的净化挑战轻松过关，接下来难度升级。如果酱油、可乐、豆浆等都混合在一起，调制出又黄又黑、五味杂陈的复合污水，六个酒净水机还能 hold 得住吗？
5: 再加点豆浆，
6: 再加点豆浆，喝。
7: 刚刚有杂质，看看它过滤效果。
6: 过来，来包总，这个混进去。这好，你看。
5: 这能混着加吗？
6: 对，能混着加，又是黄的，又是黄的，又是黄的，又是白的，这里边就这倒出豆浆进去，搁点馅就是豆腐了。它的 TDS 值已经难以想象了，对，直接就它就只能到500了，已经上不去了这个数，啊，已经上不去了。
7: 爆表了，爆表了。
6: 酱油就两地上，这个就一地开始十只爆表。大家想不想看看见证奇迹的时刻？好，来。
5: 3、2、1，走！
9: 哇，水量还很大。
7: 这个出门它出废水了，这个是它净化完的那个废水。
6: 哎，无据可验。哎，那个我们顾老师还在测试一下这杯水它的 pH 是什么样的。
7: 天
6: 哪！哇，
9: 挺好，
7: 挺
9: 好，真的是。前面没有杂，
6: 29，
7: 稍稍比刚才高一点，
6: 比上，但仍然在纯净水范围之内。
9: 好，谢谢。
11: 我们一起为健康干杯！
5: 干杯！
7: 尝尝，口尝为先。
9: 哇，真的，
7: 对对对，
9: 完全喝不出来，
7: 还有股甜甜的味道，
11: 对，
5: 香甜可口。
7: 难以置信啊，真的
9: 太神奇了，
7: 真的挺神奇的。
5: 刚喝完
7: 我感觉像变魔术。
6: 这就是科技带来的这种改变。
7: 那我特别想知道哈，为什么它能够有这么强悍的过滤能力？
6: 对，
7: 靠什么？你们想不想知道？
5: 想知道。
0: 那么格力净水机的净化能力究竟从何而来呢？
6: 通过了6层的一个精滤来层层过滤的，它每一层过滤的设施呢，它要做的都不一样。最外层的 PC 棉在水里边就是一些泥沙、铁锈、毛发、青苔这些大的颗粒物就会去除掉。在第二层的高精度 PC 棉里边的话呢，会进一步的去除泥沙、铁锈、红虫和悬浮物，大颗粒、小颗粒逐层的去除。前置过滤棒呢，会去除水中的余氯、异色和异味。这就是你刚才看到的，为什么这里边的颜色没了？反渗透膜呢是这个产品的一个核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强力的获取掉细菌、病毒这些肉眼不可见的东西。后置的活性碳化棒，一般的产品就前置会有一个碳化棒，但我们后置也有一个。这个时候水其实已经变得非常干净了，但是有了这个进口的这个椰子壳做的这种碳化棒，口感变得改善的更加的清甜。最后再有一个后置的 PC 棉，把可能会产生碳粉也进一步的给改善掉了。所以你最后得到的，不管加到这锅浓汤之后，仍然是一锅非常清爽的这样一个产品啊，就是通过这个产品来获得的。所以刚才有老师问了说，为什么颜色没了？因为颜色也在这儿全都被过滤掉了，就废水给流出来了。我们这个输水为什么这么快啊？它的过滤棒呢，就都是一层卷起来。

0: 来这个桶，但是呢，格力的这个 PP 棉跟别的 PP 棉不太一样，它是这个扇形结构，所以这个扇形结构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你看，比如水通过一层纸的表面，和通过这个扇形，它接触面就变多，它是褶皱状的，所以它的这个通过的水量就更大，它就净化的更干净了。我们就希望用科技的这种力量，去更好的在大家享受生活的时候，给你的饮水健康带来一种保护。
1: 一杯净水展现了一家企业的技术实力，也反映了消费者对于健康生活的精细化需求。如何才能让消费者不为净化饮用水的成本担心，真正安心地用好每一杯水呢？
0: 给消费者算笔账，使用这个净水机，它对你的这种饮用水的这个成本啊，是明显降低的。你用格力的6个9净水机煮饭、煮汤、泡茶、饮用都用这个水，一天的用水成本不超过5毛钱。这是我们根据你使用7年的情况来算。但是呢，在一些水质相对还好的地方，可能这个净水机还用不止7年，那你的这个费用是远远低于5毛这样一个费用的。
1: 格力将健康作为核心逻辑，通过自主生产核心部件，确保质量，并提出了7年免换新的大胆承诺。
0: 7年免换新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滤芯装上去之后，7年不用换，它能够保证你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使用。那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因为这个滤芯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我们经过反复的测试，格力有1411间实验室，我们的这些实验室都能够为我们的产品提供非常扎实的这种验证，然后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我们的从过滤膜到我的机体核心部件，全都自己来生产，自己来掌握。只有这样，我才敢于去承诺，我这个产品是可靠的。
1: 对于现代家庭而言，健康饮水已成为提升生活品质的重中之重。然而，如何解决水质可能存在的二次污染、微塑料等新兴污染物，正日益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问题。
2: 我们平常经常用来不及清洗，里边又会有污垢，我们会用大米清洗一下。
3: 它这有凹槽，
2: 对，
3: 不容易洗。
2: 是的，会存在细菌什么的。
4: 自来水，我们现行的 GB5749/2022这个标准。97项约束性的指标，从安全性来说，达标了自来水它就是安全的。但是呢，它经过大量漫长的那个管网，以及到了小区的二次供水，这里面跟它这个管理的水平会有相关。比如说这个水，它在管网停留时间长，或者在水箱里面停留的时间长，它可能一律下降了以后，会有微生物的危险。
1: 近年来，消费者对饮用水安全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净水机也随之从可选家电转变为刚需家电。
5: 里边不是考年龄大了吗？在健康还是第一，所以想给他们弄个就是全屋净水。
6: 家里正好是新装修的，想了解一下净水机多久换一次滤芯，怎么保养，然后这个什么时候装合适。
1: 在洛阳一家家电卖场里，记者遇到了前来咨询净水机的消费者张女士。张女士正在备孕，想为宝宝升级一下家中的饮水方式。
7: 之前我们买的空调啊啥都格力的嘛，格力的这个售后还是挺好的。家里现在是有净水机，因为我们那个现在也该换滤芯了嘛。我们那个只有一个出净水的那个细管，现在就是废水多，然后那个出水量慢嘛。我买净水机总共才2000多块钱，我换一次滤芯都得1000多，不划算嘛。它这个 RO 膜不是7年都不用换嘛，然后相当于它这个滤芯这个成本之类的都会下来嘛，然后这个净水比也挺高。
8: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3.5杯好水1杯废水，就是说给原来是相当于1杯好水3杯废水。我们最畅销的其实就是格力6个9的这个系列的净水机，出菌率可以达到就99.9999%，出水量特别大，能达到1000到1200加仑，正好每分钟可以出3.6升水，甚至更多，提升非常非常多，是老款的基本上原来出水量的3倍到4倍了。
1: 在洛阳市另一家电器卖场，王女士为父母选购了一台3000元左右的格力净水机。
9: 我们家其实都非常的爱喝茶，水量消耗特别快，我就是想给爸爸妈妈家买一台这个净水器，希望爸爸妈妈每天打水不用特别累。7年的一个免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点，就是他刚才说每天只需要5毛钱，所以我觉得也很值得。
1: 王老师退休前是高中物理老师，他选购净水机主要看重哪些因素呢？
3: 我都96年开始试的这个净水机，我试过5款这款水缸，我试验过了，食材有时候煲汤啥都是这个水，泡茶喝着就不一样了，颜色明显不一样。
1: 刚刚搬进新家3个月的杨女士则选择了另一种方案，全屋净水。这套系统体验感到底如何呢？
10: 我是你需要多少温度吧，你直接上去一点它都出来了，多方便啊，不用再去烧呀接呀，多麻烦了，这个可方便。我用一般就是这个绿茶的比较多，你要是给它定好水准备小杯了，那都不用管了，它自动的。
11: 那你去公园回来呀，热呀咋呀，你直接接一喝多方便。要不你现在去厨房再接点水烧开，再等个凉是吧。
1: 这样的一套系统实际效果如何呢？成本会不会太高？
12: 就是每天用了多少水，一个月用了多少水，这些都能够在这个 APP 上看到。你像净水的话就是197，但是经过这个机器过滤之后就是15，滤芯还有93%，用了3个多月，现在用的是896升。接下来其实就是厨房之前的流量就是非常的小，然后可能洗菜它得等很长时间，把锅放在这儿它可能需要接个50秒，这个打开之后可能20秒左右。我们洗菜的话就直接选用生活水，我们平常用于做饭、洗菜、洗水果，其实非常安全和放心的，它其实不占用橱柜的空间。
1: 在杨女士看来，这套全屋净水系统实实在在地减轻了家务负担，想喝水随时都有适合的温度，水质情况和用量手机程序上可随时查看，洗菜做饭用净化过的水也更放心。虽然前期投入不低，但算下来每天的成本仍在她可接受的范围内。对于杨女士这样注重生活品质、拥抱新科技的年轻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值得的健康投资。
8: 净水机的大流量一定是个消费升级，我们现在2级滤芯，所以体积比原来小得太多了，可以满足目前老小区的一些橱柜也底下的一个空间的需求。
1: 那么在我国其他地区对于净水机的需求有什么特点呢？记者来到北京一家电器卖场进行走访。
13: 第一个就是水的流速问题，第二呢就是废水率的问题，第三就是关心这个纯水与矿物质水的区别，就是好多老人小孩总喝纯水，他们有的不愿意喝了，想喝矿物质水，就是根据需求来改良的这个技术。
1: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家用净水机这些年一直在进化，电机更静音了，滤芯技术更是更新换代了好几轮。
14: 第一，传统的是石头砂加上玻璃碳，它的过滤效果只能达到85%。第二代属于碳纤维，它过滤细菌可以达到99.99%。然后呢，这是反渗透膜膜，它一般的寿命是2至3年。现在新型的净水器效果能达到5年不衰减的寿命，长效膜。再高一点的滤芯比较粗大一点的，或者外置的滤芯一般能达到5到8年。
15: 现在智能化的饮水机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的购买人群主要集中在第一。就是我要改造，基本就是3000到5000，它是一个在厨下直接安装的小电器，就是非常简单，销售基本上是占到50%。然后对品质高一些的人，可能就是在装修的时候，或者我在一些改善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装全屋净水。
16: 平均是多少钱
15: 啊？10000多块钱。
1: 如今市面上的净水机技术不断进步，亮点不少。一是长效膜技术，将净水机关键耗材反渗透滤芯的寿命延长到了5到8年，大大降低了长期使用的换芯成本。二是即滤即饮成为主流，取消了过去净水机的储水桶，喝更新鲜的水，有效避免了二次污染。三是净热一体功能，能从水龙头中直接出不同温度的热水，满足泡茶、冲奶等个性化需求，饮水更加便捷。四是智能管理，通过机身屏幕或手机 APP 就能实时查看水质，监测滤芯寿命，换芯提醒一目了然，让维护变得更简单。
15: 消费者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就是滤芯要及时进行更换，不要造成水质的二次污染。如果您的滤芯不及时更换的话，它里边会滋生细菌。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一定要选择有保障然后有实力的店去购买，就是对后期的保证，包括对后期的服务，咱们有一个三方的保障。
1: 净水机行业的竞争正在从单一过滤功能扩展到健康概念、耐用性、使用体验和服务保障的全方位比拼。 北京的许阿姨正在装修新房，今天师傅要来她家安装净水机。她为什么会选择用净水机呢？
16: 之前是用的其他的，什么老是半年就得换滤芯，又挺贵的，500-600，然后还不如喝桶装水，索性就放弃不用了。

0: 桶装水就是不方便，又重又不好提，尤其说岁数大点了，身体再不好，提溜比较费劲。一般的一个星期左右一桶，放时间长了倍儿也觉得好像是不好吧。
1: 最新型的净水器能解决许阿姨的这些烦恼吗？它的安装会顺利吗？
2: 到客户家之后送过来的包装是否完好？然后还有就是咱买的这个机器的型号，对，2603。这个型号和这个包装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其实这已经是王小帅和唐虎威第二次上门了。在购买净水机之前，唐师傅就已经专门上门测量过装机器的位置，确保净水机的安装空间没有问题。
3: 它这个空间非常的充足，直接放就行。
1: 不同于老房安装，许阿姨家的新房无需关闭总水阀排空雨水，也无需单独断电，但底部管线的问题依然考验着安装师傅的技术。唐师傅使用了专用固定卡扣，并安装了格力专用三通阀。别小看这个细节，他们可以为后期换新和维护提供极大便利。
3: 这个开关就是，如果是净水器维修损坏的情况下，把这个阀门一关，不影响这个自来水的使用。
1: 由于许阿姨家是新房，整体条件好，水槽也预留了净水器接口，净水器的安装不是难事儿。但要让净水机和未来可能会添置的各种厨房小家电的布局相兼容，还需要把底部的管路走向和走线仔细规划好。
3: 留长点好呀，还是那个留短的好？
4: 那个怎么好
3: 呢？就是短的话它会美观一些，长的话就是后期就是这个就挪动这个机器可以挪动出来，短的话它就是受限制。
4: 那就留长点。
3: 行，那我就给你留长点。
1: 最终不到20分钟，净水机就安装好了，赶紧在现场测试一下净化效果。工作人员打开净水机，先放水冲洗片刻，随后拿出 TDS 检测笔，接了一杯许阿姨家原水进行检测，没想到数值显示为268毫克每升。
0: 那你那现在这刚放那么会20了？
2: 对，20，就是您放的时间稍微久点吗？就是第一次，就是你回头放的时间久一点，基本上能在10上下。
1: 根据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水的 TDS 值超过250毫克每升时，会有明显矿物质味道，长期饮用也可能存在隐患。许阿姨之前还担心净水机后期更换滤芯成本会比较高，这台净水机后续的维修养护成本高不高呢？
2: 它是带一个质检水龙头，可以监测这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可以监测水质的安全健康的，就是 TDS。

0: 上品牌繁多，消费者在选购时往往面临诸多困扰。对此，专家建议消费者选购净水机时要优先选择具备雄厚科技实力的行业龙头企业，这类企业的产品在研发生产环节更有保障，同时完善的销售渠道与贴心的售后服务能为消费者带来全方位的消费保障。
1: 总之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那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事。现在我们做家电产品一定要围绕安全、健康、节能，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消费者的健康。品质生活的关键在于健康，那越是有健康隐患，我们越要介入去，要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隐患，给消费者送去的产品是健康的。我就认为做制造业应该用极致的要求来要求你的产品，消费者看不到的地方也要做到极致。消费者要的不是昙花一现，也不是要外面做的表面光鲜，它一定解决了消费者的痛点。
0: 那么消费者该如何选择一台合适的净水机呢？答案还得从水处理的核心技术中寻找。
2: 现在绝大多数净水机在用的是膜的办法，膜呢是超滤、纳滤和反渗透，这三种
3: 位置老百姓呢能够尽情的吃香。另外一个就是渔耕文化的一种体现，农户想要一个好的菜头。
0: 头往下出水，系上红绸，祈福年年丰收。现场21口大锅同时点火，大厨们现场烧制，热油下虾，加料翻炒，虾壳火红诱人，香气弥漫全场。
4: 是安徽人，这个龙虾它个头啊非常大，然后肉呢也特别的嫩，口感非常好，尤其是配合现场这种氛围嘛，会一种很独特的感觉。这个是十三香的，应该口味蛮多的，有水煮的、秘制的，我都挺喜欢的。
5: 湖南来的，江苏这边玩就正好过来了，感觉很热闹，然后龙虾好吃啊，尤其是那十三香的，又甜又辣，吃完嘴巴还是麻麻的。不知道是因为盱眙的水好，还是技术好，还是品种好，反正它那个水煮出来的虾品质非常高，白白嫩嫩的，剥出来都是。
0: 这个养殖基地实行的是虾稻共生，小龙虾是在稻田里生长的。卢勇养了10年小龙虾，他承包了620亩水塘，眼下正是春捕时节，每天清晨工人们都要下塘起笼，随着绳子一点点收紧，沉在水下的地笼逐渐露出水面。这一笼小龙虾会有多少？品质怎么样呢？
6: 你看这一网上来应该大虾的话应该有7-8斤吧，有的。我们这个放的早了，秋天的苗放里了，现在都是5、6、7的，8都有了。
0: 在盱眙，虾稻共生是主流的养殖模式。卢勇的塘口实行1稻3虾模式，也就是一年种1季水稻，养3季龙虾。
6: 第一季我们从3月初开始放苗了，特苗了，我们这个养到清明左右啊，有的虾就是4、5钱了、5、6钱了，清明就可以上市了。第一波卖个好价格，第二波4月份以后，清明以后温度水温逐渐上升，那我们再给它补个两面筋进去，又来一批，到5月这个假期第二批虾又能上市。第二季虾收掉嘛，5月虾都卖掉以后嘛，我们再上水，那么这个田里的虾它又上来了，就是每亩田我们放个30斤、40斤，这又是一批虾。这一批虾我们这边通常叫稻种虾，就是在稻田中间生长的，3季虾就出来了。
0: 卢勇算了一笔账，一亩地一年养3季虾，净利润大约6000元，这还不算水稻的收入，如果加上生态大米，一亩地还能再增收2-3千元，行情好的时候一亩地年收入能过万。
6: 今年这个春天啊，可以说是风调雨顺，今年的实际产量应该在400斤左右，这样至少20%以上。每年的行情不一样，现在通货30块钱一斤。
0: 在盱眙还有一种专塘精养的养殖方式，据说这样养出来的小龙虾肉质更加饱满，价格也更高。丁建林4年前开始养龙虾，今年他承包了100亩池塘。
7: 精养塘跟那个稻田养的不一样的，稻田养价格就是卖不上价，精养塘呢可以呢反季节龙虾嘛，就是在年前年后卖的嘛，这个价格比较做优势，那个品质也不一样。
0: 在丁建林的池塘边，记者看到了黑色和白色的塑料薄膜，他告诉我们这些薄膜大有讲究。
7: 黑色的塑料膜嘛，就是防止它打洞的，一打洞的话就不进池了嘛，

0: 反季节就失去了意义了。
1: 在投喂环节，丁建联也用上了新科技无人机。
0: 小麦的时候喂两次，天热的话就喂一次，用无人机喂，就工人加料嘛，我操作无人机。
2: 不用无人机需要多少个人工？
0: 四个人喂四个小时，两个人的话现在只两个小时左右，还是要无人机的。
1: 五月份放鸟，一直养到次年一月，错开稻田下的上市高峰。丁建林的堂口亩产300-400斤，产量不算最高，但卖的时间点很关键。
0: 他们稻地下在麦下，我在放苗，下少了吗？没有下了，我还有下。抛头的话，9以上的话，捏的时候卖97-80到100块。现在都要卖80，捏的时候46的要45了，现在跌到多少？跌到28，一个规格上才相差20，还是要掌握在年前以后吧，一定要在1月份、2月份是最好的。
1: 谈到今年的行情，丁建林坦言，价格比去年跌了20元钱一斤。
0: 主要是原因是小龙虾养的人太多了，量多了嘛。还有一个就是气温问题，海南、云南还有那个广西一带啊，不冷吧？他们给下就早上市，今年吹这个跌了20块钱一斤，对吧？羊还在养下去吗？今年这个价，可能明年可能不是这个价。
1: 好龙虾来自好种苗，走进江苏省盱眙龙虾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一排排温室大棚格外醒目。这里就是盱眙1号种苗的生产车间，我们去看看小龙虾到底是怎么繁育出来的吧。
3: 1号它是我们跟江苏省淡水生产研究所选育了差不多12年，我们培育了6代之后，性状稳定之后，主要还是一个两个特性，一个就是长得快一点，然后个头大，增加我们这个亩产的一个产量这样子。
1: 车间里恒温控制系统让水温始终保持在最适合小龙虾生长的15到25摄氏度之间。负责人告诉我们，通过调节温度，可以人为控制种虾的繁殖时间，从而满足不同地区客户的投苗需求。
3: 海南是每年的10月份到11月份，它需要这个水花苗，然后东北呢是每年的4月份到5月份这样子，主要是温度这一块，控制它这个繁殖的时间啊，然后出苗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让它迟一点出来或早一点出来，也是根据我们客户的一个需求。
1: 在种苗车间，记者看到了两种苗，一种是已经长到几厘米大小的常规苗，另一种是刚刚离体的水花苗，如米粒般大小。
3: 这个抱仔虾呢，就是说它的腹部它是只有窄了，因为这种小苗啊，它是跟成虾的性状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它有10个足，那就是看这个小的也是10个足，我们自然离体过之后就叫水花苗了。这种
1: 负责人介绍说，小小的水花苗更适合远距离运输。
3: 常规苗的这个基本上它的一个范围啊，400公里以内，随着距离越来越远，它会这个死亡率呈几何式的一个增长。小的苗呢，它适应性更强一点，我们这个苗发到客户手上之后，它在当地去标出再往外面投的话，它的成活率会非常高。
2: 比如说遇到海南两者各自成活率会有多少？
3: 我们这个苗基本上要90%以上我们到客户的手里，就是水花苗。常规苗到那边可能差不多20%左右吧，常规苗一斤的话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就是一斤100多尾这样子。水花苗呢是3万尾左右，我们可以卖到3000到4000，种苗的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
1: 除了种苗，大棚也可以养小龙虾，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实现错峰上市。
3: 大棚通过提早上市啊，或者是推迟上市，我们可以把这个龙虾的那个单价会上去。过年的那段时间，像这种呢，泡头虾110到120这样子，最高峰的时候，因为就是说物以稀为贵嘛，别人没有的时候我有，把这个小龙虾这个价格打上去。
1: 盱眙深耕龙虾经济，目前小龙虾养殖面积已突破100万亩，全产业链总产值跨越400亿元大关。如今盱眙人已经把一只小龙虾的价值延伸到了意想不到的领域。在汪向东的合作社里，养着一群颜值爆表的观赏虾，蓝色的、白色的，比普通虾更红的，色彩各异，十分抢眼。
3: 这是观赏虾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从自然界中的虾里面慢慢地挑选出各种颜色变异的这种虾，然后一代一代的去繁殖，一代一代的去进化，到了第六七代的时候颜色就比较稳定了，就可以作为成品出售。
1: 汪向东告诉我们，自然界中大约一万只小龙虾里才有一只颜色变异，他从2018年开始选育，用了8年时间繁育了6代，才得到了现在性状稳定的蓝色、白色和红色观赏虾。
3: 蓝色的个体在自然界中本来就很少，所以说它一旦稳定了，它也比较特殊的稳定，它生的宝宝几乎都是90%以上都是很蓝色的。白色的虾的性状是比较不稳定的，稍微有一点其他颜色它就会马上显示出来，所以说这个选育是最难的一款，大概只有一半左右能达到这种纯白的那款。
1: 去年他的观赏虾开始在网上销售，一共卖出了10000多只。
3: 一般出售的虾呢分3款，一般是3公分以内3块钱一只，这种要5到7公分一般都卖7块钱左右，这种要10多公分，这种要卖20左右。三种颜色价格一样，蓝色的话占整个售卖的比例应该占一半左右，反正要是白色30%-40%这样吧，剩下这个才占10%-20%左右。
1: 观赏虾的养殖方式和食用小龙虾差别不大，也需要水草躲藏物，但它们的附加值要高很多。
3: 去年产量就是10000多只，今年的产量就要能达到10万只左右了，增加一个数量级了。
1: 打包发货也有讲究，氧气袋、泡沫箱、纸箱3层防护，路上走7-8天都没问题。
3: 这些个虾呢，水只要1/3就够了，直接呼吸空气就行，然后加一些这些遮盖物，这个防止它们在里面打架，最远发到乌鲁木齐都没事。
1: 随着2026年盱眙龙虾开捕仪式正式开始，也拉开了当地龙虾消费旺季的序幕。在盱眙的全球龙虾交易中心，小龙虾批发商王飞正忙着分拣。
4: 3个规格，就是4、5、6是25，5、6、7是35，然后7、8、9是40。
1: 王飞告诉记者，50斤以上就算批发，本地饭店和外地客户都可以按批发价格拿货，但今年的价格比去年同期明显低了，
4: 跌了大概有10块钱一斤这样。每个规格都是这样，一个就是天气的原因，然后天暖嘛，然后量又大，所以价格就会降一点。今天啊，大几百斤，反正每天量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全国各地的发货。
1: 张荣先做小龙虾批发生意将近10年，去年他花了30000元引进了一台自动分拣设备。
5: 比人工分拣的话更精确一点，而且它的比人工的速度也快，效率要高一点。差不多同样的1000斤的话，正常的话要快到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吧。
1: 机器分拣比人工更精细，能按1钱一个规格分出6个等级。
5: 这个是20克以下的，就15元左右一斤；这是40克以上的，8钱以上的；这个大的要50元左右一斤。这两个价格相差差不多有将近40块。这个8钱以上的占比，目前的话占比大概在10%甚至不到。那这个小虾呢，差不多能占到10%-20%这样。
1: 随着收获季的到来，张荣先的档口每天可以出货2000到3000斤。那么销量最大的是什么规格呢？
5: 销量最大的还是中间这个5钱的，4钱、5钱、6钱这个规格是销量比较大的，占到60%-70%吧。
1: 那零售市场的小龙虾行情又是怎样呢？在盱眙县中心的东方农贸市场，鱼围前的摊位前摆了3个红筐，分别用来盛放不同规格的小龙虾。
4: 你看，这个是炮头，最最大概在1.21。目前这个炮头呢是紧缺，这是去年的老虾，老虾才能生长周期长，这都大约都在1年左右的才能长这么大。我们这个本地产的不够本地销的这种感觉。
1: 鱼围前介绍，炮头也分3、6、9等，8钱多的70元左右一斤，1两以上的100元左右一斤。至于其他规格的小龙虾，7、8、9钱的45元左右，5、6、7钱的38元左右。销量最大的是中等规格，能占到70%。
4: 它价位没有去年高，掉
6: 跌20块钱一斤，
4: 差不多。今年虾上市早一点。
1: 商户周双喜的摊位前摆了很多红筐，规格区分得更加精细。
7: 二三四钱呢，现在15块钱一斤，比去年价格低。去年像这个都要卖到30左右，今年下上市早嘛，上市提前一个月，量也大。这个产量现在看增加的，起码2倍这样。这四五六的，现在25，去年要4。

0: 多，下一个就五六七的，现在三十。
1: 去年四十多。
0: 四十多要五十，上面这边大的七八九，目前最大的四十五一斤。
2: 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全国小龙虾养殖面积每年在增加，产量大，价格也就下来了。
3: 沿海南、东北他们都不养虾，现在也都养虾了，所以这个总的面积增加了，这个市场的龙虾也就多了。另外嘛，就是今年的气温年前相对高，高呢这个龙虾的这个生长速度也快了。所以这个上市的早，量也大了，所以呢这个价格嘛相对来说还不如去年同期的价格。事实上这个龙虾的消费季主要是在五月份六月份。
2: 盱眙优质小龙虾必备的特点是三白两多，三白就是腹白、腮白、肉白，而两多意思是黄多和肉多，近些年受到了不少虾迷们的喜爱。以前小龙虾是季节性农产品，而随着养殖技术的进步，如今已经实现了四季有虾。盱眙盛产小龙虾，盱眙人也把小龙虾吃出了万千风味。十三香小龙虾是盱眙最具代表性的小龙虾做法，也是当地的美食名片。
4: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盱眙十三香小龙虾是经久不衰的呢？说它是一种口味，其实更是一种味觉的记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呢，我们盱眙老百姓烹饪小龙虾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比如说水煮、红烧。后来。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没错，让我们积极向上，认真生活。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的傍晚17:01，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今天的好消息是，从早到晚好像没有下雨，但是今天夜里头可能就会来一阵雨了啊！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里面是有雨的，80%的可能性。但是这个雨呢，会绵延到明天以及后天。明后两天这个温度小降，但是等到周末的时候，最高温度又恢复到35度左右了。你看今天没有下雨啊，你会觉得还是蛮热的，而且太阳时不时的出现啊，撩拨一下我们。

本来就燥热的心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很多朋友会说，哎，我来搞一根冰淇淋吃一吃吧。时髦的人可能会说，我要吃一点冰淇淋来续命。今天的开心为生活开场热搜，就跟大家来说一说那独一份的咱们精灵的限定冰淇淋。你知道吗？这冰淇淋啊，把美龄粥，哎，爱吃吧，菊花脑，还有雨花石这些南京专属的元素做成了冰品，那主打一个本地味道全新的吃法，逛逛街巷，逛逛商圈就可以打卡。那使用逛吃冰淇淋的攻略，开心为生活开场热搜，带你一起来搜了搜了。最近啊，咱们南京多款城市限定的冰淇淋集中的出圈，那三家特色的意式冰淇淋门店分别用南京经典的吃食，那还有城市地标打造专属的口味，打破大家对于冰淇淋的固有的印象。盐铃巷啊，这个 Gelato 推出了招牌的美龄粥冰淇淋，老门东听静自然主打的是野菜菊花脑冰淇淋，万象天地红楼新上的雨花石限定款，三款甜品各有风味，但都把南京精灵的烟火城市意象揉进了冰凉丝滑的 Gelato 里面，不用特意的去找网红景区、街巷、街区、商场，一站式的打卡，妥妥的夏日解暑宝藏美食。光听着名字啊，是不是已经开始好奇到嘴馋了？那夏天和冰甜适度配啊，直接拉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甜度爆表的歌。然而在热热的夏天，热爱105度的你。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正式的开启，邀请你来聊一聊，你最爱吃什么口味的冰淇淋呢？

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缓一口这冰淇淋，是不是冰凉感爆棚啊？一首甜滋滋的歌听完，很多朋友都在大蓝鲸 APP 里面留言了，说哎，刘凯，你说到的这个雨花石口味的 gelato 还是有那么一点好奇的哦。别着急，接下来的时间三款城市限定的冰淇淋，我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给大家一定的这个小指南啊，也是希望各位早早的可以去吃上三款限定的口味。那第一家呢是藏在炎陵巷的，哎，离我好近啊，这个叫做苏福吉拉头，那这小店走的是中式啊，雅致的风格，跟着四季更新菜单。美龄粥冰淇淋呢是三年不变的招牌，原料选用到的是豆浆、山药、百合搭配大米，完全不会齁甜儿。那入口呢就是那种豆浆的温润口感，裹挟着百合的清甜和糯米的回甘，乃至轻薄升华。这店家早年还推出过这个烤鸭口味的冰淇淋，目前呢已经下架了，每年春天呢会准时上架菊花脑款。那逛园林巷，那这个散步搭配一支氛围感，看得见的降温神器，却藏着一座城市对基层劳动者的尊重与体恤，也期待更多贴心的防暑举措落地，让每一位在烈日下奔波的从业者都能够少一份煎熬，多一份舒心。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热搜生活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们最爱吃什么口味的冰淇淋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AB 互动直播间留言。看到了小金鱼留言说喜欢吃这个巴旦木朗姆，这个我能猜到应该是 DQ 的吧。也有朋友说喜欢吃这个抹茶口味的啊，还有朋友说喜欢吃草莓味的，也有朋友说喜欢吃巧克力口味的，但也有朋友跟我讲说随便。好，也是希望在互动评论区看到更

0: 正常说我们正常睡觉，正常的人可能是7到8个小时，对吧？
1: 是是。
0: 那么7到8个小时，我们都是头枕在枕头上的呀，所以这个枕头会直接决定我们这个睡眠的质量，也会决定我们这个颈椎承受的一个压力的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说这个，我一般的建议，你的枕头你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那怎么样一个高度呢？跟你的心脏同高。
1: 心脏同高。
0: 对，
1: 哦，
0: 这个是我认为的，就是我一般的跟患者就讲说，你呢，就是枕头的高度跟心脏同高就可以了。那么它这个软硬呢，有些人觉得我睡硬枕头舒服一点，我睡软枕头舒服一点，我觉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高度，你自己一定要这个支撑好了啊。
1: 所以在睡觉的这个时候的话，大家要选择好适合您的这样的一个枕头啊，不要刻意的去追求一些可能看起来比较舒适，但实际上来说对您的这个生理构造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的一些枕头啊。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就是有些人认为颈椎病可能和这个骨质疏松啊也有一些关联，这样的之间有联系吗？
0: 其实准确的来说，这个是两类疾病。
1: 嗯，
0: 两类疾病，关联呢比较有限，但是你也不能说没有关联。
1: 嗯，
0: 我举一个例子哈。
1: 嗯，
0: 我们说刚才讲了这个颈椎病，它的核心的诱发因素是什么？长期的一个姿势不良。
1: 对，
0: 对吧？还有你的这个颈椎这个附近的这个肌肉核心力量不好，对不对？然后导致了这样一个韧带的增厚啊、钙化呀。但是呢，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就是年轻人他的颈椎问题可能跟这个骨质疏松关联不是太大的。
1: 哦，
0: 但是呢，从这个中老年人来说，那么可能跟他关联要大一点。
1: 嗯，
0: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重度的这个骨质疏松，你本身就会导致这个椎体出现大血管的一个超声啊，然后呢，同时要关注一下你的这个血压血糖啊。这个不要去盲目的去按摩了啊，去什么推拿这些了啊，避免加重这个神经这个刺激的症状。
1: 给您的一个建议啊，确实可能高度怀疑有这个颈椎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啊，避免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啊，如果有症状加重的情况下的话，建议还是立马要到医院来寻求专业医生的诊治和帮助啊。好，那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听众的问题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和大家来关注啊，颈椎如果要出现了一些疼痛的表现，究竟应该怎么办？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江宁医院疼痛科主任李倩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颈椎病。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刚才其实大家有些听众也提到了，就是他们可能会高度怀疑自己颈椎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就如何去判断自己是这个普通的肌肉劳损啊，或者说是已经是发展到了颈椎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自我判断的依据呢？
0: 好的。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单纯的一个颈肩肌肉的这个劳损，也就是颈型的这个颈椎病哈。那么呢，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我颈肩比较僵硬，比较酸痛啊。但是呢，通过这个休息或者是局部的热敷之后，它很快就能缓解了。而且呢，我没有这个手脚的麻木，也没有头晕，走路呢也没有这个踩棉花的感觉。
1: 嗯。
0: 另外呢，我这个转头活动呢，仅仅是这个肌肉有一点点牵扯痛，但是没有这种放射痛哈。那么这种呢，可能你自己稍微注意注意啊。就像刚才讲的，你适当的休息啊，适当的这个热敷，哪怕就是有的人讲我去这个按摩按摩啊，拔拔罐儿，可能很快它就能缓解。但是哈，

0: 如果说出现这种比较稍微严重一点的颈椎病哈，提示大家啊，我下面说的这个几点，第一个，你是不是有单侧的或者是双侧的手指手臂的一个持续的麻木状态，而且是有伴随有这种放射性的刺痛，如果有你要赶快就医。第二个，你转头，你发现转头之后我会诱发这个头痛，头晕，然后呢会出现恶心， 会出现看东西模糊，那么出现这个你也要立即就医。还有一个就是走路，你走路发现我这个走路啊就像踩着棉花一样打飘，然后我觉得这个两个腿没有力气，我们这个讲叫踩棉花感，那么这个是脊髓型颈椎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临床表现，那么一旦有这种症状赶快要去就医。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面部发麻，心慌， 耳鸣、顽固性的失眠，那么出现这个情况你也需要赶快到医院去看一下啊。那么这个一般来说哈，这个休息热敷一周以上，你的这个颈肩的不适它能够缓解，那基本上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它缓解不明显还是要赶快去就医。
1: 那如果要到医院里边我们想去筛查颈椎的健康的话，一般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一般的来说哈，那么最基础的检查啊，我们说拍一个这个 XM光片， 对吧，这个属于基础筛查。那么通过 XM光片 我们能看什么呢？能看这个颈椎的曲度，能够看一看它有没有骨质增生，椎体的错位，椎间隙它有没有这个变窄，但是呢它只能看这个骨相，你如果说还要再看 细一点软组织的病变，比方说我刚才讲的你的这个椎间盘突出到什么位置了，有没有这个炎症水肿，有没有皮下筋膜炎，然后这个韧带的这个增厚到什么程度，这些那么你就需要去拍一个颈椎的核磁共振，这个是我们诊断颈椎病的一个金标准。 然后呢还可以去拍这个颈椎的CT，CT呢它同样也是侧重于这个骨窗，去看这个骨质增生，这个韧带的这个钙化，另外呢就是椎管的这个骨性的狭窄，还有呢就是我刚才在哪个问题里面，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出现这个重度的这个椎间盘的这个突出，对吧，然后重度的一个椎管的狭窄的，或者是伴随有这种骨质严重骨质疏松的，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去按，你自己你都可以想象，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在临床上面我们也会听到有一些这种搞这个正骨的，那么正到最后会把病人给震瘫掉，
2: 对吧，那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碰到这样的患者了，对不对，他有骨质疏松了，咔吧一下你给他本来他就有一些这种小关节错乱的，那么他这个本身这个肌肉的力量又不好，那么通过这个按摩这个推拿之后，哎呀把他这个原来的这种小的这种不恰当的这种这个变形也好，或者是这个错位也好给他加重了，加重了之后一旦压迫到这个脊髓了， 那么不好意思他就会出现瘫痪，这是当然这是最严重的情况，所以说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颈椎病发了这种急性期，我们是不建议你这个去做按摩推拿的，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神经根的炎症比较重，里面的炎症水肿比较厉害，那么这个时候你不恰当的这个按摩推拿会进一步加重这种刺激，会加重它。
0: 但应刚才提到就是说颈部的这样的一个牵引的一个措施，就如果我要在网上自己去买一个牵引器自己在家里边做牵引的话，安全吗？就是能这么操作吗？其实这个问题跟上一个问题有一点相似之处哈。那么我的答案一样的，就是对于轻的，对于轻的这种仅仅是这种肩颈部有酸胀不适的， 你没有这种比较严重的一些这种神经啊血管啊或者是什么压迫的这种，你是可以的适当的这个牵拉牵拉，没有什么太多的坏处。但是哈脊髓型的椎动脉型的严重骨质疏松的颈椎不稳的，有的时候还要考虑一下这个高血压严重的这个人群。

0: 那么你最好不要在家用这个颈部的牵引器啊，因为不是专业人员指导之下，你很可能适得其反。
1: 明白啊。那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让您觉得比较棘手的这种颈椎病的案例呢？能不能跟我们来适当的分享分享？
0: 我上个星期我刚做过一例这个颈椎的射频胶原酶的这么一个患者。这个阿姨呢，是我们这个下面社区医院的，是我们这个进行这个医联体的。那么呢，她是从社区医院转诊上来的。这个阿姨呢，她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神经根型的。然后呢，还合并一个这个有一点点这种脊髓型的了。对，那么呢他走路打飘，而且呢他是属于一个颈椎病急性发作期，他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他躺不下来，睡不下来，
1: 天哪，
0: 他只要睡下来，然后他右侧是一个剧痛，就是一不小心压到这个右侧的肩颈，他能疼醒这种的。所以呢这种的我们就是收上来之后呢，就是我们从门诊收进来之后，首先啊进行一个静脉的一个抗炎消肿啊，赶快给他处理。然后呢通过一些这个药物的这个镇痛，首先让他这个疼痛先缓解下来。那么缓解下来之后呢，然后这个复查了这个颈椎的核磁之后，然后又确定确实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做了一个颈椎的一个射频加胶原酶的手术。那么目前他做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吧，今天刚好我到这个社区医院去坐诊，他来复诊。
1: 这边有人说颈椎病不治会瘫，想问一下真的会有这种风险吗？
0: 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风险的。那在前面我也回答过，我也提过这样的一个病例，对吧？其实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我们老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颈椎病耽搁了大半年吧，后来有一天夜里就突然起来，就不能动了。然后最后呢，其实最后确诊下来就是一个脊髓型的颈椎病。所以呢存在瘫痪风险的这种颈椎病呢，主要就是指这种脊髓型的哈。那么其他的这个神经根型的呀、颈型的呀、这个椎动脉型的呢，一般的它不会啊。但是呢就是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哈，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或者说你自己觉得你这个走路有踩棉花感发飘了两个手的精细动作变差了，立刻就医。这种情况不能拖啊。
1: 明白。
0: 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也不要去暴力的去推拿，防止加重。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认为说转脖子的时候发出这个咔咔的声响啊，说明这个颈椎有问题，想问一下这种判断依据靠谱吗？
0: 这个其实不是绝对的啊，因为呢在我们这个医学上面我们存在一种叫生理性瘫响。那个嘴，有的时候你看，就我们有的人你自己你扒扒这个手指头，你也会出现这种弹响。那么颈椎同样的，有的人呢，他就是轻微转动的时候，有这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呢问题不大，但是呢一定要确定哈，他没有疼痛、麻木、头晕啊，不伴随这些症状。但是呢，这个病理性的弹响，就是我刚才讲的。你这个每次转头咔咔响的时候，你伴随有这种疼痛了、麻木了、头晕了、酸痛了、手麻呀这种的啊，那么就提示很可能是我们颈椎发生了这个小关节的紊乱。甚至有这个韧带的钙化啊、椎间盘的蜕变，那么这个呢就属于这个颈椎损伤的一个信号，那么需要及时的去干预。
1: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健康辟谣当中有人认为说这个脖子一疼我们就应该去贴膏药，想问一下这个有必要吗？
0: 这个贴膏药是我们这个颈椎病治疗的一个手段，对吧？但是呢我们要辩证的看啊，这个膏药呢它仅仅只是临时的缓解一下表层肌肉的痉挛。但是呢如果说对于这种单纯性的肌肉劳损，那么它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对于已经出现了手麻呀、头晕啊、脊髓压迫的这种，其实是没有效果的。

0: 对吧？属于这种治标不治本。另外呢，还有一类人群，我在临床上也碰到过。你一看他那个把皮都贴破了，
1: 哦，是
0: 会
1: 的，
0: 碰到这样的
1: 是
0: 患
1: 的，是
0: 者，
1: 的，
0: 对吧？所以对于皮肤敏感的这个人群的话，那么你贴，要注意观察，最好呢，我们一般的建议这个贴敷你不超过3天。还有你贴了之后，这个疼，它还在疼。如果说这种疼痛持续超过1个星期了，那你就赶快到医院去看，对吧？这说明它根
1: 明
0: 本
1: 白。
0: 就不管用了，对吧？
1: 是的啊，好，那健康辟谣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
2: 更美
3: 好的
2: 生
3: 活。
1: 大医小厨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这个民间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喝点骨头汤啊，能够补脊椎啊。想问一下，对于颈椎病来说的，喝骨头汤有用吗？
0: 这个呢，其实可能就是老人。有这么一个这个说法，但实际上从科学角度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实质性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骨头汤当中呢，其实它的钙的含量其实是很低的。那么骨头汤当中更多的成分是什么？油脂、嘌呤，对吧？所以从补钙的角度来说，它的补钙的效率其实远远是低于牛奶、豆制品、钙片。对不对？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这个颈椎病它的这个底层逻辑来看，颈椎病的核心是什么？它核心是椎间盘肌肉神经出问题了，对吧？其实所以说呢，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它跟这个骨骼这个钙的储备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所以说，你这个喝这个骨头汤，它能修复椎间盘，能放松肌肉吗？它做不到的。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现在很多人，我们这个营养也很丰富，不缺吃不缺穿，所以呢，很多人其实他是伴随有这个三高的，对吧？你痛风的人群，你长期的喝这个骨头汤，它反而会升高这个血脂、尿酸，加重身体的一个负担。所以我觉得哈，我们真正的这个护骨的方案，你是要吃摄入优质蛋白，对吧？每日的这个奶制品，那适度的这个晒晒太阳。
1: 对。
0: 对吧？必要的时候呢，你可能要补充钙剂
1: 对，
0: 为低。那么，还有现在就是说，我们临床上还有你包括这个打低舒单抗呀，还有什么特立帕肽呀，就是有一些就是补钙方面的一些另外的一些治疗。所以说这个喝骨头汤就能补这个颈椎，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太
1: 不
0: 科
1: 靠
0: 学。
1: 谱啊。好，那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原因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要再次的感谢李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颈椎健康相关的一些话题。那最后呢，也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啊。
0: 我现在就是目前我在江宁医院，星期一全天的普通门诊，星期三下午的专家门诊。
1: 那您在这个社区医院的话是？
0: 社区医院的话，我是在这个星期二下午汤山社区。
1: 汤山社区啊，星期二的
0: 对。
1: 下午啊，几个时间段大家记住了，周一的全天和周三的上午啊，大家可以
0: 下午
1: 啊，大家可以到南京市江宁医院疼痛科来挂到李主任的专家门诊哈。周二的下午呢，是在汤山的我们的社区的街道医院啊，也可以找到李主任。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那李主任聊到这里，要说再见了。
0: 也非常感谢这个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啊，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颈椎病方面的一些小知识。
1: 好，再次感谢大家，再见。
4: 红枣如今妥妥是美食界的顶流网红，不管是红枣馒头，还是红枣发糕，又或者是糯叽叽的红枣大福，但凡在美食中加了点红枣，那直接是香气翻倍，人气拉满，老人小孩都在抢着吃。可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或者在外面吃，总是绕不开红枣的小麻烦。枣皮糙，卡牙缝，枣核硬，硌牙，吃一颗就要吐一次枣核，直到新疆雪诺枣的

出现，直接把吃枣的快乐拉到天花板，无皮无核，软糯纯肉，堪称是红枣顶流的懒人福利。这款新疆的雪糯枣长在昆仑山下，昆仑雪水灌溉，沙质土壤，矿物质足，枣肉更加厚实更糯，超长的日照时间让植物的光合作用强烈，每天长达10个小时的日光浴，光合作用拉满，糖分攒得足足的，昼夜温差大，白天热夜里凉，糖分只进不出，越晒越甜。全部精选当季大枣，现在打进4007101909，到手10包只要99块。当然，更加推荐您可以整箱带走，25大包只要225，算下来一包还不到10块钱。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雪糯枣这种小食，甜甜的软软的，刚好适合夏天不想吃重口但是又想有点滋味的状态。天热人出汗多，容易脱水体虚，提不起精神，而且红枣本身就含有多种的维生素以及铁锌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刚好可以弥补夏天出汗多流失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就像老话常说的，五谷加红枣胜似灵芝草，日常吃几颗枣子，日子能过得更舒坦。今天这款雪糯枣赶上限时福利，货源也是跟着季节走，错过这一波，再想拿到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10包雪糯枣只要99块，现在商超一包雪糯枣就要卖到29.9块，这一包才不到10块钱，而且都是新疆昆仑山下的正宗雪糯枣，去皮去核的设计，低脂健康，吃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家庭装一箱带走只要225块钱，内含25大包，一包算下来才只需要9块钱。新疆当季的原料产量有限，备货并不多，可能随时断货。想要给自己囤一点营养方便的夏日舒服小甜食，或者用红枣做成美食，全家都能一饱口福的，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

0: 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866-9515。
1: 现在是晚上20点。

0: 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
2: 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呢是六月初八啊。老规矩，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沿江和苏南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再来看南京的天气，南京白天呢是多云转阴，中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全市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是25到26度。再来看一下明后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明后天都在下雨，明天是小雨，温度26到29度，后天呢是中雨转小雨，气温是25到32度。啊，明明不是说好了已经出梅了吗？这几天好像雨水还比较多哈。好，也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上伞。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江苏2026年度20家省级科技小院正式获批立项，涵盖食用菌、鲜食玉米、名优鱼类、地方猪种茶叶、蚕桑等多元领域。给植物穿上一件免疫外衣啊，南农20年磨一剑的生物农药叫南农佑康，实现了产业化。最近有没有觉得猪价上涨了呢？啊，到菜场去买猪肉的时候，啊，是不是觉得价格比以往更高了一些呢？是的，最近的生猪和猪肉零售价格迎来了一波快速上涨。夏天来了，蝉鸣声声，夏意正浓。那么对于徐州丰县的朋友来说，最具烟火气的夏季的记忆莫过于在林子里去抓知了了。最近呢，凤城街道果园村千亩啊知了养殖基地热闹非凡，因为在这儿他们正在举办首届趣味摸金蝉大赛啊，知了也叫金蝉啊，这样一个比赛真的是太喜欢了，很有意思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哎，你有没有抓过知了呢？你有没有吃过知了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啊，下载之后呢，在这个 APP 里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来告诉我，你小时候有没有抓过知了，吃过知了呢？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科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引擎，为打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破解农

0: 技落地难，产学研衔接不紧密等一些技术难题。那么江苏以科技小院为纽带，以科创力量来赋能乡村振兴，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近期江苏2026年度20家省级科技小院正式获批立项，涵盖食用菌、鲜食玉米、名优鱼类、地方猪种、茶叶、蚕桑等多元领域。这些科技小院肩负着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前沿科技真正落地生根的重任。在常州武进，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和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钱坤教授团队共建的江苏省肉鸡科技小院，研发出多款畜禽疫病检测试剂，灵敏度高，特异性强，打破了行业长期依赖进口的瓶颈，大幅降低养殖成本。江苏省武进肉鸡科技小院负责人孙家善：
2: 在肉鸡的养殖生产中，种源生物安全是贯穿产业链的源头防线。我们肉鸡科技小院对禽白血病、禽沙门氏菌等核心种源疫病的防控开展持续性的技术攻关，系列研发成果已规模化应用于肉鸡养殖全产业链，从源头保障食品安全。
1: 一头连着高等学府，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科技小院里由领军专家、青年学者、常驻研究生组成的人才队伍常年扎根生产一线，不仅将创新成果直接送达农户手中，也从源头破解了涉农人才培养与产业实际脱节的难题。江苏省黑猪科技小院首席专家、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畜牧学院院长周春宝：
3: 黑猪科技小院呢建立起来以后啊，我们的研究团队呢可以充分发挥在保种和种子创新方面的研究优势，守护好啊猪芯片，使科研与农村呢零距离。
1: 江苏已连续三年将科技小院建设写入省委一号文件重点部署，省科协在全国率先出台科技小院管理办法试行。截至目前，全省已拥有53家国家级、120家省级科技小院，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农业科创服务体系。
0: 好，这样的一个科技小院啊，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项目啊。它呢其实是背景是这样的，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是2009年，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呢在河北曲周创立了全国第一个科技小院，在课堂里啊只是学这些书面上的知识，停留在实验室里的一些知识闭门造句了，而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啊，让师生组队啊和咱们的一些农民一起在一线摸爬滚打，在地里啊，去充分的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把所有的科技论文写在大地上，真正的去造福于民，真正的去啊，用科技的力量来推动乡村振兴。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说到这个作物疫病啊，可能不是学农的朋友呢不太了解，它呢被称为叫植物瘟疫。它呢是农业领域的一个毁灭性的杀手，而这个疫霉菌啊，它就是作物疫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元凶。100多年前，它呢曾经引发著名的爱尔兰大饥荒。那么在我国呢，大豆的疫霉根腐病平均发生面积超过数千万亩，病情严重的田块甚至会绝收，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对我国农业生产危害特别严重的一类农作物病害。那么所以种大豆的朋友啊，也是被这个疫霉根腐病啊给搞得头大啊，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防治。那么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作物疫病研究团队，他们凭借重大作物疫病致害与防控的分子基础系统研究，荣获了2025年度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前不久呢，也就是7月16号啊，南京农业大学和咱们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呢就签署了一个成果转化协议啊，应该是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协议啊，这是在南农滨江校区举行的。什么样的一个成果转化呢？就是把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王元超教授团队，他们经过20多年

0: 前新攻关的一个创新研发的植物疫苗，叫蛋白类免疫诱导剂南农佑康啊，就这个植物疫苗的名字呢，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南农佑康啊，把这个成果呢进行落地转化啊，转化金额呢达到5000万元。那么转化给谁？就是转化给我们前面说到的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那么这个就标志着我国植物免疫佑抗蛋白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作物疫病研究团队的负责人王元超是怎么说的。
1: 我们这个植物免疫激活类的生物农药，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不直接作用到这些病虫上面去，而是通过喷洒在植物上面，诱导着植物的自身的免疫系统，让植物更健康，抵抗这些病虫的危害。
0: 嗯，其实我觉得就相当于用了一种保健品，对于人来说啊，就用了一种保健品，能够提升你自身的免疫力。那么植物也是啊，用上了这样一个南农佑康这样一个保健品，就能够让植物的免疫力增强了。20多年来，作物疫病研究团队呢，他们一直在聚焦大豆等一些作物疫病的致害与防控研究，试图解答两个非常关键的科学问题，一个就是病原菌它是如何来攻击寄主植物的呢？还有就是植物又是如何启动它的免疫反击的呢？那么经过长期研究啊，他们就成功研究出了南农佑康这样一个新特药，通过精准激活植物的自身免疫系统，能够显著降低抗药性风险，在抵抗病害的同时呢，还能促进种子萌发，能够增强光合效率，能够让根系更发达，能够实现防病与增产双效合一。成果转化方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阳，他对转化前景是充满了信心。
2: 后面会持续地进行登记，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专利布局。我们目前有好几款的肥料，也会配合这个产品一起落地，尽快的让它实现价值。
0: 好，那么也有人问了，说喷了这个南农佑康的大豆植株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有什么不同呢？我告诉你啊，用了南农佑康之后这个大豆的植株叶片更浓绿了，茎杆更粗壮了，发病率显著降低，而且早衰得到了缓解。在我们江苏的徐州、安徽的宿州等地，像根腐病、病毒病等病害发病率能够降低 68.7%， 单产能提高 17.6%。 该集成技术的大豆高产示范田亩产突破300公斤，增产效果显著。在南京的水稻田水稻田里可以用哦，喷试这样一个南农佑康和常规的防控对照相比，可以减少化学用药20%，综合的这个防控率能达到84.6%，亩产能提高5.8%。好，那么南京浦口区有一位种田大户李昌红，他就已经用上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去年我的水稻田使用了南农佑康后，病虫害明显减轻了，产量也提高了，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常规化学农药，稻米的品质提高了。
0: 嗯，是不是很棒啊？好，大家记住这个南农佑康啊，南农这两个字不是南京农业大学的这个缩写，南呢是南京的南加上一个木字旁木字旁加南京的南，农呢是禾字旁是那个就是禾苗的禾，禾字旁加上一个农民的农，南农佑康是保佑的佑，康复的康南农佑康，大家呢不妨可以在网上搜一搜，详细了解一下这个药的特点，看看你是不是也能够早日享受一下这个呢是，其实我觉得我理解的就是它是能够提高作物免疫力的这么一种药这个植物真的是跟人一样我们平时呢要多多锻炼身体，要激活自身的免疫力，这样呢才能更有效的抵抗疾病。好，眼下呢正值三伏酷暑也是 猪肉传统消费的淡季啊。这一般呢，到淡季的时候啊，这个猪肉的

0: 价格会下降啊。哎，没想到最近生猪以及猪肉的零售价格都迎来了一波上涨了。记者呢就到一些农贸市场去走访了解了一下，发现猪后腿肉已经涨到了每斤11块钱，前腿肉呢是12块钱，短短十多天零售价全线走高。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1: 后腿肉现在卖11，前腿肉卖12，五花肉卖13，那个苗条我们现在卖25。
2: 记者在新城花园农贸市场看到猪肉售价均有所上调，摊主们表示涨价根源在于生猪批发价格走高，目前生猪批发价每斤涨到了9块多，较此前上涨2-3块钱，进货成本增加直接传导至终端价格上涨。猪肉商贩
1: 肉涨得很厉害，
3: 因为老价稍微便宜了，现在涨到差不多9块多，批发价正常涨了2块多3块钱吧，涨了3块钱一斤差不多。
2: 今年上半年猪肉行情持续低迷，近两个月市场猪肉零售价格长期跌破每斤10元，往年猪肉涨价多集中在中秋前后，今年涨价节点明显提前。不少商户坦言，对比历年同期，当前肉价整体仍处于低位，属于正常市场波动。
1: 正常波动反正到以前涨价都在的吗？8月半前后涨价，今年涨得早，但这个价格也很低了，今年价格卖10块钱一斤，我们卖了只有2个月。
2: 据了解，本轮猪肉涨价是由上游批发价传导至终端零售，属于季节性提前波动，后续价格大概率会随着市场供需逐步平稳，不会出现持续大幅上涨的情况，所以大家完全没有必要盲目囤货恐慌性消费。
0: 其实对于广大的养猪户来说，猪肉价格已经低迷的时间太长了，这波能够上涨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挺开心的啊，但是对于市民朋友来说啊，一想到这个价格上涨了啊，现在鸡蛋价格也涨了，是不是？哎，这菜篮子是不是又重了啊？好，那刚才记者也说了啊，后面不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上涨啊，市民朋友是可以放心了，但是对于我们的养殖户来说的话，哎，还是有些担心的。当然，现在的小散户是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呢都是很多的一些生猪的养殖都集中在一些大的一些企业在养殖，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无锡阳山水蜜桃。最近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桃园人家啊，叫桃园人家，水蜜桃专业合作社的阳山水蜜桃啊，成功取得了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颁发的香港优质正印认证证书啊。这个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呢，我们称为叫 STC， 简称叫 STC。这个呢是无锡市农产品领域首张 STC 权威认证，标志着阳山水蜜桃成功拿到了供港的高端市场准入资质。这一认证结果获得了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认，有效打破了技术性贸易壁垒，为水蜜桃出口海外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啊，真的是一下子打开了市场，这个当然对于我们的水蜜桃的种植户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达到供港高端市场的要求的话，我觉得桃园人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啊。
4: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5: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即将孕育着梦想，永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盛夏的扬州啊，骄阳似火，热浪翻滚，广袤乡村的万亩稻田绿意盎然，稻浪翻涌，一蒸壮和米业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99后的理事长刘新宇就是这群扬州新农人的鲜活缩影。哇，真的好年轻啊，99后都已经出来了。好，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6: 秧苗是杂交稻微量优预粘，它的用量是每亩田17盘，总量在3.4斤左右。
2: 剩下的稻田烈日当头，暑气蒸腾，闷热的田埂上热浪扑面而来，蚊虫伴随着热气萦绕，一场水稻种植技术现场会正在田埂边开展。作为国家级技术集成

0: 示范基地，壮禾米业的田间地头聚满了前来取经的同行。烈日下，戴着遮阳帽的刘星宇站在田边，逐项拆解种植参数，对高温季水稻田间管护的各项数据烂熟于心。现场会结束后，他又被同行团团围住，讲技术、说经验、算成本。以正是壮禾米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星宇。
1: 大学也好，或者说这种科研院所也好，他们有很多非常好的技术，但是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实验钱块。但是我们作为主体而言，我们的钱块很多，我们也愿意就是感受这些新技术。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可以大规模的运用以及推广。
0: 盛夏高温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期，也是田间管护的攻坚期。往年传统种植模式下，高温巡田、人工管护耗时费力，不仅人工成本高，且高温作业效率低下，极易因管护不及时影响秧苗长势。2021年，刘星宇把北斗系统引进了自家田里，在他的手机上，插秧作业面积、秧苗插植深度、水稻长势、土壤肥力情况一目了然。刘星宇。
1: 其实在我们管理上来说，为我们节省了非常多的管理成本，而且我们机手的工资跟着这个每天的工作量来结算，他们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提高。
0: 如今无需顶着烈日反复巡田，他只需要一部手机便可实时精准查看整片稻田的核心数据。谁能想到如今天天泡在田里的刘星宇，大学学的是设计专业，毕业后在身为全国农村致富带头人、党员先锋模范的父亲的引导下，他把工位从城市搬到了家乡，成了一名农业接班人。从设计图纸到田间稻浪，他不仅很快适应了乡土生活，更把年轻人的创新思维带进了传统农业。
1: 后来觉得就是年轻人回来做农业，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创新的想法，然后我父亲又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他很支持我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就一直想要搭建一些数字化的管理平台，用一些就是比较智能化的方式来管农业。我希望就是别人感觉农业是一个很现代化、很智慧化的东西，而不是像我们以前觉得的传统农业。
0: 如今壮禾米业已经建成了集机械化作业、数字化运营、全链条农事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基地，服务范围辐射三个乡镇、八个村，带动2000多农户，年经营收入达到4200万元。宜真市壮禾米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星宇。
1: 扎根土地，用数据说话，把技术埋进土里，把效益种出来。
2: 嗯，大家听这个刘星宇啊，99年的一个小孩儿，哎，他呢愿意放弃了这个就是学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啊，回到老家来继承父业啊。可以说他们家本身这个做的也很好啊，他的父亲非常的厉害啊，是全国农村致富带头人、党员先锋模范。在父亲的引领下呢，他就回到了家乡，成了农二代啊，继续来从事农业。但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啊，这个新农人的他的这个叫什么品质啊，我们看到他是很能吃苦啊，并且呢不仅仅是单纯吃苦，其实在现在种地单纯吃苦是没有绝对的这个意义的，我们还需要把这些新技术啊这样的一些新的理念融入到我们农业生产上。我们听到这个孩子他说话声音非常的坚定，而且很活泼，充满了朝气啊，虽然没见到他人，听到他声音就觉得哇，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这是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很有朝气、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新农人，就整个的给人感觉就是满满的希望、满满的力量。所以这个是我们新生代的农民，我们的一些农二代啊，让我们看到了，也回答了我们很多人问说啊，未来的农业还有人去做吗？未来的地还有人去种吗？他们用他们的行动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响亮的回答，特别棒啊，棒棒的。好，那么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25，那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刚才我问大家的问题，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又回来了。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31。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您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的上半段，我问了大家，哎，你抓过知了吗？你吃过知了吗？其实很多地方的朋友呢都没有吃过知了，但是对于我们江苏徐州的朋友来说，这是他们童年的美好回忆啊，既抓过也吃过啊，并且最近呢，在徐州丰县的凤城街道果园村，这里呢有千亩的知了养殖基地啊，特别热闹，他们举办了首届趣味摸知了大赛，哇，这个肯定是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的，我们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 晚上8点，随着开赛口令响起，原本安静的林地瞬间沸腾，大家人手一把手电筒，一个小水桶，两两结伴，三五成群，分散穿梭在千亩生态林地间，一道道手电微光错落闪烁，构成夏日乡村独有的灵动夜景。市民说，
2: 摸了20多分钟，摸了有200多个了。小孩以前没摸过脚后，今天带他来摸脚后，非常高兴。
1: 比赛结束后，大家齐聚现场，清点数量，比拼战果。不少市民凭借娴熟技巧，收获了满满一桶夏日战利品。大家表示，这是一次重温童年、亲近自然的独特体验，既陪伴孩子度过充实暑假，也近距离感受到家乡特色产业的蓬勃活力。市民说，
3: 不仅让孩子体验到了我们儿时的快乐，也亲眼看到了咱们村里的金蝉产业的规模，既休闲又长见识。
1: 作为丰县知名的金蝉养殖专业村，果园村规模化养殖已有多年历史，养殖户张静昂扎根家乡，创新推广宁夏生态养殖模式，让小小的金蝉从田间野味变身乡村致富的金疙瘩。丰县凤城街道果园村金蝉养殖户张静昂：
4: 我们果园村拥有上千亩金蝉养殖林地，规模大，生态条件好，产量非常稳定，哪怕是平季，我们这片林地一天最少也能逮10000多只金蝉，进入盛夏旺季，一天采收量能达到10几万甚至20几万只。目前金蝉市场行情也很好，单只售价可观，整体种养收益十分丰厚。
1: 小小金蝉不仅盘活了乡村林地资源，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更培育出独具乡土特色的夏日文旅新业态，为乡村农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张静昂：
4: 这次我们牵头举办摸金蝉大赛，就是想依托咱们的金蝉特色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子，把单纯的养殖产业变成老百姓能游玩、能体验、能参与的乡村夜游项目，达到咱们凤城本地有热度、有烟火气、好玩的乡村打卡地。
0: 嗯，哇，这个丰县话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金蝉养殖，一个是在我们徐州的丰县，还有呢在山东那边啊，也是跟徐州靠在一块儿的一些地方呢，他们这边都是有金蝉的养殖啊和这个吃金蝉的习俗啊。外地的很多朋友都没怎么吃过啊，说实话，我从小我也没吃过。问了我身边南京的朋友，也都没有吃过金蝉啊。这个金蝉呢，它的效益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般来说，好像一个是1块钱吧，现在不知道什么价格啊。以前我曾经问过他们啊，你看它一天的采收量能达到10几万甚至20万只啊，这个市场行情还特别的好。啊，你说这个金蝉吧，它无论是养殖也好，还是抓金蝉也好，它真的是一个很传统、很传统、很土、很土的一个项目。它没有什么的，没有数字农业，没有什么智慧农业，没有任何的高科技。哎，它就是这么土土的，就是这么的啊，平平。

并无奇的，它就是这么的吸引人啊。一代又一代的咱们徐州当地老百姓啊，是他们的童年的美好回忆。所以呢这个他们一到夏天的时候，哎，就肯定是家里的那个餐桌上必须得出现一盘炸知了，哇，好吃。我去徐州也吃过啊，真的挺好吃的，脆脆的。今天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啊，圣贤之人跟我说知了和知了猴不是一回事儿。哎，我就懵了，我说啊，知了跟知了猴不是一回事儿吗？只不过是各地叫法不一样吗？后来问了一下豆包，还真不是一回事儿啊。原来知了猴是知了的小时候啊，因为像我们当地呢没有知了猴这个说法，我们都只说知了，所以我一直以为知了它就是知了嘛，它没有什么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啊。哦，原来知了猴是知了的小时候，而且呢我们吃的那个炸金蝉就是吃的知了猴，而不是吃的知了，因为它长大了以后啊，它的壳就硬了，又长了翅膀了，所以长大了就不好吃了。我们吃的是它还没有蜕皮啊，没有长翅膀的时候，把它油炸了吃才好吃啊。原来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跟着咱们听众朋友长知识了哈。好，再来看到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说这个蛮好吃的。甜甜蜜蜜说，贺永峰也说好吃，高蛋白。哎，现在流行吃昆虫了，吃小昆虫啊，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但徐州本地已经是这个流行很多年了啊。像咱们听众朋友啊，眼下到了暑假啊，大家不妨也可以到徐州玩的时候来点上一盘炸知了，看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0: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1: 青壳鸡蛋啊，大家都吃过没？啊，就是指这个鸡蛋的壳，它和我们平常看到那个粉色的不一样，它是青壳的。这在我们江苏省泗洪县梅花镇啊，是当地的一个特产。那这个青壳鸡蛋呢，他们是远销上海、南京等一些大中城市，是啊非常好的一个营养佳品。那么现在呢，这样一个特色产业也成为造福当地农民的一个很好的项目啊。在咱们的这个就是有一个人叫张凤江，在他的带领之下，现在有一群人都在从事这个青壳鸡蛋的，应该叫青壳蛋鸡的养殖啊。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现在养的怎么样。
2: 正是这些青壳蛋撑起了养殖户陈建设的兜底仗。过去他想养鸡，却因行情波动大，鸡蛋售价不稳定而退缩。加入泗洪县梅花青壳蛋鸡专业合作社后，合作社实行统一工种、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品牌销售模式，市场价高时随行就市，价低时合作社托底收购。这本只赚不赔的账让陈建设彻底安心。
3: 搞这个养殖呢，不好讲，这风险也很大的。合作社就是成立呢，是对于我们这些养殖户呢是有相当好处的。光一对这个和这个饲料什么的都是统一调配，一年内也能赚30万-20万。
4: 我们统一养殖技术，统一品牌销售，依托龙头产业打通长三角销售渠道，稳定市场收购价，降低散户养殖风险，有了稳定品牌口碑，把生态养殖红利。

0: 地留在农村分给农户。
1: 养殖户拿到的是兜底账，而本村村民则在家门口算起了薪水账。在合作社的包装车间，工人陈学明正在忙活着，家里的地流转出去了，自己进合作社当工人，一份土地两份收益，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2: 我在这上买盒方便面，一碗能哭几千块钱，三四千块钱。那你看家里面种地了，各方面的干点零活了，也很方便的。
1: 除了务工薪资，合作社还给村民准备了第三本账——分红账。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共富发展模式，村里积极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引导村民以土地入股、就近务工的方式深度参与产业发展。如今，村内30余户入股群众的土地分红收益实现稳步增长，
3: 从最初的每亩600元提升到现在的每亩1000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特色户民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加大对青稞鸡蛋专业合作社的扶贫力度，立足现有产业基础，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持续优化技术服务，规范养殖标准，扩宽销售渠道，真正实现产业兴旺、村民富裕、乡村和美。
1: 从2001年成立之初的36户社员，发展到如今在册社员86户，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村民。为了让小青稞蛋叩开大市场，合作社坚持品牌化发展。梅花牌青稞蛋不仅通过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获评宿迁市知名商标和名牌产品，还在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供不应求。目前，合作社已建成标准化厂房6200平方米，配套保鲜库、自动化孵化及饲料加工设备，存栏父母带种鸡10000套，商品鸡156000余。
0: 今年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绿壳蛋鸡养殖规模，新增2条自动化生产线，产能提升30%以上，同时准备加入鸡蛋深加工项目，带动更多周边农户参与进来，让大家一起把日子过红火。
4: 好，那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来自泗洪的这个一个梅花镇啊，泗洪县梅花镇他们的特产青稞鸡蛋啊，通过这样的一个青稞鸡蛋呢来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的故事。好，说到这个青稞鸡蛋，其实也有地方叫它绿壳鸡蛋，各地叫法是不一样的，也有人叫它乌鸡蛋。哎，为什么这个鸡蛋它的颜色看起来像个鸭蛋的颜色一样啊，怎么跟我们平常见到鸡蛋是不一样的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个呢，它不是普通的鸡啊，不是我们常规的这个看到的鸡，它是五黑鸡，也叫乌骨绿壳鸡啊。它的皮骨肉啊都是黑色的啊，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珍稀的这个鸡种。那么，所以它生的这个蛋呢是青色的，是因为母鸡的输卵管分泌胆绿素沉积在蛋壳上，所以才会导致它的鸡蛋是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颜色。而且呢，这个鸡蛋呢它蒸了吃没有任何的腥味儿啊，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你说它是不是就跟普通鸡蛋啊、是差距很大，营养价值特别高呢？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同等的重量下，它的铁、锌、硒、维生素 E 的含量比普通的鸡蛋呢要高8%-12%啊。胆固醇呢略低一点，其他呢也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们也不要盲目的去扩大它的功效。那为什么它的价格要比普通鸡蛋价格要贵呢？是因为它的产量非常的低啊，所以呢市面售价一般呢比普通的鸡蛋价格要贵2-3倍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物以稀为贵嘛。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到宿迁。最近的宿迁全面实施了高质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施方案，围绕空间布局优、生活环境优、田园生态优、村庄风貌优公共配套强、乡村产业强、集体经济强、基层治理强的4优4强目标，来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向纵深发展。好，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做的。

0: 走进泗阳县李口镇林梦村，只见碧水绕村，道路整洁。村里不仅利用老旧砖瓦打造出步道和景观矮墙，还选用本土果树和绿植完成全域绿化，最大程度保留村庄原本风貌。
1: 以前顶满菜活到晚上三步都有车水味道的，现在大改变，活到都改变得很好。花草什么都很多，晚上在广场上散散步跳跳舞，大家都很适应。
0: 人居环境改善，既要集中攻坚破难题，更要常态管护固成效。林梦村锚定先治理再提质工作思路，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专项行动，逐项整治乱堆乱放、卫生死角等顽疾，同时搭建网格化管护体系，结合积分管理引导村民自治，实现人居环境常态长效管护。
2: 我们在建设和改造净地上保留拥有地形水系，不搞大拆大建，下一步我才将建村水系成效巩固机制，发展稻米、水产、田园特色产业，我们让电商、养老、素质便民等配套方面全力打造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治理和谐的和美乡村。
0: 林梦村的发展蜕变是李口镇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全镇以和美乡村示范村为标杆，统筹推进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让乡村既有美丽颜值，更有富民幸福内涵。
3: 聚焦产业富民，做强高标准农田、生态水产、农产品电商，多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同时持续深化三治融合，推进移风易俗、全域打造宜居宜业、文明善治的和美乡村集群。
4: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六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至爱？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

0: 凌晨四五点，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这里的瓜果交易市集早已热闹起来。白梨瓜交易市场宽24米，长约1000米，每天在此交易的农户均在300户以上，最多时能超过500户，日交易量超过30万斤，高峰期能达到100万斤。湖集镇20000多亩的白梨瓜现摘现发，最新鲜的瓜每天早晨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瓜农们如何出摊卖瓜？每一个瓜农的瓜棚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凌晨3点多下地摘瓜，4点准时到市集上站位，天天如此。咱湖集本地大棚种的白梨瓜，自然成熟，汁水足，甜度高，都是现摘现卖的。
2: 做生鲜生意，新鲜度就是生命线。凌晨刚摘的，带着露水，甜度最高，口感最好，放得住，卖上家，拉到市场才好走货。
0: 记者了解到，眼下精品瓜收购价一斤1元8角到2元3角，普通通货价格更实惠。市场上货量足，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多，价格整体平稳。瓜农们天天出货，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了如指掌。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头茬瓜能卖上好价钱。
3: 一般收购商报完价，我们会根据瓜的品质来谈价。如果是头大瓜，果硬好，甜度好，我们就会多说两句。老板，你看这瓜无瑕疵，熟度好，是我们今天的顶好货，稍微加2分钱，政策给你会更划算。
0: 瓜不等人，瓜农一般是喜欢薄利多销。收购商们与瓜农不同，无论市场怎么变，他们也要守住成本底线，品质稳定也是关键。
4: 行情随上市量微调，头茬瓜价格偏高，大批量上市后价格会平稳回落。我们都是整车批发收购，优先收购老种植户的瓜，品质稳定，价格高，规格统一，省心省力。我们出价都是贴合当天市场价，不压黑心价，但是我们只收好瓜、达标的瓜，残瓜、次瓜，熟度达不到的一律不要。
0: 金乡县湖集镇甜瓜采用暖棚加冷棚双模式，同样种甜瓜，暖棚和冷棚到底暗藏着哪些门道？它们在结构、采光、温控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呢？
5: 暖棚整体造价每亩在10万左右。采用7垄覆膜、覆二膜吊幔栽培，1垄双行定植，精细化棚控恒温种植。甜瓜白天适宜25至32摄氏度，夜间15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大，甜度更高，低于12摄氏度停止生长。
0: 暖棚可控温度，产量高，2月起就开始上市，在春节前后的早春水果匮乏之际抢占市场先机。而冷棚纯粹靠自然气温，上市大概在4月中下旬至5月。早春暖棚甜瓜的批发价一斤最高能达到28元，冷棚上市时一斤才2到4元，用最香的价格抢占市场份额。
6: 冷棚嘛，只有这个工棚和这个棚膜，哎，春季它栽种造价不是比较便宜。那常规这种冷棚，它在一亩不，它这个造价达到6000到8000元，只有钢架和薄膜，没有墙体的一个保温，它搭建比较快，投入低，只能就是春夏季才能种植，比暖棚膜便宜不少。
0: 在金乡，无论暖棚还是冷棚，都主打3个品种的甜瓜。从外表来看，就是白皮、绿皮和花皮3种。跟随记者先来了解一下金乡的白皮瓜到底有哪几个品种。
7: 我家种了8亩瓜，有白梨瓜和花美人2个品种。相比之下，白梨瓜的产量低，价格会高一些。目前二茬瓜能卖到3块到4块钱一斤。
0: 早甜脆是金乡主推的早熟白梨瓜品种，比普通的白梨瓜要早上市1个月。

0: 那么早上市的瓜会不会不甜呢？
1: 它是锦江每年最早批量上市的这个白皮甜瓜，生长期虽然短，但是瓜果期全程贴合春季最佳温差，光照柔和，水温充足，糖分沉淀非常稳定，所以它打破了这个早熟瓜瓜蛋的通病，皮薄多汁，脆甜十足。
0: 与其他甜瓜相比，白梨瓜又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2: 与其他瓜相比，白梨瓜可食用的最多，除了瓜蒂部分，其他的都可以食用。普通白皮甜瓜片软水淡，放两天就灭。金香白梨瓜是脆甜型的，形状像梨形，果肉紧实，自带清香，脆而不硬，甜而不腻。
0: 天美五五也是早熟白梨瓜的一种，同样抢占早春市场。和早甜脆相比，它在甜度和脆感上表现如何？这两款早熟白梨瓜究竟谁更有潜力成为今年的爆款呢？
3: 俺家种了十亩瓜，有八个盆，七个品种，分别是早点脆、花美人、天美五五、博阳九、博阳六一、博阳八、金冠。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天美五五，刚上市的时候约10块钱一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脆。
0: 天美五五到底有哪些其他甜瓜比不上的好？对吃瓜的人来说，为什么更愿意买它呢？
4: 大部分高糖甜瓜吃两块就齁嗓子。天美五五虽然实则糖度高，但属于清香型高糖，成熟后自带浓郁清香瓜香，果糖比例均衡，甜度高却非常清爽，不沾嘴不发腻，一个人轻松吃完，一个刚好解散。
5: 天美主打的是一份独特的酥脆感，果肉结实，咬下去不是硬生生的嘎啪脆，而是一种层层断裂的酥脆感。
0: 那如何判断眼前的天美五五正处于最佳使用期呢？
6: 单果手感沉，有分量，闻香味，成熟的天美五五有浓郁清香瓜甜，抽进瓜身就能闻到生瓜几乎没有味道，清暗瓜身，熟度刚好的是肉质紧实带弹性，不生硬不塌陷。
0: 同样是白梨瓜，为啥补给镇的这款甜瓜要叫大黄冰糖脆？它的个头究竟比普通白梨瓜大出多少？它的糖度和脆感又有多惊艳呢？
7: 咱山东人说的大黄就是特别黄的意思，明亮鲜艳的黄色，成熟后果皮通透发黄鲜亮，另外它的个头也偏大，每个单果基本上都在5-6两以上，近一半可以达到8-9两以上。
8: 在金乡县种植的甜瓜品种里，它的甜度可以名列前茅，虽然大黄冰糖脆的甜度很高，但它的甜味很纯净清爽，带有类似冰糖般的清甜，而不是蜜糖那种厚重的腻甜感。
0: 种植大黄冰糖脆给瓜农带来了哪些切实的好处？今年大黄冰糖脆的行情和卖价如何呢？
9: 我一共种了9个盆，这几年的效益都很好，9个盆能收13-14万斤，头茶瓜地头价是每斤7-8块，现在是二茶瓜，价钱跌了不到一半，每斤也在3-5块钱。我一年种瓜的收入大概在60万左右。
0: 消费者如何挑选大黄冰糖脆呢？是选颜色暗沉的还是深黄的？什么才是大黄冰糖脆的选购标准？如何避开未熟和过熟的雷区？
10: 精品好瓜的标准非常清晰，通体是通透的金黄色，它这个果皮啊比较光亮，带有一层薄薄的自然白霜，瓜尾就是微微按压一下，它有点软，不塌陷，不软烂。
0: 经过比对，记者发现这三款白梨瓜口感糖度都各有千秋，早脆甜，又早又脆，天美五五酥脆耐放，大黄冰糖脆黄皮冰糖味，甜的清爽不齁嗓子。除了以上三种，金乡的白梨瓜品种还有连甜六九，果肉脆嫩似梨，糖度高，果香十足。再来看这绿皮瓜，从外表看就给人一种清脆的感觉，小绿蛋看着不起眼，它可是薄皮甜瓜里的经典老品种，也是当地瓜农种了好多年的当家甜瓜。这款名为绿宝的甜瓜为啥能这么甜？到底是品种好还是水土有讲究？买瓜的时候怎么才

0: 找到不发苦的。
1: 我们经常本地做的那绿包，它依托着沙土地和昼夜温差，做到了香甜不减，甜度翻倍，肉质更好，入口更浓郁的瓜香，果肉脆嫩细腻，汁水充盈，完全没有涩苦的腥味，是真正的香甜平衡款。
2: 只要买瓜避开瓜柄一圈果肉，或者挑选瓜柄微微干巴、瓜身发亮的熟瓜，100%不苦。
3: 绿包甜瓜和普通甜瓜不一样，刚摘不最好吃，放半天是巅峰。刚从大棚摘下的绿包，香气偏内敛，脆度高，但甜度没完全释放。常温阴凉处放置4到6小时，表皮白霜稳定，果香完全散发，甜度达到峰值，脆甜软糯，香气最浓郁。
0: 博洋八号也是绿皮瓜的一种，和绿宝看着非常相似。博洋八号甜瓜有什么特点？如何辨别熟不熟呢？
4: 一，看果皮，成熟的瓜墨绿色转为带白，带一层细腻薄霜，无青浆，无黄斑，无杂色。二，摸瓜皮，成熟的瓜一定有弹性。三，闻香味，成熟的瓜果底部带有清香。四，掂重量，两个瓜大小相近的瓜选比较轻的那一个。
0: 都是绿皮甜瓜，吃起来的感觉可大不一样。绿宝脆嫩爽口，越嚼越有股清甜的瓜香味，价格实惠不贵。博洋八号甜味更浓，果香也重，吃着软糯汁水多。这阵子地头价5-6元左右，价钱虽然要比其他甜瓜贵点，但是更受市场欢迎。除了白皮和绿皮，甜瓜里还有花皮的。这种带斑纹的花皮瓜，你能分清楚吗？那么多花皮品种，到底怎么区分？哪一款糖度更高，更适合平常买来吃？不同花纹都对应哪些品种？我们先来看看花美人。
1: 花美人生活叫它八里香，自带外阳性浓香，成熟瓜在大棚里，走进地头10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性果香分子挥发极强，清的通风是香味飘最远。
0: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5: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汁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香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0: 花美人甜瓜买回家存放可是有讲究的，有人觉得刚买回来不够香，有人怕放两天就坏了，那到底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1: 花美人甜瓜、百里瓜磕碰畸形的要全部拆掉，最后我们会分大小规格去装箱，当天凌晨现摘，当天打包，严控坏果，才能保住网上的口碑。
6: 我们的果子呢，现在主要分3级，像这种一级果呢，品行比较完好的，糖度达标的，我们就主打电商零售；这种二级果呢，有轻微的磕碰的，我们日常走批量的订单；像这种三级果啊，磕碰的畸形的，我们主要走批发处理。正常情况下，我们这种一级果是卖29块多，然后比二级果呢贵个2-3毛。
0: 怎样才能把刚摘下来的那股清甜口感牢牢锁住？用什么样的包装才能让瓜完好无损地送到咱们消费者手上？这里面的门道，咱们一起来瞧瞧。
7: 金香甜瓜全部采用单果独立保护包装，每一个瓜单独套网套，隔离防摩擦，再做分层卡位摆放。薄皮甜瓜最怕磕碰挤压，比较脆弱啊，我们的专用礼盒和快递箱全部定制防震结构，能最大程度保护瓜皮和外形的完整度，让消费者收到货和地头刚采摘的新鲜度一模一样。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进甜瓜这一行，在直播间里吆喝起来，他们到底靠什么说法才能留住那些顾客？
8: 我们严格执行当天采摘、当天分选、当天发货标准，绝不隔夜囤货，成熟度不达标的我们坚决不装箱，全部现采。

0: 板现发，现装现发，同时根据不同品种调整摆放方式，白皮、绿皮、花皮分开分区分装，避免串味挤压，全程快速流通，减少存放，保证消费者开箱果香足、水分足，脆度不流失。
1: 人人都爱一口爆汁的甜瓜，可你知道吗？甜瓜除了直接啃，它还能跟菜炒到一起。金乡人传下来什么样的奇妙味道和小窍门？今天就来揭晓这份不一样的甜瓜菜单。清甜多汁的花美人瓜片搭配滑嫩鸡脯肉同炒，这新奇组合会是什么味道呢？
2: 鸡脯肉切丝，用淀粉抓匀，滑炒成酥；花美人甜瓜切片，热油翻炒木耳与彩椒，倒入瓜片翻炒，最后放回鸡肉混合调味，小火翻炒入味，果香融入肉香，荤素搭配，适口下饭。
1: 一脆一嫩，相得益彰，果香与肉香温柔相融，没有厚重调味，只留本真鲜爽，入口清润宜人，淡雅出彩，整道菜不油不腻，口感温和雅致，鲜甜交织。白梨瓜枣甜脆，除了生吃还能炒肉，这样搭配究竟会是什么奇妙口感？
3: 枣甜脆，去皮切薄片，猪肉切片腌制片刻，热油爆香蒜片，先下肉片滑炒至变色，放入瓜片大火快炒，加青椒提色，放少许盐与微量白糖提鲜，翻炒30秒立刻出锅，脆嫩清甜不出水。
1: 脆生生的枣甜脆配上鲜美的肉片，碰撞出别样风味，瓜体保留着原生清甜，肉质软嫩鲜香，味道清爽不厚重，荤素相融恰到好处，鲜香适中，两种口感完美融合。爽脆绿宝甜瓜配上软嫩的杏鲍菇，这样的混搭吃法您试过吗？
4: 杏鲍菇切条煎至微黄呈出，绿宝甜瓜切厚片留用，底油爆香蒜苗，放入杏鲍菇翻炒，再加入甜瓜一同快炒，放生抽提味，撒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香，炒匀即可装盘，鲜香层次十足。
1: 脆甜果香融合浓郁菌香，火候把控的恰到好处，口感脆嫩相间，味道鲜爽宜人。绿宝甜瓜清甜脆爽，杏鲍菇软嫩筋道，果香混着醇厚菌香，清爽不油腻，咸甜适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的枣甜脆瓜条做成香辣小炒会是什么滋味？甜辣碰撞能否解锁一种全新体验呢？
5: 甜瓜
1: 瓜条脆嫩多汁，香辣滋味层层渗透，辣得过瘾，甜得清新，脆嫩的瓜条搭配香辣调味，口感清脆弹牙，辣而不燥，甜香暗藏其中，风味别致又开胃。清甜多汁的博洋九号搭配鲜弹虾仁一起滑炒，这种组合吃起来又会是什么奇妙味道呢？
6: 首先把我们的甜瓜切成滚刀块，虾仁呢用料酒去腥焯水，锅中少油爆香葱段，下入虾仁炒至断生，这时候啊倒入我们的甜瓜块，开中火快速的翻炒，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盐和鸡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道菜全程只需要短时间的炒制，锁住其中的果香与虾仁的鲜味儿。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清爽又解腻。
1: 蜜瓜脆甜多汁，虾仁 Q 弹紧实，果香融合海鲜味儿，滋味清新又别致，入口清甜不腻，口感层次丰富，整道菜鲜而不腥，甜而不齁，颜值与味道双双在线。本是鲜果与零食组合做成小炒，大黄冰糖脆瓜炒腰果，究竟风味如何？
7: 甜瓜切菱形块，西芹焯水备用，锅中少油小火烘香腰果，放入西芹与甜瓜大火快炒，放微量食盐调和口感，淋一点点蜂蜜用于提甜，快速翻拌均匀出锅，香甜酥脆，老少皆宜。
1: 大黄冰糖脆，起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休渔期，餐桌上的海鲜从哪儿来？鱼肉、鱼丸、鱼肚、清蒸、红焖、香煎，在潮汕地区，一条鲶鱼能做出多少种吃法？鲶鱼肚子里还藏着一样宝贝，您知道是什么吗？探访中国海鲶之乡，看渔民如何用耐心与智慧养育着海中珍馐。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每年五月到八月是我国南海的休渔期，远洋的渔船已归港，可潮汕人的餐桌上却不会断了鲜。这个季节的主角之一就是肉质肥厚、胶质饱满的鲶鱼。听说市场上售卖的鲶鱼重量能达到十几斤。今年鲶鱼行情到底如何？记者首先来到广东汕头濠江区一家海鲜批发市场，寻找它的踪迹。
1: 一般我们是晚上到货，从一点到凌晨两点左右，早上呢七点到八点收摊。进海期价格就上来了，一般鱼肉在批发价在12块。
0: 与少许盐调味儿，入口清润回甘，鲜人参的草本清香与鱼胶的软糯口感相得益彰。此汤既能养胃补气，又可滋阴养颜，且性味温和，不易上火，是适合全家老小日常滋补的汤品。这道椰汁炖鲶鱼胶则走清甜滋润的甜品路线，与前两道咸鲜炖汤不同，它以纯椰汁和冰糖调味，且椰汁需要最后十分钟加入，如此既能让椰香更浓郁，又可避免腥味产生。赤嘴鲶鱼胶经慢火细炖后，与椰香巧妙融合，胶质化入汤中，却仍保持完整形态，软糯顺滑，搭配红枣与莲子，不仅温润滋养，还能凝神助眠，特别适合睡前饮用。
2: 那个汤水就比较好，很清甜。就是小时候我妈就是每次我们生完病，她都会炖一下鱼胶给我们喝，隔水镇的鱼胶，然后是煮甜的。我就觉得哇，口感那么好，我等到结婚以后，我就生怕孩子们买不到好的鱼胶嘛，我生完孩子就一直买鱼胶，买鱼胶。鱼胶也不是说这种吃一次就有效果，这种是要长期坚持的。
0: 那么鱼胶究竟有哪些功效，又是否适合所有人呢？
3: 鱼胶也叫花椒，如果作为药材的话呢，它的药名叫做鱼鞘，它的味儿呢是甘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意思呢它不寒不热，补益作用是非常好的。人类最早记录鱼鞘入食的，那就得追溯到北魏的齐民要术，是用鱼鞘和鱼肠来制作的一种古老的酱料。明代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鱼鞘呢能够止血、散淤血，还能够治疗妇人的难产。而清代的另一本专著呢，叫做《本草新编》，它记载呢，鱼鞘具有补精益血，并且呢养经脉的作用。所以呢，鱼鞘呢它可以治病，也可以食用。鱼鞘呢它富含有胶原蛋白，脂肪的含量呢它却很低，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呢，它最主要的适应人群就是体内呢有虚性表现的人群，比如腰膝酸软、眩晕呐、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很多有贫血症状的女性，还有备孕期、产后恢复身体的女性，食用鱼鞘呢也是非常合适的。长期久病的，或者是呢做完一个大手术体质非常虚弱的人，这些人群呢是特别适合。
0: 田心副教授也特别提醒，鱼胶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
3: 禁忌人群一定要记好，首先痰湿或者体内呢有湿热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二，三高的人群，血脂异常的人呢，他要慎重来食用，它属于一种高蛋白的海产品，所以尿酸高的、痛风的患者不能过多过量、时间过久的去食用，避免饮酒和鱼鞘呢一起吃。第三类，感冒啊、发烧啊、有咳嗽啊、痰多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吃这个补品。还有一些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10岁以内

0: 内的儿童尽量避免食用。
1: 在潮汕，免鱼的吃法远不止鱼胶，从鱼背到鱼鳞皆可化为佳肴。这道老菜脯蒸免鱼精髓在于30年前的陈年老菜脯，其咸味早已沉淀为醇厚的陈香，与肥厚的鱼背肉相配，一经蒸制出锅便香气扑鼻。
2: 老菜脯这越老越不会咸，它会在分化成它的盐度，所以有一点酸味，一点点酸味去蒸鱼就最好了，去掉它的香味，
3: 反而还可以提鲜。
2: 提鲜提鲜。
4: 这个鱼呢，要带皮的，这个皮有胶质。切好这个鱼肉呢，先放在水里面洗掉那个血腥，然后下一点盐巴腌制一下，下一点葱蒜提腥味，腌5分钟，捞起来。
2: 一盘就是鱼要切一片一片，也要用这个比较厚的肉切片一片，然后去腌制，然后再来煎。
1: 而香煎海鲽鱼扒吃的正是鱼的本味儿，只取鱼身中段肉质厚实的部分，洗净后吸干水分，用盐腌制片刻，热锅爆香姜片，放入鱼扒，以中小火煎至两面金黄熟透，装盘即可。外皮焦香，内里多汁。
2: 这个鲶鱼整条都是宝，头的就领导老辈吃的，鱼尾就是小的，其他人来吃，老辈人就是这样做的。
1: 鲶鱼肚指的是鲶鱼的胃，它的脆并非油炸带来的干硬，而是经先煮后炸的工序，去除鱼肚的杂质，只留存爽脆的口感，搭配孜然味蘸碟，堪称下酒的宝藏小吃。至于常被丢弃的鱼鳞，其实也是富含胶质的宝贝，经小火慢熬成冻，质地晶莹清爽，胶质含量十分丰富。
2: 古的时候人家把这一杀了以后全部都拉掉做肥料，还是可惜，想办法洗干净，用水泡一下，然后用来炖，这个胶原蛋白就出来了。
5: 我们检测了这个海鲽鱼啊，它的鱼胶，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以占到它肝中的70-80%。鱼鳞其实它跟这个鱼鳔一样，它也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的。
6: 这个也很好吃，像鱼胶一样的，黏黏的，还有个那个海蜇花一样，这样滑滑的口感，夏天就比较好吃，很爽口。
1: 潮汕人对食材的珍视，就藏在这一鱼多吃的智慧里。他们不弃一鳞一角，将整条鱼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鲶鱼不再是单一的食材，而是被分解成了多道各具风味的菜肴。从最经典的香煎鱼柳，到创意十足的橙汁鲶鱼扒，把一条鲶鱼吃出了新花样。
7: 原来比较传统就是一个鲶鱼扒，现在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红焖啊，油焗啊，然后橙汁那个去煎啊，去焖啊，就大概有5到7个品。比如一个虾河肉，它这个肉呢很嫩，一个鱼肉两个虾河嘛，然后我们去以这个油焖，然后加蒜头去焖，它的特点是香，有一点像广府菜那个包。
1: 最受欢迎的是橙汁鲶鱼扒，新鲜橙汁的酸甜把鱼肉的鲜甜口感全调出来了，特别适合夏天开胃。另一道脆香鲶鱼粒，去了骨切成丁，炸得外酥里嫩，好吃到停不下筷子。
7: 我说小孩子喜欢吃鱼又怕骨头，所以我们取了两片鱼柳，取肉颗粒勾芡用来油炸，它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当主食，
8: 觉得是外酥里嫩的，特别好吃。这种鲶鱼的话它本身就比较深海，然后我觉得像这种香煎的话，它就是肉质比较紧实，我们每次来都是要必点的。
7: 同门我们取到这个鱼腩，同时去掉它这个鱼刺，我们始终还是说坚持在细节上去优化，因为把那个鸡肉是非常紧实，用来煎是非常好吃的。
9: 这个肉质很鲜甜，今天第一次尝到这种味道，很好吃，鱼刺不多，没有尝到这个鱼刺。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铁律？
4: 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
3: 过去新药研发10年磨一剑，如今 AI 重塑制药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些福祉？
5: 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3: 经济半小时。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最近从达沃斯论坛到练博会，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 AI 规模化创新的声音，其中 AI 制药更成为产业变革的核心议题。为什么药这么值得关注？因为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太难了，平均耗时10年以上，10亿美元，成功率还不到10%。但是今天一群跨界者正在改写着剧本，他们学的是物理，学的是计算机，却用 AI 来研发新药。我们跟着记者去探访一下全球最前沿的 AI 生物制药实验室，看一看新药研发

0: 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革？
1: 欢迎来到上海，来到我们张江科学城，参加今天的 AI 驱动新药研发的创新峰会。
2: 2026年6月12日，一场 AI 驱动新药研发创新峰会在上海张江举行。正在发言的马健原本是制药领域的门外汉，但今天他正在让大家看到创新药研发的新模式。
1: 当我们看到在中国医药从仿制药为主到仿创结合，到现在我们说中国生物医药已经以全球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2: 马健和另外两位创始人温书豪、赖礼鹏原本都是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物理相关研究的博士后，如果按照常规剧本，在麻省理工毕业后，三人应该去某个高校任教，或者是到人工智能大厂拿高薪。然而他们却共同打开了另外一个人生剧本。
3: 波士顿其实从上个世纪大概80-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了我们说全球生物科技的这么一个据点。之前只能靠实验去不断的试，你要能预测一个，那不就是说相当于提前告诉我答案了吗？啊，就这么地一步一步的，我们就开始在生物医药这个方向发展起来。
2: 三个人讨论着同一个问题，传统的新药研发就像大海捞针，用 AI 去研发新药，这条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呢？
3: 我们希望能够说，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那么都是现在我们说人工智能可以大幅地去参与其中，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更好地找到这些锁的规律。最终来讲，就怎么样把一个科学问题变成工程技术问题，用第一性原理回归最本质啊，去推动一个事情发展。
2: 用物理学思维做药，在2014年，这个想法听起来近乎疯狂，但马健和两个小伙伴义无反顾收拾行囊回国创业。
3: 觉得当时大家其实做这个决定啊非常的快，也很直接，然后的话拎着包就回来了。
2: 可当时别说大模型了，连 AlphaGo 还没有上市，很多人对 AI 技术落地还在很模糊的想象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健团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情况，前期聊得热热闹闹，实际订单却冷冷清清。
3: 我还跟你讲，我当时有两个名片，我们仨拿 PPT 画了一个 logo， 我另外一张名片呢是麻省理工的博士后。我回来以后我发现还是那种名片更好用一点，大家认麻省理工这个牌子，你拿你那个公司那个，别人一看对吧，印成这个样还不知道你是从哪冒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这么样这个开始。
2: 尽管拿着两张名片，三个博士后还是四处碰壁。
3: 看你一个新鲜出炉的博士后带了点什么小技术，你来聊一聊。每当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都眼前一亮，哎，很新很有趣，但是那个名词啊用到的东西做药的人又听不懂，所以当时大家感觉呢就是很热热闹闹的鸡同鸭讲，讲了半天呢大家一握手说下次再见，期待合作，所以碰了好多壁。
2: 一年多的时间里，三人跑了40多家药企，但每家药企都把他们的想法当成天方夜谭
3: 啊。这个不是说别人看不懂啊或者怎么样，而是我觉得跟一个发展阶段有关啊。就后来我经常打个比方，我说要想富先修路啊，你家用电器才能进村村通嘛，你路还没修好啊，其实那个时候来讲还不太匹配。所以在2014-2015年的时候，国内做这种原创新药还是一个非常早的话题。
2: 2016年，机会来了，一家全球制药巨头企业内部举办了一场极其严苛的盲测比赛，考题是对三个尚未发布的药物分子进行精行预测，这是新药研发中最核心的技术难题之一。
4: 这样的顶级大药企来说，如果我们能参加它的算法的盲测的比赛，并且能拔得头筹的话，那我们就终将得到一个产业界的认可。
2: 来自全球药物领域的顶尖药企团队和机构都参加了这场比赛，马健团队也报了名，他们是其中最不知名也是唯一来自中国的团队。可是比赛结果却出乎所有人预料，
3: 另外20多家队伍和公司一起参加那个比赛，然后我们第一个交卷也是全部命中那个实验的结果。
2: 马健他们凭借超快的运算速度和100%的预测准确率器，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6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 如果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这里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程。

0: 实现。这边钢顶细胞喂完饭，那边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六个步骤一气呵成。关键这厨房的产能惊人，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
1: 黑色的这个是我们的高内涵成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岛，它里面就会有一个清晰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照相机的这样的一个元件，但是用 AI 它可以看到细微的这些图像上的一个变化，进行一个高速的高通量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2: 这是人所做不到的，
1: 这个是人很难做到的，或者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到的。
0: AI 就像安装了一双智能鹰眼，数千张微观细胞图像它几个小时就能扫完，哪有问题标得清清楚楚，药理验证又快又精准。
3: 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感兴趣。
0: 从2021年至今，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其中13款候选药物顺利拿到临床试验批件，3个新药项目成功推进至2期临床评估阶段。这家企业从项目立项到提名临床前候选化合物，平均耗时近12至18个月，较传统4到5年的耗时 ，AI 技术直接把新药早期研发周期压缩至原有周期的近1/3。
2: 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我们这个间质性肺病呢，这些年来这个发病率和患病率呈明显增加的这个趋势。那么，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医药的研发企业都对于这个间质性肺病呢，注入了很大的这个关注度。不扎比。
0: 2026年6月13日，一场临床试验研究者大会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协和医院徐作军教授牵头开展的这款创新药将进入3期临床试验阶段。特发性肺纤维化是一种慢性疾病，患者的肺功能会不可逆的下降，这个疾病全球影响近500万人，平均的生存期仅为3至4年，国内市场上只有2款治疗的药物，目前只能减缓疾病进展，但无法逆转病情，因此迫切需要有效的改善疾病的治疗方法。而这款用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创新药，从致病靶点挖掘到全新药物分子设计，全部由 AI 完成。在之前的研究中，这款药显示出了可以逆转病程的潜在趋势。
4: 用人工智能设计出来的抗纤维化的药物，应该说在国际是首例。一个方面呢，它能够缩短我们这个新药的研发时间；第二个呢，它提高它的效率；第三个呢，节约经费。所以通过 AI 技术呢，对于新药的研发至少有这3个特点。
0: 一个计算机出身的外行人创立的平台，用 AI 找到了人类科学家多年没有攻克的靶点，和医院合作，让一款药走完了从靶点到临床2期的概念验证，整个周期比传统方式缩短了数年，这就是 AI 的魅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 AI 制药不只是单一企业实现突破，在上海张江科学城 AI 制药正在形成蓬勃的产业集群。
5: 张江科学城的生物医药企业呢是2300多家，2021年呢在张江就成立了AI 新药研发联盟，这牵头单位呢是由张江集团，最初呢首批是15家企业，覆盖了 AI 制药企业、传统的生物医药企业，还有包括 CRO 的企业，来联合的推进AI 制药的攻关。目前呢，成员单位已经发展到近50家。
6: AI 正在做的事情听起来很简单，用算法替代试管和烧杯，实现新药研发的根本性提速。这不只是一场产业效率的变革，更是一次守护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突破。原本因为成本太高而被放弃的罕见病项目，现在因为 AI 把筛选成本打下来，又重新有了希望。说到底， AI 不是在改写制药行业的商业逻辑，它是在改写生命的等待逻辑，让更多无药可治变成有药可用，让更多听天由命变成力挽狂澜。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九部门联合发声，汽车改装即将迎来政策松绑，万亿规模汽车后市场如何创造新的消费空间？
2: 改装，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1: 赛车经济火爆出圈，传统经典车有望上路，汽车文化消费到底蕴藏多少市场潜力？
3: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落地的还有全国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可以说是给汽车后市场送来了一股春风。特别是对于那些热爱汽车、追求个性的朋友来说，过去很多想改却不敢改、想玩却没地儿玩的顾虑，现在都有了新的答案。从汽车改装、汽车赛事到经典车收藏，政策的风向标已经非常明确。那么新政发布后，市场第一时间有了哪些反应？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1: 像这样的越野活动每周都会举行。朱云良是一家越野俱乐部的创始人，这个模拟各种越野场景的基地是他打造的越野考场，场地里几乎浓缩了野外能遇到的所有难走的路况。越野玩家们既可以体验玩车，也可以测试改装之后的越野车性能。
2: 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那么这个性能呢，在保证呢，就是你的这个最，就是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等会儿。
1: 朱云良早在2002年就开始从事越野改装行业，24年时间里，见证了国内越野文化和改装行业的发展。相比于20多年前，越野车可以说是爆发式增长。从市场规模来看，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车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约1042亿元翻了一倍还多。5年间，越野车销量从不足10万辆增长到近90万辆。
3: 因为
1: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也带动了改装行业的快速发展。他也趁着这股东风，把曾经10多平米的改装小店做到了如今覆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完整产业链的改装行业头部品牌。
4: 有点差异，效果是这个
5: 改装一定有未来。我改装是什么？改装是消费，它是一个使用场景。那我就相信呢，我说改装早晚有一天会合法，我说不会等到我头发全白的时候才合法吧。还好现在头发刚刚有点白。然后呢，我们就听到了这个，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已经把我们的部分的这个改装呢就已经合法化了。
1: 过去越野改装经常被视为灰色地带，面临上路怕罚、验车不过、保险不赔的窘境，让不少越野爱好者望而却步。大家都盼望着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能够合法合规地享受极限越野带来的乐趣。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改装政策也在逐步放开。就在6月23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

0: 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及方向。
1: 第一句话特别好，他说破除汽车后市场不合理限制措施，打造这种新的业态和新场景，在汽车保有量饱和的这个情况下呢，又起到一个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0: 政策出台的第三天，朱云良的改装店里迎来了一位新客人。
1: 平时都去拿这车干什么呀？
2: 平常主要去自驾穿越。
1: 拖车工，发现这个球，你用的时候，你比方说，你用的时候，往里这一插吧，是吧？
2: 啊，
1: 往这一插，然后呢，这个你拖房车，你可以，但你记住啊，这个只能用来拖房车。
2: 还有个这么个东西，他就
0: 来看改装店的王江涛是一位自驾游爱好者，最近计划带着父母去远游，想要在自己的车后面挂一个房车。起初关于是改装现有的车还是买房车，又或是带着父母一路住酒店的游玩，王江涛一直在犹豫。
1: 看看您那个车，您打算
2: 首先有个顾虑，因为我刚验车，验车的话他们就跟我说，你说你要是改了以后呢，验车就没那么顺利了，你可能要办这个手续啊，或者是根本就不让你验了。
3: 对，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公布后的第一时间，王江涛就注意到了。根据王江涛的需求，朱云良给他推荐了底盘护板、悬架、悬挂、轮毂、轮胎和侧边帐篷以及房车脱钩等改装件，全部算下来不到2万元，而且这些改装都在合规范围，王江涛接受了这个改装方案。
2: 信心就是，如果我知道我改了以后，我这个车在路上不会被警察拦下来，这是不是很麻烦？你满心欢喜领着一家人，最后车给扣了，这肯定。所以这第一个叫给我们信心，第二个呢叫给我更好的自由度，就也叫安全度。因为我说我改装的目的不是为了瞎折腾，就是我们是希望在安全规范的前提下，让车本身的一些不足得到加强。让我的旅行的路上更加欢乐。
0: 朱云良告诉记者，如今他们会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匹配需要改装的部件，如果客户提出的改装要求具有一定危险性，店里也会进行规劝，因为改装的目的是为了有更好的出行体验。
1: 九部委同时发文，那说得很清楚，分级分类管理是什么？不是盲目的一下子放开什么都能改了，不是，是科学的。他不是说过去啊都放开了，这里面也给我们的整个行业敲了一个警钟，就是在你整个合规的范围的这个清单里面是依法改，放心的改。
0: 这里是位于北京的西国贸汽服基地，街区里大大小小的汽修美容改装门店鳞次栉比，各类汽车服务一应俱全，不少车主专门驱车来到这里，为的就是给自己的汽车做一次个性化升级。
4: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店铺挨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我刚刚匆匆在里面走了一圈，感觉得有上百家店铺，那我们一会儿就随便走进家店去问问，如果我要改装一台车都能给我提供哪些服务。
5: 哎，您好，老板，我看这车挺漂亮的，这个是改装的吗？
6: 对，这个是贴的一个改色，有点粉金色，有点渐变。
5: 这种在原来备案是合规的吗？
6: 原来这种也是合规的，在咱们北京这种渐变色单色的，基本上到那儿就10块钱就把这个行驶证一变通就 OK 了。
0: 在王希龙经营的这家汽车改色膜店里，满满当当停放了数十辆等待贴膜改色的车辆。王希龙告诉记者，很多车主第一次接触汽车改装都会从车身改色膜入手，这也是当下最热门的汽车外观升级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车身贴膜改色面积大于30%视为改变车身颜色，需备案，在变更后10日内向车管所申请变更登记即可，未超30%的局部装饰则无需备案。
5: 您这有多少种能选的？
6: 可以说得上百种吧。
5: 比如我再换颜色还能换吗？
6: 可以啊，这个可以无限次的，不长原厂车漆，你不高兴不喜欢了咱们就换。
0: 不仅如此，眼下的汽车外观改装定制化空间更大了，只需要向改装店提供想要的图案花样，就可以改装一辆独一。

0: 无二的专属外观
1: 啊，这是会有一些客人更愿意接触这些东西了，对这个个性化您会有一些帮助吧。只要你喜欢，或者是你能提供素材，咱们都可以选择相应的涂装，基本上我们一天可以贴完。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提升改装产业优质供给能力。政策的风向标明确后，上游的改装配件工厂也忙了起来。广东珠三角是国内改装配件核心产区，全国许多改装门店货源都来自这里。6月26日，记者走访了佛山一家 LED 车灯生产厂，车主端改装需求持续增加，上游生产工厂也迎来了订单激增。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个成本仓库是堆满了满满的一仓库。我们现在国际市场九个月放开以后呢，这个需求也非常大增。我相信今年特别是下半年啊，我们的预估呢，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同比去年下半年我们要增加5倍。
0: 邓乙告诉记者，
3: 驾驶者都能在规则之内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速度与激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中啊，会有两位专家在现场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啊，也是关注两个近期的热点问题啊。第一位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的苏燕主任医师啊。苏主任呢，要和大家来讲一个事儿啊，重点关注的是这个孕妇朋友们啊。我们有一位孕妇朋友在冰箱里啊，喝了几口开了封的牛奶。开始是轻度拉肚子，但是后面呢高烧不退，最后诊断呢叫李斯特菌感染。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这牛奶啊明明放在冰箱里，为什么还会有细菌感染？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中跟孕妇朋友们来提个醒儿。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啊早孕方面的问题，一样可以在节目中请苏燕主任啊给大家答疑解惑。今天第二位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行政副主任薛亚红副主任医师啊，薛主任跟大家聊的这个问题可能普通人关注度会更高啊。今天呢，我们要讲讲到了夏天之后啊，一些肛周的问题，比如说肛周皮肤的湿疹问题。大家可能说这个问题跟我有关系吗？如果您特别喜欢使用湿厕纸的话，那可。

0: 可能就和你有点关系了啊。最近反映啊，使用湿厕纸比较多的、比较时间久的一些朋友当中啊，出现了一些肛周皮肤湿疹的问题，瘙痒啊、疼痛啊等等等等。那这个和这个湿厕纸的使用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本来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一款产品更好的清洁，但是好像这款产品之后会有一些问题，真的是这样吗？咱们今天呢，在节目中请薛亚红主任啊，给大家来现场的讲解一下。同样啊，各位有相关的肛肠疾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1: 熏风蕴结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缠生传远树，呢喃燕语已凋凉。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应使至极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免疫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2: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0: 最近呢，在杭州啊，有位孕妈啊，喝了冰箱里开封了几天的牛奶，当时呢只是轻微的拉肚子，没往心里去，但是一周之后突然高烧到39度，浑身酸痛，到医院一检查，确诊是李斯特菌感染。这牛奶呀，明明放在冰箱里，怎么会被细菌感染呢？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苏燕主任医师，给我们的孕妈妈们提个醒。苏主任你好。
3: 好，各位孕妈好。
0: 要请苏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信息当中说到的李斯特菌呢，到底是什么啊？它和普通的细菌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哎，给大家来讲一讲。
3: 好的，好的。其实呢，李斯特菌呢，它并不是什么一个新出现的一个病原体，它本质上呢，就是一种细菌。我们医学上呢，叫做单核细胞增生的李斯特菌，是一种呢食源性的低温的病菌。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耐冷，所以呢，对于我们大多数的细菌来说呢，我们冰箱其实呢，它是起了一个暂停的键，但是对于李斯特菌来说呢，冰箱呢，只是我们说的凉快一点的一个房间，它依旧会存在。
0: 我听说这个李斯特菌孕妈是这种菌群的高危人群啊。
3: 嗯，对的，对的。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孕妇，我们的李斯特菌啊，容易中招的这个人群呢，主要是一个孕妇、一个老年人、新生儿和婴幼儿。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些人群呢，它有一个特征，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健康的人来说呢，它的免疫功能呢是处于一个低下的状态，所以呢，它会很在我们接触了这个少量的这个李斯特菌之后呢，它会引起一些反应。而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些成年人来说呢，在接触这个李斯特菌呢，很多我们身体上呢是能够自行清除的，所以呢，它就像一个机会主义者，不是说所有人 接触了，他都。

0: 会感染，只有一些这个免疫防线较弱的人群呢容易中招。哦，那如果是孕妈感染了这个李斯特菌之后，会不会通过胎盘呢传给婴儿感染婴儿啊？
1: 对的，因为李斯特菌呢它是能够通过胎盘来传播给我们胎儿的。嗯，所以其实孕妈呢它本身感染之后呢自身的症状呢可能比较轻微，但是我们的细菌呢有可能通过这个胎盘呢影响到我们的胎儿。嗯，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发生我们的流产啊、死胎啊、早产还有新生儿感染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担心的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这个宝宝。
0: 所以我们一般会提醒哈，尤其是针对一些这个孕期的朋友们，会提醒他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你要忌生冷啊，刺激性的食物啊。但是其实我们还需要再有一个提示，就是在夏季的时候，或者说其实也不仅限于夏季了啊，就是包括风这个在冰箱里的这个吃食啊，熟食啊，你看现在这个牛奶啊等等，那可能在使用的时候比普通人需要更加的谨慎一点啊。 更加的谨慎一点。李斯特菌这个菌群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概念？就是你看这个牛奶放在冰箱里，按理说我们知道冰箱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啊，
1: 对，
0: 但它也会被细菌所感染。这个方面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就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类细菌的感染？
1: 因为这个李斯特菌呢，我刚才也提到，它是一个食源性的低温的一种细菌，它主要它会入侵我们的这个人体的一些单核的这个细胞，引起我们的一些感染。那么对于这类菌群呢，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也在说呢，经常有一些我们有一些的去吃呢这个冰箱里面的一些食物，特别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呢，主要就是我们一些冷切的熟食，就是我们在超市里面经常会买的开袋即食的这种肉制品啊，冷藏的这种烟熏的三文鱼啊，还有一些味精80消毒的这种奶制品，可能这方面的感染呢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对于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
0: 饮食呢也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开袋即食啊，时间长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吃。然后长期冷藏的这种食物啊，我们的孕产妇呢是不要吃的。另外的话呢，再有一些的这种食物，我们在冰箱冷藏呢，在吃之前呢，我们要把它加热，加热完了之后呢再进行吃。
1: 这个李斯特菌它是害怕高温的是吗？
0: 对对对，我们经过高温的加热呢，它就会有这种上面这种李斯特菌的这种作用。嗯，好，跟大家来说说感染染了这类菌群之后，患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会是什么啊？我们看到这个咱们案例当中的这个患者是有一些轻微的拉肚子，这也是因为太轻微了，所以他根本都没上心，但是一周之后突然高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高烧的情况下，其实对孕妇对于胎儿来说其实都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1: 是的，是的，这个感染之后早期会有哪些症状？怎么跟普通的感冒拉肚子区分开？其实我们刚刚说啊，这个李斯特菌，就像我们刚才的主持人说的，这个病人一样，他最麻烦的地方呢，就在于他非常的不像一个这种李斯特菌。很多的患者最开始的表现呢，他仅仅就是有一些发热啊、疲劳啊、肌肉酸痛啊，或者头痛，或者是有一些恶心腹痛，腹泻，不少患者只是说感觉我是不是感冒了，还是前两天吃坏肚子了，这些 比较轻的一些症状，然后很难呢，我们与一些普通的一些感冒跟普通的一些肠胃炎进行一些区分。那么有几条线索呢，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普通的感冒是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些呼吸道的这些症状，比如说咳嗽啊、流涕啊、鼻塞。而李斯特菌的这种感染呢，更常见的是一些发热加上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些症状。 就是也有发热，也有胃肠道的这个症状。那么其次呢，我们要去结合我们的一些饮食的一些情况，包括你会去想一想，我们近期是不是有吃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食物，就是冷藏在我们冰箱里面的这些食物，如果说有这些食物呢，饮食时呢，我们也是需要你们及时告诉我们医生的，我们医生也会提高对这个李斯特菌感染的这种警惕，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也要注意哦，就是李斯特菌它的潜伏期可能会是比较长的，有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吃完当天就会发病，那大家知道有一些腹泻，我们吃完呢，很快它就会感觉出现这个症状了，而李斯特菌呢，我们可能几天甚至到几

0: 所以我们才出现的这些症状。 所以要跟大家来做一下提示啊，就是这个毛病如果到了医院之后正规治疗之后，它的恢复怎么样，康复怎么样？
1: 其实对于大多数我们的这个病人来说呢，它大多数呢会停留在我们一些胃肠道的一些阶段。那么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孕妇啊这些，它有可能会进入血液引起一些败血病，或者是甚至是侵犯了我们一些中枢神经系统啊，或者是影响我们的胎儿。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尽早医治，这样的来说呢，会及时的通过一些及时的治疗，还是能够很好的控制的。好的，如果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2: 在我们孕期呢，如果出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发热就诊。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苏燕主任医师接受名医座谈的采访。苏主任，谢谢您。
0: 谢谢，再见。
2: 好，再见。
0: 好。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谈》。
1: 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好，各位，稍后呢，我们邀请的嘉宾啊，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的副主任薛亚红副主任医师。薛主任呢，在结直肠这个肛门及盆底疾病的治疗上面啊，非常有特色，很擅长结直肠肛门外科良恶性疾病以及 功能性疾病的诊疗，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关心一下啊，就是到了夏天啊，可能容易出现的一些肛周问题，比如说有一类问题叫做肛周皮肤的湿疹啊，这个毛病非常让人苦恼啊，会痒会痛啊，很不舒服。然后呢，最近我们也是了解到啊，在网络上有一个热搜啊，就是肛肠科的医生啊，在临床上接诊了不少这种肛周瘙痒的病患。 然后溯源之后呢，会发现其中有一部分人在长期使用或者频繁使用湿厕纸，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中会请薛亚红主任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各位啊，如果有相关的肛肠科的问题、肛肠疾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Live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热线号码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02584455944和02584454438， 这是两部热线。大蓝鲸Live 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面找到大蓝鲸的互动入口，大蓝鲸Live
2: 找到正在直播的名医座堂节目，就可以参与我们现场的互动了。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6， 调频 FM 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 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 苏南地区 FM 953， 凌晨2点。 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现场的专家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行政副主任薛亚红副主任医师，我们有请薛主任。薛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薛亚红主任呢是第七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从事结直肠、肛门及盆底疾病的科研、临床和教学工作已经15年了，非常擅长结直肠、肛门外科良恶性疾病和功能性疾病的诊疗。今天。

0: 那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哈，稍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赖舞，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啊，薛亚红主任啊，能给大家做一些夏季啊肛周问题的这个提示啊，我们怎么来应对，怎么来保健。薛主任，我们最近呢也是了解到，在网上有一个非常热的帖子啊，这个原文就是“越擦越痒，越痒越擦，湿厕纸到底是否长期使用啊？到底是否适合长期使用？”在很多临床的这个接诊上，会遇到不少肛周瘙痒的病患。那溯源之后呢，发现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频繁的使用、长期的使用湿厕纸啊。所以，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因果的可能啊？我们想请啊，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您有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薛主任？
1: 大家好，其实这块的问题，像这样子患者，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在平时上门诊的时候，可能要近20%-30%的患者，其实可能都是以肛门瘙痒这样的主要的症状来就诊。那么大部分的病人这样子的呢，我们给他做查体的时候，都可以发现肛周的皮肤呢，都会有一些粗糙啊，或者红，或者是苔藓样的一些改变。那么就是跟比正常的皮肤可能要更粗糙一点。那么患者呢，也是主要是表现在肛周瘙痒。那么如果有些病人伴随有一些外痔的表现的话呢，也会显示出这些外痔看上去就比较肿。那么有的很多病人都觉得是不是我痔疮发作了？那么其实医生一看呢，这个皮肤呢，就是说比较符合就是肛周湿疹的一个诊断。然后我们再追问一些病史啊，其实我们现在临床上也是关注这些，比如说有些病人是不是喜欢用今天要讲的这个热点的话题，就是湿厕纸，对吧？是不是就是说经常会用，就习惯用这个湿厕纸，已经是脱离不了。还有呢，有些病人呢还喜欢就是用冲水的马桶啊，就是说冲洗，对吧？因为从自己的角度来讲是说这个地方一定要保持卫生，保持干净，因为很清洁度的这种意识是很强的。那么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发现很多病人肛周湿疹确实是用了长期的使用了一些湿厕纸而引起的。所以呢，这样的病人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当中还是比较多见的。
0: 大家可能有一些就是特别不理解的地方哈，你看这个湿厕纸，大家理解上就是，哎呀，你看有水的清洁可能会更加的干净啊，同时呢感觉到这个是不是只是一个纸啊，这种特殊的纸，然后上面加了一些水，所以呢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清洁工具。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这个湿厕纸通常还会添加哪些成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成分对肛周的皮肤造成了影响？
1: 好的，那因为湿厕纸呢，我肯定不是只是水和无纺布这样子啊，因为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呢，就是用了这个，很多患者用了这个以后，就感觉是一个习惯性，好像离不开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开头讲的，就是越用越离不开，好像就是我感觉用了它以后就舒服，但是发现用了很长时间以后，就开始出现瘙痒，瘙痒以后好像越用好像就越痒啊。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说第一方面呢，肛周的皮肤还是比较脆弱的啊，从我们的一些这个医学上来讲，它其实可能有一些肛周的皮肤可能我们脸部的皮肤还要薄，它相对还是比较脆弱的，那么也是比较敏感的啊。所以呢，比如说如果有一些痔疮或者肛裂在肛门口的话，病人的这些疼痛感还是就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湿厕纸当中除了一些水，它有的很多湿厕纸它不是说单纯的水啊，那么因为它要保证它一定的这个成分在里面。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据我所了解的，比如说一些保湿成分，比如像甘油啊，还有一些我们芦荟的一些提取物啊，那么相对来讲这些的话加入进去呢还算是比较温和啊，刺激比较小。那么还有呢，有一些防腐剂类的药物啊，抑菌啊，就抗菌防腐的，比如说一些苯扎氯啊，或者是一些防腐剂，那么它是会防止一些湿巾的一些滋生一些细菌嘛，因为它也是在一个潮湿的环境当中。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刺激性的添加剂，有些湿巾它会添加一些比如说酒精啊，或者是一些人工香精啊，它会闻到一些香味嘛，有的是酸泉的那种，还有一些薄荷啊之类的这些草本类的那个物质在里面。那么不是说这些东西对每一个人的屁股都好，每个人的屁股每个人的肛周的这些皮肤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有的人可能他用了他没有感觉，但是有的人的皮肤的敏感度比较高，他就用了这些，比如说有的人用芦荟，或者是用一些这个

0: 痒啊，进而湿疹啊，皮肤的一些肛周的改变。
1: 嗯
0: 啊。啊，所以它不是光光是水，它肯定是里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在里面的啊。
1: 嗯。其实大家现在也有一个习惯哈，其实感觉是应该说生活更加的精致啊，觉得像有一些习惯也在改变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一些日用品也是在越来越精致化，像这种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觉得比如说在清洁的时候就觉得心理上一定要把这个人清洁干净啊，就一清洁到什么都擦不到的时候，他才会觉得哦真的是可以到位了，就是这种习惯您觉得是好习惯啊，正常吗？
0: 所以这种还是刚才就是主持人您讲的，就是心理上觉得彻底干净的。就是我们经常跟病人解释，病人讲我为什么得痔疮，我为什么得湿疹，我平时很注重卫生啊，对吧？我每次大完便以后我都要清洗啊，我都要用湿厕纸去擦干净，对吧？为什么我还会得这些问题？实际上你说整个一个肛周的部分，它其实它的影响因素是很多的，我们说它是一个出口的位置，对吧？而且它是一个你长期久坐一个部位啊，长期受于压力，这个有受压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很多就从我们中医上讲，还有比如说你这个饮食啊，或者是饮食一些辛辣刺激的啊，或者是你这个排便不注意，它都会引发这个，都会影响到这个肛门这个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部位啊。那么湿厕纸出现以后呢，就是很多患者，他感觉用了以后呢，哎，感觉清爽，感觉心里舒畅，就感觉自己好像是把这个卫生已经定到位了，就相当于把这个肛门已经擦得很干净了，对吧？那么而且相对于这个湿厕纸，相对于我们平时用的一些干厕纸来讲呢，比如说各种的摩擦性啊可能会更小一点，那么病人用上去呢可能是感觉哎柔软啊，水润啊，可能更方便啊。那么再加上这现在很多朋友都出去外出啊，就是通勤啊，比如说出差啊，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很方便，所以就经常会随身携带啊。那么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老年人或者是行动不便的，对吧？那么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家属啊或者会给他使用一些这样子的方便的，相对是一些湿厕纸。那么可以用，但是不是说不建议，一般是不建议去长期使用啊。那么因为长期使用，就像我刚才跟各位朋友就是说的，就长期使用它里面的一些成分会损害到肛周这个比较娇嫩的一个皮肤，它会引发这些问题啊。所以呢，就是使用呢也要有一个度啊，而不是说是我依赖于这个东西，依赖于这个东西，因为它肛周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环境。有时候我经常跟别人解释说，你要想让它很干净或者是让它很无菌，这个不太可能的啊，因为它的这个部位的解剖在这个地方，部位的解剖在这个地方，影响因素比较多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哈，这个留言也挺有代表性的。他说，这个便后总擦不干净，是不是体内的湿气太重？很多人有这种心结啊，就会觉得这个擦不干净之后，肯定是自己身体哪儿出了问题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咱们专家啊，我们肛肠科的专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真的是在预示着一些疾病信号吗？
0: 这个总是擦不干净呢，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大便它本来就是说，黏腻，就是说不是很成型的那种，对吧？那么经常到门诊来就诊的患者也会讲，哎，我这个医生，我大便经常不成型，我有的时候偏稀或者是大便很黏啊。那么这种上讲，就像刚才这位患者朋友讲的，湿气很重。那么这个呢，从湿气很重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说就涉及到我们中医的一些内容了。那么像比如说夏天啊，暑湿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会观察患者的一些舌苔啊。那么舌苔的话呢，它会有比较厚的这个腻的苔。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考虑患者湿气，体内湿气比较重。还有一些患者呢，他本来体质就比较虚啊，那么我们中医上讲脾虚啊或者气虚，它也会导致这个湿气的产生啊，那么也会导致，那么这个湿气会往下跑嘛。所以我们肛肠上的疾病很多的，我们讲的中医的这个所谓的症型啊，都是以湿热下注为主，那么所以说肛周疾病与湿还是正离不开，正离不开，
1: 就是有点问题
0: 啊，
1: 也是个信号。
0: 对，
1: 那怎么看待这个信号呢？
0: 就是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有些便，一个方面你观察大便嘛，他有的人是这个黏腻啊不成型，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湿气比较重的话，身体会比较困重，比较困重，比如说有的时候就乏力啊，就是说或者是饮食不香，吃东西都不香嘛，这样子的一些表现可能会就是 体内可能湿气会比较重。当然如果是更专业一

0: 可以建议患者到医院啊，比如说给尤其是这种中医院，建议中医院的医生去给你看看你的舌苔啊，或者在把脉啊，可能就是说考虑你是湿气重啊，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些呢，病人呢，他本身就痔疮，那么痔疮呢，尤其是外痔，外痔呢，我们说外痔有皮赘啊，有一些炎性的外痔，或者是结缔组织增生的这个外痔，还有一些静脉曲张的外痔，拖在外面，那病人他自己能够触摸得到的。 那么这个长期在外面呢，你想这个一方面呢是大便的刺激，另一方面呢这个老是磨啊磨啊，这个裤头它呢也会导致有的时候大便会粘在这个上面会擦不干净，那么进而呢会引起一些湿疹啊，瘙痒的表现。还有呢就是肛周的皮肤呢不是想象的那么光整的啊，其实各位朋友也是知道它有褶皱在那个地方肛周的，它皮肤是有褶皱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有些粪便呢卡在褶皱里面可能不太好
1: 擦干净，那么病人也会有潮湿的感觉。所以呢病人就喜欢用湿厕纸，为什么呢？可能当然干纸可能不容易把一些小的细微的粪便擦干净，但是湿厕纸呢可能就是更好的能够清洁到肛门部一些小的一些褶皱里面的粪便，所以它就感觉湿厕纸越用越好越擦越干净，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认识。
2: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科学的认识啊，就是一方面呢确实要确实要保持清洁，但另一方面绝不能清洁过度啊，不然会引发一些麻烦。
1: 对，因为肛周这是一个本身就很特殊的部位。
2: 哎，我们来看看还有小朋友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小宝宝呢屁股总起红疹子，因为他的擦屁股嘛，小朋友擦屁股是用湿厕纸好多年了，儿童能用湿厕纸吗？
0: 有没有专门给孩子用的？湿厕纸，那小儿的屁股就更娇嫩了，更娇嫩了。你想，他比我们大人，他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全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小孩这个，有的时候患者，比如说小孩得了痔疮什么，或者是那个，我们都不太去轻易的手术，因为他这个肛周的这个皮肤组织还是很娇嫩，更娇嫩了。那么像小孩，我是不太建议去用湿厕纸。 而且就是说，而且像你平时选择那些像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像老一辈的人为什么都喜欢用一些布制的那些这个尿不湿，对不对？那你以前小孩都没有，基本上这些问题都很少啊，很少，因为它是透气嘛。因为现在的尿不湿还有一些尿不湿呢，就是说它不透气嘛，它也会长期污了以后会导致这个肛周皮肤的这个问题。你像它，湿厕纸当中。
2: 虽然外面宣传的各种湿厕纸可能纯水的呀，或者是各类的，但是我想的应该是肯定还会有含有一些不同的成分在里面。那么一些小的成分可能对婴幼儿来讲，小孩来讲可能会刺激性会更大啊，那么可能会更容易会导致一些肛周的发红啊，或者是小的一些皮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于婴幼儿来讲，我觉得还是用传统的方式，你大便完以后用温水清洗啊，用温水清洗，柔柔的毛巾给它擦拭一下，我觉得就。
0: 我就觉得就很好，最自然的方式，我就觉得是。这种湿厕纸啊，到底适合哪些人群？我们还有朋友问到说，家里有老人常年卧床哈，确实也在使用这种湿厕纸，那怎么样做好清洁工作啊？怎么样能够不要让这个湿疹发生？湿厕纸是可以用的啊，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些肛周疾病的患者，痔疮和一些肛裂的患者，那他确实，比如说肛周他会 肿物突出啊，或者有裂口，它比较疼吗？那么像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让患者在治疗的短期内，治湿厕纸进行擦拭，这样呢可以减少对这个痔疮和肛裂的一个摩擦的一个进一步的损伤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刚才讲到的这个大便，有些病人确实是湿气比较重，或者大便它就是长期是不成形或者黏腻的，也可以比如说短期的使用一段湿厕纸啊，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再换成用温水清洗啊，或者是 柔软的这个纸巾擦，但也不要介意长期用啊。那么还有呢，一些肛周就是术后恢复期的患者啊，恢复期的患者，因为他这个有创面在那个地方嘛，怕疼啊，或者是怕擦拭，也可以短期的使用一些这个创面的这个湿厕纸。那么还有刚才就讲到的这个行动不便的人群啊，尤其是卧床的老年人还有残疾人，因为他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冲洗这个粪便。那么这像这种情况下，可以用湿厕纸去解化 这个一个护理的一个操作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嘛。那么这个呢，就是也是说是，爸爸尽量选择市面上，相对来讲确实是纯化一点，就水纯化的一些湿厕纸，就是含有成分比较单纯的一些啊。你这样子呢，你可以勤换勤使用啊。那么。

0: 还有呢，就是对于他的一个大便的护理嘛，比如像这部长期这个卧床的病人，可能有便秘啊，或者是有拉稀的一些表现，对不对？那么尽量通过一些安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饮食呢，能够让患者，比如说我每天排便一次，这样子的话呢，我可以清理肛门一次，这样子呢减少对这个湿厕纸的使用。
1: 嗯嗯，
0: 啊，这也是对他肠道的一个管理，也是很重要的，我是觉得。
1: 好，夏季呢也是一个肛周问题啊。
0: 多发的时候，所以我们呢也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啊，比如说这个肛周不适啊，我们刚才除了这个清洁过度这个问题之外，像引起比如说肛门瘙痒啊等等这样的常见的肛肠科的病因，还有哪些需要警惕？还有哪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像肛肠科啊，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便出血嘛，
1: 嗯，
0: 啊，因为便血是患者过来肛肠科就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那么。 大便带血的情况下呢，就是患者要注意。那么常规的我们一般都是认为是，常见的肛门病，比如说痔疮啊、肛裂这样子。那么病人会同时表现为一些肿物的脱出，啊，或者有明显的诱因，比如说病人就讲我就是老累了，或者是熬夜了，或者吃辣喝酒了以后他就犯，啊，那么这样而且是呢血呢一般是鲜红色的血，啊，只上差了有血或者是滴个两滴，接下来他就不出血了。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常见的良性的肛门病为主。 啊，那么如果是出现一些暗红色的血，而且同时伴有一个短期内出现一个排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一会儿便秘，排便不尽，或者是这个，一会儿又出现就是，大便次数增多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结合他的一些家族的一些，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结直肠肿瘤的病史，那像这样的患者要重视，要到医院要让医生要给你查一下，要指诊一下，摸一下看看啊，那么还有一些症状呢，比如说疼痛。
1: 肛周疼痛也是患者就诊的原因啊。那么这样疼痛的情况下，一方面也是像我们刚才讲的痔疮犯啊，或者因为现在其实这个网络都很发达，那病人出现症状的时候，他都可以通过痘疤或者几个进行说，那么有些病人可能一看他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痔疮，对吧？那么痔疮肛裂还有一方面的急症的问题呢，大家也是要注意的，比如说肛周脓肿啊，肛周脓肿患者也会早期会出现肛周肿痛的情况。 那么肛周脓肿相对来讲属于肛肠科属于一个比痔疮和肛裂呢相对急的一个症状，因为它会出现肛周的包块，短期内会发展成比较感染的一个炎症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像这种如果肛周出现红肿、疼痛有包块，而且疼得比较厉害的话，建议患者还是要尽快的就诊啊，因为肛周脓肿要早期要进行手术干预的啊，手术干预的。那么其他呢，还有一些肛周的一些破损性。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湿疹的问题，肛周的皲裂啊，这些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患者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排便不尽、肛门坠胀，像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做盆底疾病做的比较多一点，那么这类的患者也比较多，就诊的时候经常说我肛门坠，肛门坠胀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类这个症状，病人也是比较多，那么有的病人是患伴有这个大便困难的便秘的啊，那么这类的患者呢，以 56、67岁的女性为多见啊，那一般考虑就是说盆底功能障碍为主啊。那么如果是很影响患者的情况下，也建议呢到医院呢让医生看一看查一查啊，是不是有这类的问题，或者还有伴随一些其他的一些肛周的问题啊。 好的，嗯，来看几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有听众请问，肛周瘙痒如何治疗？
0: 肛周瘙痒，我经常在临床上。<笑> 诊断这类问题的时候，我经常会跟病人讲，这个疾病呢是比较顽固的，
1: 嗯，
0: 你一旦肛周湿疹形成了以后，肛周皮肤粗糙了以后呢，它会反复的发作，啊，比如说你饮食不注意，辛辣的或者吃些海鲜发的东西，或者是熬夜，它就可以出现了，啊，那么在临床上我们常规使用呢，我们一般的治疗的目的是控制缓解和控制症状，
1: 嗯，
0: 啊，那么有些病人在用药以后。 然后再结合自己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呢，它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状态，可能好长时间它都不发作，啊，不发作。那么在临床上，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呢，有几类。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中医中药用的比较多啊，临床上因为考虑是这个湿热下注啊之类的问题，我们会用一些中药的清热除湿啊，那还有呢一些这个祛风止痒的药给患者坐浴啊涂擦。那么其实。 从长期的临床经验来讲，这部分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基本上也没有副作用啊。那么给患者一个疗程，中药坐浴以后呢，他的这个皮损呢，它会慢慢的恢复啊。那么还有临床上有一些痔疮膏啊，有些药膏也是可以用于这个。

0: 这个当初的一些湿疹的，但是药膏在用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建议要让患者到医院来，让医生看一下你这个皮疹的情况，不是说所有的痔疮膏都适合肛周湿疹，那有的痔疮膏用了以后，患者的湿疹反而会更加重，会加重，啊，因为有些油膏它是不适合肛周湿疹的患者使用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情况呢，也要让病人要到医院来给医生看一下子，他的这个湿疹的情况，因为他还有不同种，有的人是湿疹很厉害的，皮损很厉害，可能甚至有的出现了溃疡，啊，有的人可能只是说，轻微的发红，啊，所以呢，这个在用药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还有一些呢，激素类的药物，啊，激素类的药物，像各位听众朋友也是比较熟悉的，啊，那么可能会有含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用了以后呢，它可能控制在控制症状方面效果会比较好， 就这样子。嗯，
1: 好，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刚刚我们也是讲到了，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女性啊，32岁啊，平时比较喜欢喝奶茶，喜欢吃辣，发了肛周脓肿，所以想问一下，肛周脓肿啊是怎么形成的？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0: 肛周脓肿呢，是我们应该是属于一个肛周的一个器质性的疾病了啊。那么它的主要这个现在发病率也是蛮高的，尤其是夏天啊，因为我们从中医上讲，它是火热蕴结的一个表现啊，火热蕴结的一个表现。那么它的病因也是有很多种的。那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饮食不注意，就像他刚才讲的，他喜欢喝奶茶，
1: 嗯，
0: 喜欢喝辛辣刺激。那么到了夏天以后，小龙虾啊、烧烤啊、喝酒啊之类的刺激性的食物进到消化道以后，它的这些辛辣的成分、湿热的成分都会下注到肛门啊。那么有些东西下注到肛门以后呢，我们肛门肛管这个地方有一个解剖结构叫肛窦啊，肛窦靠着肛管，它是一个凹下去的一个小凹。那么这些有些粪便残留的这些组织，如果滞留在这个肛窦这个部分呢，就会引发肛窦发炎啊。肛窦发炎以后呢，它就会从这个地方源头开始感染。啊，从肛门里面源头开始感染，然后呢，继而呢发展到整个就是肛门周围，就会出现红肿的包块，所以它是一个肛窦发炎的一个表现啊。所以饮食是一方面，然后呢，再加上一个还有呢，就排便、便秘、长期的腹泻也会导致肛窦的发炎，诱发肛窦脓肿啊。还有呢，久坐，抵抗力下降，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我们会经常会遇到一些就是肿瘤的患者，他免疫力下降嘛。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患者，比如说白血病啊或者这样的一些病人，就是抵抗力很差的情况下，他也会诱发这个肛周的一些脓肿。哎，所以呢我觉得是平时还是要注意饮食啊生活习惯这一块，
1: 嗯，
0: 是。
1: 好，我们来最后一个问题啊，肛周出现了哪些具体的症状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
0: 其实我刚才也是讲到了啊，让比如说大便出血，这个是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问题，因为一看到出血了嘛，就很害怕，对不对？那么在出血的情况下，我建议病人要及时就诊啊，及时就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排便习惯短期内出现的排便习惯的改变，一会儿腹泻，一会儿便秘，啊，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也要去就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肛周的疼痛，就像刚才这位观众朋友提到的这个脓肿啊，这个如果说肛周出现包块啊、肿痛、不适，甚至伴有发烧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诊，因为脓肿这个疾病呢不能拖，有的时候呢拖了以后呢，简单的脓肿可能变成复杂的脓肿，小的脓肿就比那大的脓肿啊。还有呢，有些患者可能说是我们临床上也能看到，就是有些病人他在外院诊断了肛周脓肿，但是呢可能进行消炎挂水的治疗，但是其实在临床上大部分的病人通过消炎挂水，他这个脓肿是治愈不了的啊，有的时候可能甚至在挂水期间可能这个脓肿会越长越大，反而可能延误了这个情况，所以还是要及时的让肛肠科的专科医生要看到底是不是要及时的就进行手术干预啊，不然的简单的可能就变成复杂的了。还有呢，可能肛门旁边经常会有流脓的表现，有脓啊，这种情况，或者有的病人讲说，哎，我肛门摸到一个小疙瘩，这个疙瘩呢经常会发个炎，然后留个脓啊，过一段时间它又好，那么这种情况也要警惕肛瘘的可能。肛周疾病还有一个疾病叫肛瘘，它的主要的表现就是肛门周围有一个破口，反复的流脓
1: 啊。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要就诊。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患者出现腹痛，伴有一些粘液。就是他有的时候大便里面会加有一些粘液或者脓血的时候啊，这个地方这个时候。

0: 可能考虑肠道可能是不是有问题了，这个也要及时就诊啊，必要的时候还要做肠镜检查。好的，嗯，好，非常感谢薛亚红主任的讲解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薛主任您的专家门诊时间和大家说一下。
1: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三五的下午，还有每周六的上午啊，可以大家通过医院南京市中医院 APP
0: 可以进行预约挂号。好的，嗯，好，我来和大家重复一下啊，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 薛亚红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啊，是每周一、每周三、每周五的下午和每周六的上午。薛亚红主任呢非常擅长结直肠肛门外科的良恶性疾病以及功能性疾病的诊疗，那这些问题呢大家可以挂薛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行政副主任薛亚红主任做客名医座堂。薛主任谢谢您。
2: 好，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再见。
2: 再见，嗯，好好，再见，嗯，好好好。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告一段落。和大家介绍一下明天我们的内容安排。明天在节目中我们将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血管外科刘佳丽主任做客节目。刘主任呢在节目中啊会和大家来讲一讲下肢静脉曲张的防与治。相关的问题啊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回听节目大家关注大蓝鲸 APP， 找到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感谢各位。线下有问题的话，添加我们的 QQ 群34407275，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明天再见。

0: 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那里看一看。这款保障在另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每12分钟就能产出一台6轴工业机器人。
1: 都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
2: 一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底气有多足？
3: 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5年最高。
2: 人民币走强，看好的是消费，增强的是信心。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人民币汇率的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人民币的走势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走出了一个上升的态势，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升破6.8的关口。那么6.8这一个关键点位的突破，曾老师觉得释放了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1: 它原因有多方面嘛。这个首先呢，还是这个因为美元的这个持续的走弱吧，最近啊，这个美元指数，那么特别是过去一段时间，因为之前呢一段时间美元指数走强，是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引发了一些这个避险的情绪，所以一度走强。但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局势相对有所缓和吧，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市场这个狼来了听多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审美疲劳，是吧？近期反正这个石油价格呢开始在回调，因为这个回调之后呢，当然就减少了这个美联储啊它的这个维持高利息的这个动力吧。所以市场预期呢，可能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该降息的概率会加大，所以近期的美元指数呢开始随着这个预期啊持续的这个走软啊。当然在这个背景下面，那么一定程度上呢是带动了人民币的这个对美元的这个升值。第二个呢，从内因来看，当然也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今年以来的整体的经济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一季度呢我们是5%，是吧，应该是超过市场预期的，而且呢和汇率直接相关的这个经常项目这个顺差啊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啊这个状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呢，当然也是推动了、啊、这个人民币这个持续升值的这样一个动能啊，所以也表现了我们这个贸易竞争力呢依然强劲啊。所以目前来看呢，基本还是处于这样一个温和升值的状态，而市场预期呢随着我们经济的不断发展，恐怕后续还有啊这个进一步升值的这种预期吧。
0: 那么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背后的支撑因素，富江觉得都有哪些？和以往的升值相比的话，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吗？
2: 把时间放长一点哈、啊，其实本轮升值呢，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在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6%左右，离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呢在2.5%左右。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人民币，现在比年初能多换出将近400美元来，这个幅度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近期呢，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呢，中间价、在岸价和离岸价是同步走强的，这个就很清晰地反映出市场对于人民币资产的信心是在显著增强的。而本轮我觉得支撑升值的核心因素是内部的强支撑和外部美元指数在走弱。我们拆开来看，其实跟曾老师刚才说的是这个差不多的这个逻辑。国内方面呢，今年一季度 GDP 的增长同比5.0%，环比1.3%，这个是达到了全年4.5%到5%的增速区间的一个上沿，所以说它复苏的态势就很明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消费和服务业同步回暖，这个也对人民币的本身的走强提供了坚实的。

0: 基本面。第二方面呢，是因为出口韧性强劲，我们的贸易顺差还是处于高位，企业集中结汇的需求很旺盛，那么经常项目的顺差也使得汇率形成这种压舱石的效应。而第三方面是 A 股和债券的吸引力在上升，外资持续流入。我查了一下，截至四月底呢，北向资金年内累计净流入超过2800亿元，这个也是历史同期的新高，这就为人民币的需求提供了强支撑。而再来说外部方面，因为美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呢表现参差不齐，多个核心数据表现是不及预期的，所以市场为了救经济，这个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再进一步这个得到提高升温，所以美元指数持续回落。不光是人民币，其实非美货币普遍都在升值，这个也为人民币的升值呢提供了一个很宽松的外部环境。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本轮人民币升值呢属于经济复苏驱动下的稳健升值，而不是短期的投机炒作。到目前，人民币汇率还是呈现出有弹性、可控和稳健走强三大特征。
1: 那关于人民币的汇率，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中央人民银行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的立场始终是清晰的，坚持。

0: 年以来的升值幅度和趋势对于我国整体外贸、进出口结构还有跨境消费和投资等方面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孟老师，
1: 它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结构性的哈。这个从这个出口来讲呢，外贸应该影响是最直接的哈，就出口而言，那么汇率升值的肯定会对这个短期啊，对出口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出口呢也要分啊，因为有些企业啊，有些行业呢是利润比较薄的，就是比较低端的这种制造业，那它利润比较薄，那么它这个汇率的这个升值啊，对它利润侵蚀啊，可能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对这类行业来讲，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国最近呢，我们在这种高端制造业产品方面出口啊，实在是比较多的啊。那这块呢，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相对比较大，那它对汇率的这种对它的影响可能相对弱一些。所以出口会有影响，但是结构上还是分化的。你这样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认为呢，这种出口的这种这个汇率这种温和升值是有助于我们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的啊。那么进口来讲呢，当然这是一个好事情了。这个汇率的升值意味着我们进口的这个成本会明显的这个下降，是吧？这个当然对我们促进整个这个进口的这种结构以及总量的这种改善会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呢，对我们居民部门的这个影响啊，就包括你出国留学还是消费哈，当然是个好事情了，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财富啊，这个以这个外币计值的财富实际上是升值了，是吧？而且是明显升值，是吧？购买力肯定会增强。那这个对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提振消费啊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当然，还有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是我们这个从吸引外资的角度来讲，那因为汇率升值之后呢，意味着我们的资产的吸引力可能也有所上升，那意味着一些这个资本项目向下的资金的这个，到时候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么从因素来看，内因刚才也讲到哈，这个整个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啊 ，GDP 运行呢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速度，内需呢也在逐步缓慢的这个提振，是吧？是带来这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呢，在和这个汇率关注最这个关系最密切的这个出口方面呢，这个数据表现非常亮眼啊。去年其实我们已经创下历史的全年历史新高的哈、啊、这个出口顺差了，今年一季度再次又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在你这个贸易顺差这么大的情况下面，当然都会形成啊对这个货币币值啊这个升值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动能。所以站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恐怕还这两个动能，就经济增长的动能以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这个动能都还是保持啊。另外从外部来看呢，美联储降息的是大概率事件啊，因为这个从这个特朗普的角度来讲，希望美联储降息很长时间了哈，但是他一直不降，也主要是因为有潜在的这种成本压力啊，这个油价这么高，是吧？他不敢降。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如果啊随着这个局势的降温或者这个石油价格的下行的话，下半年这个美联储降息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美联储要降息的话，当然会带动美元这个汇率啊进一步的下行，那这样当然会进一步的助推啊我们的货币的升值啊。所以这两个内外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着下半年啊我们的这个升值的这个动能或者这个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另一方面从这个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讲，恐怕我们要保证在合理均衡范围内的稳定，所以也不能让它过快的啊这个升值，因为过快升值会产生一些风险，是吧？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需要把它的升值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所以央行也表态，是吧？我们有工具啊，可以适当的这时候呢，把它这个通过汇率的这种适度的啊这种管理呢，实现啊它一个合理均衡的范围内的这种波动。这样的话呢，有一方面呢既能反映啊市场供求的这种变化啊，另一方面又避免这种过快升值可能产生的风险的冲击啊。所以大概率我认为是升值的趋势是明朗的啊，但升值的这个幅度呢我们要去观察。
0: 副长你的判断呢？
2: 我觉得中长期来看呢，全球去美元是一个大背景，尤其呢现在美国经济不振，降息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元指数是缺乏长期的大幅上行的动能的，而我国呢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也在增强了基本面的韧性，所以预计呢人民币汇率还是会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那么我们展望五月份以及下半年呢，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会呈现出稳中偏强和双向波动的格局。尽管向上攻的动能还存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警惕技术上的短期内的技术上的回调，以及 这个美元阶段性的反弹引发的这种波动。而且综合来看，我觉得人民币汇率会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主要要看供求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保持双向波动。我认为不会出现单边的大幅的上行或者大幅。

0: 国的贬值这种情况的出现。
1: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重申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啊。像你刚才说的，面对现在复杂的这些外部环境，我们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这种稳定和应该说定力和信心啊。你觉得最大的支撑力是什么？
0: 我觉得政策工具张弛有度，汇率均衡波动会成为一种常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个提法，时隔一年再次出现在政治局会议这么高级别的会议上，我觉得与此前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原来地缘政治的冲击之下呢，美元承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的预期攀升，原来我们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对冲单边走弱的预期，而现在我们要防范的是汇率单边过热、单边过快上行的这种趋势。我觉得今年以来呢，受到结汇的需求的释放，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效应、边际成本、边际的效果是在下降的。同时呢，国内能源结构呈现出的这种强韧性的状态，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人民银行的稳汇率的工具也在保持张弛有度。而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在这种稳中偏强、双向波动的格局之下，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的、快速的升值或者大幅快速的贬值，这个都不利于长期的外贸或我们经济韧性基本面的构建。
1: 曾老师，您觉得这些支撑力来自哪些方面？
2: 几个方面吧。首先，这个肯定是经济基本面是最基本的支撑了，因为汇率本身客观上还是经济基本面的反应，所以中国目前整体的内部经济的运行啊，这个还是它最大的支撑。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的进出口贸易的啊，这个持续的向好。第二个当然是政策工具了，因为这个中央银行呢也表态是吧，要在合理均衡范围的这个基本稳定，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啊这个工具，那么对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过度的波动啊进行这种干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一个重要的保障。第三个当然是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加上最近外汇储备还在继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又持续的增持黄金储备，因为储备多呢，像对人民币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背书啊，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背书，这也是它构成它汇率这个强劲或者基本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最后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未来长远来看，就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它的跨境使用，这个其实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因为你越多的场景当中去使用人民币，或者越多外国的啊居民企业持有人民币，都会对它的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构成了啊人民币这个汇率稳定啊，就长期稳定的基础啊。
1: 那您觉得接下来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点会有哪些？
2: 最大的风险点可能目前，当然内部呢，当然我们就经济也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是吧？但是总体来讲，相对来讲是可控的，而且总体的变化呢还是向好的。那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于外部的，尤其是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好，还有贸易的这个关系也好，都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些呢，可能都会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去年是吧，这个特朗普出来关税的时候，就短期对我们的汇率也好，对我们的进出口也好，都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是会对汇率形成短期冲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它不影响长期。我们刚才讲到的四个方面实际上是长期的基础，短期的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会对这个汇率啊对形成一个短期的这个冲击，但是呢考虑到有长期的这种支撑，再加上我们有灵活这个多样的啊这管理工具，是足以应对啊这可能潜在这种冲击的。
1: 大家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要看未来我们应对变化的底气，我觉得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的这个底气是写在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上，刚刚的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今年的一季度呢，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1万亿元大关，同比大增15%。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跃升，它也是全球对于中国制造、中国产业硬核实力的一个认可。那当然我们提到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于出口企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基础在于强劲的贸易顺差，我们还有这个扎实的外汇流入，这个都构成了我们未来应对汇率波动的一个很坚持的防波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底气呢也藏在充满活力的这个市场的经营主体上。一季度呢，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57.3%，将近3%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同步向好，这就说明中国的经营主体这些微观的细胞来说，还是在主动的识变应变，主动的应对这种市场上地缘政治冲突也好，还有整个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稳定单拓市场，这个过程当中是释放出旺盛的生命力的。所以未来呢，我们说到人民

0: 现在是凌晨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四月物价数据出炉 ，CPI 温和回升，同比增长1.2% ，PPI 涨幅扩大，同比增长2.8%。
4: 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3: 地缘冲突陷入焦灼，国际油价高位波动，输入性压力持续传导，如何影响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
5: 后期需持续重点关注冲突各方博弈。
3: 四月 CPI、PPI 双双回升，应该怎么看？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国家统计局发布四月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涨幅扩大，两项数据双双上涨，释放出了怎样的经济信号？背后推动的因素又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后续的物价走势呢？围绕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黄卫挺，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四月份 CPI 和 PPI 的具体数据。
1: 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四月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高于季节性水平 0.4 个百分点。国内能源价格上涨 5.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9 个百分点。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1.1% 转为上涨 0.5%， 高于季节性水平 0.2 个百分点。从同比看，四月 CPI 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

0: 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再看 PPI， 同样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 PPI 环比上涨 1.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7 个百分点。从同比看，四月 PPI 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 38.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 28.6%， 成为影响工业品价格走势的主要行业。
0: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
2: 四月份 CPI 同比增长 1.2%， PPI 同比增长 2.8%， 两项数据环比同比的涨幅都出现了扩大。黄老师先来给我们一个对数据的总体评价，然后我们又该从这样的数据中去解读出什么样的经济信号。
3: 价格是经济轮暖的一个核心的信号，那么四月份 CPI 跟 PPI 的这个表现，我觉得是反映出来了我们整体经济是延续了一季度的这种良好开局的一个态势。那么大家知道今年是15的这个开局之年，那么在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确定的目标以及15确定的目标之下，其实大家对于15尤其是一季度包括整个全年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期待，那么各方面其实卯足了劲在拼经济。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从地方政府也好，从企业也好，那么方方面面，预期也好，包括我的这个政策的手段也好，以及地方的这个投资热情也好，其实一直都是往上走的，在从我们观察到的这种现实当中。那么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一季度，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经济实现了5%的这个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那么在这个5%的增速的这个带动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市场信心跟预期其实是一直在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
2: 嗯。
3: 那么我们从地方调研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四月份以来，其实各个地方也在继续的备战我们所谓的二季度的这个经济形势，那么包括推进重大项目的这种开工啊，持续建设，包括我们提振消费以及我们说的服务业提增效等等。那么在这么一个带动之下，其实整个四季度我们看经济应该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那么整个 CPI PPI 的这个双回正双扩大，其实就是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反应。当然这里面我觉得CPI 跟 CPI 的这个反应还反映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价格调控上，我们其实做到了一个大国经济应该有的这么一个调控策略。大家知道这个原油价格的上涨其实对全球来说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那么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我们本身是一个大国经济体，超大规模的市场，那么对于这种消化吸收这种外部输入型的冲击，我们有一个底气所在。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在调控策略方面，我们其实做到了一个叫什么长短结合的这么一个目标。首先我们因势利导，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推动这个物价的温和回升，那么外部一个输入型的这么一个价格因素的话，我们因势利导把它作用到我们当前的这种调控之中。另外一个，我们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或者是从一个大局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又避免了这个外部冲击对我们价格体系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干扰，防止出现像国外那种大价格大起大落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我觉得四月份的这个 CPI 跟 PPI 的表现是整体反映了我们价格治理或者我们整个宏观治理的一个智慧跟一个成就。
2: 嗯，那我们再来详细拆解一下跟咱们老百姓关系非常密切的这个 CPI 啊。我看到有不少市场机构之前说这个 CPI 的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1%扩大到1.2%是超出预期的。马老师怎么看？你觉得这样一个涨幅背后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4: 嗯，实际上可以看到四月份的 CPI 的调整还是很有特点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在八个大类产品和服务中，除了除了我们讲的餐饮相关的、居住相关的，其他六个大类都是有明显的上涨的。特别是你像教育、文化旅游，还有其他商品和服务这两个类别的上涨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这背后的话，其实能够看到我们在这个消费促进方面的政策在发挥作用。同时，我们的文化、体育、旅游这样一些领域啊，消费亮点比较明显，也带动这个价格的上涨。你像四月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在这个全国的应该是100多个城市都陆续了去放春假，这是今年第一次，之前都没有。
2: 嗯，
4: 这个春假其实集中3天叠加周末5天的这种小长假，其实全国你想这么大范围的这样一个旅游项目，其实带动这种亲子游啊、周边游啊、短途游啊这种消费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的话。

0: 其实今年四月份我们可以看到，你像去年比较成功的苏超在全国各地在复制推广，我看到福建还有很多的省份都在有这样一种类似的体育赛事，包括其他一些体育赛事，它所带动的这样一种消费也是非常明显的，也对我们这种相关的一些价格也去有很明显的推动，也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文化领域，你比如很明显四月份我们有全国的阅读日类似的这样一些跟文化相关的活动召开的还是比较多的，组织的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带动的消费也是非常明显，也是对我们的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这种拉动作用，包括这些方面的这种叠加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看到这个八个类别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其他商品和服务，这里面其实就有我们相关的这种比如酒店住宿这样一些消费，这个也是和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大的文体旅的这种消费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联动效应，共同带动我们这个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当然这个上涨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说刚才黄老师谈到，就是我们虽然国外这个油价的影响在其他国家都看到很明显你像我们看到有些国家这种油价的叠加的这种居住的成本很明显，很多的这个消费者甚至出现这种恐慌性的囤积的这种现象，但在我们国家你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没有出现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在保持这个价格平稳的同时体现出这个价格的回暖的态势，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
1: 那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是，四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的这个核心 CPI 的同比涨幅是1.2%，这个涨幅比上个月是扩大了0.1%。黄老师觉得这种核心 CPI 的回升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核心 CPI 的这个回升释放出了其实一个更强的一个需求改善的一个信号。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核心 CPI 它其实是把这个食品跟能源价格剔除之后的一个物价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知道食品跟这个能源的它的价格波动是比较剧烈的，而剩下的把它们剔除之后，那么余下的这个核心 CPI 它其实更能反映出我们经济基本面或者说我们整个这种需求层次的一个改善，
1: 更真实一些，
2: 更真实的一个感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具体看数据的话，那么我们看这个四月份 CPI 跟核心 CPI 其实都是1.2%，那么这个没有大的差别，但是我们看到了核心 CPI 跟三月份是加快了0.1%。大家不要看这个0.1%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百分点，但是它里面蕴含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除了我们这种比如说外部环
0: 的这种冶炼的这种开采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上涨，第三个其实就我们讲的这个油相关的，对吧？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比较明显就是带动着这个能源的这种价格的上涨，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化工类的，因为也是和这个石油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是紧密相关的。那这些方面的这个发展，其实一个方面是看到这个国际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其实看到我们这样一个很多新兴的这种未来产业的带动效应。你像很明显，你像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产业的发展，它对能源的需要、对有色金属的需要、对各类这样一些原料的这种需要是非常的强的，而且预期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很明显这个价格的上涨是在情理之中。那同时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其他一些这种产业，你比如我们强调这个各地要去推动比如现在谈的比较多这个低空经济类似这样一些产业的发展，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PPI 的这个涨幅的明显也是提高很好的作用。包括你像我们谈到这个反内卷式竞争，其实也在对整个的行业形成一个新的重塑就过去可能是卷价格，特别是在这个原材料价格还有整个产业链的价格上面去做文章，其实导致了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去大力的去整治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其实在价格上面就能体现出来。大家考虑的不是说怎么去降价，而是说这个价格稳定的同时，我们怎么样提高质量，怎么样去扩大销量，就这些方面其实可能会对我们整个产业链的这种无论是原料的还是加工的还是后续的这样一些深加工的等等这样一些这种价格的影响，我觉得带来的这种非常明显的这种效应。所以最后的话可以体现出来，就是四月份这个 PPI 的这个涨幅是有明显的扩大，而且我们看到过去是应该是47个月吧，都是连续的这种负的这样一个效应，那今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三月份四月份就开始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提升。
1: 那这个 PPI 的加速回升，黄老师是不是对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的影响也不一样？
2: 我觉得 PPI 这个回升对不同的环节它的影响其实是分化的。你比如说对于上游的这个行业来说，那么我的价格上涨就能够带动我的营收跟利润，但是对于中下游来说，这个传导恐怕是还有取决于它的整个的这个市场结构跟市场竞争的因素。你比如说如果说我具有很强的这种议价能力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价格传导到我的产品上去，但是如果说我整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甚至说我是内卷式竞争，那么你就没办法 把这个价格传导过去，你只能通过一个维持一个这个产品的价格的不变情况。

0: 你通过自己去消化这种成本的上升，所以能不能传导到下游中下游，主要看这个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它的市场结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至于说工业企业的利润能否维持这个现状，我觉得这个恐怕取决多重因素。首先从需求的角度，那么我们知道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或者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主要的一个短板就是我们的需求不足。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需求能够持续的增加扩大，那么它带来的这种效应，我觉得是这个嘛，需求增加能拉起一片，你整个产业链条的这个利润我觉得都可以往上走，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从供给的角度其实也比较有意思，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说我们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这个我们还是要往前去推。那么从原来的低质低价到优质优价，那么优质优价过程当中，这个带来的利润我相信一定会高于这我们这个低质低价。那么这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点。第三个我觉得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利润的来源，它不是靠价格或者前面的成本带来的，成本其实不能创造这个利润，真正创造利润的是我们企业的创新，你包括你的技术创新，包括你的市场创新，包括你的管理创新，企业只有按照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打造这个你的竞争的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甚至形成比别人不可替代的这种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形成你的这个市场竞争力，包括你在市场的议价能力，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利润来源才是可持续的。所以下一步最为关键的，除了刚才需求要上来，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更为重要的就是企业，我还是要把这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真正做好产品，从这个方面去获得真正的利润。
1: 对，补充一下黄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数据啊，一季度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5.5%，比一到二月份是加快了0.3%，所以说市场对这个数据释放出的积极信号还是有很多期待的。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讨论的是美伊冲突的这个前景，目前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啊，有分析认为油价冲高依然还是有空间的，当然也有分析认为市场其实正在对冲这样的一个脱敏，油价的实质性的冲击是在减弱的，马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判断？
2: 我觉得这个国际油价的判断其实是很困难，但是你能看到这种不确定性在持续的加大，因为很典型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伊的冲突，关键在美。就美方这块儿，其实这种政治的选举的压力，包括国内的这种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其实非常明显。所以未来这种动作再进一步的采取，包括对这种局势造成新的影响，都是不排除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这种国际油价的波动还会继续，包括这种预期不确定之后，其实对我们相关的产业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觉得特别需要关注，就是这个价格的传导效应会持续进行。就是我们看到第一趴这个油价上涨，现在哪怕油价不涨，它涨的这个效应会传导下去。你很明显，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我们所有的这个石化的这种材料，就我们想得到想不到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是和这个油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块的话，其实现在看到这个油价在不确定，那未来的话对这种影响滞后的产生，因为前面几个月的这种油价的影响在这几个月会出现，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对很多行业来讲，其实要做好准备，因为这种影响它是一波一波的包括你看到这一波其实这个油价稍微稳定了，可能下一波就会来。所以我觉得就像黄老刚谈到，就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其实你不能再考虑这个利润微薄的情况下去卷，而去考虑怎么样去跳出这样一个困局，去考虑怎么样通过这种创新这种质量来去谋求新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密切的关注包括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国内的企业是受益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治理的优势的，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起了很好的一个缓冲，就是在全世界你可以看到这种油价慌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这个战略定力还有我们讲的市场稳定性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的经济来讲，包括各个行业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1: 月份 CPI 和 PPI 环比同比扩大，反映出了当前经济运行延续了一季度开局的良好态势，物价温和回升的同时又避免了价格过度上涨，充分体现出我国经济的韧性和底气。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地缘冲突局势并未缓解，原油等大宗商品高位波动仍可能形成持续性的传导因素，而这也提醒后续调控要兼顾短期波动和中长期趋势，统筹高质量发展与安全，在外围不确定性中保持国内物价总体平稳，经济稳健运行。大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成绩单亮眼，一季度我国造船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全面增长。
2: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
1: 接单多，交付快，造船建造效率持续提升。
3: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的一个造船基地，我身后的船坞正在注水，待水位达到10米以上，坞内船舶便将集体出坞，接下来将进入西装和系统调试的阶段，大约在3个多月后就能够正式交付出口。
1: 造船业不断使出新航迹，取得哪些新突破？向新向绿再加力，释放哪些新动能？

0: 是财经评论，今天来关注取得开门红的造船业。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全面增长，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46%，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截止到3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三大指标领跑全球，背后的支撑是什么？我国造船业在向新向绿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突破？从规模引领向质量引领，面对全球航运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接下来造船业如何提质增效再加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欢迎您；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二位。首先来了解一下造船业的强劲增长势头。
1: 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效率，也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升。
2: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地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1: 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向海上服饰生产储卸油船和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卸装置这样的主流海工装备成了这里的明星产品。近来造船业产能在加速提升。
3: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的一个造船基地，我身后的船坞正在注水，待水位达到10米以上，坞内船舶便将集体出坞，接下来将进入西装和系统调试的阶段，大约在3个多月后就能够正式交付出口。
1: 不远处的码头上，记者看到还有4艘超大型油轮正整装待发，等待交付。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前油船的运力市场需求旺盛，能否更快交付成了获得订单的决定性因素。为此，他们先在装备上下功夫，配置了2000吨级龙门吊。目前我国生产的油轮国产化水平在85%以上，和海外其他主要造船基地相比，国内船厂在保证效率的同时，生产规模更大，成本也更低。从构建产业集群提高国产化率，到引入 AI 技术让传统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中国造船业已经走上全流程升级变革的道路，不仅要造得多，更要造得精，巩固提升船舶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0: 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这三个指标，叫做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这三个数据都很好，所以先想问一下谢所长，您看到了这三个数据之后，您首先想到的亮点是什么？
4: 确实这三大核心指标哈大幅增长，而且世界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从满足需求向创造需求这样一个转变，从世界工厂向创新引擎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更多的是一个

被动接单的一个供给者，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升级成为一个主动去引领需求啊，去引领未来的这样一个创造者的一个角色的转变。那么这种能力的跃升呢，首先体现在我们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那么全球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我们一颗一颗的取了下来，比如像我们的大型的 LNG 船，我们已经实现了国产化率的80%啊。再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国产的大型邮轮，从我们的首航到现在的批量化的建造，也就是说整个全球这个高端造船业的门槛已经被中国切切实实的拉下来了。另外呢，就是在比如说在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其实可能很多现在还在这个技术路线呀，关于它的这些这种概念的落地方面还有一些摇摆，但是中国的造船业并没有说等这个需求啊，这个客户是切实的把这个需求提出来了写出来了再去行动，而是去主动的探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在主动的去创造需求，我们其实用一次次成功的交付向世界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航线的智能优化能给你省多少油，我们对船体的这种实时的监测能够为你这个风险降低多少，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切实的感受，船东感受得到，那么他就会从就他的这种感受就会转化成为一种订单，这就是这个供给创造需求的力量。那么这一旦这种需求被成功的啊一次一次的用被这种成功的示范激发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升级迭代的这种机遇就会把握在我们的手中啊。所以说其实中国造船业今天的这种底气，不仅是因为我们能够造得多造得快，更多的就在于我们把从

0: 6年前我们开始领跑全球，一直到今天，其实从数据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整个这个优势是在不断扩大的。所以金春，你觉得这个优势扩大，除了刚才谢组长提到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和背后的逻辑？
1: 对，这正好也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看到造船业因为量稳质升，所以实现了一个持续的领跑全球。因为我们从这个16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超过了日韩，然后坐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然后此后从2011年开始，我们其实就在不断的持续的巩固这个位置，然后这么多年是一步一步持续积累下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就，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我们看到从这个2022年开始，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份额在这个造船业的三大指数上都有所体现。那么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三大指标的全球份额是达到这47%。到2024年的前三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新接订单的这个份额就攀升到了74.7%，一直到今年的一季度，然后高达84.9%。那么每一年实际上都在持续的刷新记录，巩固优势。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想问了，那么这份特别来之不易的16年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领先，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实际上就是持续的量稳质升，然后韧性十足的一个增长。量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从一季度的三大核心指标上看的就非常清楚了已经。然后尤其是这个，比如造船完工量，它的这个同比增长是46%，而且其中96.1%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都是这个出口船，所以我们是远销全球各地的。那么新接的这个订单量同比增长是接近2倍的，所以我们到这个长三角地区的造船的地区去看一下的话，比如舟山啊这些地方去走一走，就会听到船企跟我们讲说，目前手里这个订单量，然后在这个产能能够比较充分释放的情况下，然后呢还是能做到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然后呢接下来质的这个方面，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突破和提升。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三大指标这个方面，在全球份额虽然我们是持续16年的这个领跑状态，但是呢我们领跑的份额是在持续的扩大的。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我们三大指标的这个份额，一个是57.3%，就是逼近六字开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是84.9%，已经突破了8%，然后呢第三个是69.8%，已经逼近了7%，所以呢是持续的在实现一个大幅的跃升的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现在高端船啊、大型船，我们也出口的越来越多，做得越来越好。不像以前我们只是做一些早年的这个低端啊、代工啊这样的，完全摆脱了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从造的出到造的好这样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是这16年持续领跑的一个核心底气。此外，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点，就是我们已经领跑了16年了。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今年的1季度还跑出加速度了。那么这个恐怕就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的规模经济的作用，就是像我们现在对品质的一个坚守，对极致的一个卓越的追求，还有对这个技术这个方面的持续的突破和引领，以及我们国家对整个海洋经济，然后海洋强国的一个重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整个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是脱颖而出的。所以近年来我们看到，从我们的航母呀，到不断升级的这个 LNG 船呀，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大游轮，其实都在持续彰显着这个量稳质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这个我觉得是成为了我们持续领先的一个核心的密码。
0: 刚刚二位都给我们详细讲述了数据背后的一个底层逻辑，也都提到了高质量发展。其实绿色发展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今年一季度，甲醇、LNG、纯电动这些新能源动力船舶也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的方向来转型。
2: 今年一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苛刻标准。创新19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硫氧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 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

0: 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不仅绿色船舶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
2: 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舃订单的国际市场份额达到了80.2%，也就是占到了4%，还要强一些。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数据？谢所长。
3: 确实这80%的这样一个数据，这个样一个市场份额，就意味着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全球每交付10艘这种绿色船舶，有8艘就是中国制造的啊。那么其实呢，在中国在这个领域，它其实交付的不仅仅是一条船一个产品，它交付的其实是一整套经过验证的可以非复制推广的一个中国方案啊。就先从向绿方面来说的话，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在这个整个航运业，它这种绿色燃料的技术路线其实还在摇摆之中，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实在啊，它就是实实在在的把可能的路线我先做出来，先跑起来。比如说像我们第一艘交付的这种叫做氨燃料预留船，也就是说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把未来这个船舶转换用氨燃料的这种发动机的这种更换的可能性把它先预留出来了。那么这样呢，就把整个船舶的这种决策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了啊，也就是说这个船它先可以用传统燃料来跑，但是将来如果遇到了这个氨燃料技术的一个成熟，那么它马上就可以转换成一个完成这个绿色的升级，所以这对传统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激励。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它不需要为将来不确定的这种技术啊压上全部的赌注，而但是它的传播已经为未来的绿色升级预留了一个接口啊，这是在绿色方面。那么在向新方面，就是智能化方面，其实我们现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设计了一整套的啊覆盖整个传播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数字孪生系统，也就是在图纸阶段我们就同步设置了一个数字的模型啊。那么这个船舶它在整个的运行过程中，那么它在海上跑的时候，它的船体的这种数据油耗的数据发动机功耗的数据就会实时的传播回来，然后跟这个模型进行一个比对，那么它这个船舶哪里出了问题，该维修了该保养了就一清二楚。那么这种技术呢，其实我们在现在我们交付的一些高端的船型里面已经在广泛应用了，这就相当于给这些船舶配备了一个全天候的一个 AI 的大管家啊，这是在向新向绿方面。那么我们把这些突破放在一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就是中国造船业它不是在零散的在向新向绿方面寻求一些技术的突破，而是在整个全球的航运业这种绿色化这个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它其实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解决方案啊，一个可落地的一个路径，而且还配备了一个降本的方案，就是我们超大规模的这样一种制造能力和这种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这种船舶的制造成本，就让绿色和智能的船舶它的这种造价一步步的更接近传统船舶，更便于这种推广的应用，这呢就叫做中国方案。我认为这种中国方案其实是中国的造船业对世界一个最独特的一个贡献。
2: 其实我们说到绿色船舶，我们说新能源汽车可能我们都很了解了，但是说新能源船舶可能还是最近这两年的事儿。我们知道绿色化、低碳、新能源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对于这个发展方向，我们是不是在布局上也要做一些努力？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4: 对，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和绿色其实它本来就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看到绿色其实它是很难看得见去摸得着它的，但是它通过数字化的这个手段的话，它实际上就很容易实现可视化，就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绿色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发展的时候是数字绿色双轮驱动，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赋能的基础上要向新向绿的融合发力，就是我们是很强调这个融合化的，因为我们15规划里面是有明确的这个战略抉择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的这个发展布局里面，然后尤其是这个造船业这个里面，然后数字化的这个数字的这个支撑手段，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和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大邮轮建造的时候用的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VR 的技术，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数字化的全套系统，然后去实现这个就是巨系统的一个制造的落实和整个的这个绿色向新的实现。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是在从这个战略上来讲的话，多年前是突破了很多的发达国家的壁垒，因为他们前期我们的

0: 制造业发展非常快，然后他们无论是在材料上，还是在评级上，还是在标准上，实际上跟我们都有多项的互动。而我们呢，其实没有在这个限制领域这个里面，然后就是去供给侧这个停滞不前，而是实现了一个飞跃式的突破。那么在实现突破之后，这种突破是绿色赋能、智能突围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说它不是单点的突破，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一个推进。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一步都贴合着全球产业的趋势，然后更彰显着我们造船业的一个硬实力与大国的担当。
1: 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大型的产业都是需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合作的，当然这其中也有竞争的关系啊。所以谢所长，您觉得在竞争和合作当中哪个关键点需要我们格外的关注？
0: 确实中国的造船业它其实现在真正的竞争力并不在于我们单打独斗的这方面的强我们现在的竞争力更多的体现在我们其实是能够带动整条产业链的一个共同的成长，而且我们把这种生态能力开放给了全球的伙伴，也就是我们改变了过去产业竞争零和博弈的这样一种底层逻辑就是我们现在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我们是在规模效应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系统的整合能力是我们在这几十年过程中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是我们覆盖了从生产到交付这样一个全过程的我们一种管理的经验。那么我们把这些能力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产业生态那我们在这个产业生态当中呢，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一个链主，我们还是一个赋能者比如像我们在长三角硬，刚才那个短片中也讲了说这个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模化的一个船舶的制造业集群，那么就是一个船厂周围它可能聚集了几十家的这种配套企业从钢板到涂装从这个发动系统一直到这个导航系统等等，可能在这个周边的范围内90%以上的这种核心的零部件材料都能够采购得到。那么这种产业集群它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就是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把这种产业链的能力，我们一方面是这个建设周期大幅降低了，成本可控了，而且我们也把这种生态的能力其实也在向这个沿线的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在这种向外的延伸，就是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不是一条船，而是包括我们对他们的技术培训，包括对他们整个运营管理能力的一个建设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是这种模式，也是一种多赢的对于这些当地来说，它的经济得到发展，它得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得到了一种技术的积累。那么对全球来说，它整个的产业链，因为它的这种多元化的供应，它的韧性更强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种系统性的优势也是在巩固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完成了一个从竞争到共生，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才是我觉得中国造船业现在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底层的逻辑
1: 其实坦率地讲，我们现在整个造船业的规模已经比较大了，跟我们很多产业一样规模大了，但是接下来的面临的课题就是我们质量上要提升。所以金春，你觉得在提质增效上还有哪些关键的突破点你认为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们还是要扎实的这个手链强能然后持续的这个领跑全球，因为我们其实之前的底子打的是很好的，而且我们方向规划在这个方面的话，其实能够感受到在当下全球产业链波动非常频繁的情况下，然后我们的造船业还是能够守住这样的一个领先的优势。那么筑牢根基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首先要筑牢这个产业链的自主根基。其实咱们在这个就是走访的过程中，包括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其实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对这个方方面面细节的一个极致的追求。所以在这个强化政策赋能的基础上，在这个聚焦核心能力提升的基础上，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更远。
1: 中国船舶乘风远航，船舶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工业实力。目前我国造船业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环保等全方位转型，实现从造得多到造得精的质变，致富重工、绿领航程，以产业体系优势筑牢发展根基，我国造船业将持续驰骋深蓝，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AD25 单月涨幅突破100%， DRAM 一季度跳涨超90%，全球内存持续大涨价。
1: 以前我们买的话就是800块钱32G，现在的话可能需要3800。
0: 从软件行业到实体经济，智能体 AI 推动算力需求激增，重塑内存行业格局。
2: The amount of computation necessary from generative AI 2 years ago to now agentic AI, it has gone up 1000%.
0: 内存价格飙涨，AI 闹粮荒。

0: 央视财经评论。如果从去年这个时间到今年，让您想一想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大宗商品涨价是最多的话，不知道您会想到什么，是黄金白银，还是因为地缘政治涨上来的这个原油呢？如果把全球的存储芯片，也就是内存，当作是一种全球来交易的大宗商品的话，它的涨幅可能会让您想象不到。一些我们日常民用的手机还有笔记本这样用的内存可能涨了个5-6倍，而在人工智能服务器当中运用的那些高端的内存可能涨价的幅度接近10倍，由此带来的全球都在闹一个内存荒。到底这一次前所未有的涨价是由什么的力量在推动的？这还会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邀请到两位和我们来共同分析，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还有财经评论员刘哥。好，我们先来市场看一看这种已经有一点金融属性的内存涨到了什么样的价位。
1: 从2025年四季度开始，内存价格进入快速上升通道，2026年以来涨势丝毫不减，成为电子市场的热门话题。
2: 可以说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涨势了。32G，我记得以前我们买的话就是800块钱32G，现在的话可能需要3800，基本上涨了接近300%左右。
1: 内存价格翻倍上涨，不仅直接推高了整台电脑的成本，还传导至下游智能手机产业。存储芯片在智能手机的物料成本占比已从此前的10%至15%上升到30%至40%。在此背景下，多家手机品牌宣布或实施调价，部分机型涨幅达数百元至上千元。
3: 因为存储是各种电子终端的不可或缺的零部件，那么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存储的价格大幅上涨，所以势必会影响终端消费品和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1: 事实上，内存的涨价更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了巨大变化。某智算中心负责人季黎俊表示，内存价格的上涨和 AI 需求的爆发对他们而言是双刃剑。一方面，已经投产的5000卡一期项目因为设备增值而更具竞争力，但另一方面，后续的扩张计划正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4: 整个内存的价格，像我们用了64G 内存，从原本的2000多涨到了现在13000-14000。
1: 内存涨价对于存储厂商来说却是一个增长爆发的窗口。苏鑫所在的企业主要负责为数据库、人工智能、云服务等企业客户提供存储解决方案。去年以来，随着 AI 应用的不断增多，他的客户对于算力和存力的需求都在提升。
5: 今年的采购计划不光是一季度了，现在很多客人都在跟我们谈全年的一个量，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销售的订单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好。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建一座存储晶圆厂的完整周期需要1年半到2年，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开始大规模投资，新增产能要到2027年底才能显著释放。而眼下各类 AI 智能体的普及，对算力和内存的需求还将提出挑战。
3: 我认为存储供不应求的状态在整个27年可能都不会缓解。
0: 就在我们刚刚的新闻当中还播到，全球存储芯片主要的生产商之一三星，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它的营业利润同比大增了756%。其实这个幅度呢，差不多就是在过去这个周期当中一些高端的内存芯片的涨价的幅度。但是这样的一次涨价潮是一个怎样的周期？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芯片和内存的涨价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是一个台风级别的超强台风级别的周期，还是说未来我们可能根本看不到内存的价格降下来了？首先请教一下万哲，您同意这是一个超级周期吗？是不是这个涨价都得赖这一次 AI 的大爆发？
6: 我觉得它实际上很难说是一个跟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一样的这种

0: 周期哈，但是确实呢，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可以像是你说的这种超级周期的概念，因为它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看到全球的产供链结构性的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那过去我们讲这个周期的时候呢，通常还是讲，比如说咱们这个电子消费产品啊，每过几年它有一次迭代更新，是吧？然后呢，对于你整个的库存啊，每过一段时间肯定有一次这个产能的出清，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大概每3-4年就会看到全球整体的这个内存市场就有一次这个价格的上升和价格的下降。那其实跟我们熟知的经济学当中的这个供需关系是有一个非常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的。
1: 那这次不一样吗？
0: 啊，那这次呢，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我们能够看到呢，一方面在总量上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芯片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内存啊，实际上它的需求呢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成熟制程呢，就是普通咱们这个消费品呢，因为全球的整个经济啊、供应链的关系啊，实际上呢需求是在萎缩的，所以它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需求是在下降的。所以总量上并不是说实现了大爆发，但是呢实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那么第二个，我们能够看到，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价格上啊，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内存都是同样的涨幅。当我们看到先进制程的呢，它可能是100%几百甚至更高的在进行涨价。那如果是说成熟制程的有一些呢，它可能这个涨价10%几啊，它其实是涨得比较少的。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说市场上整体的这个需求的大爆发，所谓的超级周期，它其实呢是因为 AI 技术的一个大爆发引起的。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看到的消费电子产品，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家里面，比如说到了夏天，可能你用水用电就会要用的多一些。然而呢，这个 AI 技术大爆发了以后，比如说大模型啊、大数据啊进行一些培训，那它的要求呢实际上就是10倍的在增加。因此呢，它其实目前对于内存的要求已经不是一个消费级别的了，而是一个可以说是基础设施建设级别的一个要求，跟你自己家盖房子和一个整个的这个省市甚至国家进行这个公路的维修的这个需求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呢，就实现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大爆发。而先进制程和成熟制程呢，它又不能够互相的替代，而且呢，在全球的这个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的冲突下呢，也发生了说像美国呀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使得全球的产供链呢应该说不能够非常好的自由的进行流动，因此呢也产生了一些互相卡脖子的状况。所以在这些因素的激发下，我们就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所谓超级周期的大爆发呢，其实也是一个底层逻辑在发生改变。
1: 对，北国同意这是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吗？
2: 我觉得主要还是技术壁垒太高，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AI 使用的这个存储芯片呢，这个现在呢有几家企业现在产生了垄断啊，尤其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啊，还有三星以及美光，就是这么几家企业。尤其是海力士在高端的 HBM， 也就是高分段内存的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它已经占比达到了60%多。
1: 对，那个是别人人工智能，
2: 而且的话呢，现在价格涨得这么多，3年涨了10倍，对吧？那大家谁不想干这事呢？但是别人干不了。那我们做一些个比喻啊，就是在这个 AI 的三类的芯片，一个呢是 HBM， 就是我们说的高宽带内存，一个呢是 DRAM， 一个呢是 NADA。 这三类的芯片的话呢，我们做一个不是特别精准的比喻吧，就相当于这个，一个呢是在，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算力 GPU 的这个把它比成一个中央厨房的话，那么这个HBM 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保鲜啊，就是一个冷藏的一个，就是随时这个要用的冷藏。那么这个 DRAM 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冷冻。那么这个 NADA 呢，它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一个在郊区的一个冷库。所以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大家都关心这个中央厨房是怎么构成的，但是实际上你想啊，你要是形成一个中央厨房，你必须要有存储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存储的话呢，就是这几家企业能干，而且呢，韩国的这几家，尤其是这个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话呢，他们应该说长达40年的一个长期主义的这种坚持，也就是说它建立起来极高的产业壁垒、技术壁垒。那么其他企业现在的话呢，尽管面临着这么大的这个供需矛盾，但是其他企业供不上来，只能他们能干。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呢，也是一个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一个企业如果要是说能够有这种长期的坚持，然后技术的不断的积累，它就最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在

0: 目前的这个 AI 算力需求大爆发的时候的话呢，就产生了一个极高的这个溢价啊，所以这就是活该他们挣钱啊。
1: 其实为什么说我们一开始觉得它是个大宗商品，和石油很像？当然，石油是老天爷给你的，但是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是长期的研发，但是生产很集中，全球的标准品大范围的应用，而且主要是用到弊端。还有一个可能也比较让大家能够通俗的理解这个内存的现在的分布，大概就是万哲熟悉的黄金，央行占了大部分，就是用到了人工智能训练的模型当中，而用到我们的平时的手势，就是我们用到的手机电脑里边的内存呢，是零售消费市场占比并不是那么高。所以但是它因为产能都跑到央行那里去生产央行存储的黄金了，零售的这个黄金自然也就涨了，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面临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很多人关心的是，那这个超级周期再涨下去会涨到什么程度，这种价格是不是会因为 AI 的继续的大爆发，甚至物理 AI 的到来，可能会涨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很多人是持有一种极其看多的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黄仁勋，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来看待未来的这种算力需求带来的全球存储芯片这一次超级周期的长度的改变的。
2: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软件行业引发变革，从能说话的生成式 AI 到能干活的智能体 AI， 所需的算力正在激增。黄仁勋表示，在这一变革的驱动下， AI 将进入一个比软件行业更大的市场空间。
1: 万哲，你同意黄仁勋的这个极多的这种判断吗？这到底这种超级周期持续的时间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最关心的是我们普通消费者会买多贵的未来的这种电子产品，甚至是 AI 服务？
3: 我们从目前来看呢，在今年大家可能这个买的贵可能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趋势了。那未来呢，我们会看到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AI 技术可能会发生不断的更迭和变革，以及未来全球的这个产供链呢可能也会要发生一个格局性的演变。那从目前来看呢，我们看到它对这个 AI 整体的比如说服务器啊等等啊，现在其实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那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呢现在这个大数据啊，包括这个培训啊，其实呢应该说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啊不断的在 GPU 和内存之间不断的这样的传送。所以呢，如果说你的这个传送的数据越多，而且这个上下文越长的话，那么需要的这个带宽啊等等容量啊肯定就是越来越大的。那目前来看，整体的这样的培训受内存价格不断升高，以及内存不但是价格升高，而且这个产能也不足的影响呢，应该全球有很多的这个 AI 服务器啊等等啊，可能在交付上可能都有一定的困难了。那未来呢，进行在培训当中呢，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中小的，尤其是小型的企业，可能就会被从这个赛道当中淘汰出去。那从供给方面来说呢，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刚才讲的几个垄断巨头哈，实际上都很明显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往先进制程来进行转型。也就是过去我们讲周期的时候呢，都是产能不足，是因为说产能偷懒，就是我现在没造，然后呢我努把劲儿我就造上去了，是吧，我们就现在就足了。但现在这一次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产能在偷懒，而是因为产能在转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做那些了，我现在要做更先进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在 AI 这一方面呢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另一方面呢大家生活当中可能也会很强烈的感受到。刚才我们在底下也讲到了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亚马逊上现在有一些人卖电脑的时候说，是我是没有内存的，是吧，
1: 不好定价，
3: 就是对，不好定价了。所以说呢，内存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我需要单独定价的地步，就你买别的是一个价格，内存呢另外要配。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上呢，我们会看到说，对我们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还有包括汽车呀、等等啊，实际上呢消费级的可能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我想在这样的价格和产能的双重夹击下，一方面会看到说所有的这个研发可能未来如何进行它的优化，又会进行新的迭代。另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上也会看到各个国家现在对于卡我脖子感到特别的敏感，因此呢可能在未来的芯片这样的一些博弈上和内存的博弈上都会产生一些新的冲突，以及呢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安全的保护意识会越来越强。
1: 刘哥觉得呢，也是我们消费者应该现在有体感了，电脑上刚才是不卖内存了，手机可能插槽有可能回来，一些本来可以卖更大内存的价格现在只能卖更小的。你觉得我们的手机电脑包括新能源汽车的一些生产商应该怎么来面对这种超级周期的什么样的策略？
0: 它现在虽然是高端的存储芯片涨价，但是呢它这个肯定会传导啊，因为现在对于三星啊SK 海力士他们来讲呢，就是说他们现在有更赚钱

0: 前的这个高端的存储芯片的话呢，那它就会砍掉原来的一个生产普通的低端的这个这样的存储芯片的这样的一些产能。而且呢，你想啊，这个高端的这些产品的话呢，无论是在技术上、在设备上、在人员上，它都会向高端的倾斜。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自己就减少了这个普通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样的一个产能，而整个的这个消费级的这种需求的话呢，现在也还比较大，所以的话呢，就传导下来。你看以前呢，在正常情况下，以前呢，一般手机的话呢，它的存储芯片占的整个价格比的话呢，大概是在10%到15%。那么现在这个存储的话呢，就平均占到了30%左右。那你想啊，如果要是相对比较卖的高的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像手机，大几千块钱的、上万的，这个相对而言呢，它可能能够消化的这一部分。但是如果要是本来就是这个千元机啊，或者这样的话呢，那它这个企业的承压就会比较大。那么这样的一些企业，原来这个利润的话呢，可能就很难保证，因为本来的这个低端的机型呢，这个它的竞争就比较激烈，市场就比较卷。那么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升高了以后呢，那最后没办法呢，只能是涨价。最后的话呢，要通过这个涨价，最后把这个成本转移给消费者。
1: 您看，我们很多年以前也讨论过这种内存芯片涨价这个周期。之前有因为数字货币的崛起，因为在2021年左右这种全球供应链的就受到冲击的这种影响的这种涨价。但是现在这一轮有一些人说是15年来最严重的内存的短缺，所以二位最后做一个预判吧，觉得这一轮超级周期它会涨到什么时候？会不会出现拐点，还是就是因为人工智能的爆发就一路涨下去了？
2: 我觉得就是在短期内应该可以看到它仍然在这个周期当中哈，所以说我建议这个消费者呢也是还是要为你真实的需求买单，而不是要为这个技术的冗余不停地付出溢出的价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呢，应该说在技术的不断迭代和升级以及优化下呢，其实这个价格应该还是会越来越平的。尤其是我们能够看到，虽然成熟制程在这些巨头他们在转行，但是呢其实我们有一些国产啊等等的一些实际上也不断地在崛起，应该说对它也是一种弥补吧。那但是呢，应该说整个的格局还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如果你没有自己研发能力以及没有创新能力的这种企业的话，可能就会越来越受到这种科技进步的挤压。同时呢，就是说你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些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儿，你这个战略上可能要想得更明白。对于国家来说呢，我觉得在地缘政治的这个冲突实际上不会缓和的大背景下，可能各个国家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科技创新的一些标杆的产品啊，或者是说像你说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安全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呢，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政策的出台，对它进行托举和支持。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势所趋。
1: 刘哥，你去判断会不会有拐点，会参考哪些方面的因素，或者看哪些变化呢？
0: 反正高端芯片呢，高端存储芯片的话呢，大家现在基本预测2-3年之内的话，价格很难降得下来，因为现在有一个证据啊，就是现在韩国 SK 海力士的这个工程师们现在在婚恋市场上非常的抢手啊。为什么这么抢手呢？就是说去年呢，他们平均每个人分了这个60多万的人民币，然后呢现在有人测算的话呢，今年的话呢，如果还按去年那个规则分的话呢，就可以分到300多万，然后后年呢就能够一人分到600多万。为什么大家就认为后年的话呢还有这么高的利润呢？那显然呢就是说别的企业现在跟不上来，因为
1: 后年的产能已经卖出去了。
0: 对啊，而且它产能已经卖出去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即使是新上生产线，包括光刻机，包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供应链，还有技术的话呢，你现在整体的话呢，想要谁在短时间内能够把这个产能提上来，这都是很难的一件事。不光是别人，他们自己现在提都提不上来啊。所以就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就造成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供不应求，估计的话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 这轮的内存芯片的涨价呢，相信我们普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但是在面对每一次这种大型的技术浪潮的来袭的时候，它带来的成本和带来的价值都是由全社会来共同消化，但是来共同分享的。只是这一次可能它的变化的原因有所不同，也许这种很高价格的电子产品和 AI 服务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比起去焦虑价格本身，也许去理解这个产业背后变化的 逻辑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钢铁驼队纵横千里，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从量到质有哪些新变化？
2: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
1: 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支撑力体现在哪里？联通内外织密跨境物流网络，班列加产业加贸易深度融合，释放经贸互利共赢怎样的新动能？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今天我们来关注钢铁驼队，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最新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经突破了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将进一步激发中欧班列发展潜力。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有哪些新观察？在保障体系和支撑力方面有哪些新拓展？将持续激发全球经贸哪些新动能？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另外一位是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二位。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迎来的新坐标第13万列。
1: 5月9号，第13万列中欧班列型8037次搭载显示器支架、家具等货品，货值约1900余万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2: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 在运量增长的同时，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去程产品从服装、鞋帽、小商品等低附加值货物升级为新能源车、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回程产品中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中欧班列进入中国市场。在郑州这家中欧班列进口商品超市，法国红酒、比利时巧克力、德国厨具等3000余种欧洲商品可以一站式选购。
3: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德国的啤酒、法国的美妆、英国的日化都成了日常款。
4: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1: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我们最开始也提到了两个关键的数字，一个是13万列，一个是5200亿美元。所以魏所长，在您看来，这两个数字的背后有哪些含金量？
5: 确实从这两个数字背后呢，我们能看到许多创新的影子，也能看到许多的价值。应该说呢，它的含金量、含金量背后呢，是中欧班列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作善成和机后城市形成的。我们说善作善成是它的含金量，也就是说呢，中欧班列它实际上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后呢从优到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原本呢，在这个亚欧大陆上呢，它是有亚欧大陆强

它一直有这样一个通路，包括我们说从古代来说呢，有古代的丝绸之路。现在把中欧班列呢，这个形容成这个钢铁驼队啊，实际上既有是向古代这个丝绸之路致敬的意思，同时呢，也是表现它是一种全新的物流方式。这样一种多式联运的方式呢，它是从零开始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2011年开始起步，到2013年的时候只有这个几百列，那么到现在呢，达到这样一个数字呢。实际上是开拓了一个新的这个应该说是新的市场，新的这样一种物流方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整体上就形成了一种多国的系统性集成创新。这种创新呢，它是跨越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正是因为这种系统集成创新，使得大家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打造出了这样一种能够持续运营的这样一种中欧班列。并且呢，现在许多的这个中欧班列它是全时刻表运行的，也就是说到哪一站在什么时间可以装货，然后能运到哪里，什么时候可以收货，这些东西呢都是可控、可预期、可复制，而且是可执行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就给经贸往来带来了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个既是它的含金量，也是它的含金量，因为它是一个创新的结果，也是一个制造了商机、创造了这样一种经济循环的这样一种新的态势。它的含金量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含金量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它积厚成势的一面。我们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中欧班列的开行是从中国到杜伊斯堡，也是从重庆到这个杜伊斯堡的渝新欧班列。那么这个班列呢，实际上当时来说呢，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但是随后呢，它在这个技术保障，包括它的这样一种产业创新、制度创新，包括这样一种这个标准创新这方面呢，实际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所以说呢，中欧班列就形成了一个在亚欧大陆上的这样一种钢铁网络。那个这个钢铁网络呢，实际上应该说是在含金量上是逐步的提升的。第一个呢，就是它打开了一个大市场。原来中欧这个应该说中欧班列这个亚欧大陆地区啊，没有一个完整的铁路多式联运网络。那么要么是中国到欧洲地区多数，要么是走海运，那么它时间很长，但是费用比较低；要么是走空运，那很显然价格特别高，当然很快了。但是在空运和海运之间，并没有存在一个铁路网络。我们是这个全新的打造了这样一个细分市场。那么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呢，它已经立住了、长成了，而且呢创造了极大的经济价值。第二个呢，它的含金量在于它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相互这个依存的经济循环。我们说原来这个中欧之间它这个班列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去发往欧洲的重箱多，就集装箱是装得比较满的，那么返回来的时候呢轻箱多。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发往欧洲的还是发向中国的，实际上已经在几年时间里边已经连续的达到了这个综合重箱率100%，也就是说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满负荷运载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呢，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感受来看，欧洲的商品更多了，还是从中欧的经贸关系来看，它实际上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创造了许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中欧之间经贸的这样一种联系模式，包括物流的联系模式、它的仓储的联系模式，包括它的整个的运营模式，都随着这个中欧班列呢在变迁。第三个呢，就是说中欧班列它实际上带动了这个亚欧大陆整个的一个产业耦合。所谓的产业耦合，就是跨越国境的这样一种产业合作与这个产业分工和生产。那么现在呢，中国已经是欧盟最大的这个中间产品供应国，这意味着实际上中欧班列承载的是整个的中欧

0: 其实我们在短片当中还提到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是中欧班列的朋友圈稳步扩大，可以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和亚洲的11个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所以王希，你从这一组数字的背后解读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1: 其实我们是在见证了整个这个中欧班列从最开始的点对点的这样一个单线连接，慢慢变成一个多线连接，这个结网成链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配套的服务也在变得多元立体、高质量高效。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结网之链的过程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数字，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讲已经达到13万列，而且呢每年可能达到这个2万列的这个数量级，但是如果我们回看这个我们刚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每年的这个中欧班列可能也就不到100列，是这样一个数量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覆盖的也基本只能是那些主要的工业重镇或者是核心枢纽城市，我们很难去实现一个全方位的覆盖。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中欧班列的话，它其实有北线、中线、南线这样一个系统性的覆盖。那北线是横贯整个俄罗斯，然后到莫斯科，然后再到北欧的赫尔辛基，到德国的这个柏林、汉堡。那中线呢，这个从我们的这个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出，然后呢这个穿过哈萨克斯坦，然后覆盖整个欧洲大部分地区啊，包括到法国巴黎，包括到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那南线呢，要穿过整个中东地区，对吧？过伊朗，过土耳其，然后覆盖这个欧洲南部，甚至一些北非的需求。所以它其实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亚欧大陆的一个系统性的网络。那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欧洲，我们覆盖了235个城市，然后亚洲超过100个城市，其实我们国内自己还有129个城市也在这个节点当中。所以加到一起400多个节点，我们简单的把它画在一张纸上，400多个点，如果我们用直线连起来，对吧？大家不能绕圈，不能交叉，而且路线要最短，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数学题。那现在我们还要用一个钢铁网络把它连接起来，这个事儿很不容易。所以我说这个多线成网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而且它实现了我们在亚欧大陆上面的全覆盖。就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它配套的服务，当更多的人开始这个参与到这个网络当中来的时候，你配套的服务也要提升。那原来可能我们这个需要运的只是一些这个普通的货物，对吧？它可能运输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呢，可能比如说有的需要冷链运输，它需要恒温，它需要冷藏，那我们需要有专门的货仓。有的呢，它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运的是新能源整车，它运的是一种这种比较大规模的这种高精密的仪器，那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种特种超限的方案。那再比如说，我们还需要监控这些货物不要被偷，不要被盗，对吧？那现在我们用5G 加上北斗定位，再加上一些电子湿封锁等等的技术，我们可以近乎实时的去监控。所以呢，这些其实是从服务保障能力上面的提升。那当然，第三方面呢，还有规则的互通，就是在这个铁路沿线的各个国家，无论是从铁路的技术标准，还是从海关的这种审核规则，包括这种通关的数据的互通共享，其实这些都在保障我们的朋友圈，这个亚欧大陆上的朋友圈在不断的扩大。
0: 刚刚二位非常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了这几个数据背后的一些信息。刚刚我们一直在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突破了5万列，突破了10万列，这也是两个关键的数据。那么跑出加速度的支撑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再来看一下。
2: 目光拉到更远的时空维度，2022年1月29号，中欧班列型8086次从成都3年诞生，2016年统一品牌，中欧班列持续跑出加速度。目前运送的货物已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已成为出口主力军。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仅2月上旬就实现了今年第1000列的通车，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清单上持续保持强劲增长的主力军。这意味着钢铁驼队运送的早已不是传统的小商品，而是制造业升级的新成果。稳定的车流货流背后是不断加强的服务保障，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40英尺箱液带、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丰富货物品类。延伸链条，拓展境外铁路箱合作还箱堆场至17个国家，方便客户用箱还箱。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出台陆路起运港退税、中欧班列回程境内段运费分摊减扣优惠等政策。

0: 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13万列的背后是一套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为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保驾护航。
1: 我们说中欧班列跑出了加速度，背后就一定要有支撑力和保障体系。所以魏所长，您觉得这两点体现在哪？
2: 我觉得体现在这个它的三个联通上，就分别是硬联通、软联通和新联通。硬联通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只要有这个中欧班列，它就有它的线路。当然我们说一条线路就是一个样板间，一个样板间就带动了一大片。那么最开始的这个渝新欧，包括之后的宜新欧啊，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路线呢，实际上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认识到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里边，参与到这样一个合作里边，它是有利可图的，是一种经济合作的成果。所以说硬联通越做越大，那么这个钢铁网络呢越来越丰富，那么从这个点到点的运输到枢纽到枢纽的运输，实现了一个整个的网络覆盖。第二个就是软联通，有铁路还不够，这个铁路呢在中国到欧洲的过程当中呢，都有许多的标准，包括轨道的宽度都不同。但是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就要靠政策方面的沟通，需要靠规则和标准之间的这样一种沟通来实现。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线路有价值，才使得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呢有这样一种积极性。实际上包括通过我们国内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数字口岸，包括其他国家的转运的模式的这样一种创新呢，提升了这个中欧班列它的运行效率，也带来了更大的商机。第三个呢就是新联通，有这个软联通有这个硬联通之外呢，它实际上也带来了这个网络周围的这个人民和百姓的这样一种对他的这种感情上的认知，这样一种感情上的认知也带动了新的商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生态，也使得说这个中欧班列就越做越好了。
1: 其实刚刚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宏观的层面，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放在微观的领域。我们看到整个中欧班列运送的货品，高附加值的产品似乎是越来越多了。
3: 是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它其实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这里面我觉得从供给和需求端都在催生这个变化。从供给端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也在这个高端化、智能化，包括技术含量的提升，所以它会带来我们这个运送的货品，就像您说的，它是高附加值的这个比重越来越高。原来我们运的可能是这个服装、鞋帽、小玩具，对吧？那这些可能我们讲单柜货值也就是10万-20万美元，那现在呢它运的可能是新能源整车，可能是这个光伏组件，可能是这个储能电池等等，那这些可能单柜的货值就能过100万美元甚至更高。所以这些呢其实本质上是由供给端来催生出来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当然也有需求端所带来的变化。原来呢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刚才魏所长也讲到，就是我们返程的列车可能空驶率会高，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双向的均衡。原来我们这个返回的列车里面经常会带的可能是像这个木材啊、像纸浆啊、像矿石啊这样子的大宗原材料商品，但是现在呢有可能这个返回来的商品变成了像红酒、巧克力啊，可能是这个美妆、这个奢侈品等等。那其实这些很多时候是沿途的这个各个城市居民，包括这个我们国家这个随着购买力升级和这个消费需求的提升所带来的对于货品的丰富度的需求。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是供给这样一个双轮驱动也会带来这个跨境货品的不断丰富。
1: 其实我们做节目一直都在说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对于经济发展非常的重要。
3: 是，
1: 所以魏所长，您觉得我们的中欧班列对于产供链的稳定提供了什么样的助力？
2: 应该说现在中欧班列已经成为这个欧亚大陆上的一个这样一种物流啊，包括产供链的一个稳定锚。我们首先说这个中欧班列有越来越重要的这样一种稳定性，那么这种稳定性呢就是它的运输的安全性啊，包括它这个运载的这样一种可靠性带来的。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很多的技术细节，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它实际上就会带来更多的商机。那么同时呢就是方方面面都有意愿和这个需要去保证它的安全性，所以无论是地缘动荡它的冲击也好，包括它这个现在的世界变局的这样一种影响也好，那么显然这个中欧班列它都是具有更多的稳定性、安全性的。另外呢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预期性，之所以是班列，就是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可预测性越来越强。那么何时发货、何时收货，它能够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这样一种经贸的闭环，也使得说呢这个中欧两国或者这个两个经济体的人们呢，他越来越爱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得他呢不但是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的定位，而且是扩大了自己的这样一种商机的范围。
1: 其实不光像刚刚跟王希谈到的我们的货

0: 的附加值提升了，我们的运价还降低了。
1: 是的，
0: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比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那么低运价一定会给沿线的各个经济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你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2: 当然，其实成本的下降并不是成本的下调，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网络集聚效应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我们看中欧班列，它形成了一个网络，一个网络它想要繁荣兴盛，它一定会有，它需要有一个集聚效应，就是当大家都来运货品，这个越来越丰富，那么它的服务会好，它的成本会下降，也就会有更多的人来使用它，那就形成一个滚雪球式的良性循环。那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成本下降一定会带来，首先这个亚欧体系上面的这个贸易的扩容和优化，那同时呢，对于一些产业聚集有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促进的作用啊，尤其像我们中国的内陆地区，像成都啊、重庆啊、西安啊等等这些地区，它可能会有一些产业集聚效应。那第二个事情呢，可能是从民生改善的角度，我相信它也会释放一些新动能。刚才我们讲到了货物品类的极大丰富，那么它其实能够改善大家的消费需求。那另一方面呢，我相信在这个铁路沿线上面的涉及到比如这个仓储、物流、贸易、制造、港口等等这些环节里面的就业机会也会更多的被丰富，而且呢也会提供更多的机会。那第三个呢，我相信就是能够更大层面上去助力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因为呢这个原来可能是沿海优先，那现在我们这个依托于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我们也能够更全面的实现内陆的开放。
0: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欧班列跨越新里程，累计开行13万列，打通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格局，通达亚欧多个国家的300多座城市。

0: 他们已经陆续推出了五款不同类型的外骨骼机器人，并在广东多个医疗和养老机构展开试验推广。然而，对于周默龙研发团队来说，眼下最难突破的挑战还是成本。
1: 如果说一个几十万的产品卖到家庭可能接受不了，所以说从这种技术上来说，要突破把成本降下来，比如说把一个二十万的产品做成一个两万的一个产品，而且功能要是一样的，这其实会花很多很多的一个时间。
0: 除了降低成本，周默龙他们还在尝试把产品的重量从3公斤降到2公斤，以便老人佩戴起来更加的轻便。
2: 我们这些产品将来如果说是大批量的在人的身上再去戴着穿戴用的话，那这个其实我们的正向研发

0: 包括轻量化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持续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能助行的外骨骼机器人之外，一些完全要依靠轮椅的老年人，他们的出行方式也在机器人的帮助下出现了改变。
2: 我刚才体验了这么一圈下来，我觉得它还是非常稳，而且在我爬上楼和下楼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感觉到很害怕，或者说是我可能要随时掉下去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对于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或者说是没有力气上楼的老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
1: 这款全地形的具身移动机器人是这家公司在2025年推出的新产品，它实现了具身移动机器人技术和轮椅的跨界组合。
3: 那它是具有一个轮式四座底盘，然后还有一个爬行的双离合系统，以及座椅以及靠背的这种自动匹配系统。最高呢，我们有16套的伺服动力系统在里面，有36个自由度。
1: 赵勇和他的团队针对残障人士及失能老人上下楼不便的痛点，研发出这款全地形助行机器人，目前预售价格将近50000元。
3: 我们这里的全地形呢，指的是正常人用双腿双脚能够轻松到达的地方，轮椅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我们就致力于改变这个现状，让这些行动出行障碍人群通过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品能够重新获得像正常人一样的行动范围。
1: 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3.1亿人，占总人口的22%，而这其中失能失智老人总数约有4500万。对于很多长期卧床的老人来说，最基本的上厕所、洗浴都会十分困难。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老人解决这些难题呢？在深圳这家颐养院里，一些长期卧床的中重度失能老人，他们的大小便现在已经不需要人工处置，而是交给了这款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来进行自动清洗处理。
4: 如果要是正常的话，如果他像这位老人，我们都是一天要用5块尿片，现在他安上这个机器的话，我们自己一天只用1片，全自动的啊，这个我们用了大半年了。
1: 记者了解到，一旦老人排出大小便，这款智能护理机器人会迅速感应并启动清理程序，整个清理处理过程全部由机器自动完成，只需2-3分钟，还可以有效避免异味扩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智能处理过程，首先它是进行一个抽污处理，抽污以后进行一个这个温水的一个清洗，清洗以后然后再做一个暖风的一个风干，风干以后就把这个污物再进行一个除臭，全自动的，就是4个步骤进行一个全自动的处理，
1: 不用人干预就能自己完成卧床老人大小便的处理、清洗、烘干、除臭。不仅老人的隐私和尊严得到了保障，护理人员的工作也变得轻松多了，
6: 颠覆了以前这种养老的一种概念。那就老人家在这里是感受到有尊严和体面。
1: 对于很多失能老人来说，洗浴也是日常护理中的难题。记者不仅看到了解决失能老人大小便的二便护理机器人，还有移动式便携洗浴机，能给卧床失能老人在床上进行擦洗助浴。新技术融入养老场景，不仅让老人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也给护理人员减轻了不少负担。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智慧养老、科技养老正在成为不少科研单位关注的重点领域。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赵国儒团队正在进行老年人健康和智能护理相关的机器人研发设计。
7: 对，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硬件的小型化，然后低成本化，同时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算法的这个灵敏度。所以呢，基本就是我们把硬件跟算法集成的一块变成小的，要不是穿戴式设备，要是无感的这种无感的这种非接触式的设备，所以这两类设备我们都在做。
1: 赵国儒的团队瞄准老年人的需求痛点难点，正在研发一些本领更强大的养老机器人。
7: 因为我们这个失能人群有一些人群是没有办法下床的，那还有一些是失能和慢病同时结合的，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比较是基于一个非接触的远程监测的技术来进行他生理的信息的捕捉。
1: 刁亚楠介绍，通过两个摄像头终端设备叠加算法大模型技术，就能快速检测到失能卧床老人的呼吸频率、心率等一系列身体状况指标，失稳预警器、防跌倒步态失稳机器人等。赵国儒的团队在近五年时间里研发的相关项目就超过了十项。
7: 我们现在在研的项目有12、13项，就像刚才大家看得到的，我们要做了老年人的防跌倒研究，老年人的肌肉减少跟增肌研究，老年人的这个康复和护理的这个相关智能化的研究。
1: 银发浪潮奔涌而来，养老机器人产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今年五月，深圳市龙岗区成立了全国首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系统布局机器人产业发展与场景落地。作为全国首个聚焦 AI 与机器人产业的政府直属机构，正在打造人机共生的试炼场。在深圳的这家机器人集合店里，记者就发现与养老相关的机器人最受关注。
8: 这对老人有帮助的这种科技啊，我觉得希望它快点推广。
9: 这个程度不辛苦了。
10: 非常高啊，非常高。那么就首先是呢，老人呢，他们都希望有一款适合自己的养老机器人啊。很多老人来问啊，有什么可以陪伴的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啊，现在是一个需求量蛮大的。但是目前呢，能够完全自主的进到家里像人一样的照顾这个家庭的保姆机器人呢，目前还不完全技术成熟。
1: 记者在走访调查中也发现，当前大部分养老机器人多以机构专用为主，这类养老机构是老人最为集中、护理难度最为多样复杂的地方，这里更像是大型的试验训练场。机器人在与老人的互动磨合中不断进化，老人们也在适应学习中感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点滴变化。
11: 它不一定能够做到那么的丝滑，但是从大的趋势层面上来看，我们依然是觉得科技赋能养老，它其实是给我们日常养老的工作、护理工作能够提供一个新的一个解决方案。
12: 我们曾经也跟我们的服务对象的话呢，描绘过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场景。我们在住的长子啊，包括居家的长子，他只需要动动脑、动动眼、动动嘴，那么我们的机器人的服务、智慧化的服务的话呢，就会送到他的身边，送到他的床边，那我们的长者的话呢，就可以坐享其成，享受科技的乐趣。技术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路程要走的。
1: 一路采访，记者发现，尽管真正走入家庭、符合人们预期的养老机器人还没有出现，但从研发者到应用端，记者已经明确感受到，机器人养老搭子距离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近。
7: 我们期望未来5到10年，越来越多的各种环境特这个场景下的智能机器人慢慢的走入家庭，机器人走向家庭是早晚的事儿。
13: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养老机器人花活不断，有的搭载了毫米波雷达，可以监测生命体征，有的可以帮着做康复，还有的会说暖心话，提供情绪价值。养老机器人正在以多元应用场景重新定义老有所依的科技内涵。1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为科技养老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养老智能设备虽在技术成熟度、成本亲民化、交互自然度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但是科技赋能养老的发展趋势已然清晰，势不可挡。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应用场景更加丰富，越来越多靠谱好用的养老机器人终将走进千家万户，让老人们共享科技发展红利，在智能时代收获稳稳的幸福与尊严。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卖车到融入，面对全球汽车市场竞争，中国车企如何突破贸易壁垒、文化差异与品牌认知的围墙？
2: 啊，不能仅仅说我们就跑过去做生意，啊，我们应该为当地社会带来什么？
1: 从整车出口到标准输出，中国汽车出海之路如何抢占高地，进入出海 2.0 时代？
3: 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汽车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分困难。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近年来，中国汽车出口成为外贸增长中的一大亮点。2024年，我国以585.9万辆的出口规模蝉联全球第一，今年更有望突破680万辆，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我们注意到，除了销量，近来中国汽车的出海模式也在发生转变，从单纯的出口整车转向技术、品牌、供应链乃至标准的系统性输出。中国汽车正在以全新姿态驶入全球市场的深水区。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奇瑞集团的总部所在地安徽芜湖，每年有超过6000位外国客商来这里参观交流、洽谈合作。此时从克罗地亚远道而来的阿伦和杰克刚刚落地中国，第一时间来到了总装生产线。
2: And this vehicle will throw the high conveyor.
1: 阿伦来自克罗地亚最大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克罗地亚汽车，他所在的企业已有73年的汽车销售历史，业务涵盖销售、维修保养、租赁保险等等。作为集团执行董事的他，本次专程飞抵中国，并希望达成进一步合作。
3: Is the same as the Tiggo Seven?
4: Yes, we want to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5: 我们来自克罗地亚，是当地最大的汽车零售公司。我们代理了很多品牌，比如大众、雷诺等等。但我们也想成为奇瑞集团的进口商。在克罗地亚，我们看到了中国品牌有很多潜力。目前中国品牌的市场份额比去年提高了40%，在克罗地亚有很大的进步。
6: 我们也期待着像奇瑞这样的新来者成功在克罗地亚上市。
1: 近年来，随着中国品牌加入，新能源车型在克罗地亚占比正逐年提高。阿伦所在的克罗地亚汽车集团嗅到了这一市场变化，希望通过洽谈成为奇瑞在当地的总经销商。眼下，外国客商主动上门已经不再是新鲜事儿。作为中国最早开拓海外市场的汽车品牌之一，这家车企的出海故事几乎反映了整部中国汽车工业进化史。在这家车企的总部园区，总经理张贵宾给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他难忘的故事。1997年公司成立，2001年首款车型上市，在马路边上谈成了第一笔10辆车的出口订单。
7: 那个时候在2001年的时候，奇瑞刚刚开始在全国批量上市，所以当时也是一种爆发式增长，甚至我们当时都没有车卖到海外去，但是这个客户非常的坚执着，他就在马路边上跟我们尹总这个谈起来的，说我要买你的车。
1: 张贵宾把这次意外的经历称为奇瑞的被动式出海模式，但仍旧创造了中国自主品牌在乘用车领域出口海外的首次。在此之后，企业开始抽调精兵强将，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慢慢开拓海外市场。

0: 下，这家企业率领麾下六个品牌矩阵，已积累超570万海外用户，产品遍布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22年保持中国乘用车出口第一。今年1至11月，累计销售汽车超256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119万辆，同比增长14.7%，意味着奇瑞每生产两辆车，就有一辆销往海外。展厅内，一些记者并未在国内见过的品牌和车型，实际已经在海外市场攻城略地。
1: 这是我们专门针对海外开发的一个品牌，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欧洲品牌的这个风格跟奇瑞品牌的风格它是有巨大差异的，所以它

0: 和杰库分属两个不同品牌，但习惯把它们合起来读 OJ， 一个主打青春时尚，另一个主打运动户外，切入的是海外年轻用户群体。截至十月，在全球55个主要市场已售出超69万辆，尤其在欧洲发展迅猛。就在不久前，另一个全新品牌乐派刚刚发布，主打优雅出行，即将登陆欧洲市场。而这些新进品牌在诞生之初就定位为生于中国，服务全球。在这间办公室里，外籍设计师伊万和萨丁正在和他们的中国同事一起复盘乐派品牌的设计理念。
1: 我们将瓷器的哲学应用到设计当中，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知道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瓷器都是非常著名的。
0: 作为乐派品牌的首席设计师，伊万希望向全球汽车市场传递他了解到的中国美学和中国元素。而另一位来自波黑共和国的萨丁，有着在宝马、福特、大众等知名跨国车企的工作经验，目前担任品牌造型技术总监。来中国工作的5年，他和伊万也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日新月异的变化。
1: 2023年以后，我感觉更像是中国品牌开始引领全球市场。即使与我在欧洲的同事交流，即使他们不在中国，他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0: 从整车出海有什么卖什么，到现如今在全球多个国家建立海外研究院与设计中心，雇佣全球人才，再到深入当地市场研究路况、气候、文化偏好，甚至审美潮流，整合全球资源进行开发，一款针对全球新兴市场的车型，它的创意可能来自巴西，工程设计在芜湖，销售市场在欧洲。中国车企正在从市场本地化到资源全球化，经历从卖车到运营生态的深刻转型。
2: 啊，不能仅仅说我们就跑过去做生意，啊，我们应该为当地社会带来什么，啊，我们能够为当地，比如说我们在技术方面，我们在整个的就业方面、税收方面，啊，包括整个的生态方面等等，就是我们尹总说的啊 ，in somewhere 我们要 for somewhere。今年我们又增加了一个 be somewhere 的概念，就是我们要真正的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融入啊，真正的跟当地社会进行融入。但是第二个，我们的产品真正的也要具备真正的满足属地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的这种特点。
0: 如果说早一批出海的车企代表了长期主义走全球化路径，那么另一家来自浙江的造车新势力则通过与海外企业战略合作实现借船出海。这里是位于浙江金华的造车工厂，每天有数百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出发前往太仓港，再经由海运销往世界各地。
3: 哦，这个是意大利的，去意大利的，对吧？
4: 之前是日均大概200家左右嘛，现在300家，将近400-500都能发。
5: 这个月的海外车总量将近10000。
0: 这家成立于2015年的智能电动车企，犹如行业内的一匹黑马，在海外市场销量方面，3季度明显提升。十月、十一月呈爆发式增长，仅十一月来自海外的订单就超过了15000台。
6: 海外的这些用户更多是喜欢这种 hatchback 这种两厢车这种类型，比较喜欢这种，因为海外这个
3: 咱们叫越紧凑小钢炮。
6: 对对对，因为一个呢，他们那边这个都比较拥挤，这个道路也是比较老的，比较相对比较窄。这个停车不方便，同时呢，就是他们也非常喜欢操控，所以呢，不希望就是一个非常大体量的车。
0: 作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后起之秀，当领跑决定进军海外市场时，面对的已是一个巨头林立、格局相对稳固的全球市场。自建渠道、树立品牌，需要漫长的时间等待和巨额的资金投入。朱江明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与全球第四大汽车集团

0: 斯坦兰蒂斯战略合作，一场由中国车企提供核心的智能电动车解决方案，国际巨头提供市场入口和本地化运营能力的全新合作模式正在上演。
1: 我们要去找一些产业资本，这个那首先就是我们造车的一定是看看有哪一些车企啊，这个希望投资新能源这个赛道，这个投资领跑。那当然斯兰斯的话呢，也一直就是也希望就是在中国要投资一下这个新能源的车企，作为一种这个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新模式。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刚好就是这个双方都有这个需求。那我们和斯兰斯成立这个领跑国际，这样的一家合资公司来经营领跑品牌在除大中华区以外的海外的市场。
0: 斯特兰蒂斯集团是由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与意大利美国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于2019年合并成立的全球第四大汽车集团。出海仅一年多时间，借助斯特兰蒂斯集团的全球销售及服务网络，这家车企已经在海外开设了800家以上门店，这也创下了中国品牌在海外铺设营销网络的速度记录。
2: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售后服务的网络，因为对于出海来言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售后服务，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快速开店去做营销，更多是整个体系的能力。那这个我们斯特兰蒂斯在全球是有比较好的现有的资源的，所以我们可以在第一就是比较短的时间里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这个是杭州今天穿的，在那边现在是夏天嘛，所以我们基本上在那边穿短袖就可以了。
3: 等会儿就直接几点的飞机？
2: 我们飞机是晚上的，但要去上海嘛。
3: 要去上海，马上就要走了。
2: 对。
0: 再过4小时，李建南就要踏上飞往巴西的航班。今年11月，刚刚在南美做完品牌发布的领跑汽车，将以参展商的身份首次亮相南美洲最大车展——巴西圣保罗车展。届时将同时亮相3款主力车型。2天后的一个深夜，记者打通了李建南的视频电话。
3: Hello， 李总。
4: 现场还是流量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这个是我们的展台，包括旁边这个有一些其他中国品牌。
3: 关注领跑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客户啊？他们关注哪些问题啊？你当在现场有听到吗？
4: 我们客户这边，因为首先是我们是新品牌嘛，所以有些客户会对这个领跑品牌是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品牌，是怎么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背景会比较感兴趣。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就是带了三款车过来，对于产品本身像价格呀，像这个车内的一些体验啊，是用户比较感兴趣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这次在南美是除了纯电之外还上市了增程车型嘛，但增程在巴西是比较新的一个技术，所以大家对于增程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技术原理也比较感兴趣。
0: 从视频里看到，本届巴西圣保罗车展的热闹程度不亚于国内大型车展，更值得关注的是全场有超过1/3的参展品牌来自中国。正所谓好产品会说话，3款参展车型前挤满了当地汽车爱好者，让中国智能汽车技术能够以最高效率惠及全球消费者。
5: 这个中央超车平台其实是我们的这个
3: 大脑，
5: 主机，它可以，它把这个车控的，就是智能座舱的主机，还有我们的 ADAS 的主机，全部集成在这一个盒子里面。动力的，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所有的这些控制是分布在这几个预控制器里面，这个是有一个就近的原则。
0: 秘密就藏在车身里。依托自研的四叶草中央超算平台，可以把以往负责各个区域的预控制器集成到一起，化繁为简，不仅效率更高，速度更快，并且整车线数还能节约一半。目前这家车企依托全域自研，已完成整车三电和智能化系统关键部件、车灯、车内电子等高附加值部件的全部自产自研，整车成本的自研率高达65%。领跑正依托全域自研的技术自信，通过斯特兰蒂斯的渠道快速。

0: 直接参与海外市场竞争。这不仅是卖车，更是一场中国智能电动车技术硬实力比拼的体现。无论是造船出海还是借船出海，其核心都围绕着车本身的价值链展开。而中国汽车出海 2.0 还有第三条路径，跨国建链，将整条供应链乃至中国产业标准系统性移植到海外，实现跨国建链生态出海。位于印尼雅加达西部的物加寺工业园区，这里是印尼汽车产业的核心地带，一处占地800亩的现代化汽车生产基地正高速运转。与许多散件组装工厂不同，这家车企的初衷并非简单的产能转移，其目标是打造一个覆盖研发、制造、供应链、销售、服务乃至基础设施的完整新能源汽车生态系统。
1: 我们涵盖了从冲压到焊接到油漆到总装的整个工艺，甚至还有大概17家供应商在我们的工业园这个工业园区里面为我们提供零部件服务。所以按道理我们是中国第一家在印尼建设的最完备的汽车企业。
0: 整座工厂的年设计产能达12万台，能够生产从小型纯电轿车再到 MPV 等11种不同车型，自动化程度堪比国内，包括悬架、电机、电池等部件装配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在现场，一块块电池包被整齐送上车架，这些核心部件并非从国外整包运来，而是在印尼当地自行组装。2024年，这家电池配套企业和主机厂一起来到了印尼。
2: 他划出了500-600亩的这个土地，建了一个零部件园区。那等于是把厂房、基础设施这些的话都已经建起来了。作为供应商来讲，只是简单的在那里建一个生产线，然后就可以拎包入住。
0: 截至2025年，已有17家国内供应商落地印尼零部件园区，他们在这里扎根建厂，生产新能源汽车所需的核心零部件。目前，印尼工厂的本地化采购率已经超过60%，这意味着一辆在印尼生产的50汽车，其超过一半的价值是在印尼本土创造。
2: 我个人认为啊，现阶段的中国的出海应该至少是2.0甚至是3.0时代了啊，金融啊各方面的一起配套的一起出来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整个产业包括消费这方面的一个整个生态链。
0: 这种生态出海的模式为印尼吸引了投资，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同步也带动了本土配套工业的升级。一个汽车产业集群正在西爪哇形成。截至2025年11月底，5款主力新能源车型累计销售超41000台，市场份额持续领跑印尼新能源市场。
3: 印尼呢，首先它在东南亚，这应该是我们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最早响应我们国家这个号召的，同时呢这个它的当地的市场的容量还是非常大的啊，2.8亿的人口啊，然后整个的这个经济总量在东盟也是最大的啊。那进一步呢，我们现在在规划辐射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这些右舵的一个市场。
0: 更重要的是，这家企业在印尼消费者心中已经从一个中国汽车品牌转变为我们印尼的汽车品牌，甚至成为印尼新能源汽车普及的代名词。
4: 我认为如果是燃油车的话，我可能更信任日系品牌，但如果是新能源车，我对中国品牌的科技和智慧水平更加信任，他们完全可以和日系品牌竞争。我觉得最近几年中国车有很大的进步。
5: 我研究50品牌很久了，50成功上市以后我也试驾过了，我觉得非常舒适。

0: 价格设定也很合理。
1: 新能源汽车生态出海离不开充电这类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在印尼市场却面临欧标、美标等充电接口难接入的问题。为了让中国标准顺利落地，2018年这家企业和中汽中心一起在印尼建立了中国东盟汽车标准法规研究中心，并在2024年正式把中国快充标准引入印尼。此时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位于广西柳州总部，见到了负责标准出海的技术副总李天辉。
2: 对，像这个就是当时我们推动整个国标直流快充在印尼获得国家认证的一个这个认证证书。标准之争其实本质上它就是整个技术路线还有就是未来对于市场话语权定义的之争这个是所以说为什么当地的这个一些企业还有就是我们一些跨国的企业为什么对标准这么在意。
1: 电动汽车的法规需要遵循何种标准？充电电压是380伏还是220伏？充电接口如何定义等问题都是标准之争。标准出海挑战的是欧美日企在当地形成的隐形城墙，归根结底谁掌握了标准的定义权，谁就能引领市场降低成本。眼下李天辉正率领团队围绕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三电产品乃至智能辅助驾驶的相关标准进一步落地印尼，为后续出海企业铺平道路。
2: 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汽车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分困难。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和方向，我们去实现我们快速的一些技术的这种输出然后我们去推动标准的落地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中国企业都有一个心态，就是工程不必在我。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汽车出口不再只是车辆的简单外销，而是逐渐形成了技术输出、品牌落地、供应链协同和标准引领的全体系能力。中国汽车企业正在从卖产品走向树品牌，从单点出海迈向体系出海。这一转变是中国汽车工业在全球竞争中不断向上突破的结果。这是一条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道路，也是一条充满挑战却必须坚定的道路。尽管前方仍有风浪，但中国汽车工业正在以更成熟、更自信的姿态驶向全球。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最新消息，三伏贴补货到齐，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一入伏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排队预定，今天三伏贴补货到齐，现货现发，不用等不用排，想趁着三伏天调理身体的，99元到手300贴，直接打进4007101909就可以给您安排发货，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老一辈的都知道，一年只有一次的三伏期是夏天最热，人体毛孔全开的时期，体内藏了一整年的寒气、湿气、空调凉气，这个时节最容易往外排。三伏天用三伏贴，不用靠打针，不用靠吃药，就是用纯草本温养渗透，顺着节气调理身体，把常年累积的小毛病慢慢调理，也是咱们老百姓最省心、最适合全家坚持的夏季养生方式。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有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九味中草药浓缩科学配比，中药不用喝，贴一贴三伏贴就能够渗透进身体里，轻松滋养身体，排出体内的寒湿。一组10盒300贴只要99元，现在打进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即可选择下单。来自江宁区的邢叔叔，一受凉就咳嗽不止，嗓子发紧，现在一到三伏天就把三伏贴贴在胸口、肺部附近。夏天贴三伏贴好就好在借天时用草本循经络，现在正值初伏衔接中伏，是一年中阳气最盛，三伏天贴三伏贴方便有效。很多人可能不喜欢中药的味道，三伏贴中药味道很小，不凑近闻几乎闻不到，所以不用担心贴在身上有一身中药味儿。九味中草药各司其职，又能够相互协同，温而不燥，散而不伤，贴上去是温润的暖意，在不知不觉中就悄悄把寒湿排出体外了。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提醒大家，这次补货的1/3已经被很多顾客抢先预定了，所以大家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先把订单锁住，排队等待发货。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门店一盒要卖到38，现在99元即可到手10盒300贴，一盒还不到10块钱，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即可自行选择下单。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夜市烧烤顶流，如何做到全年肥美上市？万元一只的生蚝身价到底贵在哪儿？2倍体、3倍体生蚝有何区别？消费者到底该如何挑选？食用生蚝又有哪些禁忌？消费主张。

0: 建诏安县被誉为中国生态牡蛎之乡，是福建省最集中的生蚝养殖区。在全国餐桌上，平均每十只牡蛎中约有一只产自诏安。个头大、品质好的牡蛎又被称为生蚝。这里的生蚝以肉质细腻、硒含量高闻名，成为老饕们四季追逐的鲜美之选。都说生蚝在秋冬季最肥美，为什么在夏季的水产市场仍然不乏个儿大、肉质饱满、肥厚的生蚝呢？消费主张记者这就带您到生蚝养殖主产区福建省诏安县去看看。在诏安的生蚝养殖海域，记者见到了养殖户黄各边，他家的生蚝外壳怎么是黑色的呢？
1: 我们养的这个品种，那个蚝形漂亮，长个快，主要是耐高温。这个颜色的话跟普通三倍体不一样，就是颜色比较漂亮。今年养的比往年的情况

0: 大海里面的微生物，我们眼的外边这些都干净的水域，生蚝养起来的品质非常好。
1: 在诏安，除了盐生式养殖，还有另一种短平快的生蚝养殖模式，吊笼式养殖。这两种养殖模式养出来的生蚝又有什么不同呢？养殖户何华勇主要以吊笼式养殖为主，这里没有长长的绳索，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只悬挂在浮球下方的网笼。
0: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种比较新的养殖方式，是那个吊笼笼养的，就我们把这一个半成品的扇贝体生蚝，然后从海上取起来，通过分选，然后装笼，再缝笼以后，再到海上的这个地方呢，再重新吊养。
1: 何华勇告诉记者，吊笼养殖的最大特点就是短平快。
0: 在吊养这个季节呢，海上的周期大概3个月左右就能够收获，因为装在笼里面哈，它的整个产量比较有确保，相对来说比较抗风浪。还有一个呢，到时候上市的它的整个品相会更好。对。
1: 何华勇随手捞起一个网笼，打开给记者看，笼子里的牡蛎外壳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新盐。
0: 这个扇贝体呢，我们钓在海上这一段时间呢，这个盐呢是新长出来的，薄薄的这一层。这种养殖方式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增肥，就是到时候肥度呢可以达到80%多90%，另外一个呢就是增重。增重这一块呢，养殖周期的话正常可以达到50%以上。价格呢，这个按照今年的市场行情的预测呢，一斤可以达到7块钱。
1: 何华勇介绍，他在这片海域总共投放了约20万笼，每笼装好时在20到22斤左右，收获时可以达到35到40斤。如今诏安的吊笼养殖已经发展到离岸约12公里的外海区。何华勇说，正是因为离岸远、水质好，养出来的生蚝品质才会更好。
0: 好的品质会非常好，因为在深远海呢风浪比较大，蚝的整个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而且我们这边蚝的一个特点呢，就我们的那个闭壳肌啊长得特别的硕大，跟近海的呢比较起来呢，它是更为粗壮，所以整个生吃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蚝呢整个口感酥脆度，还有一个呢它更有意思的会有回味，嘴巴会有那一个收口的感觉。
1: 何华勇告诉记者，这种养殖方式能够扛住3米高的风浪，关键就在于环保浮球和粗壮的总缆绳。
0: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这种环保浮球，对于海洋生态的保护呢，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减少海洋垃圾的产生。那这个浮球呢，它的承重的浮力呢，达到100公斤，我们整个这个海区投放的浮球的数量呢，达到50万个左右。另外，这种浮球呢，它抗风浪性呢也比较好。我们有实测的数据呢，3米的浪呢，对于我们吊笼养殖的安全呢，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
1: 今年诏安生蚝的品质如何？在市场上怎么才能挑到肥美的生蚝呢？凌晨4点，记者专程来到牡蛎批发市场，市场里正是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2: 带壳的一斤1.5块，从我们梅岭镇来了，梅岭港啊，沿海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靠海吃海吧，还可以吧，得天独厚的，就是可以当海里吧，纯天然的吧。
1: 林东辉销售的生蚝有2倍体和3倍体两种。
2: 这就是牡蛎，那个是3倍体，两个品种。
3: 2倍体的价格走其他的话多少？
2: 走其他的就2块吧。
3: 如果是剥壳的这种2倍体，大概1斤多少钱呢？
2: 大概都是在16、17块吧。饭店的、私人的都有，基本上都剥壳吧。现这个货就是大部分就是剥肉的，烧烤的也有啊，蒸的也有啊。3倍体的带壳的，1斤就是2.5块，剥肉的。一斤就在25块左右，都是新鲜的。
1: 生蚝的价格和个头、肥度有关。
4: 扇贝艇它也有大小啊，但是扇贝艇它一般都比较大个，1家、2家、3家，甚至更大的都有。这种季节在本地的扇贝艇肥度还没那么好，不会很贵，1斤2-3块钱吧，30块钱。要看大小个，也要看肥度啊，再肥一点就更贵啊。

0: 壳的有人按个算的，一般都是按个算的，一个是算是要一两三块几块钱这样子卖。
1: 记者有一个疑问，这种海产品为什么有人管它叫生蚝，有人叫牡蛎？此外还有海蛎、海蛎子、壳仔等，它们到底指的是不是同一种生物？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找到了生蚝专家。
2: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牡蛎，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一个东西。它们只是各自可能习惯的一些称呼的不同，它们习惯的说是把大的称作生蚝，把小的称作海蛎，但都是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1: 在养殖户和商户口中，记者还经常听到二倍体和三倍体的说法，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释。
2: 二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二倍体的，就有两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二倍体的。二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它这个性腺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三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排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1: 而三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2: 三倍体的话就是通过四倍体和二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三倍体，三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不发育的话它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这个肉，我们可食用的肉保留了这个部分。现在这个三倍体的话就解决了之前二倍体的那个在上市季节短啊什么等这个困扰的问题，可以做到这个夏季啊或者什么全年几乎都可以能够上市。在全国的话，
1: 三倍体生蚝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生蚝的公母又该如何辨别呢？我们到育苗公司去看看吧。
3: 我们技术员，你开出来一条又白又胖的就是雄的，又黑又瘦的就雌的，一看就清楚，一看就清楚。
1: 在这里记者还有幸见到了身价高达10000多元一只的贵族生蚝。
3: 这个就是四倍体，也就是叫做公倍，我们分为两种啊，这是太平洋的，专门北方的耐寒冷的公倍，也叫四倍体。那葡萄牙是南方的，它耐高温的，所以分为两种。
1: 生蚝的附着基有好几种，扇贝壳、牡蛎壳、水泥饼和水泥绳。扇贝壳和牡蛎壳是一次性的，水泥饼和水泥绳可以反复使用，把幼苗附上去过十几天就可以拿到海里去养了。
3: 一个黑点就一个生命，等到它们都长大了就长成一堆，这一个壳最起码要可以长到40-50个。
1: 在诏安这个中国生态牡蛎之乡，一串串牡蛎串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4: 诏安是中国生态牡蛎之乡，年产业量达到60万吨。目前的话，中国10个生蚝有一个来自诏安。诏安目前的牡蛎产业初步形成育苗、保苗、养殖、加工、销售、会壳利用、配套辅助、文化旅游等八大关键环节。目前的话，诏安的生蚝的年产值的话可以达到60亿。
1: 生蚝打捞上岸后是怎么处理干净进入消费者餐桌的呢？在诏安县的一间生蚝粗加工车间，从海里运来的整串牡蛎，先由工人把肉和壳分离，再按大小分拣。
5: 我们的员工呢，他就是把大小给分开，然后统一每2个小时收一次过去包装，保证它的鲜度。目前翘在蚝肉还是活的，所以我们都是保证在2小时左右就送过去那边进行清洗包装。
1: 记者看到不同海区养殖的牡蛎外观和品质差异很大，
5: 像这两颗苗的来源都一样，都是葡萄牙种，然后只不过它生长在2个不同的环境啊，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外海，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

0: 内海，也就是在图汤。那么它为什么会长势不同，而且外观也不同？是因为它受到海水的压力不一样，另外一个日照的时间不同，还有就是海水的盐度、摄食的藻类也不同，所以导致了它会在不同的时间形状不一样。你看它这个就很饱满，色泽比较好，毫形也比较好，另外的杂质少，那这个杂质就比较多，所以导致母产不同，这个差距很大。但是这个比较好吃，这个价格比这个高。这个内海的它挖出来那个蚝肉哦，它比较小，所以它人工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因为它的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它吃起来比较鲜甜。这种它基本上都是在海里，它没有受到日照的影响，所以它吃起来口感没有这个鲜甜。我们这一个大概是4.5采购回来的，但是为啥它这个比较便宜，但是啊挖出来的肉会比较贵，因为它出成率低，每100斤挖出来的蚝肉大概是在5.5斤左右，它等于说浪费掉的多了，人工成本比较高，这个挖得很慢。另外在市场流通，这种我们福建人比较爱吃，特别做汤、做粥、做煎，它都比较好吃。
1: 在诏安的另一家粗加工企业，生蚝的规格是由机器分选的。
2: 这个是我们诏安本地的三倍品，今年的生蚝回顾非常好，这个是5+的规格，这个是4+的。
1: 目前生蚝的粗加工工厂一天的生产量大概在60,000斤左右，销往全国各地。
2: 我们这生蚝必须要用这种冰块还有碎冰，全部把鲜纸打包好，冰必须加满，然后花那种冷链入流，保证生蚝的新鲜度可以至少3天4天都没问题，花往全国各地，全部都是冷藏运输哦，保证生蚝的口感好，不会坏掉。
1: 深加工车间里，工人们人手一把特制开好刀，手腕轻转尖，锋利的刀尖精准插入牡蛎闭合处，咔的一声轻响，壳缝应声而开，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3: 这是开好的工具，就这样子的，各地方都不一样，我们是用这种比较习惯。
1: 陈美玲向记者展示了开好的完整步骤。
3: 我一般开好都沿着它的缝隙来的，才能比较完整。
4: 这个东西有什么巧劲儿吗？
3: 就练出来的呗，开着开着它就
4: 练一下。
3: 对，一天十几个这种的。
4: 哦，十几个光是吧？
3: 对，这工钱按篮装的，一篮10多块，大概一天开10多筐，然后大概就一天赚个100多200左右。
4: 1分钟
3: 的开多少个？2-3秒一个，然后1分钟大概20-30个。
1: 今天车间里加工的全部是二倍体，也就是诏安本地人常说的土蚝。手工开出的生蚝按照大小分拣为3个规格。
5: 我们桶货收回来的清洗完原材料大概是2块钱左右，我们把它开出来就是分3种规格，有大中小，大的就是7公斤96头了。中的我们主打是全国一些自助餐啊品牌啊，人家做那个烧烤啊自助餐啊，因为连锁店它用的量比较大一点，就是7公斤120头的小号，主要就是一些烧烤摊啊夜市啊这一些，它价格比较低一点，因为消费群体不一样，因为它这是路边烧烤啊，它那个规格小一点。
1: 分好规格的生蚝用自来水浸泡2小时左右，
5: 里边就是我们海上有一些沙子啊泥土啊这些，它吃在生蚝里面，自来水我们浸泡大概在2小时左右，我们把它泡出来，泡好清理干净那个里面的杂质，把它泡出来，泡出来等一下我们要进速冻环节，还要再重新再清洗一遍。
6: 这生蚝现在是活的还是死的？
5: 这个是现在是活的，
6: 泡2小时大概在土渣，
5: 都吐渣吐渣摇住挖掉。这个
7: 人柠檬它是有酸性，就是达到一个去腥杀菌的作用，挤一点酸柠檬汁在上面就可以了。
1: 当生蚝的鲜甜肥美遇到奶香的醇厚，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7: 这一道菜是芝士鸡生蚝，然后我们的调料是很简单，就是以

0: 蛋黄酱，芝士欧芹碎，我们的蛋黄酱均匀的抹在生蚝上面，蛋黄酱我们在烤的时候激发出蛋黄的味道，搭配一个生蚝的香味，风味俱佳。我们的蛋黄酱抹完，每个生蚝均匀的铺在芝士，我们的芝士在用餐的时候有辣丝的感觉，口感绵密，奶香浓郁。
1: 芝士焗生蚝，好肉嫩滑弹牙，与绵密拉丝的芝士形成绝妙对比。入口先是芝士的咸香浓郁，紧接着是生蚝的鲜甜汁水在口中迸发。煎汤焗蚝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新做法，这道菜的关键在于先腌后裹再炸，最后浇上煎汤。
0: 煎汤酱主要原材料有猪大骨汤，还有南瓜泥，我们的南瓜蒸熟，然后拿那破壁机打成泥，比大概的比例是南瓜泥占三分之二，然后大骨汤就占个三分之一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大骨汤烧开，然后再下注我们的南瓜泥，稍微轻轻的要搅一下，一会儿让它沾底。我们的金汤已经烧开了，我们来调个味，我们来加点鸡汁，然后加点白糖，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一点点味精就可以了，味道是甜咸口的。
1: 金汤焗蚝，酥脆的外壳包裹着被誉为海洋牛奶的生蚝，浓稠的金汤为它增添了温润的包裹感。咬开一口，蚝肉的鲜甜汁水与南瓜高汤的醇厚交织，咸鲜口味老少皆宜。在诏安有一道当地人最爱的特色小吃猫仔粥，它可并不是用猫肉做的，而是用海鲜、肉末和米饭一同熬煮的咸粥。
0: 猫仔粥基本以海蛎为主，食材有海蛎、新鲜鱿鱼、新鲜的虾仁，还有我们干煮的白米饭。新鲜的鱿鱼虾仁烫一下水，我们的海蛎也可以放在一起下。为什么要烫一下水？因为我们等一下烫一下水，煮起来的汤比较清澈。
1: 接着重新起锅，倒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
0: 大骨汤放下去，然后可以开始放入肉末。我们尽量把肉末给它捏均匀一点，肉末再煮就大概煮个一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就熟了。现在我们可以下入我们的海鲜食材，放一点姜末、蒙菜。我们把汤烧开，烧开之后再放我们的米饭。米饭我们不用放太多，猫仔粥就要求一个不要太浓稠了，可以稀一点。米饭放下去烧开了，就可以来调个味，一点盐，一点味精，然后一点鸡汁，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次烧开一下就可以关火。
1: 煮好的猫仔粥盛入碗中，最后撒上点金纸笔，
0: 再撒一点胡椒粉，可以加点蒜头油，我们的猫仔粥就制作完成了。
1: 猫仔粥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

0: 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3: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2: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3: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2: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3: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夹心饼干，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先，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OJIA 100.5846，可以收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下载完了我们的 app 之后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新刘家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欢迎收听大蓝鲸，收看大蓝鲸哈，参与我们的互动。
1: 是的，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一边在刷洗脸，一边手机开着那儿在就是听一点声音嘛，再刷一点那个抖音，因为最近看抖音的时间真的很少。
0: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了。
1: 对，然后我刷到一条新闻之后还让我觉得蛮感人的，最近不是谢霆锋的爸爸谢贤月离开了我们嘛，有人就讲到了他曾经在中国香港地区那个年代的一些帮助人的故事。比如说他帮助了在美国去拍戏无戏可拍的周润发，就随便清点一下啊，一部戏他就火起来，就《赌神》系列，你记得？
0: 我知道，也太火了。
1: 对，他又帮了周星驰，在2000年，周星驰在中国香港地区被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公司啊、投资的人啊，都雪藏的时候，就他是零票房出演了《功夫足球》，哇，
0: 就是厉害。
1: 对，就是人家会认为说，哦，这样的一个老前辈啊，就已经愿意挺身而出去挺他，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孤立他呢？最后到领奖啊干嘛，那部片子不是卖得很好吗？人家默默地往后退了。然后网友们开玩笑说，当时说周星驰给他的片酬，就是客串片酬5分钟是100万，要说还不够他给小女友买个包的呢。
0: 哎呀，说实话啊，就是很有义气，而且呢关键就是喜欢提携后辈的人啊，那心里面内心深处呢应该都是觉得看到他们发展的更好，就能够看到这个电影的未来，这种感觉 对吧。
1: 但是我后面还有一段新闻讲完之后我很感慨，1936年出生的他17岁就开始拍戏了，当时2块钱大家都可以吃得很饱的情况之下，他的一部片酬是150块啊。你明白吗？
0: 感慨吧。
1: 然后说他最火的时候，他应该在70年代的时候，60、70年代就已经红遍东南亚。说他当时的一部片子的片酬可以买半条街。
0: 我觉得人生而不同啊。
1: 生的时代不同，对不对？
0: 对，
1: 就他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然后发现他年轻的时候真的长得好帅。
0: 你看看谢霆锋，
1: 哎，对，
0: 就应该能感受得到。
1: 但是谢霆锋好像并没有遗传他爸爸的基因，
0: 不多，
1: 基本上是遗传了迪波拉的基因。
0: 哦，
1: 因为他妈妈也超级美啊，港姐，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把他们两个人在大概80年代的时候，就80年代初了，在香港结婚的那个画面，整个拍的那个 video 就放出来了嘛。70年代末80年代初哦，他们俩结婚2000万港币。
0: 我能说点啥呢？
1: 对啊，
0: 就是这是普通人想象不到的。
1: 然后那天他妈妈就迪波拉好漂亮好惊艳那种感觉。所以你看看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怎么可能长得会不好看呢？
0: 对，差得了。
1: 他妹妹谢婷婷也很漂亮啊。
0: 哎呦，
1: 对吧，
0: 谢婷婷是不是长得更像爸爸一点？
1: 谢婷婷长得更欧美范儿一点。
0: 反正你看他们那个感觉啊，就气场，谢霆锋的那个气场感觉越老越有韵味的感觉。
1: 对，
0: 是不是跟他爸爸也有点像？
1: 是的。你看他爸爸到80多岁的时候，一副墨镜长辫子一扎，很有艺术家的那个范儿。
0: 对。

0: 要不我刚刚说刘佳老师留个长辫子，后来发现
1: 留不了了，只能跟他 say goodbye
0: say goodbye 呀。
1: 这首歌是张雨生和陶晶莹唱的吧，
0: 是吗？
1: 是不是
0: 叫什么名啊？
1: 就叫 say goodbye 啊，
0: say goodbye 啊。天哪，就是这首歌有些许的感伤吧，你找一找有吗？
1: 我来看看啊，好像我曾经导过的，但是忘记了有没有。
0: 陶晶莹和张雨生，张雨生的歌曲那一般来说呢都是情歌多一点吧，
1: 悲伤的情歌。
0: 我为什么又看到了单身两个字？
1: 单身旅记是吗？但是这个还挺好听的啦，就是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一个人出去旅行的，然后一个人旅行也很开心。
0: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说走就走的旅行，一般说走就走一般都是一个人你还不用考虑另外一个人的时间。
1: 那怎么就不可能以你身边比如说有个闺蜜有个好兄弟你们两个都是说走就走呢？对吧，
0: 早就不上班了是吗？
1: 对呀、啊，
0: 说得明白一点。
1: 对呀、啊，我现在应该是在欧洲街头喝啊，不是，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欧洲街头喝下午茶，算一下时间啊，算一下
0: 是还是吃晚餐呢？
1: 差不多了，反正就是对吧？比如说我们在罗马的街头啊，
0: 在冰岛看极光啊，
1: 或者是在那个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
0: 还有就是你最想去的阿根廷的那个地方，
1: 布宜诺斯艾利斯啊、哎呀好美好啊，虽然它是在那个南半球啦、但是它现在是冬天吗？我们可以坐在街头晒太阳啊。
0: 是的没错、再穿着一个小皮草
1: 吧，穿着个貂
0: 哎呦，小黑小白，记得适合的时候给我们放个闹钟啊！梦想，感觉
1: 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
0: 不能再想了，再想一想呢，明天早上的闹钟就叫不醒我了。
1: 哎，我现在你知道最讨厌的是什么吗？最讨厌的是，我如果我一觉醒来是3点钟，我觉得 OK， 我心态会很好，就还有2个多小时可以睡。我最怕的是一觉醒来4:50、5:05这种。
0: 我到底是睡还是不睡？
1: 哇，睡还是不睡？但那个时候你要再睡着，巨难受。醒来以后，
0: 对。
1: 可是你要不睡，又觉得时间在浪费。我为什么不睡？
0: 没错，就是这样。
1: 还有最讨厌的就是被尿憋醒了。
0: 那晚上的时候控制住嘴啊，少喝点水。
1: 控制不住啊，问题是我一直想控制嘛。晚上人家说6点过后不喝水不吃东西，对吧？
0: 然后就不会特别的水肿。
1: 对，我昨天连晚饭都没吃。中午稍微吃多了一点，我就没饿，晚饭都没吃。但是我喝了很多的水，因为外面的东西吃完以后你不是会口渴吗？喝了很多水，然后就每次就是感觉哎呀我要深睡眠的时候憋醒了。
0: 我懂哈，感谢外面的东西让刘佳老师喝了很多水之后提高了身体代谢，
1: 谢谢您了啊。好，时间到了7:24，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喽。对，
2: 最新消息，三伏贴补货到齐，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一入伏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排队预定。今天三伏贴补货到齐，现货现发，不用等不用排，想趁着三伏天调理身体的，99元到手300贴，直接打进4007101909就可以给您安排发货，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老一辈的都知道，一年只有一次的三伏期是夏天最热，人体毛孔全开的时期，体内藏了一整年的寒气、湿气、空调凉气，这个时节最容易往外排。三伏天用三伏贴，不用靠打针，不用靠吃药，就是用纯草本温养渗透，顺着节气调理身体，把常年累积的小毛病慢慢调理，也是咱们老百姓最省心、最适合全家坚持的夏季养生方式。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有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九味中草药浓缩，科学配比，中药不用喝，贴一贴三伏贴就能够渗透进身体里，轻松滋养身体，排出体内的寒湿。一组10盒300贴只要99元，现在打进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即可选择下单。这不，刘阿姨又打来电话催着要三伏贴了，说现在家里不光自己在贴，而

0: 子和儿媳都跟着贴。儿媳妇前段时间工作多，累得脖子肩膀都很酸胀，说我给她贴在大椎穴、肩颈穴，几天就感觉轻快多了，这次得多拿两组给她备着。刘阿姨别着急，补货到了这就给您发货，不耽误您贴。三伏贴里面的川芎、樟脑都有活血止痛的作用，贴一贴三伏贴就能够缓解身体疲惫带来的酸痛，而且非常方便，贴着它不妨碍做任何事情，都是用的上好的中药材，经过多道工序熬制而成，再配上医用无纺布，贴着不会对皮肤造成伤害，贴完没有任何的药物残留，皮肤表面干干净净，不用洗不用擦，而且每一盒里面都配备一张穴位图，直接照着贴就可以，看一眼图就清楚了。夏天贴三伏贴，认准南京同仁堂老字号，到手300贴只要99，一贴只要3毛钱，趁着补货刚到，大家赶紧多拿几组，不然很快又抢没了。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来自江宁区的邢叔叔，一受凉就咳嗽不止，嗓子发紧，现在一到三伏天就把三伏贴贴在胸口肺部附近，川贝母、天竺黄粉、牛黄能够温润化痰，夏天多贴一贴三伏贴能够把胃里的寒痰慢慢化开，夏天痒，冬天能够少受罪。还有鼓楼区的赵女士，自己贴着三伏贴好，就给小朋友也贴上了，说夏天吃的凉，小孩脾胃弱，肉桂、白果、甘草温经散寒，贴在脾胃穴上能够散一散吃进去的寒气，孩子肠胃舒服，少生病，家长也省心。夏天贴三伏贴好就好在借天时用草本寻经络，现在正值初伏衔接中伏，是一年中阳气最盛排寒祛湿的绝佳窗口期，三伏天贴三伏贴方便有效，九味中草药浓缩成3厘米的药芯，刚好能够对准穴位，成人每次贴6到8个小时，2到17岁每次贴2到4个小时，贴敷期间减少运动，别贪凉，让身体感受药材渗透，慢慢温养。很多人可能不喜欢中药的味道，三伏贴中药味道很小，不凑近闻几乎闻不到，所以不用担心贴在身上有一身中药味儿。九味中草药各司其职，又能够相互协同，温而不燥，散而不伤，贴上去是温润的暖意，在不知不觉中就悄悄把寒湿排出体外了。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提醒大家，这次补货的1/3已经被很多顾客抢先预定了，所以大家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先把订单锁住，排队等待发货。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门店一盒要卖到38，现在99元即可到手10盒300贴，一盒还不到10块钱，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即可自行选择下单。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

0: 0800-362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

0: 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我都可以接受。
1: 那最想去先排名一下，
0: 巴黎吧，
1: 巴黎，然后第二个，
0: 然后土耳其，
1: 土耳其，在东京，
0: 对，
1: 啊，土耳其最想去哪个城市啊？你手不要去碰话筒
0: 哦。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1: 伊斯坦布尔，嗯，他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个城市，是在小黑在旁边跟他提醒的。
2: 伊斯坦布尔是我非常想去的一个城市，因为它被称为爱猫之城。
1: 啊，
2: 就是满大街全部都是小猫咪，
0: 哦，
2: 然后呢都是会有人去给他们做绝育，然后所有的地方他们都可以待。
1: 我去过，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啊？
2: 你
1: 我没看到小猫咪，哎，
2: 你去的地方不对。
1: 有可能可能我去的是游客区，
2: 嗯，
1: 我就没有看到这些景色，下次我再有机会去的时候我一定好好看看啊。
2: 嗯，
1: 品味还不错。
2: 咱能组团吗？
1: 组团，
2: 嗯，
1: 他俩上节目我们俩去啊。
2: 可以可以可以，嗯，完全可以，
1: 这种可能性不太大了，
2: 嗯，
1: 啊，不太大了，
2: 是不太大吗？
1: 根本
2: 没
1: 有。

0: 冬，你的鸡蛋买回来可以在室温哪怕是开空调的情况之下放2到3周吗？
1: 啊，当然小黑一直在补充说那是春天不是现在，说的是5、6月份，并且我们宿舍里会开空调。
0: 嗯，然后小白说、啊、你一直开着空调吗？你空调都不关的吗？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像5、6月份那种气候你能不能在常温下鸡蛋放2到3个礼拜？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夹心饼干群告诉我们一下，
1: 对，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哎、但我、嗯、其实我的鸡蛋是放在冰箱里的，
0: 我也是，
1: 冰箱冷藏里呢，确实有的时候会放2、3周。
0: 但是其实我也不建议大家超过1个月，因为你会发现那个鸡蛋到最后那个黄都散了。
1: 散了可能就不行了，
0: 对，就是对身体其实就没有那么好了。
1: 对，
0: 鸡蛋这种东西啊，我还是建议大家现买现吃。
1: 嗯，
0: 就是你买回来现在不是一盒10个吗？
1: 嗯，
0: 就你比如说3天5天你吃完了，
1: 嗯，
0: 像你可能2天就没了吧。
1: 我要买30个装的。
0: 我一定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有一天欣姐把我吓着了。
1: 嗯，
0: 是什么情况呢？就我们俩，我因为我们俩办公桌背靠背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俩一回头就可以聊天。
1: 嗯，
0: 然后有一天呢，大概是上午的9、10点钟，她没有吃早饭，她很饿，
1: 饿了，
0: 她一边跟我聊天，在10分钟内，她吃了3个鸡蛋。
1: 嗯，
0: 还是4个呀？
1: 嗯。两三个吧，
0: 两三个，
1: 可能没有4个。
0: 他买的是那个奥乐奇那种真空包装的，
1: 嗯，
0: 我看他一会儿撕一个，一会儿撕一个，就把我惊到了。我说你怎么吃那么多？后来我在想，他的饮食需要高蛋白质，所以也不足为奇。
1: 嗯 嗯，我刚刚1058说不可以啊，这哪行？
0: 嗯，
1: 他说的是鸡蛋存放的时间、啊，
0: 对，2到3个礼拜。
1: 然后我这个吃鸡蛋的一个标准啊，
0: 嗯、
1: 是我营养师给我配的一个早餐的标准嘛、
0: 嗯。
1: 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以为他让我吃2个全蛋，
0: 嗯、
1: 就是蛋清蛋黄一起吃、嗯。后来我仔细一看，定睛一看，他说还要加3个蛋白，
0: 就是你要吃2个全鸡。
1: 不
0: 是，吃2个全，待会儿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会讲这个话题啊？
1: 对对，
0: 吃2个全蛋和3个蛋白。
1: 对，
0: 嗯，
1: 啊，3个蛋白其实我现在好像不是每天都能做得到。
0: 嗯，
1: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什么？
1: 食堂是有蛋的
0: 啊、哦，对，可以去食堂拿2个蛋吃吃啊。
1: 对，
0: 嗯，嘘，不要讲，毕竟我们是1块钱的自助餐。
1: 不是，你要看哦，1块钱。好值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好了，这个话题到此结束，咱不能再聊了啊！
1: 拉仇恨，
0: 嗯，
1: 后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到了2个全鸡啊？
0: 啊，
1: 为什么刘佳老师会突然之间口出全鸡2个字？
0: 所以这就要感谢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有一个老南京，
1: 嗯
0: 啊，当然他的年纪不算老啊，但是他是地地道道的土著
1: 老南京人，
0: 对，浦口的，
1: 哎、
0: 嗯，浦口人讲话跟有区别吗？一点点啊、哦，
1: 什么样的？你那你用
0: 你按你用浦口话讲一下子，就是跟南京有什么区别的话？
1: 嗯，
2: 我是老浦口的，
0: 老浦口的，那也没有什么区别啊。啊
1: 那你讲一下你爱吃的活珠子。
0: 哎、啊，你爱吃活珠子对吧？
2: 我爱吃，
0: 爱吃，
1: 嗯、
2: 喜欢吃活珠子，
0: 喜欢吃。他刚刚说炫的不得了，
2: 炫你不得了
1: 啊！就昨天啊、哦嗯，你看那个我们尊敬的胡总就问、嗯、你，他们两个别了吗？我怎么都听不懂
0: 什么叫别了吗？
1: 啊，就毕业了吗？
0: 啊，毕业了，
1: 别了吗？
0: 啊，别了
1: 啊，对，
0: 别了吗？
1: 别了吗？
0: 嗯，
1: 啊，原来就连贯连起来，毕业两个字在南京话当中就别了吗？
0: 哎，南京话毕业怎么讲的？
3: 啊，毕业了，
0: 啊，毕业了。
1: 啊别
0: 了、
1: 嗯、
0: 啊好听起来像啊变了
1: 啊变了
0: 你对我的感情啊变了你对我感情变的嘞